0: 可是爸爸想啊，这个韩儿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辞而别的人。这样一会儿回来爸爸好好问问他。
1: 您别问他，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0: 那好，那就等你消了气咱们再说啊。
1: 爸您快吃。
2: 嗯。

0: 您是不是担心咱们家那些宝贝的船呢？
1: 那都是咱们的血汗钱，几百张嘴等着吃饭呢，能不心疼吗？咱们林家自古就有爱国的传统，还记得吗？
0: 我从小就听您说这些。
1: 那时候咱们林家是镇海首富，为了保卫镇海，你太爷爷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放了进去，你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参军抗法，可最后回来的只有你爷爷一个人。珠儿，咱们不能辜负了先人的愿望。
0: 嗯，
2: 东家。
1: 哎，
2: 萧公子回来了。
1: 哦，
3: 孩儿。
4: 爹，
1: 哎，你看，我就说了吧，孩儿不是一个不辞而别的人
4: 啊。那是当然，没有老爹您的命令，我绝对不能随便离开。啊，对了，绿嫂，把这些花找个花瓶插起来。
2: 哎，
1: 孩儿，
4: 啊，
1: 这一早就去给珠儿采花了。
4: 啊，是啊，老爹，这些花是送给雨竹妹妹的。
0: 谢谢啊。
4: 哎呀，谢什么？我应该谢你，和谢谢老爹，把我父母的墓地打理得那么好。那儿的看守人跟我说，说经常会看到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去看我的父母，跟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擦拭墓碑。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雨竹妹妹。我相信等到日出的时候，那里一定有一片温暖的阳光。谢谢啊。其实老爹，我来这儿是想跟您请个假的。我可能要先去一趟我朋友那里，因为他刚刚出狱，我得去看看他。
1: 啊，那这样，让刘嫂把这点心打包，给他也带点去。
4: 谢谢老爹。
5: 必ず3日以内で奴らの作戦防御配置図を、軍隊の人物を、そして所有の武器を提供しなさい。
4: 书家。
6: 嗯，
4: 情况怎么样了？
6: 嗯，刚刚睡着。
4: 找医生看过了吗？
6: 看了看，也吃了药了。医生说他需要调理，因为这两年他在监狱里受尽了迫害，身体很虚弱。我跟组织上请示了。

0: 想送他到乡下去休养一段时间吧。
1: 这位同志真是了不起啊，遭受了这么大的迫害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意志力，从来没有向敌人低过头。
0: 他是我们这里党组织重建的重要工程，也是对地方乡镇的联络人，他能出来真是太好了，有很多失去联系的同志可以重新建立起联系，希望他能尽快的恢复吧。
2: 林营长，
3: 哎，
4: 林营长，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呀？
2: 对呀，对呀，
3: 有机会，有机会。
4: 着急上哪儿去啊，林营长？
5: 哎呀，林营长，果然一表人才啊！看看，姑娘们都喜欢你，这是让人羡慕不已啊。
3: 特派员，您说笑了。
5: 林营长，到我屋里小坐片刻。
3: 好。
5: 来。来，看看。拍照的人很用心呐，故意没把你拍进去啊。
3: 特派员，姚华刚才说什么了？
5: 这个人，我查了一下，叫萧寒，居然跟你我是校友，更巧的是，和你是同班同学。我就说嘛，一个白丁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把日本飞机打下来呢？
3: 特派员，
5: 叫学长。记住，以后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就叫学长好了。
3: 报告学长。没错，萧寒是我的同学。
5: 嗯，
3: 但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一个散漫惯了的无政府主义者。
5: 哦，来，坐，坐坐坐坐坐，
3: 坐
5: 坐坐坐坐，来吧。他是怎么被学校开除的？是不是因为所谓的主义啊？
3: 不是因为什么主义，是因为一个女孩子。萧寒因为这个女孩子跟人家打起来了，所以。
5: 什么女孩子？
3: 是我妹妹。也是他的未婚妻，当时有学长偷了我拿的我妹妹的照片，在学校里乱开玩笑，我没忍住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他们是一群人，我这边只有我自己，在我实在撑不住的时候，萧寒出手帮了我，他把人家给打坏了。被他打坏的这个人正好是个军阀子弟，就要求学校给个说法，萧寒就把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承担下来了。我留校查看，他被开除了。
5: 这就对了嘛，你是因为报恩才帮他做了这么一件糊涂事儿。
3: 报告学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但是我敢向你保证，萧寒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个散漫惯了的人，他最讨厌别人约束他，人家共产党那边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根本就受不了的。
5: 那他为什么要故意入狱？他想干什么？
3: 他就是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特别仗义，可能又是在帮谁吧。
5: 哦，啊，对了，据我所知，你的那个妹妹林小姐和你没有血缘关系是吧？
3: 是，我知道学长，您是无所不知的。
5: 我还知道，你自己取的那个字“奋升”，是奋发图强、求提升的意思。
3: 我就是想给自己一些激励。
5: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我欣赏你。奋升。

0: 问声。哎，我以后可以这么称呼你吗？
1: 那是我的荣幸。
0: 好好努力，我喜欢你。
1: 谢谢学长鼓励。
2: 你看上面给我送了什么？这是一封推荐函，这上面有黄少红的亲笔签字。这个浙江省主席黄少红呢，是第二次出任这个职务，这个人还是想干些事情的，所以他到了金华之后，他颁布了这个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其中有一项，他说要成立政治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呢，主要是一些进步青年和一些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很有爱国热情，如果真的引导好了，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
3: 没错，年轻人就是咱们的未来和希望。
2: 但是这个工作队啊，是在警察局姚化康和林东野的管区。
4: 有个人你在渡轮上见过，
5: 就是帮助永竹航运公司林大小姐偷运西药的时候带枪的年轻人胡子明，
4: 他就是政工队的。我一直想联系他，但是没有找到人。政工队之前还可以，热情高涨的，后来因为没有人管理，出现了涣散的情况。
3: 郑书记，您是想让我去整顿一下政工队是吗？
0: 对。
3: 行，这任务我接受了。
4: 我就说过萧寒同志一定会接受任务的。
3: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到抗日的前线去。

0: 大哥，
1: 嗯，
0: 大哥，这是大花商社的韩社长给您的一点心意。
1: 以后别老收人东西，要牢记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礼义廉耻，要清廉为民。
0: 大哥，我知道，本来这个我是不想收的，
1: 嗯，
0: 但是考虑到警民之间的关系，你想啊，咱们要是老拒绝他们，人家会觉得是我们瞧不上他们，不合适。所以啊，我拿着，也是为他们着想，不是？
1: 嗯。哎呀，这有时候太热情啊，真是让人感动。
0: 就是，那大哥没事儿，我先走了。
1: 嗯。

0: 哎，你怎么进来的？你啊，
1: 走着进来的。你看，我还专门带了几张报纸。目前为止，你那些兄弟们在底下看得可高兴了。
0: 哎，我发现你胆儿够大的呀！
1: 你看，被你看出来了。
0: 不是，你这脸皮也够厚啊！
1: 啊，
0: 你还好意思来见我？你把我坑惨了，你知道吗？
1: 我这不也为了警民关系更好吗？所以特意来给你一个填坑的机会。
0: 什么意思？
1: 我知道，在你名下，还有27团名下，有个政工队是吧？只要你们双方都同意，就可以参加，对不对？而且那里正缺一个队长。
0: 你觉得我会同意吗？
1: 黄主席亲自签署。
0: 我要不认呢？
1: 不会。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是我来了呀，你遇到我了。
0: 我你凭什么？
1: 这个应该是以你的名字，还有你妻子的名字，还有你儿子的名字弄的银行账户，还有存款，这里面有不少钱。你一警察局长哪来那么多钱啊？咱是谈生意，不行这么干。

0: 做生意一点都不大气。成交了。
1: 缺德玩意儿。
2: 黄有才。
3: 大哥
2: 怎么看的门？
3: 大哥咋了？大哥
2: 给我盯着他，盯死他。
3: 哦，是是，盯

0: 东南局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就使我们政工队啊，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方法。
1: 毛泽东同志讲的真是好啊，实际上早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指示。
0: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我们走向胜利。
2: 萧寒走进政工队，眼前的情形令他极为失望。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由于姚华康的不作为，他们将在颓废中失去人生的方向。他想起郑英达的话，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改造好政工队，把他们带到火热的抗日战场，让他们成为革命的火种。
3: 这也太悠闲了吧，现在也不是放假了。
4: 老杨弄了个亲戚进来，一直在这作威作福，就是他，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不过这小子好吃懒做，完全不知道党国要他拉拢年轻人的目的。所以啊，这儿的政工队不如那些我们的人参与的政工队。
5: 明白了，
6: 小哥，那我喊他们集合吧。
1: 现在还不是时候，人不齐，别着急。
6: 不是说政工队的年轻人都挺积极向上的吗？这些人怎么这样？
1: 热情只是一时的，如果没有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没有人引导他们，不给他们工作的目的，那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噼噼啪啪。
6: 明白了。
7: 坚持抗战！
8: 坚持抗战！
7: 坚持抗战！
8: 坚持抗战！
9: 行，来，你看我，上来，看你了，
10: 你看你了。
9: 哎，好，你看这样对不对啊？
10: 下来了，
9: 这很简单的事儿，哇，你真厉害！你在等等，
6: 这篇文章你看过吗？
11: 还没有。
9: 你帮我看看这个字，是这样写的。
10: 对对，
9: 你这个写的不错啊。
12: 那哪个不识相的在胡闹？
1: 我就是新来的政工队队长，我叫萧寒。
12: 你是队长？
6: 队长。
1: 对。
12: 那我是谁啊？我告诉你，我叫董成，在这里是我说了算。
1: 好，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说的不算了。
12: 凭什么呀？你算老几啊？滚，
6: 滚出去！
12: 哎，给我滚出去！
6: 干什么你啊？啊，
12: 干什么你
6: 们？哎，别，董成，你干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
13: 子明，是我。
6: 一哥，你怎么在这儿？
13: 你看看这是谁？
6: 萧寒。队友们，同学们，这位就是那天在码头上击落日军飞机的大英雄。大英雄，我那个时候就在现场，他一个人一挺机枪，像一个孤胆英雄一样在那里战斗，敌人的飞机就在天上盘旋，子弹就在他的周围，他愣是没有退缩，一个人就把那飞机给击落了下来。他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中国人的大英雄，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英雄。
12: 欢迎大英雄。娘，你们有丑，闪开。

0: 刚才子民过奖了啊。我呢是姚局长派来的新任政工队的队长，我叫萧寒。今天来呢主要是跟大家打个招呼。等到明天的时候，我再和你们详细的谈一谈说一说。可能今天晚上打扰大家休息了。不过我想跟你们说，你们虽然睡了，但是日本人现在并没有睡，他们正在枕戈待旦，厉兵秣马，准备随时杀过来，把你们这些还在睡梦当中的人杀死在美梦当中。还有一些人没睡，那是被日本人迫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因为这偌大山河已经无法安放一张他们可以睡觉的床了。当然也有人已经永远的睡去了，这些人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当然也有为了不让我们这个民族再受欺凌和压榨，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们。如果让我选择一种睡觉的方式，我宁愿选择后者。我宁愿马革裹尸，宁愿让自己的头颅砸向敌人们，宁愿让自己的鲜血洒遍整个山河。我就想知道，如果让你们选择，你们想选哪一种？
1: 我要跟着你，为国而战。我们不想在浑浑噩噩的美梦中死去。
2: 对，
3: 为国而战！
4: 为国而战！
5: 为国而战！
6: 为国而战！
7: 为国而战！
0: 哎，把这个弄好，走吧。把这个擦干净。那个，这些粮食什么的都给捆起啊，然后放后边去，小心点啊。
8: 把那个拿过来。
0: 你们两个把这些东西放那边去。哎，对了，好，把所有的自行车一律都放在这里，摆放整齐，听到没有？
8: 听到了。
0: 还有这地，把这草扫干净，把这边该撕的都撕掉。
8: 好嘞。
0: 哎，以后像这种的坚决不能
8: 扔。
0: 听到了吗？把这些东西都收好，一律烧毁掉，扔掉，该扔的扔，都搬进去啊。还有那个凳子都摆放好。哎，以后这些该洗的该晾的东西都统一的放在这边，好不好？以后不要再乱放，还有这些水桶都收拾收拾，放到里面去啊。
8: 好，
0: 下来，
8: 给我吧。行，你忙去吧。
9: 哎，我说，你们几个怎么那么闲啊？不跟大家一起干活吗？
10: 你们是谁？骗得了他们，骗不了我们。
9: 我可告诉你们几个，
8: 来这搭把手。
9: 如果不参加大家的集体活动，那你们就离开这儿。
10: 老姚姚局长请我过来，要走也得他说话。
11: 请问这里是政工队队部吗？
12: 是啊，你们是？
8: 这给我吧。
1: 阿娇，
11: 林哥。
1: 真的是你啊！哎，太好了，
11: 林哥，
1: 你跑出来了。
11: 我不仅自己出来了，我还带了我两位同学呢。我们都想参加政工队，为抗日做点事情。
1: 太好了，太好了。
13: 这两位同学是？
11: 这个叫阿雪。
1: 阿雪好。
14: 你好。
11: 这个叫阿玉。你好。
1: 阿玉
13: 好。你好。
1: 哎，对对对，我来吧。
11: 谢谢，谢谢，谢谢。
1: 队友们，咱们来新同学了。
10: 哎哎哎，
13: 来新同学。
10: 怎么搞？我同意了吗？要来人先到我这儿报到。
1: 我警告你，现在萧大哥已经来了，我们不会再允许你在这里胡作非为。
10: 你以为他能在这里待得住吗？你们找的靠山并不牢固啊。
1: 斗成，你真让我害臊，你这么做只会让我们丢人，人家还以为我们是一群混混，一群流氓，丢人。跟我走。
10: 站住。没有我的同意，谁都不许进。没有房子给他们住。
12: 大家都是同学，别这么说。
1: 同学们，
8: 别这么说。
1: 队友们，我们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来到这里参加。

0: 政工队为了什么？我们为了抗战，我们为了牺牲。可是我们来到这里，碰到了他们。他们完全没有按照省主席黄绍竑承诺的来做。关键是无所事事，根本就没有事情给我们做。而且他们还在外面让我们蒙羞，受到大众的误解。我们可都是一群先进的青年，这种日子我们不会再忍了。我们还需要再忍吗？
1: 对，
2: 什么来？
1: 对，
2: 说对，
1: 你
0: 怎么干？
2: 怎么了？
0: 怎么了？怎么了？要说什么你？地上的人，
3: 别打了，别打了！
0: 住手！
4: 停下！
0: 你敢打我是吧？看我找人怎么收拾你！等着！
5: 您别担心，没什么大事儿，好好休息。
6: 谢谢。
5: 赶紧给他包扎吧。
7: 嗯，好的。
5: 你们跟我出来一下。我听说有的大夫担心战火会烧到这里，想辞职离开。有这种想法，我很理解，所以想走的都可以走，但是一定要在走之前把自己患者的治疗方案都安排清楚。好了，你们先去忙吧。
7: 嗯，
8: 好。
7: 好，
5: 我们运回来的那些西药一定要保管好。战火一旦烧到这里，这些药就太宝贵了，那都是用来救人的。
9: 大小姐，我不懂为什么要治疗枪上的药。
5: 孙博，您就别问了，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这样吧，今天晚上就全部运到家里去，这样我心里才会踏实。
9: 放心吧，大小姐，我这就去办。
10: 哎，最后一张，
11: 来，大家看一看，
12: 欢迎参加军工队，拿出
13: 来看一下，
14: 军工队，
15: 一起抗日，
16: 抗日，
17: 都有，都有，都有，
18: 来，来，来，来，来，
19: 来看一下，
20: 加入，
21: 加入我们军工队，
22: 小英，
23: 来看一下，
24: 我要加入军工队，
25: 我也要加入，
26: 加入你们，
27: 一张，
28: 给我，
29: 胜利。

0: 情和感染之吗？
1: 想到了我们小时候。
2: 老大，林小姐，我那药，要不我再去逛逛？
1: 没事儿，你们把我送回去吧，我搭个便车。
3: 走。
4: 坚持抗日！
5: 坚持抗日！
4: 一致对外！
5: 一致对外！
4: 保卫中华！
5: 保卫中华！
3: 知道萧寒这小子整天在干什么吗？
1: 不知道，也不关心。
3: 连逼带骗的啊，要一个职位，偏要当孩子头，到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队长。哈，你刚才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天真烂漫的，全都是。
1: 这倒是符合他的风格。
3: 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整天都想什么呢，一点正事儿都不干。但话又说回来，他这运气啊还真是不错啊，日本人的飞机啊就往他子弹上撞，好像就希望真的就被他打下来一样。结果他不费吹灰之力，真就把那飞机给打下来了。不想当这个抗日英雄都不行，他这运气好的呀也是没谁了。
6: 我觉得你现在教他们如何去打仗有些不妥，还不是时候。
2: 他们都是热情积极向上的年轻人。
6: 对，我跟肖恩同志单独谈他们。肖寒，我必须要严肃地跟你谈一谈，因为

0: 组织上啊，让你到工作队去啊，是想让你在这里面先站住脚，啊，做好你青年人的思想工作，为将来的工作储备力量。如果你工作做好了，他们就是火种，星星之火是可以留人的。但是我反对你过早的这教他们这个武装训练啊，啊，你这样大张旗鼓的会引起别有用心人的注意。
1: 不是，老张，正因为他们是火种，所以咱们才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武器，懂得如何打仗。他们保护好了自己，那咱这战争肯定会胜利。
0: 那你告诉我，你是多一个兵好，还是多一个指挥官好？
1: 哎，咱不是向来都宣传官兵一体吗？哎，既要做好宣传员，当然也要做好战斗员嘛。只有懂得了战斗技术，那以后才能成为优秀的指挥官，这也是为咱们未来的战争储备人才啊。
0: 哎呀，你这……
1: 行，老张，要不这样，咱先试试行吗？如果有不好的苗头，我立刻让他们刹车。
0: 你刹什么车？不，萧寒，我严肃告诉你，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我请求上级啊约束你啊，或者让你离开这里。
1: 哎呀，好了，郑书记，我的好大哥，你息息怒行吗？行，我一切按您说的办，行吗？
0: 要收敛，
1: 收敛。
0: 好好干。
2: 是。
0: 我只能觉得这问题你这是……
1: 哎呀，老哥，你就放100个心吧，交给我。
0: 因为你国民党有一些人都专门关注这个。你，
1: 哎，来，
0: 说你们这是
1: 小气儿啊！
3: 还用点力，你们不仅需要学习知识，在体力上也必须要过关。一。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正步一定要走出来女兵的气势。一丁，哎，很好，好，转，转的时候不要从左手，要从右手，明白吗？
4: 明白，
5: 明白。
3: 低一点，要注意要领，要低一点。让你们慢一点，慢一点。
4: 加油！一二一。
6: 买菜喽，新鲜的蔬菜。买菜喽。
7: 就是这家，
8: 是这家吗？
9: 老宋，昨天跟你说的，准备了吗？
10: 哎，放心吧啊，早准备好了，耽误不了您的事儿。
7: 来，
10: 里边请，不要着急，都有啊。
7: 坐吧。
8: 这都准备好了，好的。
7: 你们可别小瞧这可是老店，
10: 哎，
7: 但是就是要排队。
10: 哎，别急啊，别急，别抢，都有。
8: 谢谢卢长官，带我们来吃好吃的。
7: 你们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我带你去，好吧？
8: 好。
10: 哎，排好，排好啊！
8: 有点淡了。
10: 都有。
8: 我去加点盐啊，在那儿。老板，这汤有点淡，我加点盐啊。
11: 哎，谢谢。
10: 好，
11: 你去吧。哎，谢谢。
10: 哎，有。
11: 谢谢。谢谢。
12: 给我来一碗，
10: 还好啊！
11: 哎，好，知道了。
10: 别抢啊！哎，别抢！
11: 不行，
10: 别急。
11: 哎，谢谢啊。
7: 这回呢？
8: 加了盐，味道就好了。
7: 那我以后常带你来。
10: 这是
8: 好，
13: 不行，也要带着我们。对啊，带着我们。
7: 你们这是要吃空我的钱袋子呀？
12: 还有吗？
7: 不过，
11: 谢谢。
7: 我们也吃不了多久了。
8: 怎么了？
7: 日军要进攻镇海了。
8: 啊，
7: 吃吧。
14: 日军入侵在即，为阻挡日军从海上登陆，用商船沉于甬江航道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0: 从38年，也就是民国27年，宁波防卫司令部在镇海入海口打下第一个梅花桩开始，到去年租用招商局的新疆天轮、上海太平公司、太平轮、福康轮、大通、定海、海宁、姚北及各公司的船舶，被凿沉在镇海口、赵宝山到金鸡岭一带，作为第二道防线。可是现在又要到公司招船，要在宁波镇海徐澳泵转弯处沉船，设置第三道防线。这没完没了的消耗啊，这不是让我们大家破产吗？
1: 是啊，
2: 说得对。
1: 是啊，
0: 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上上下下的一大群人等着养活，都要吃饭。
2: 对，
3: 可不是嘛，
2: 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
3: 是啊，饭必须得解决。
2: 对呀，就是。
4: 由于各航运公司都缺少轮渡，可是又有那么多的物资需要转运，所以现在都是客货混状，经常超载。景升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发生了沉没的惨案呢，旅客全部遇难。不是我们宁波商人不爱国不支持抗战，只是能不能换一种方式？难道宁波以后就没有航运了吗？我们可以捐钱捐物，要我们捐多少都可以，我们只希望能给我们留几条船。
0: 对，我们宁波人不能没有船，留下了船
4: 不能没有，
0: 就是留下了希望。
5: 我们还指望着他吃饭，
0: 给我们留点希望好不好啊？
5: 对，
6: 给我们一点希望好不好啊？
7: 对，
8: 怎么不能给船呢？

0: 父亲，小时候圣贤书读的多了，懂了一些道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个不能避。是什么呢？一是为民请愿不能避，二是为父国难不能避。
1: 三是临危受命不能避，这三个不能避，现在都被我们赶上了。那您刚刚为什么不跟大家说说这个道理？上次沉船的时候，大家都是积极响应，每次的抗日捐款，大家都不敢落后。我们宁波的商人。 都是爱国的，现在要不是他们有苦处和难处，他们也不会这样。本来这家航运公司是留给我女儿做嫁妆的，你是我女儿，又是这家公司的董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国破家亡，国不在，家何存？可公司要是倒闭了，你的医院也就没有帮扶了。我可以继续当个医生，悬壶济世啊。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员工。
1: 给公司的每一位员工。 工人，发半年的薪水，让他们到其他的地方去找事情做。有我们林家在，就有大家吃的。
0: 父亲，
1: 您真的让我感觉到骄傲和自豪。谢谢。告诉大家，我们公司的船。 准时准点，按照警备司令部的要求，到镇海指定位置。

0: 爸爸怎么没来啊？
1: 爸爸说，在他眼里，这些船都是有生命的，对他来说，就是生离死别。看着他们慷慨赴死，他没办法面对。他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有吃东西了，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就沐浴更衣，可是最后他还是没有来。

0: 对了，杜爷，我就想知道现在这沉船的地点路线到底是什么。
1: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在这说这个？
0: 杜爷，如果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沉船的准确地点的话，根本就无法阻挡日军军舰的进入。
1: 别说了。

0: 我发现这次行动根本就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和科学勘察，这不仅没有防御住日本人的侵略，反而是让船主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 你是怎么发现团长的文件柜是被动过的？
2: 这不是好好的吗？
3: 这土只有你我接触过，不是你动的就是我动的，啊？
4: 不可能是柳干事，

0: 我是柳干事，他为什么主动揭发这件事情啊？
1: 我觉得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对了，杜爷，我就想知道现在这沉船的地点路线到底是什么。
1: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在这说这个？
0: 杜爷，如果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沉船的准确地点的话，根本就无法阻挡日军军舰的进入。
1: 别说了，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哎，你们看，他们的船全来了。
1: 1940年7月，日军进攻宁国。在此之前，为了封疆渡航，阻止日军，当地企业家们将凯斯登、海绥号等21艘船只自发沉于甬江航道，为抗日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

0: 坐下来吃点东西，或者陪老爸聊会儿天儿，怎么总爱没事找事儿呢？怎么着，偏要用人家的错误来证明你自己的优秀是吗？啊，人家第三战区和宁波司令部整天看地图研究战略的参谋们就不如你，你自己仔细看看。爸爸，
1: 哎，老爹，
0: 您吃东西了没有啊？
1: 爸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以告慰那些沉在海底、见不到光的孩子们。老爹，别劝我，谁都别劝我。我不是要劝您，您还想要我们这个国家进入大航海时代吗？我想。
2: 我当然想，我怎么觉得您好像并不想。小韩，如果您真的想的话，您就不应该这么折磨自己。如果您真要这么想的话，您就应该和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的人一样，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活着。因为只有咱们活着，才能有希望。现在最希望咱们患病、最希望咱们倒下的人是谁啊？ 是咱们的敌人，难道您就愿意这样服输了吗？

0: 你又在这闹什么幺蛾子呢？
1: 哎呀，我没胃口。你看，这第一次沉船的地点我是知道的。那第二个这个沉船地点，刚才玉珠跟我说过了，我总觉得还是不对的。
0: 你能不能消停一

0: 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沉船的两个地方，而且还画出了防御线。我发现这次行动根本就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和科学勘察，这不仅没有防御住日本人的侵略，反而是让船主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完全是一次无谓的行动。
1: 这腐败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你告诉林老爷子了吗？
0: 这事儿我还没敢跟他说。我怕这双重的打击会把他弄垮的。
1: 对，
2: ゼロ号早く作戦防御配置図を盗んでこい。こちらは飛行部隊を拝見するから。

0: 春生啊，你觉得这个防疫计划还行吗？
1: 不好说，这看上去好像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0: 这自古以来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真正打起来有很多不确定性。我相信你的临阵发挥，啊，这样，到我那儿去。我最近请了一个厨子，特别的会做菜，小酌一杯。啊，
1: 好吧。
0: 那个独山，我就知道啊，你跟你们营长呢是死党。咱这样，跟营长一块儿去，去我那儿小酌一杯。
1: 一起吧。
2: 好嘞，团座。
0: 小刘，
3: 在。
0: 收好。
1: 拿了。把它封上。
3: 是。
0: 走吧。
4: 你俩，你俩还在这待着干嘛？外面都开始轰炸了，快走啊！

0: 快，等等等等，跟上！快！
1: 我兄弟受伤了，你们快救救他吧，让我送你去给他包扎一下。
2: 你一看就是个老兵，兄弟，你这样是在为难我。
0: 兄弟，都是一个团的，兄弟，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帮帮忙啊！
3: 好好，
0: 进吧。谢谢兄弟，快快快，老大有劲，
1: 稳点，
0: 站住！站住！
4: 营长，
0: 二门娘。
4: 我兄弟受伤了，我知道咱们这儿有医护所，你救救人呐！
0: 救救他吧，
1: 这是你能去的地方吗？
0: 不是啊，他不行了。
4: 我告诉你啊，这里只为军官服务，你可别给我把规矩坏了。
0: 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当官的命是命，我们当兵的命就不是命啊。
4: 他跟我说话，
0: 我跟你说话呢。
4: 你再说一遍试试。
0: 来啊，说怎么了？
4: 长官。
0: 求求你，一个村的兄弟，他们家已经死了两个人了，就剩下他一个了。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求求你，救救他！
4: 他家里死了人，关我什么事儿？我还准备随时飞过去取呢。你甭跟我在这废话，再跟我废话，我连你一块毙了！
0: 开枪！
4: 我没空跟你们在这啰嗦啊，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5: 真晦气！虎哥，虎哥，
6: 干嘛？
5: 小弟，老吴死了。
6: 对不住，兄弟，哥没能救你的命。放心。
7: 我送你回家，走。团座到。分生啊，分生啊，老哥哥太佩服你了。
5: 这小安乐窝不错呀，我能搬进来吗？
8: 团座，您是应该搬进来了。
7: 好。哎呀，子生，你不觉得日本人真的要到了？我已经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喂，是。团座，您的。谁呀？
5: 电话追到这儿来了，喂，哎，好，马上，是否则来的电话，分身啊，聪明，如果不是他，那就不叫否则了。
8: 你是怎么发现团长的文件柜是被动过的？防空警报刚响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以往防空洞里跑。但是我刚跑进去，觉得不对，按照条例，我应该先保护好机密文件，所以我连忙跑了回来。等我进去打开文件柜，这时候发现有人挪动了文件。
5: 文件柜是锁着的，
8: 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
9: 一点也看不出来。
8: 那你是怎么确定有问题的？
9: 别慌，慢慢说。
10: 我看到封口处的蜡开封了。

0: 这不是好好的吗？
1: 搞什么搞？
2: 可是蜡封真的被打开了，应该是有人动过的。
1: 什么意思？这土只有你我接触过，

0: 不是你动的，就是我动的，啊！陷害我！
1: 没有，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0: 扰乱军心！来人，拉出去，关禁闭。
1: 团座，
0: 是
1: 团座，我没有这么说。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2: 等一下，等一下，团长，别生气，别动怒。没出什么事儿就是好事儿，何况这个兄弟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否则他也不会来给咱们汇报这个事情。
0: 我告诉你，
2: 就这样吧，啊，就这样了。
0: 我告诉你，今天啊，是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我饶你一回。下次再敢扰乱军心，你看我敢不敢毙了你！滚！
1: 谢谢团座。
3: 刘干事说的没有错，我们这儿确实有内鬼。
0: 森生，如果咱们这儿有内鬼，这事儿可就严重了。可是你得拿出证据来呀，这种事儿不敢乱讲的。
3: 如果没有内鬼，日本人怎么会打得那么准？团部、营部无一幸免。难道他日本人长了千里眼了？
2: 有道理啊，卧榻之侧呀，团长。如果抓不住这个内鬼，我们大家性命危矣。
0: 那不就是柳干事干的吗？
3: 端座，没有证据，不能这么早下结论。单就今天这件事儿，说明不了什么。
4: 这盗窃防御工事图还不是证据？
3: 柳干事他只是发现了问题，并不能证明就是他盗取的。
0: 你有什么好办法？
3: 如果我的感觉没错的话，这个防御工事图应该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如果能人赃俱获，不但可以挽回损失，还能除掉这个内鬼，这样会一举两得。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3: 能接近团部的人就那么几个，我们把他们盯紧了，谁有异动就抓谁。
2: 团长，我看这件事儿啊，就交给林营长去做吧。
0: 如果我们这儿有内鬼，太可怕了。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スパイが中国軍の防御の抜け穴を発見しました。その情報をすぐに確かめろ。
1: はい。
2: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

0: 没错。你哨给我也弄一个呗。
1: 行，等回头有空的时候我给你做一个。
0: 你说的，
1: 说话算数。
2: 肖哥，哎，这个都是老郑自己的东西，让我给你拿来了。
3: 哎呀，这老郑对待咱们就像大哥对待小弟一样啊。
2: 可不嘛。

0: 不过小哥，老郑对你的做法好像还是持保留意见。
1: 如果没有分歧的话，那就是一潭死水，只有活水才能养活鱼。
0: 对，
1: 你说呢？
0: 对对，是。
2: 接下来就带领大家再去把这个
3: 会打机枪那哥们儿在吗？
4: 二位二位，你们是谁啊？
3: 找人，浓眉大眼。
4: 这找谁啊？你们
5: 放干什么？你们
3: 人待的地方呗，还能是狗窝吧？
4: 你怎么说话的？你说什么呢？
6: 这样说话
3: 我是结巴，不是哑巴，不多说两句更结巴。
4: 行了，你们别着急啊，我们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们俩都是当兵出身，
3: 打过硬仗，孟婆给他没喝不想死的老兵。
7: 我们这里面只有学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你们先出去吧。
3: 学生咋没学会做人呢？
4: 你是来捣乱的？
8: 我跟你说，你少说两句，给我闭嘴。
7: 我就告诉你，我们这就没有像你这样的兵痞。啊
1: 走走，看看去。
4: 别，怎么回事啊？干嘛呢？
7: 不讲道理，非得往里面硬闯。
4: 你们俩谁啊？找谁啊？我们俩来找人，找人呢。
3: 浓眉大爷会。
4: 对，就是他。
3: 就
7: 肖哥，
1: 机枪班长。
4: 哎，记得他！哎呀，
1: 二位这是搬煤灰了？
3: 这
1: 啊，来吧，跟我来！
4: 好，
1: 走！就是，
9: 我们哥俩当兵都是打鬼子，不受人的气，不想给那帮当官的做下人。
1: 来，二位喝点水。
9: 谢谢。所以我们俩就跑出来了，不跟他们干了。
3: 俗话讲，人挪死，树挪活。人，
9: 我不说话了，我吃饭。
1: 那二位怎么想起来来找我呀？
9: 我是老机枪手。实话跟你说，我平时很少服别人，但就服你。
1: 哟，慢点，
3: 喝
1: 水啊。
9: 我们哥俩跑出来之后，满地就是打听你，这半路上巧了遇到你带的这个队伍。哎，我问过了，你们这政工队不只收学生是吧？也收其他人？
1: 没错。
3: 学生不顶用，又打不了架。
9: 只要你把我们哥俩收了，我让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不挑。
3: 我挑一个，我不能跟刚才那学我那傻子一起干。
9: 你怎么？你甭理他，他就这样，吃饭。
1: 哎，我还真希望你们能来，我就想要你们这种打过仗，然后懂枪械使用的老兵，欢迎你们。
3: 我是炮兵，你有炮吗？
1: 早晚会有的啊。
0: 肖哥来了。
1: 好，
0: 哎，你们俩冲个澡，把这干净衣服换上了
1: 啊。好，海生啊，
0: 哎，
1: 等他们冲完澡之后，带他们和大家伙都见见面。
0: 好嘞，
1: 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起抗战啊。
0: 放心吧。那走吧，咱看看都是新衣服，料子也好。走吧。
9: 走啊。
3: 我不想跟刚才那人一起住。
9: 说什么呢？别娘们儿唧唧，赶紧走。
7: 报告。
10: 这个地方要加强一些防护。
0: 不是那个地方，
10: 这个点还有这个点，就一定要加强防守。
0: 好，我知道了。
10: 然后
0: 这里吧。
10: 对，这都是要塞。
11: 营座
10: 把守住。
0: 好。
12: 怎么样了？
10: 如果没什么，
11: 我按照您的吩咐，
10: 照我的方案，
11: 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12: 柳干事？
11: 对，
12: 柳干事，不可能是柳干事。如果是柳干事，他为什么主动揭发这件事情啊？
11: 我觉得。

0: 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贼喊捉贼，他就是利用我们这种心理排除了自己的嫌疑。他这招看似险棋，实则剑走偏锋，妙啊！您想想，就连您都对他没有一丁点怀疑，更何况其他人呢？
1: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的话，他这心机可太深了。
0: 影座，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费劲。他之所以慌张，我觉得是因为情报还在他手上，并没有送出去。我们可以直接去搜，
1: 万一搜不出来呢？那不打草惊蛇了？
0: 我觉得可以赌一把，赢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1: 就按你说的去办吧。
2: 是。

0: 你们干什么？
1: 老柳啊，说吧，东西藏哪儿了？
0: 什么东西啊？
1: 你现在交代，还能给你留一条活路。
0: 不是我，我什么也没干。
1: 不是你，那你慌什么？

0: 老柳啊，人赃俱获了吧？
1: 你
2: 行了，今天咱们几个都在这儿了，没外人。哎呀，这次抓内奸的事儿啊，多亏了粉生啊，反应及时，布置妥当，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来来来，我帮你。
3: 挺沉的。慢点啊。怎么样？
4: 可以啊。
3: 我看别的政工队啊都有发枪，虽然不多吧，但人家也有几把呀。你像我们队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能每天就喊喊口号，唱唱歌，画画墙报，发传单吧。
0: 哎，那你这有没有子弹啊？
3: 其实我这身上确实没有钱了。
0: 明白。
3: 其实这些东西啊，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林大公子。
0: 嗯
3: 啊，林大小姐，我们在外面啊都是尊称公子。孙部跟我说啊，他确实知道我接他偷运药的时候夹带了枪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0: 你们还偷运药了？
3: 啊，林大小姐是学西医的，那很多西药现在都是违禁品，那不得偷偷的买进来？
0: 哦，对。
3: 哎，行行行行。
5: 肖哥，肖哥，
6: 哎哎，
5: 报纸，按照你的要求，哎，全给你买了，
6: 辛苦了，辛苦了，
5: 不辛苦，不辛苦，你看看行不行？
6: 行行行行行行，
5: 肖哥，我就有一事儿，我一直纳闷，
6: 嗯，
5: 你说咱每到一个地方，你就让我给你买这些报纸，你说这花钱咱们不说，这玩意儿不基本都胡说八道吗？这有啥可看的？
6: 哎，有啥可看的？这些东西啊，可比粮食还重要。一顿少了它，我都活不下去。
5: 咱这粮食可都是平均分配，
6: 我宁可少吃几顿饭，也不能没有这个。
5: 这东西还能当饭吃？
6: 比饭重要啊。
5: 那看这个到底有什么作用？
6: 你看啊，咱们俩同时找到一份报纸，
5: 嗯，
6: 读到其中的消息，看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同的，从中找到咱们需要的东西。
5: 那也就是说，这个一致的就是对的。
6: 哎。
5: 不一致的就是错的呗？
6: 那可未必，有的时候一致的消息它也未必是对的
5: 啊。这玩意儿看报纸的学问这么深。
6: 嗯，
5: 哦，对了，小哥，今天咱这儿出了点事儿，我得跟你说说。
6: 你说。
5: 是这样，大虎跟子明发生了点小摩擦，主要就是因为杨秋草改不了兵痞习气。你说在教大家的时候吧，骂骂咧咧，

0: 还有时候对大家打骂，教女生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要不是我拦着，估计子明他们早都忍不住了。
1: 我一直以为他们的事情能过去了。
0: 是啊，我也这么以为。你说他一个结巴，这嘴也太碎了。你看，又来了！
2: 来，
3: 你们岛上的士兵啊，
2: 放手！
3: 放下！
2: 来，来！
3: 我就不是这么枉法了！
2: 动手！
3: 住手！
2: 哎哎哎！
3: 别打了！住手！放下！都放下！
2: 住手！
3: 放下！
2: 住手！
3: 小哥，杨秋早先挑的事，对女孩子动手动脚的，
2: 我怎么就动手动脚了？
3: 什么？我们已经忍了一天了，嘴巴里骂骂咧咧的。
1: 好了好了，怎么样？不打呼，你说说，
4: 他不是真的要欺负谁，他就这脾气冲，性子急，主要是你们这帮孩子学东西实在太慢了，就连
3: 不是大哥，就教了我们两天，想我们学成什么样子？
2: 我半天就上阵打鬼子了，你就是个笨猪！
3: 不是，
5: 别打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行了行了。
4: 别激动，子明兄弟，我这个兄弟是河南人，当年花岩口决堤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就剩他一个了，后来进了部队跟我一起打敌人，他人不坏，就是呢嘴比较贱，再说了，我们当时入部队的时候，那帮老兵也是这么对我们的，我们觉得也没什么呀，你们要是连这点苦都受不了，干脆别打仗，回家吧。
2: 别打了啊，回家吧。
6: 你是花园口惨案的幸存者，
2: 怎么了？不该我活吗？
6: 阿玉，这个就是早上被你踢屁股的阿玉，是我们的好姐妹。她是长沙文熙大火的幸存者。
7: 那前后脚？
6: 她的家在那场大火里被烧得一干二净，十几个人现在都已经下落不明，也不知道谁还活着。他就是想过来打鬼子的，这么欺负他们，你还有良心吗？
2: 我怎么？你们都是要上战场杀敌人的，敌人的战斗素养是很强的，你们靠的是什么？靠拼命？拼得过子弹吗？给战友收尸就有良心了吗？
6: 那你有什么话你说明白啊。
2: 我嘴不利索。
6: 我看你有时候嘴挺利索。
2: 你又学我。
4: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消消火消消火好不好？
1: 怎么样？
0: 肖哥，你不管了。
1: 嗨，男人的事最好由他们自己解决，谁记得这扣谁就把扣解开，以后啊就不会再发生了。哼，不过他们以后还是会吵嘴的，这将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放心吧，这就是一种常态，这就叫做抗战的集体生活。
0: 明白了。
1: 你看看。
0: 没事了。

0: 林东也来了，来得好，但是他看着好像不太好。不会的，他会好的。东野，这里。
1: 东野，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这谁啊？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我的亲兄弟，哎，曾经在石浦战斗中击溃过日军，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林东野营长，来，为他的莅临指导，我们鼓鼓掌。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跟我说你要干嘛？
3: 叫我来准备好事，跟我出来。去哪儿啊？这边请。啊，哟，
4: 你也来了。你老大是不是又给我老大挖坑呢？
3: 那怎么会？他俩这是好兄弟。<笑>
4: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啊？
3: 你是想喝茶还是想喝酒？喝酒让他们买去。
4: 你不是说我帮完你以后你就马上离开这里吗？
3: 是我说的。
4: 那你怎么现在还在这里呢？
3: 我事情不是还没完呢？说话讲不讲个信用？有没有个信用？有没有个谱？
4: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人都被你给弄出来了，你还想干什么？
4: 那只是事情的一小部分而已。
3: 你少跟我说那么多，我当初怎么？你怎么跟我说的？啊？我又相信你了。
4: 你现在开始耍无赖是不是？哎呦，东野啊，不许这么叫我，我听着肉麻。你不相信是吧？东野，这就是我的证据。这是我们的敌我双方攻略的战事图，我们的主要部署在这块。 离咱们最近部署的是上海的第十三军和武汉的第十一军，我们的防御阵地都在这里，而日军的始终是在变化当中，我们这是死水一潭。
3: 你怎么会知道我方的防御情况，知道的这么详细？
4: 那是因为你们很随意、很大方的就把自己的部署告诉了日本人。
3: 你胡说八道，不可能！看看这些小报上到底登了些什么。不是今天有上峰要来慰问，要不然就是当地的乡绅名流与某部军人联欢，再不然就是你们要召开一个非常隆重的誓师大会。这些种种细小的信息，全部都结合在一起。
4: 很清楚的就能告诉日本人，你们的防御部署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日本人再搞一个防御部署图的话，那你们相当于是把镇海整个大门打开，让日本人长驱直入。你们相当于放着礼花给他们随礼。

0: 你有没有考虑过，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得这么准确，你有没有怀疑过你们内部会有奸细？
1: 内奸已经找到了，是我们团部的柳干事。
0: 我说吧。
1: 谢谢你，幸亏你提醒了我，要不是听了你的话，我把营部挪了。

0: 咱们俩现在已经两世为人了，东衍，你说如果我现在要是走了，我能放心的下你吗？你现在完全挪动不了你的脚步啊！目前为止，日本人的子弹已经上了膛了，往后。
1: 估计你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了。我也着急啊，可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营长，上面我完全左右不了。没关系啊，
0: 你可以积极的做点什么事，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我现在每天除了让我的士兵好好操练，
1: 时刻准备着与日军相拼。
0: 其他的我什么都干不了，你当然可以有事干。你可以发动群众，整个宁波的人民都是你的后备军，都可以跟你打日本人。话可以这么说，但是不现实。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上战场的。哦，想要现实。
2: 我这就有，哪儿呢？跟我来。各位，林营长，还想再看看大家，啊！
3: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林东野。
3: 东野，你看这些对你欢呼的年轻人，你觉得他们怎么样？我觉得挺不错的。嗯，但就是人还不够多啊，还不到一个排啊。东野，
4: 你觉得他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战士吗？看
3: 上去都挺精神的。我觉得行，你们都识字吧？
5: 是。
4: 我和一些杂牌老兵啊。 已经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军事训练，比如说拼刺啊、投掷啊、战场匍匐啊，还有战场医疗啊、躲避炸弹啊等等等等的训练。他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的精神。嗯，不错啊，你总算还干了件正经事儿。嗯，
3: 哎
4: 呀，不过像这样的年轻人们，如果你要是能再发给他们一把枪，那他们就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了。
5: 你愿意吗？可以。你真愿意给？我愿意。
4: 好，大家可都听见了啊！好，都听我说啊，这林营长可是云南讲武学堂毕业的啊，云南讲武学堂那可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军校啊。 他们所信奉的那是礼义廉耻、忠信骁勇。他们那毕业的人一出来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包括像林营长这样的人，那是从来不轻易许诺的。今天他说的话，他答应了你们，这是因为他的大公无私和英明。我们再给林营长鼓掌，好不好？
5: 好，
6: 好，
3: 好了。
6: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营。哦，
4: 林营长问问，你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7: 我们是光荣的战斗队员，
6: 抗日。
4: 那你们还不用你们的实际行动好好感谢一下林营长？
6: 啊！
4: 啊！
6: 行了，哎，行了，来，哎呀，放我下！

0: 科帕原来得说的对，萧寒留在镇海，对谁来说都是个麻烦。
1: 快看，
2: 这是日本人的侦察机，它的出现预示着大战即将来临。
1: 我们要把指挥部前移，有什么话呀，你就快点说啊！
0: 你这防御阵地现在有漏洞，
3: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啊？
2: 哎呀，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呐。
4: 这里满标的队伍在干什么呢？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5: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7: 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 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
8: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东边把北领进提底，你才有一个战象。提腕翻袖，提腕翻袖，记住了吗？
1: 一二三四五六，
2: 还不行。
3: 那个水袖看着别人很美，
1: 还放松，
3: 一点都不容易，难比登天。
2: 哎，不对，
1: 我大伤，
2: 有大伤。嗯，
1: 翠成
4: 好。
3: 包括他那个秦腔绝活吹火，我都没接触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对我来说又太珍贵，太珍贵了。
5: 我把你个贼呀！
6: 动，好，
7: 灯
8: 不好，
9: 卖大，
10: 落小，走。
3: 今天来到这个锦丽楼，真的感慨万千。这个戏下来，我们拍了有6个月吧。据前期的工作人员说，这里都长满了荒草，现在被我们整成一个剧团的样子，而且把这个漂亮的景留给大家。但是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在想，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组里有最多的是有400多人的，还有小演员班、大演员班的孩子们、学员班的孩子们，各工种，各司其职，勤勤恳恳，共同努力，托举这部剧，托举主角这部剧。这是我打水的地儿，这个树我也很感慨。狗师傅第一次发现一齐鹅的能吃苦，
11: 公子小姐要使劲，
3: 他在那倒立拿大顶。
12: 你打我干啥？
3: 我觉得这个倔强的小姑娘特别的坚韧。
11: 你逼了，
12: 你才逼。
3: 这是我们剧里当时特别有情感的时候，我们剧还原生活，这是个猪圈，真的养了两头小猪，当时那猪很小，我们戏从30分拍到8分，猪长那么大，两个大黑猪。当时我们这些锅呀、碗瓢盆全都有。旁边这个房子是我们剧团的一个食堂，剧团里所有人在这吃饭，在这烧火。哎，好感慨。老伴，这个馆子我在拍主角的时候，我们演员老来这吃，这叫水盆羊肉，这个是油泼老豆腐，辣子蒜羊血，这个饼是干嘛？哎呦，这么汤呀！呀，灌了3721的，老汉先来一口啊！太香了！一个地方的食物，它的美食，它一定是代表了它的文化。陕西呢，自古民风淳朴。因为我们是三秦大地，就是陕南、关中，我们是关中偏产小麦的，还有陕北，所以陕西人对这个面食特别的讲究。你像我不管在祖国任何一个地方，我一口下去，
11: 世界无敌。
3: 在这个剧里能演狗老师，狗老师可能那时候都没有那么幸福的每天可以吃这些美味的食物哈，这就是人生。拍戏的时候，我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在陕西，在家乡拍戏，又能工作，还能吃好吃的，还能随时看到我年迈的父母，这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儿。所以，他深深的在。

这个土壤里，我们陕西人演陕西的戏的时候，我觉得没有这个，就不用说什么代入感了，直接就在这个土地上生活长大。这老板很心细，陕西人把吃饭叫叠翻，把事儿做得很好。聊咋了？说敬语，说仗死、算死，还有啥呢？忒死，怎么讲呢？就是呀，也是这个事儿做得很漂亮，忒死。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吴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5: 你觉得我争的是戏吗？
2: 做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
6: 停停停，停一下，
7: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7: 你神经病吧你。
5: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2: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成名了。
8: 我把你个贼
5: 贼！
2: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好，
1: 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气。真娘接了，
9: 你可吃得了这苦？
10: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7: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9: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小八爷，
4: 将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故存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

0: 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

0: 合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板手，把人打开。嚯，这可真不错。肖哥，枪我给你送来了。
1: 那我怎么样啊？队长，这都什么破烂？
2: 哎，大伙。别挑三拣四了，有总比没有强。
1: 说对喽，做人要厚道一点，是不是？
0: 凑凑用。
1: 卢副营长，
2: 哎，
1: 非常感谢啊！回去之后一定要向林营长表达我们所有政工队队员对他守信的敬佩。哎，回去之后如果能让林营长再施舍多给我们一点子弹的话，那就更完美了。哎呦，
3: 我的肖哥哟，您这招太损了。我们林营长遇到您，那就是按照棋谱下棋，遇上江湖野路子，您这不按套路，只管输赢呢。您服了、
1: 哎、你说说日本人讲兵道吗？
3: 也是。
4: 肖队长，我们女孩有枪吗？
1: 这次啊，卢副营长只带了这么多枪，我相信下回陆营副还能多给我们一点，这是肯定的。
3: 肖哥，枪我给您送来了，我营里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啊！
1: 哎，不，
3: 走了，
1: 不再喝点茶吗？
3: 不了。
4: 肖队长，你别忘了，穆桂英还有花木兰都是女的。
1: 阿宇啊，这个我还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相信我啊！
4: 真的。
5: 军中无戏言呢，
1: 当然是真的。
4: 好，那我们等着。
1: 好。
0: 忙着呢。
4: 嗯。林姐，那个大英雄来找您了。
6: 哪个大英雄？
4: 萧寒呀，在您办公室等您呢。原来您早就认识他呀。
6: 嗯，

0: 那你应该反省你自己。
1: 哎，能不能给我派个外科医生到我们政工队去好好教教那些小姑娘们？
0: 为什么？
2: 为了抗战的胜利呀。
1: 你看在战事的时候，如果有个战场救助，这样不好吗？
0: 可以。
1: 哎，哎，你这么快就答应我了？你也不问问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问不出实话就不问。再说我也缺少这样的人。很多家庭因为观念的守旧，不让自己家的女孩子学习西医，尤其是外科，所以我很愿意帮助你。但是我们说好了，以后我有需要他们也得来帮我。
1: 那是当然。好吧，那咱们就这么愉快的合作了。
0: 你觉得我有愉快吗？
1: 对了，我还想问你要点止痛药。
0: 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吗？还是替别人拿？
1: 别人，当然是别人了。
0: 那你让他们自己来看一下，这种药不能乱吃。
1: 那好吧，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先告辞了。
0: 明天上午人到。
1: 在这儿呢，我代表政工队全体队员向你表示感谢。
0: 帮我把门带上。

0: 你找我？我来找你帮个忙。那是肯定的，你不做没目的的事儿。不是，为什么我这么正义的一个人，在你眼里总是一个势利小人的形象啊？
1: 还有谁这么说你啊？
0: 东野啊，前天晚上他训了我一晚上。

0: 孙伯，明天会有一批药到岸，我们家的船没了，我租了德平轮的一个舱位。他们不是跟镇海防守司令部的关系好吗？所以比较安全。你明天多带些人过去，记得一定要小心，这批药更珍贵，而且批量比平时多。
1: 大家看好啊，听诊器先带上，然后呢，放在这个位置。
2: 上着课呢，
1: 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大家注意看我啊。
3: 想不想把结巴给治好啊？
4: 不想。
3: 一个一个字说的也挺好的。
5: 黑市上有一架捷克式机关枪在卖。
6: 使劲儿。
7: 消息确切吗？
5: 枪我都见过了，又成心外带两箱子弹，据说是一个逃兵给拿出来卖的。
7: 如果说东爷给咱们的是小汤圆儿，你这个是相当于状元楼的冰糖甲鱼呀、啊，这相当于过小年了。
5: 谁说不是？
7: 枪在谁手里？
5: 姚花坑。你说他这个警察局长弄了半天还是黑市老大，
7: 这没什么奇怪的。要不是警察局长替他们撑腰，谁敢做这生意？
5: 也是，就是价码实在太高了。
7: 要多少？
5: 要三根金条。或者是一百现大洋。
1: 大家回去呢，按照我讲的，
7: 他们这是明摆着要卖给土匪。
5: 是啊，现在这个年头，也就土匪出得起这个价格了，人家也敢收啊。
7: 这枪咱们得要。
5: 行，那我回头问问我朋友，看能不能便宜点。
7: 哎呦，大虎啊，省那仨瓜俩枣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8: 东爷都说了，说我是一个做小买卖的。这次我得争口气，咱就要做一次大买卖给他看看。
5: 队长，你这不会是想生抢吧？
7: 这不叫抢，这叫没收，明白吗？
5: 啊，
7: 如果真的落到土匪手里，那老百姓不就遭殃了吗？
5: 对对对，你说的对。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书香门第，月斜诗梦瘦，风散魔花香。
1: 大虎，这是知书达理的地儿啊，你没弄错
2: 吧？清楚了吗？什么知书达理的地儿？里边是做皮肉生意的。
0: 没错。哎
3: 呦，你慢着点啊！哎呦，慢着，慢着，慢着，
4: 再来啊！再来啊！
0: 抓紧。

三个复杂八将进去，一会儿进去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贪恋别的东西，拿到枪就

0: 老姚，我今天来是来跟您负荆请罪的，给您添麻烦了。我呢，他知道平常不胜酒力，但今天这酒我必须得喝。来来，真的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呀呀呀！
0: 来，
1: 东爷啊，见外了啊？
0: 应该的，
1: 本来军警就是一家。再说我们兄弟两个人，谁跟谁呀？你说，那个张特派员过来，找了我两次了，全让我挡回去了。
0: 我们特派员来找过你
1: 啊？
0: 特派员说什么了？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那个萧寒是串通好的。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东野这个人吧，是有一身傲骨的，怎么能跟萧寒是勾结在一起呢？而且我老姚这个人一辈子就不会说假话啊，
2: 是，
1: 反正我就说实话。
0: 哥哥，来，哥哥，
1: 怎么了？
0: 哎，什么都不说了啊，以后只要有事情，您尽管说话，我林东野能做到的，肯定竭尽所能，毫不犹豫，敬请。
1: 得嘞。
3: 局座，局座，
1: 啊，
3: 不好意思啊，林营长，书香门第被抢了。
1: 都丢什么了？
3: 两箱子弹，两箱手榴弹，还有那杰克式。
1: 哎呀！东爷，我必须得去一趟书香门第，这么文雅啊，书卷气十足的一个地方都能被抢，偌大一个中国，还能有好好读书的地方吗？啊！有辱斯文，挑战法律。我跟你说，凡是教育层面上的事情，我绝不能不管。走走走走，快快快快走！
3: 哎，不好意思，
0: 老姚，有事儿你说一声啊。慢点，慢点。
4: 老大，书香门第不是记，不是那个吗？
0: 我跟陈寒生去过一次。那里的人呢，太过热情，我中途就逃跑了。
5: 哎，这都知道的事儿。哎，这姚华康啊，当着咱们的面就这么瞎说，面不改色。不说别的，单说脸皮厚这点，我佩服他。
0: 你说是谁抢的呢？
5: 可能是土匪吧，也可能是黑道的，说不好。
0: 那是他姚华康的地盘，谁都知道，去那儿花钱

0: 等于变相给他进贡，给他姚和康面子。多少人想找门都找不着呢。
1: 那您说是谁啊？
0: 还能有谁啊？在我这耍赖，俄军那几条枪，心里还不满意。我说他像个做小买卖的，还真是，完全一个做小买卖的嘴脸。
1: 您是说萧寒呐？那他胆儿也太大了。

特派员那得说的对，萧寒留在镇海对谁来说都是个麻烦，完全不按套路，不按章法办事，也不考虑别人的难处。

0: 找到线索没有？
1: 大哥，好像有几个不同人的脚印。
0: 赶紧找目击证人去。
1: 哦，是是是，走，走，快！
0: 哎呀，这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这是。
2: 哎呦，这真是个大宝贝儿，
3: 稀罕货呀！
2: 大虎，你手工一件啊，
4: 老肖。就是子弹太少了点，我怕一不小心搂不住，全给突突完了。
2: 哎呀，来，以后这个家伙事儿就由你来保管了。
4: 哎，好嘞。
2: 把所有的物资清点完之后，好好的登记造册，然后保管起来。
4: 嗯
1: 嗯。大哥，大哥，
5: 这熬药啊。讲究个心平气和，时间火候，要是没到，这药效就出不来。

0: 说。
1: 啊，哦，查清楚了，正是萧寒的正宫队干的。
0: 心平气和，这次绝对饶不了他，气死我了。
1: 大哥，您消消气儿，这事儿还不能着急，咱得从长计议。
0: 我这，快！
1: 哎，
2: 日军已经开始实施所谓的封锁中国临海港口计划，日军驻上海部队开始打乱编号，以干扰我方防御作战的部署，所谓的假号作战行动已经开启。
3: 日本人今天用的完全是明码，
4: 日本人太猖狂了，这是公开的告诉国民党军队我要攻击你了，你现在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萧寒，让他一定保持头脑冷静，要做好防范，他一定要知道那些正宫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3: 我这就去。
4: 去吧。

0: 谁呀、啊？这么晚有事吗？
1: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了，麻烦您能不能给我们做点宵夜啊？
0: 好，好，好，稍等啊，来了。
2: 就喜欢吃这家。
1: 嗯，好吃。
2: 有那么好吃吗？
1: 嗯。
3: 老宋，开门啊！
0: 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了。
0: 哟，我得看看有没有存货来着。
1: 啊，没事儿，您随便做点什么都行。
2: 哎呀，先进去吧。
1: 嗯。

0: 今天晚上就做你们生意。来来来，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这太仓促了，太仓促了。来来来来来来，坐。
1: 哎，好，
2: 来坐，
1: 快坐。
0: 稍等啊，哎，谁过来帮我搭把手啊？
3: 啊，我来，
4: 我也来吧。
3: 没事儿，你歇着吧，我自己去就行了。
4: 吴主还真是够意思啊！
0: 来，帮我系一下围裙。
3: 我来帮您系上。
0: 哎，
3: 你不去帮个忙？
2: 别弄得我们俩粘在一块儿似的，行吗？
3: 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0: 嗨，卢英夫，那个你要的十二鸡汤弄好了啊，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拿走啊。
2: 好嘞，我走的时候带走。
0: 帮我把佐料拿过来。
3: 哎。
0: 快看，
4: 日本人又来了。

0: 奇怪，这次好像没有投弹。
1: 日寇应该是已经明白狂轰滥炸吓唬了宁国人。
2: 这是日本人的侦察机，它的出现预示着大战即将来临。

0: 自己家的防空洞里躲一下吧。那防空洞啊，要去你们去，那是给刘嫂准备的。别说现在没打起来，即使打起来，我在自己家里，我怕什么呀？
1: 不是，别说了。这样压个花，再绕过来。
2: 哎，就这样，哎，对，诸位，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打绑腿。
3: 打绑腿很关键，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向秋草和傅大虎学习这个打绑腿的方法。
4: 哥，这个打绑腿管用吗？
2: 哎，这个打绑腿可不是什么花架子啊，它是提高我们战斗力的一个方法，明白吗？
5: 好好学习吧，啊！大家好好的跟他们学啊！好，诸位，下面我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和师部给大家的作战指示精神传达给各位，望各位严格执行，否则军法处置。
6: 是是。

0: 这就去找东野聊聊。你们在这待命。
1: 都拿好了啊。
2: 是。
1: 拿。
2: 报告，萧寒来了。
1: 我也真是服了你了啊，这里你都能找到，而且你还能进来，我真不知道我这些卫兵都是吃什么的。哎，
3: 到。
1: 拿着。
0: 关键是啊，你的吉普车实在是太扎眼了，全程就这一辆。
1: 看见了吧，我们要把指挥部前移，有什么话呀你就快点说啊。
0: 东野，你这防御阵地现在有漏洞，你知道吗？
1: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啊？
0: 哎呀，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呐。
1: 拿着。调整防御阵地是师一级指挥官的事情，我呢，就是服从命令，做好我该做的事情。
0: 可是你不能看着那儿有漏洞你不管呢？
1: 作为兄弟啊，我还是得说，你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太过于自信了，太过于霸道。你怎么就知道你说的全都对呢？那防卫司令部大大小小的参谋们都没发现防御阵地有漏洞，我也没发现。

0: 你所谓的阵地之间的间隙，看，那以前是没有路的，所以呀是不存在漏洞的啊。
1: 是吗？
0: 在其位才能谋其政，你就说那些小报吧，他们所知道的，能有咱们这些
2: 掌握实时军情动态的人
0: 知道的更多、更准确吗？嗯。
3: 大大小小的军事地图，我看的比你多得多。是，上军校的时候，你有很多地方比我学得好，但是你没读完啊。这么些年，我经历了这么多战斗，我经验不比你少，
0: 经历的状况也不计其数，我都没有你这么盲目的自信过。我呢，就是坚决服从上面的部署，
3: 一切行动听指挥。
0: 我的胜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哎，你别以为我这个营长好当，当年跟咱们同级的，有好多还都是副连长呢。我是凭我自己的本事干到今天的。别在这里待太长时间啊，湿气太重。
2: 董源，董源，你别怪我没劝过你啊。
4: 日本帝国の勇士、君たちの任務は、五行の抜け穴を飼いくぐって、敵陣の後ろに回し、鎮海を一気に攻め落とす、時間稼ぎをするから、完全なる勝利を分かってに、たくさん来い。一生に向こうの、必死に登って、私と一緒に叫べ、鎮海、待ってろ、
5: 鎮海、待ってろ。
4: いいか。 みんなの手の中の竹竿で精神の剥がり方を覚えろ。むやみに飛び込むな。海は情けがないからな。お前ら分かったか？
6: 分かった！

0: 通知下去，除了预备连以外，其他各连连长必须上到阵地上，不许离开一步。
1: 是。

0: 队长，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一声令下。
1: 怎么样？我先跟秋草、海生还有大虎，带上枪支，立刻出发。
0: 不是我呢，你带我们一起去吧。
2: 对啊，
1: 剩下的人就在这留守吧，啊，负责维护当地的治安。另外，要发动群众，给我们做好后勤支援，明白吗？
0: 队长，这件事情他们就可以做，你带我一起去吧。
3: 对啊，
4: 是啊，是啊，
5: 带我们一起去吧。
1: 怎么样？这是命令。
0: 队长，
1: 服从命令。
6: 小韩带着江海生、傅大虎和杨秋草出发了。林东野的防御漏洞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必须有人去堵住它，以阻挡日军趁虚而入。虽然明知此去危险，他们仍然义无反顾。
2: 肖哥，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叫做七家山，上面还有烽火台，始建于明朝洪武20年。

0: 这烽火台的作用，相信大家都清楚吧。这烽火啊，昼夜不息，相互接应，起到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哎呀，当年民族英雄戚继光带着他的戚家军，
1: 曾在这里抗倭，
0: 击退倭寇的入侵，点燃了反侵略战争的第一处狼烟。
2: 戚家军在这打过仗？
0: 没错。当时。
2: 他们在这儿扼守住了永江两岸，倭寇就无法从这里突破了。
0: 多好的一次锻炼机会啊！怎么不让子民他们来啊？知道咱们为什么到这里，要做什么事情吗？消息说，就跟当年的烽火台一样，起到的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咱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日军想要穿插的缝隙，阻击他们。我们很可能会牺牲。 所以，我希望他们像种子一样，好好的活下去，生生不息。我们所做的事情危险性很大，不一定被人认可，也许会死得窝窝囊囊的。你们愿意和我一起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吗？
3: 为打鬼子而死，不窝囊，
4: 那肯定是不窝囊。
2: 对，做了该做的事，我们就不窝囊。
0: 好。 就你们。

0: 老大，喝口鸡汤。我又仔细的研究了几份地图，实在是发现不了还有什么空隙是日本人可以钻进来的。
1: 你看，这些地方全都标记着，根本就没有入口。
0: 萧寒肯定是吓唬我的。
2: 是，您要是看不出来，那就是真没有。

1940年7月17日，日军派遣舰艇40艘、飞机30余架，对镇海要塞炮台进行了24小时炮击。次日，3000余名海军陆战队组成的突击部队陆续登陆，镇海保卫战打响了。

0: 已经开始进攻了，咱们得抓紧了。
1: 可是萧哥，咱找这么长时间都找不到路，这日本人更找不着了吧？
0: 你说呢？走，从那儿过去。

兄弟们，顶不住了！兄弟们，撤！机枪连，机枪连，别散着打，集中火力，形成火力网。

0: 韩生，
1: 啊，
0: 你赶紧去找林东野，地图一定交到他的手中。路线我已经画好了，告诉他，派一个营的兵力在这里守住这条路。好好相信日本人一定会从这里经过。这个地方一旦失守，到时候震撼一触即溃。
1: 明白了，小哥。那我走了，
0: 去吧。
2: 当心啊。
1: 好嘞。

一连别慌。

0: 这李满彪的队伍在干什么呢？怎么又乱了？他这些兵是往后退呢吗？这是要逃跑吗？
1: 李跑跑的队伍，你逃跑筑城，一直都这样。
2: 这么跑，
0: 他们这么干是不管我们的死活。
3: 作战图到底送没送出去？什么意思？
0: 啊？什么意思？这日军完全是按照防御作战图在轰炸我们呢，看不出来吗？这还得谢谢我们的参谋了呢！啊，还好没把所有的坐标都标记出来，要不然我们早都关奈何桥了。柳干事要是没死的话，肯定把他揪过来狠狠的审，说不定还能审出个通火来。
4: 老大。

0: 都没事吧？啊，没事吧？
1: 没事。
0: 营长好，营长好。
2: 报营长，
0: 日军的二次进攻已经全部被击退了。
2: 伤亡情况怎么样？
3: 牺牲了十几个兄弟，受伤的有阿闪。

0: 请坐。
1: 团座和特派员来了，说是来探望您的。
2: 站住！福灵，
3: 我是政工队的江海生，这个是我们队长萧寒给林东野营长写的一封亲笔信。
4: 回答不出口令，就不许再进一步。记住，这里是战场，军事禁地，听明白了没有？
3: 营长，信就在这儿，请让我交给林营长，
4: 让他回答口令。
3: 口令？我怎么知道你们的口令？让我把信交给林营长。
4: 开枪！

0: 团座，你怎么来了？赶快撤下去吧，这太危险了！
1: 我不放心呐！
2: 我等，
1: 还是撤下去吧，团座。
2: 不行不行，本生，我得多劝你几句。本生啊，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犯糊涂啊！一定按照上级部署打。 打赢了，咱是英雄；打输了，咱是奉命行事。听见了吗？千万别把上级部署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知道吗？有多少人得糊里糊涂掉脑袋了？
3: 明白了。
2: 快，护送团座撤离。
1: 小心，我去看特派员。
2: 啊，快护送团座。
1: 是。

0: 你把伤心部署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
1: 毙了他，否则我就毙了你。救援的人还能耐吗？
2: 他们一定会来的。我们现在一直要在这固守到天黑。我现在啊，正在给第三战区长官部写报告，这个功劳啊。
3: 是敬轩雄的。嘿，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
3: 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气短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你的肺功能，
1: 让无极排不肺丸。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5: 你觉得我争的是戏吗？
2: 做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
6: 停停停，停一下，
1: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1: 你神经病吧你。
5: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得明白。
7: 我把你个贼
0: 贼。
1: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2: 好，
1: 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8: 真娘接了，
9: 你可吃得了这苦？
10: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8: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9: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莫愁，宋八爷。
4: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顾存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

0: 子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叔了，咱是奉命行事，听见了吗？千万别把上级部署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知道吗？有多少人的糊里糊涂掉脑袋了？
1: 明白了。

毙了他，否则我就毙了你。军令如山，军法无情，毙了他。

0: 少爷，
1: 啊，怎么还在这儿？太危险了！
0: 他
1: 快跟我走！走！
2: 走！
3: 先给林营长。
2: 好，我们给。

0: 那边打起来了，这是萧寒手绘的地图。如果这个结合点被日军突破了，我们整个防线就会被击垮。老大，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我们兄弟伤亡也在增加，如果这里被突破了，您的责任可就大了。
1: 是谁在那边阻击呢？
0: 不知道。
2: 望远镜。

快门子弹了！大伯，坚持住！

0: 敵陣への攻撃力を増やせ。援軍を出して、もう少しでいい知らせが戻ってくると信じてるな。
1: はい、はい。

0: 手榴弹快没有了，救援的人还能烂吗？
1: 相信我，他们一定会来的。我们现在一直要在这固守到天黑。好，
2: 守。
3: 大虎，继续守。
2: 我过来给谁死？谁过来？快点走！走。

0: 那我，老肖，先喝点水。我弄了几颗手榴弹。
1: 救援中，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相信，一定是遇到了大麻烦。这样，秋草，你们两个现在先离开，继续找林东岩寻求救兵。
0: 什么？我不去。
1: 这关乎整个镇海的命运，明白吗？
0: 我知道。少废话，
1: 这是命令。
0: 命令也不去。要死一起死。

0: 队长，他们怎么上来了？
1: 队长，
0: 你们是不是疯了？
1: 小哥，我来了。
0: 队长，
1: 队长，
0: 来什么来？
1: 小哥，我给你带来枪了。
0: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赶紧原地给我找地方掩蔽。听到了吗？
1: 小哥，你看看，我给你送子弹和枪来了。
0: 谁要你的子弹？
1: 我带了部分的政工队员过来支援你，我知道你肯定饿，还带了干粮和水呢。
0: 少废话，你是想死在这儿吗？
2: 邱草，赶紧扶僧，把他们转移过去。
3: 好，
0: 把他们给我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快点！
1: 这鬼子才有多少人啊？
0: 大伙，你负责掩护他们，快！
3: 石头，跟我走。走，走吧。
0: 快找地方隐蔽！司令，醒醒！醒醒！

0: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地方上来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你好好想一想。
0: 那个路很复杂，我们冤冤活活才走的。
1: 好，记住我说的话，这是我给你下的死命令。把这个东西给我带给林东岩。 听到了吗？带给他，
0: 带给他干什么呀？
1: 这关系整个镇海的命运，这是我的命令。撤下去，
0: 快点撤下去，
1: 走，快走。
2: 小

什么？快撤呀！啊！快！团座，我认真仔细的看了他送来的地图，也对照了我的布防情况，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啊！如果不及时补上，后果不堪设想。团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团座。

0: 好安静啊，好像所有日军都休息了。李满彪的队伍已经撤到后方了，现在我们是最前沿。
1: 放开我！你们这群孤独蛋，我们那边保不住，你们也完蛋了，知不知道？我说你们，他们没了，你们也得完蛋！给我放开！放开我！放开我！别动！
2: 我要见林东岩！
1: 走开！

走，快点，跟上，走，快，走啊，走走走。走

前ら4人を残れ。この人はすげえ。行け。

0: 没弹药了。大火，还有几发？你
1: 还有八发，七发。
0: 出得去，无论如何，我们要想办法冲出去。

1: 不行了，
2: 怎么不行？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们在这儿留守，就是他们的希望。
1: 他们几个？
2: 少废话，这是命令。行，
1: 服从命令。
0: 哎，老肖，你怎么了？

0: この人はなんだか幽霊みたいな。
1: ダイバー注意。ああ

Prisoner! Prisoner! Oh! Take care of the dead man!

0: 喝点水吧，营长。
1: 龙山，哎，到！你刚才说谁找我来着？
0: 正工队的人。
1: 他不是不能走路了吗？
0: 是另一个。
1: 带过来啊！
0: 是，把人给我带过来。
1: 营长，
0: 宁总，就这个人，
1: 放开他！你是谁啊？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0: 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现在山下小路来了一队日本兵，加上萧寒，能打的就只有三个人。现在他活不活着我都不知道。

0: 哎，宋涵，海上把你的话跟我说了，有点担心。我真的没完，我自己的规定，召集了几个能打仗的驻军的人上来，我把你对这里的忧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们想办法会跟国民党军高级指挥官汇报。
1: 一旦这里被攻破的话，整个镇海就完蛋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0: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条线路是整个战役的关键点。
1: 现在，关键在于我派去的那两个人能不能说服林东野派兵来。

0: 确定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去理睬，但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你们看，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是关西的整个战局安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改变？为什么不能？我就要做出调整。
1: 林营长，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道理你应该懂。
0: 我告诉你们，我们之所以被日本人打得这么准，就是我们的部署完全被他们掌握了。
2: 这防疫图柳干事不是没有送出去吗？日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呢？
0: 我怎么知道？不排除他有同伙啊，或者日本人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我们情报呢，什么可能都有。
1: 危言耸听，危言耸听，你这是江湖义气。
0: 这是我从军校学来的。
1: 你
2: 行了行了，二位，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战事，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冷静冷静。
3: 报告团座，第三战区急电。
2: 你
3: 团部第三战区司令部已经从上虞调动部队向我部这边增援，

0: 没事吧？你们这群人够厉害的，把这块的情况都汇报给第三战区司令部了。第三战区司令部正从上虞派兵过来增援呢。
1: 我的人呢？海生呢？
2: 发生点误会，放心吧，正在休养呢。
1: 那他这样也是发生点误会？
3: 这不没事吗？这群日本兵，起码有一个中队的兵力。报告，山下来了200多个日本兵，把我们都包围了。
4: 这样吧，你带着你们的国军兄弟去左侧阻击，向安区中路，我带人去右路。
1: 哎，老张，
4: 太危险了，还是我带人去吧。还是我去吧。保重。一龙，你留下吧。走。

0: 去把那个机枪点给我拔了。
1: 是。

我这边。

0: 如果你们还是中国人，就跟我一起冲下去，
1: 绝不能让敌人从这里突破。
2: 是是。

0: 急いで。早く。はい。行け。さて。手を出せ。プレイのせよ。
1: プレイに乗れ。早くしろ。

0: 文学气氛新气候，驾驶前有赵子龙，又想越飞越舞步，大步一样金五福，保家卫国护百姓，护百姓。
1: 又是这个小海，打下飞机不说，还叫咱们平安无事。
2: 就是啊，
1: 有他无所畏惧，诛邪为毕。
3: 他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政工队，我们一起共同抗敌，共同抗敌。
2: 好，
3: 共同抗敌，
0: 共同抗敌，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共同抗敌，
0: 共同抗敌，
3: 团结一心，
0: 团结一心，
3: 中华民族万岁。
4: 日军虽然被赶走了，但郑英达同志牺牲了。在国民党忙着庆功行赏的时候，萧寒心里很清楚，现在还不能欢庆胜利，日本人不会甘于失败，一定会卷土重来。
5: 由于特殊工作的原因，老郑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除了上级领导以外，我们都不知道郑英达是不是他真实的名字，他的身世，他家有几口人，我都不知道。就连这张画像，都是当时国民党通缉他的时候的通缉令，他撕下来说要做个留念。他说，他特别特别欣赏你，你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哦，对了，这是老郑让我亲手交给你的。

0: 哎呀，景玄兄啊，你看，我这两次派人请您到我那儿去坐一坐，你这就是不去，我这亲自来了。哎，
1: 痛风啊！
0: 哦，小海鲜最近少吃，
1: 没吃没喝的还小海鲜。
0: 哎呀，景玄兄啊！ 你看我这次来呢，我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啊，我现在啊正在给第三战区长官部写报告，这个功劳啊是景轩兄的，
1: 嘿，
0: 不是我的，你看看他们把我置于何地啊，啊，让我升职，功劳都给了我，这惭愧呀，这个事儿不能那么干。 你看一下啊，这个呢，是我呈送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报告。来，你看一下。
1: 我就不必了吧？
0: 不不不不，您多指正。

0: 这范云真是妙笔生花，这文笔不得了啊！你这么一写，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大英雄。
1: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兄弟是实事求是啊！
2: 别别别，过了
1: 啊！景轩兄，你看，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我现在马上呈报。
2: 查特别好，查特别好
1: 啊！不不不不，我现在必须马上发出去，要不然我这心里啊别扭啊。这茶回头再喝。
2: 有劳有劳。
1: 景轩兄，等着好消息吧。
0: 好，不留不留不留。
3: 副官
4: 到。
0: 快快快快快，把李营长送我那个明天茶全部给特派员送过去。
4: 是
0: 啊，快快快。

0: 站住！
1: 我们是来捉拿抢匪的，这个人是参与抢夺枪支弹药的罪犯，我们要立刻抓捕归案。
2: 老爹，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玉竹跟萧寒一直有婚约在，我就一直隐藏着我对玉竹的感情，可到今天，我不想再隐藏了。
3: 哎，是我枪快啊，还是你人快啊？
4: 你干什么？
3: 把我的人给放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5: 你觉得我争的是戏吗？
6: 做你的亲儿子，那就是你的孙女。
7: 停停停！停下！
8: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8: 你神经病吧你！
5: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啊！
9: 我把你个贼！
5: 贼！
6: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好！
1: 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10: 接了，
11: 你可吃得了这苦？
12: 动手！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小范爷，
4: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顾存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

0: 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接。
1: 特派员，您找我。
2: 哎呀，哎呀，问声啊！来来，哎呀，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就叫我学长就可以了。
1: 啊，我忘了。
2: 分生啊，本来呢我是要跟你道歉的，我在你面前我简直觉得我自己太惭愧了。你放心，你在此次保卫战当中起到了关键而又特殊的作用，我已经上报给第三战区长官部了。
1: 这些跟那些战死的兄弟们比起来已经不算什么了。
2: 我就是要对得起那些战死的弟兄们呐！啊，不忘英烈，不亏待我的将士们，那是我的座右铭啊！分生，不瞒你说啊，我在上面有那么几个朋友，有些人毕竟搞党务工作这些年了。你放心，

0: 近期一定会有你的好消息传来的。
1: 特派员，
0: 叫学长。
1: 学长，您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做。您这么一弄，好像我一心就想升职似的。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干革命呢，就是要升职，积极向上，奋发图强，这是好事情啊，分生。我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你讲，这样，咱们换个地方。哎，我呀，找了一个私密的地方，让他们在状元楼呢，点了几个这个咱们宁波地地道道的小菜，咱们在镇湖老酒熏一熏。
1: 学长，我们家老爷子他今天。
0: 分生，我可跟你讲，我到这儿来只请过一个人，那就是分生你。再者说，我们不光是吃饭嘛，还要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现在对外的保卫战打完了，下一步就是对内的保卫战。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
1: 你说的是萧寒吗？
0: 于公于私，这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讲。于公，那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于私，是为了学弟你呀。你想想，自从那个萧寒出现之后，你的生活、你的爱情，现在都一塌糊涂，一团乱麻。我知道，有些事情你不在乎，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有些事情遏制在萌芽之中，不能任其发展，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想想，这个萧寒才回来几天呢，啊，他都干出了什么事儿？打下日本敌机，啊，劫狱，让正宫队变了天，这样样都是天大的事儿啊！这是个什么人呢？啊，这个人，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哦，
2: 诸位，我在这里做出深刻的检讨。对于郑英达同志的牺牲，我负全部的责任。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希望组织上能对我进行最严厉的处罚。
3: 诸位，因为在镇海战役中率部忠勇奋战，击退敌军，现颁发陈汉生团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林东野营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还有，为党国征战十年，现颁发忠勤勋章给李满彪营长。开始颁发勋章。

0: 队长，我这还留了一手呢，这些东西啊全藏在茅房上面呢。
1: 你怎么会知道？
0: 狡兔三窟，
2: 又
3: 又要打我？
2: 开玩笑呢？
1: 就你说，
0: 肖哥，海生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其实不太。

0: 放心，要不咱们去看看他吧。
1: 嗯。
0: 走。
2: 我真。

0: 就连李满彪那号人都有。
1: 分生啊，李满彪这个人啊，他是扶不起来的，对你构不成威胁，所以你不要忧虑啊。
0: 那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主。哎，咱们特派员否则好像什么都没有啊。
1: 傻小子，人家有的咱们根本得不到。
0: 段总，你说这话啥意思？
1: 分生啊，你信不信咱们这个张恒特派员是咱们第三战区唯一升官的人。
0: 怎么可能？他连战场都没上，他升什么官啊？
1: 那你信不信他就凭写一份报告，凭这份报告他就能升官发财。
0: 你是说他把功劳全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1: 嗯，
0: 他把功劳全都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1: 坐下。来，坐下。兄弟，分生啊，我告诉你，此人就可以凭着这份报告大书特书，说第三战区司令部指挥有方，慧眼着实，在关键的时候力挽狂澜，随后风轻云淡的再加上一笔，此为卑职在阵地上与将士交流所得。分身啊，你明白吗？
0: 他这么做我也不足为奇，咱们这的人不都这么干吗？关键是上面是干什么吃的，干什么的。
1: 傻小子，这你就不懂了。哎呀，你知道什么叫配合吗？你知道什么叫上呼下应吗？哼，我相信这份报告已经在委员长手上了，而且顾长官很快就会得到嘉奖。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玩这个呢？他们到战场上看看去，咱们被别人打成什么样。
1: 小胆生，坐下。分身啊，你还年轻，这个时候谁不抢功啊？你琢磨琢磨。哎呀，
2: 我心中有党国，党国心中有我吗？啊，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1: 我告诉你啊，这种事情你为他卖命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没你，你要是敢反对他，他心里可就有你了。你不懂，你还太年轻。拿着。哎，对了，李满彪又立功了，带着他的营把政工队的枪给缴，而且这次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那把上面都给惊住了。你看，
2: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呢？
1: 你看你又激动了吧。哎，人家否则怕你下不去手，所以才让李满彪办的。哎，
3: 阿姨，来坐这儿。
4: 坐。
3: 来，
5: 慢点，
3: 慢点，慢点。
5: 腿使不上劲儿。来，坐这儿。
3: 腿怎么样？好些了吗？
5: 还行。现在就是使不上劲儿。
3: 哎，我怎么听说你在转到这之前，还被国军从战地医院给扔出来了呢？
5: 是啊，这回多亏医院的刘院长，要不是他来前线帮忙，我估计你们啊，你知道吗？就那个遗像。你们现在就对着我的遗像在这学习刀腿干嘛？疼，
6: 这么热闹啊。
3: 哎，肖哥，
6: 肖队长，
3: 肖队长，
5: 肖哥，
6: 好，别动，好热闹啊。怎么样，这腿
5: 还行吧？就是现在行动有点费劲
6: 啊。你看看中医说得好，吃什么补什么，看我给你带什么了。我特意给你弄了一个火腿，吃了这个之后保准你像哪吒踩了风火轮一样。
3: 你看肖哥对你多
5: 好。谢谢肖哥。
3: 海生哥这腿啊真结实。
5: 肖哥，这回特别感谢医院的林院长，人漂亮，医术又好，心地善良。对了，肖哥，他跟我说他认识你。
4: 是吗？我也想见见林院长。哎，

0: 想见见。
1: 我也想见见，我想看看她有没有我们漂亮。就是，
2: 萧哥认识的女人能不漂亮？
3: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议论林远城啊，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1: 好，
4: 好，
2: 知道
4: 知道了，
2: 知道。
1: 林院长，林院长，警察局的人说话特别横，非要我们把人交出来。
5: 不可以，我的患者没有痊愈前，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出院的。站住！
6: 我们是来捉拿抢匪的，这个人是参与抢夺枪支弹药的罪犯，我们要立刻抓捕归案。
3: 这位老总，哪儿发生的抢劫案啊？这抢劫案总得有人报案吧？
6: 书香门第老板娘报的。
3: 书香门第那么文雅的地方，怎么会有枪支弹药呢？
6: 这是人家的自由。
3: 自由？我就想问问，在咱们民国的法律里头，哪一条规定说是私人可以拥有枪支弹药呢？
6: 这个不归我们管。
3: 不归你们管？不归你们管，你们对得起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吗？
6: 我告诉你，你别这么嚣张，你以为光会打仗就够了吗？你们这些人蹦跶不了几天了。
3: 哟，我倒想看看我还能蹦跶多久。
5: 兄弟，你们姚局长跟我是好朋友，我相信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儿你回去通知他，让他来找我。今天辛苦了。
6: 行，今天给你个面子。兄弟们说对，
7: 看他们说的话，那咱们抗日还有错了？
8: 就是。
9: 他们就是觉得我们有错，这帮人恨我们超过恨侵略者，他们宁愿向日本人低头，也不会跟我们平等相待。日本人不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也没觉得不舒服，我们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反而欺负我们。那天要不是林院长，我进来当天这帮人就把我带走了。
5: 如果可以的话，把那个年轻人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去吧，我不敢保证之后还能阻止得了他们。
3: 好的，我这就安排去。
5: 哦，对了，你上次说的止痛药还要吗？
3: 如果你要能给点那最好。
5: 如果可以的话，去看看我爸爸，他听说东野在这次大捷中获得了勋章，很高兴，所以想一起吃个饭。如果你可以参加，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3: 好啊，我很乐意参加。
5: 我听小江说，这次要不是你发现了日军的奇袭路线，战海就危险了，是吗？
3: 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左右成败的话，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那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
5: 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啊？
3: 我顶多是个一半人一半鬼的钟馗而已。
5: 那我现在是和人在一起还是鬼在一起啊？
3: 应该是跟一个回不到过去的人在一起。
5: 谢谢，你不必这么提醒我，我也没想回到过去。
10: 小韩的话深深地刺伤了林玉珠，他知道自己在期盼什么。小韩的沉默和回避让他再一次伤心失望，他们就像两只无法靠近的刺猬，在若即若离中伤害着对方。他多希望能够走进萧寒的内心，去探寻他隐藏的秘密。
1: 哎，好奇怪啊，这街上都没有人。
11: 对啊，
1: 怎么感觉怪怪的？
11: 不说，
1: 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11: 行。
12: 工农兵联合起来，
0: 向前进，消灭敌人。
7: 站住！站住！站住！别动！别动！别别别，军爷，你们别开枪，别开枪，我们跟你们走。这个，我们犯了什么罪啊？
8: 对呀，
11: 就是啊，
12: 蛊惑人心罪，带走。
7: 不是，不是，这肯定是个误会。
12: 走，走，
13: 走，
12: 走。
11: 哎，军爷，
12: 走，
7: 误会啊！
12: 有人抓人，有鬼抓鬼，给我抓起来！
7: 别动，老实点，别乱动。
14: 谁呀、啊？这么潇洒，还人鬼通抓？人在这儿，你是鬼吧？
6: 我是警察。
14: 不可能，警察不会抓鬼啊！
6: 怎么不可能？我们都穿着警服呢。
14: 鬼扮的吧？我能感觉到。哼，
15: 哥们儿，我劝你最好听我兄弟的话。这小子身上天眼还没关呢。
6: 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是奉姚局长的命令前来抓人的，你别挡我的道。
14: 这个姓姚的是谁呀、啊？大虎，你认识他吗？
15: 不认识啊。
14: 既然咱哥俩都不认识，今天把他们都办这儿，没问题吧？
15: 好啊，
14: 来吧，来呀、啊！
6: 好，别误会，啊，别误会，冷静，弟兄们，撤，快撤！
14: 哎，聊好好的，咋说走就走呢？没礼貌。
16: 我是秋草。你说我这么一个人，怎么就跟你当上兄弟了呢？
14: 跟这些流氓就得更流氓。
15: 行。
14: 老肖，回来了。
3: 我知道了，他们现在准备行动了，咱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大虎，你到那边去，把海生送到那个地址。
15: 好。
3: 秋草，你就在这留守，负责接应我们回来的人。记住啊，千万别动枪，别让他们找到借口。
15: 哦，行，
3: 这样啊，咱们到时候分头行动，好吧？
15: 好，
3: 清楚了就去办。
17: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警察局把胡子明和阿玉几个人都抓走了。
3: 把人抓走了？你怎么搞的？
18: 什么时候的事儿？不知道啊，
14: 刚知道。
3: 警察局敢抓我们的人？
19: 親愛なる兄上、前線に出向かった友達の佐藤君の消息がなくなりました。ここにいるみんなが急に忙しくなって。
20: 増田長官。
19: 増田友貞博士はめったに笑わないけれども、彼の研究は重大な進展があるみたい。軍の将軍様が頻繁に彼のところに訪ねてくるようになって、みんなが。増田友貞博士の研究は世界の仕組みを変えるよって言ってます。研究結果はもう少しで上がりそうです。彼にアマテラス様のご加護を。
21: 这个人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啊，
22: 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我们现在在等他，我等他可以，人老爹也等他，合适吗？这顿饭是给他庆功吗？
5: 我说你是喝了多少酒？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回家这个样子。
21: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5: 是。
21: 是什么事？你是什么事？你知道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吗？我的意思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敏感、很明察秋毫的人。
22: 我是上战场的。
15: 不等了，不等了，咱不等了。你 看啊，今天呢

0: 咱们是给东爷立功受勋的庆功宴，孩儿只是陪着吃，不能让保卫我们镇海的大英雄饿着肚子等啊。哼，咱们先吃着喝着，等孩儿来了再一起吃。来，坐。
1: 老爸，
0: 哎，
1: 我们开不开吃还得问玉竹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啊。
2: 爸爸都发话了还问我做什么。
0: 来，坐坐坐。哎呀，这个东爷啊，
3: 嗯，
0: 我看你在外面喝了不少酒啊，是吧？但是今天是我和你妹妹为你准备的庆功酒，
3: 嗯，
0: 怎么也得喝一杯。
4: 喝，老爹说什么是什么，来，喝。
0: 喝，
4: 报告老爹，
0: 嗯，
4: 你儿子我把这杯酒干了，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把那些日本人全部都干掉了。
0: 我就喜欢东爷这一点，不论到什么时候都有军人的样子，从不含糊。嗯，坐。
1: 哎呀，可是我妹妹她不喜欢，玉竹不喜欢我这个样子。
2: 你以后真的少喝一点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1: 嗯，老爹，我以前您知道是不喝酒的，我知道喝酒容易坏事，特别是上战场，而且还伤身子。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喝酒会伤心。
2: 哥，
1: 嗯，
2: 今天是爸爸专门给你准备的庆功酒，
1: 嗯，
2: 咱们不是应该高高兴兴的吗？
0: 嗯，
1: 我高兴啊，
4: 我当然高兴啊，老爹，我打胜仗了，我当然高兴啊。
1: 来，老爹，儿子敬您。虽然我不是您亲生的，但是我的第二条命是您给我的，如果没有您收养我供我上军校，就没有我的今天。儿子打心里感激老爹，儿子敬您。
0: 东爷啊，你是我的骄傲。
1: 老爹，我真的是您的骄傲吗？
2: 林东爷，
0: 你是我的儿子，当然我要为你骄傲啊。
1: 可是我更想当您的女婿。
4: 老爹，我想当您的女婿，您愿意吗？
2: 林东爷，
1: 您能答应我吗？
2: 真的是喝醉了，
1: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清醒过。
0: 董爷啊，来来来，咱们今天是庆功宴，不说这个啊。
1: 老爹，我怕我过了今天就再没有这个勇气可以说了。
2: 我想问一句，跟我有关的事情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爸爸，对不起，我先去查房了。

老爹，我是借着酒劲儿才把心里话说出来的。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玉珠跟萧寒一直有婚约在，我就一直隐藏着我对玉珠的感情。可到今天，我不想再隐藏了，我想娶玉珠为妻。老爹，您是不是在想，我也姓林，这样说出去会让别人笑话？我做了您的女婿，我还是您的

您看这样行不行？干脆我把我的姓从林改回以前的冯，这样跟外面的人就好说了，外面的人就没话说了，行吗，老爹？

0: 对牺牲的战友，杨秋草心里有说不出的困惑。他不明白，打退了日本人，为什么还要被抓捕？难道打日本人有错吗？为了救他们，萧寒一天未归，他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1: 老萧还没回来呢。
2: 没看见。
1: 你怎么了？

0: 早点回来啊，
1: 慢走。
0: 早点回来啊，
1: 慢走，
2: 慢走，早点回来。
0: 再见，
1: 早点回来，
0: 再见。
3: 快点，后面跟上。
4: 哎，玉姐，请过来一下。你好歹给我们饭吃嘛，我们大家都饿了呀。
5: 就是，
6: 就是
5: 啊，不让我们吃饭啊。
7: 你们都谁饿了？
6: 我们都饿了。
5: 我们都饿了，
8: 都饿。
7: 挺好啊，你们可以互相吃。
6: 你
5: 什么话呀？你是
4: 这里好歹是个模范监狱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
7: 你以为是靠伺候你们才当是模范吗？
4: 你是不是傻呀？
7: 如果这里跟饭堂一样，外面那些人还飘着干嘛？不是人是鬼都想进来。
4: 不，
6: 我们还没被判刑呢，凭什么关着我们？
5: 就是啊，
6: 凭什么？
5: 我们又没罪，
8: 我们没罪。
7: 所以啊，暂时让你们男的女的关一块，等判了刑，就各自关了。阿玉，你别怕。要爷爷我说，把你们毙了都是应该的。
9: 你是怎么开始？
10: 哎，是我枪快啊，还是你人快啊？
9: 你干什么啊？
10: 把我的人给放了，以后不许你骚扰他们。
9: 是你们先招惹我的，你们三番五次的戏耍于我，你们……
10: 行，那我现在就了断了你，就现在。
9: 你想好了，只要你一开枪，你们一个人也活不了。
10: 没关系啊，我可以先把你送走，然后再想办法把他们弄出来。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9: 那你开枪吗？
10: 老姚，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你到阎王爷那边可别告我状啊。
9: 我跟你说你别胡来，到时候谁也活不了。
10: 行啊，来吧，我这是土制的消音器，反正在这一枪崩了你，周围也不会有人发现。来，
9: 哎，等等等等等，放人放人，马上放。
10: 你想好了再说啊。
9: 想好了，我放人，然后你把枪还给我行不行？
10: 你看看，就冲你这句话，我就觉得咱俩以后还得经常打交道。
9: 行了吗？

0: 说完了吗？送我回去吧，我不会开车。
1: 好啊，来坐前排来。来，我给你讲讲目前的形势。过来，把枪给我。来来来来来，这样咱俩交流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
0: 我又不会背后使小动作。
1: 少废话，你快点过来吧。卡住了，
0: 确实有点费劲。哎，别别别别，对对对对，
1: 说你这个窝囊废有什么用？
0: 是是是。
1: 走了。
0: 这是去哪儿啊？我就把人放了不就完了吗？你还带着我一块儿去干嘛呀？
1: 你看，现在咱俩沟通起来多流畅啊。
2: 那个双腿中枪的小伙子被他们的人接走了。
3: 萧寒，是他自己来接的吗？
2: 是个大个子，说是萧队长人来接的，来得急走得也快，看上去紧张兮兮的。谁啊？林营长。

0: 啊，对了，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不再姓林了。为了你，我要改回我以前的姓氏。从现在开始，我是冯东野。
1: 平平医生，以后别叫我林营长，叫我冯营长，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冯营长。
1: 走了。
2: 林姐，这冯营长也太疯狂了。
3: 他刚刚因为镇海保卫战获得了勋章，多喝了几杯。男人嘛，酒后多少有些失态，性情中人，可以理解。但是，你还是要替他保密，毕竟是抗日英雄。
2: 嗯，你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
3: 你先去查房吧。
2: 嗯。
4: 同志们，这次的事情是必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且以后它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我们一定要出去的话，必须要请假，必须要三人一队，其中必须要有一个男队员。从今天开始，门口跟屋顶要增加岗哨，顺序呢由你们自己来安排。从现在起，我们要实行军事化管理，就要像军队一样，一定要提高警惕，明白吗？
5: 明白了。

0: 喂，
1: 雨卓，是我。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我打电话是因为今天我没去参加庆功宴，给老爷子专门道个歉。
1: 他跟我说你今天查房不在。
2: 实在是对不起啊，今天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所以我没能参加。
0: 大家都习惯了，至少我见怪不怪。
2: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知道什么？我
2: 人缘不好，一直以来。

0: 此时此刻，他们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萧寒多想表达他对玉竹的爱，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他相信有一天玉竹一定会明白他的心情，他希望那一天能够早点到来。
1: 该回来了。
2: 嗯。
1: 哎呀，分生啊，把自己的姓改过来是对的。你看冯东爷怎么听着都比林东爷顺舒服。毕竟咱们不能忘本，不能忘根。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是不是从此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娶林姑娘了？
2: 还是团座您了解我。
1: 那当然，男才女貌，好马配金鞍，我一直觉得你们俩绝配。
3: 谢谢团座吉言。
1: 行了，本生啊，那个老大不小的得抓紧找个良辰吉日，好好让哥哥给你们大办一场。这方面我有经验，毕竟我都三回了。我希望你不能少于我。
2: 团座，我已经等他等了这么多年了，这辈子我非他不娶。
1: 哎呦，听着让人感动啊，忠贞。
2: 祝福我吧。
0: 717战役之后，为达到侵略目的，日军对浙江一带采取了更灭绝人性的战争手段。
4: さあ、来週に大きな北を寄せるのか分からぬか。この日中戦争の大事な時に、まだ一後の問題で揉めてるのか。お前は何があってね。
5: ほ、それを使った後、一番良い国家を発揮できるようにと。博士が働いています。今のままだと真っ先に爆弾地震が爆発してしまう。
4: これは生物科学者の問題か。これはお前たちの司令山本五十六の問題だ。
5: はい。
6: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短短时间八路军他们就已经发展到百团参战的实力了。就不信了，上面会对此事置之不理。

0: 那冯东野和萧寒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到时候冯东野让萧寒一撺掇，到底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还未可知啊。
1: 那警察局的姚华康已经提前带人上船，把我们的药给扣押了。
2: 那查过别人的货物了吗？
3: 我新设计的，日本人能想到吗？
4: 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到。

0: 中间拔背领进提顶，你才有一个站相。提腕翻袖，提腕翻袖，记住了吗？
1: 一二三四五六，
2: 不行，
3: 那个水袖看着别人很美，
1: 还放松，
3: 一点都不容易，难比登天。
2: 哎，不对，
1: 我大伤，
2: 留大伤。
1: 翠成
4: 好，
3: 包括他那个秦腔绝活吹火，我都没接触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对我来说又太珍贵，太珍贵了。
5: 我把你个贼呀！
6: 蹦，跳，
7: 蹬，
8: 我号，
9: 迈大，落小，走。
3: 今天来到这个景帝老，真的感慨万千。这个戏下来，我们拍了有六个月吧。据前期的工作人员说，这里都长满了荒草，现在被我们整成一个剧团的样子，而且把这个漂亮的景留给大家。但是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在想，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组里有最多的是有400多人的，还有小演员班、大演员班的孩子们、学员班的孩子们，各工种，各司其职，勤勤恳恳，共同努力，托举这部剧，托举主角这部剧。这是我打水的地儿，这个树我也很感慨。狗师傅第一次发现一青鹅的能吃苦，
0: 钩子夹紧，要使劲，
3: 他在那倒立拿大顶。
4: 你打我干啥？
3: 我觉得这个倔强的小姑娘特别的坚韧。
0: 你逼了，
4: 你才逼。
3: 这是我们剧里当时特别有情感的时候，我们剧还原生活，这是个猪圈，真的养了两头小猪，当时那猪很小，我们戏从30分拍到80分，猪长那么大，两个大黑猪。当时我们这锅呀、碗瓢盆全都有。旁边这个房子是我们剧团的一个食堂，剧团里所有人在这吃饭，在这烧火。哎，好感慨。老伴，这个馆子我在拍主角的时候，我们演员老来这吃，这叫水盆羊肉，这个是油泼老豆腐，辣子蒜羊血，这个饼是干嘛？哎呦，这么汤的呀，灌了3021的，老还想来一口啊，太香了。一个地方的食物，它的美食，它一定是代表了它的文化。陕西呢，自古民风淳朴，因为我们是三秦大地，就是陕南、关中，我们是关中片产小麦的，还有陕北，所以陕西人对这个面食特别的讲究。像我不管在祖国任何一个地方，我一口下去，
0: 世界无敌。
3: 在这个剧里能演狗老师，狗老师可能那时候都没有那么幸福的每天可以吃这些美味的食物哈，这就是人生。拍戏的时候，我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在陕西，在家乡拍戏，又能工作，还能吃好吃的，还能随时看到我年迈的父母，这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所以他深深的在这个土壤里，我们陕西人演陕西的戏的时候，我觉得没有这个就不用说什么代入感了，直接就在这个土地上生活长大。这老板很心细的，陕西人把吃饭叫别翻，把事儿做得很好。聊咋了？说敬语叫账死、算死，还有啥呢？抬死，怎么讲呢？就是呀，也是这个事儿做得很漂亮，抬死。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科学教育
2: 点亮美好未来。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5: 你觉得我争的是戏吗？
6: 做你的亲儿子，那就是你的孙女。
7: 停停停，停下！
8: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8: 你神经病吧你！
5: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的名好。
9: 我把你个贼！
0: 贼！
6: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 好，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0: 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6: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王宇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成，
1: 自己心里有点数。
2: 哎，实在不好意思啊，洪组长，李姐，一会儿有几个部门主任还要去参加别的会议。
3: 好，
2: 行了，我放他走啊。
3: 小李，我批准你去开会去了啊，好好表现，在外边等我。哎，
2: 好嘞，好。
4: 哎，洪亮，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
5: 我们整个指导组上上下下，智商其实就得靠我了。哎，组长郑亚平搁我这儿一比，我跟你们
4: 那智商拉倒吧，就你那脑子掰开了放秤腰有几两，我能不知道？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5: 你咋那么侮辱人呢？
4: 我现在明确跟你说啊，如果你们指导小组因为张文金案无功而返，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

0: 好。
1: 可以，
0: 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京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
1: 除此，不要在乎辽冠海岸的问题。听明白了吗？
2: 李仁健，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1: 我哪句话说的有毛病？
2: 你笨想，如果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那咱俩现在会在你办公室这么私聊吗？我是不是应该直接把您请到二楼去，你跟指导组聊一聊了？
0: 你凭什么让我到二楼去聊啊？
3: 哎呦，我
0: 你凭什么？你们指导小组应该下来，
3: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0: 你们指导小组来，这次是来调查张文京案的。
3: 对啊，
0: 你刚才说那一大堆不都是万海吗？
3: 张文京就是因为万海牵扯进来的。
0: 我现在告诉你，万海案不允许你再跟我说任何一个字儿。
2: 你能不能别老给我整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
1: 这个我媳妇给你媳妇的茶叶，走时别忘了拿。
2: 都不想给你。你不用在这块一天到晚你拿点小恩小惠，你还腐蚀我，我什么干部素质，我什么底线？

0: 这不有更好的吗？
1: 进。
2: 正直，这位呢是万海的辩护律师程子健，啊，
1: 请坐。
3: 好。
2: 程律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
3: 郑主任，您好。之前我是在海东省政法系统的表彰大会上见过您，当时啊您在台上，我们在台下学习。您是全国优秀公诉人，是海东省政法系统的十佳政法干警，很多年轻人学习的榜样。这位应该是王春祥王主任吧？您办过的很多案子作为典型案例被我们反复学习，
1: 对我们还挺了解的。
3: 不瞒您说啊，我之前呢也是政法系统里工作的一名检察干警，所以对二位有所了解。不过这位年轻的检察官我就不熟了。
4: 我是海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白洁。
3: 你好，
2: 那咱们就开始吧。
3: 郑主任，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1: 谢谢。
5: 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四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
6: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7: 你不是吗？
8: 不管谁来，省检察院、市检察院那都是一家的，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
6: 不要有侥幸心理。
9: 我有啥侥幸心理啊？你最清楚，我就想早判刑、早服刑、早点回家。
3: 王主任，其实我在接手万海案的时候，万海已经做好了认罪认罚的决定了。
5: 那就是巧合了，
3: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也能想得通。您想啊，在看守所待了两年多，他法律意识肯定提高了很多，人也想通了，再加上自家的律师的那点事儿都被检察机关给查出来了，那他还有什么可抵抗的？
1: 你之前认识万海吗？在他被批捕之前。
3: 不认识。
1: 那你有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了解过他？
3: 我都不认识他，怎么去了解他呢？
1: 程律师对万海这个人是不是有成见？
3: 郑主任，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1: 你看啊，之前张文京在为万海辩护的时候，做的是无罪辩护。你中途接手万海案，一上来就是有罪辩护，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理解。郑主任，我是根据办案机关的政治链条做出的决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我希望他能够认罪认罚。

0: 可以。我也没想到今天他在我办公室睡大觉呢。
1: 在你办公室睡觉？啊、嗯。
0: 跟神经病似的，急头白脸的，我俩还呛呛了。
1: 啥？因为啥事儿啊？
2: 细节我就不跟你说了。哎，你就说张文京翻供了，那指导小组工作结束，是不是就应该抬屁股回去了？哎，没有任何想挪窝的意思，反而他们指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从张文京转移到了万海身上，为啥？
1: 就因为这事儿啊？你俩不是好哥们儿吗？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就没给你点什么暗示？
0: 哎，什么事啊？今天都明示了。其实我特别清楚他说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为什么会这样？
1: 要我说这事儿，你还是得跟他聊。他是指导组的副组长，哎，他要真知道什么事儿，他肯定能告诉你啊。
0: 你先吃。
1: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开口呀？

0: 吃点菜啊。
1: 喂，
2: 亲爱的，是我。哎呀，好久没联系，你还好吧？

0: 李安心订婚啊，李仁俊没告诉你吗？
1: 没说呀。
2: 我听说因为老乔的事儿你们俩有点闹别扭是吧？
3: 谁嘴这么快？
2: 你说还能有谁？
1: 嗯，刘韵呢？
2: 还说没别扭呢，人家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让我务必要跟你一起去一趟。我说为什么呀？
1: 这因为他两口子心眼少一块了呗。
2: 行了，别说这个了。我跟你说，我是肯定去不了了，你呢代表咱们俩去。
1: 哎，领导，我斗胆我也出个方案呗，就是你看能不能你辛苦点，你回来代表咱们两口子你
4: 去一趟，要不然我老尴尬。
0: 我怎么能去啊？我北京一摊子事儿，
2: 孩子上学的事儿，我还得重新买家具呢。
1: 不是，你不想去？
2: 那你给我个不去的理由。
1: 我指导组副组长，我们有自己的纪律。我上次去乔振兴家吊唁的时候，完了回来就被领导一顿臭骂。你觉得我还需要什么样的理由啊？咱都体制内的，就不能互相理解一下吗？
2: 要我说啊，那是领导有远见。你看看现在老乔发生这事儿，
1: 不是你让我去老乔家送白包的吗？
2: 那我现在还让你送红包呢，你怎么不去啊？
0: 你拉张死脸给谁看呢？
1: 我没钱行吗？你上次让我送白包，我用的是自己零花钱，你今天让我送红包，我还得用自己零花钱。
5: 我活不活？哎，你有想过我怎么活吗？我怎么活？你告诉我自己在东平我怎么活。
1: 没这么多呢，1888。
2: 这钱啊是给李彦新的，你务必送到，别到时候又成了1666。
1: 我差你的222啊。
0: 别废话，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你务必去啊。
2: 行了，挂了。

0: 刘总，我有才，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你看这微信的时候给我回一个呗，啥时候都行啊。
1: 有才，
2: 红哥。

0: 我赌了你多少回，洪哥，老大，这辈子不见我，是王玉举报了你们曼娘，是你帮凶，光靠王玉好使啊？好使！我就想知道为啥，他王玉给你啥好处吗？让你干这丧良心的事儿啊？
1: 别人谁出卖我，我都能理解。唯独你，我想不通，咱俩是光屁股长大的兄弟啊！你就这样害我，
0: 龙哥，
1: 听我一句话，赶快走！
0: 王玉知道你在这儿，咱们俩都得死，他现在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哎，你们不就想让我死吗？
1: 我看看我兄弟咋帮外人整死我！我眼瞎了，我引狼入室，我活该！龙哥，别这样，龙哥，我知道是我的错，也特别后悔，对不起，龙哥。

0: 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要听你说对不起的。咱俩几十年交情，帮我一回，帮我万家。
1: 鹏哥，你只要现在答应我赶快走，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愿意。
0: 帮我出货，刘才，你也知道了，老玉现在把我卡得死死的，矿石运不出去，我换不回来钱，我就得死。只要你答应帮我出货，我就能活。刘才，我是死是活就看你了，帮帮我。
1: 逼我，鹏哥，
0: 刘才，你真就见死不救了？真得鹏哥给你跪下。
1: 鹏哥，放心，能弄死我。

0: 我没来过，
1: 东哥，价钱我定行吗？

0: 楼下呢主要是个娱乐区，这儿是吧台。哎，
1: 我喜欢那个露台，那个露台可大了，夏天的时候啊就可以烧烤。那是健身房，子健的天地。
0: 这儿呢一个音乐室，这儿是儿子的玩具室。
2: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问您找
3: 李月新，
2: 洪大哥是吧？哎呦，
4: 幸会幸会幸会！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好，好，
2: 哎，赶紧里面去
4: 啊！好，带路带路带路，
2: 来来来，这儿，
4: 你走，好好好，你走你走啊！
5: 洪亮大哥来了，
2: 洪亮大哥这边，
4: 好好好，
2: 来，嗯，您小心点，这边还有一台阶。
4: 哎，好，谢谢，嗯嗯。哎呦，他们家够大的啊！
2: 对。哎，小云头，小云头。
6: 亮哥！
7: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6: 好家伙！你干嘛去了？你都不来看我。
7: 我这给你腾时间让你谈恋爱呢吗？先把任务完成。呀。你敏姐的和我的心意，啊。
8: 谢谢亮哥。
7: 正事儿啊。
8: 嗯。
7: 给我好好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我妹夫。啊。
8: 你妹夫啊？
7: 啊。
8: 来。
7: 我把他当成你们院带路的了。
2: 洪亮哥你好，
7: 眼拙了眼拙了啊，太帅了，还可以，
6: 那是
7: 非常般配。
6: 我的眼
7: 啊，我批准了啊，
2: 谢谢谢谢。
7: 怎么称呼？怎么称呼？
2: 程子健。
7: 健康的健
2: 是
7: 孙儿子孔子的子。
2: 对对对，工程的程。
7: 他不会正好是个律师吧？
6: 他就是个律师啊，
8: 外海岸的律师。
2: 哎，那都是我本职工作。那
7: 好，
2: 这别愣着了，咱赶紧进去呗。
8: 啊，对，
2: 走，来来来，
8: 带你看看我新家。
3: 我忽然想起来，单位有一个临时的有会。
8: 啊？
3: 啊。
8: 你刚来就要走啊？
3: 因为是刚想起来的，我打个电话，我先。
6: 你不能这样，
9: 洪亮。
7: 哎呦，蓝书记，哎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9: 就是，咱们还得借这么个地方坐下来聊聊家常。
7: 因为是我的错，我的错，
9: 我的错。
7: 那可不敢。
9: 咱俩谁都没错，这不是有纪律吗？是吧？
7: 您身体挺好的。
9: 挺好挺好。老书记怎么样？
7: 非常好，没事老念叨东明，老念叨您。
9: 真好的，
10: 亲爱的。
9: 1888一分不差啊！
10: 走吧，快下班，下班了。
2: 我们先进去了啊。
9: 那个，乔振兴的事情，你们指导小组怎么看？
3: 非常震惊，无比心痛。
9: 跟你一样，相信你们三个。刚来检察院的时候，全院都特别兴奋。

0: 爸爸，你先慢，先慢。
1: 我们先进去了啊。那个乔振兴的事情，你们指导小组怎么看？
2: 非常震惊，务必行动。
1: 跟你一样，相信你们三个刚来检察院的时候，全院都特别兴奋。

0: 进来。
1: 喜爵，这是您要的乔振兴的行动轨迹。
0: 哦。
1: 您还有别的事吗？
0: 啊，没了。

0: 秦风，加班呢，到我这儿来一趟吧，啊。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咱们就敬下两口一杯，好吧？来，
2: 谢谢小姨，
3: 祝福你们啊！
1: 谢谢，
3: 祝你们白头偕老啊！嗯，
2: 早生贵子。
4: 王郎哥，
3: 谢谢，
4: 祝福，
3: 书记。
1: 哎呦呦呦！
2: 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3: 对对对，赶紧赶紧，
2: 咱俩是两口子。
3: 哎，你怎么着？有话要说？
2: 我是有家要请，啊，
3: 我们组长啊，刚给我发了好多信息，说今天晚上有个会，必须得参加一下，我这不回去有点不好。
2: 赶紧赶紧，
3: 是吧？谢谢理解，谢谢谢谢谢谢。
2: 那
3: 啊，多谢理解。
2: 那个什么，你做好这个桥梁工作，
3: 啊，
2: 尽量多协调，彭州人郡把万海岸做成铁案。
0: 那你们继续。
5: 小姨，我送吧，我送他们，没事。
6: 你赶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您继续啊。您找我，
5: 秦风，来，过来坐，坐。
6: 哎，上次周梅干的安抚工作做得怎么样？字签了，不签也不行吧。 你是没看见，当时那状况，我嫂子、冉冉都崩溃了。旭月，这案子真就这么结了吗？
0: 秦鹏，怎么又来了？上次不跟你说过了，你首先是个人民警察，做好自己的工作，啊！我上个洗手间去。啊，你看看这份文件。

0: 行了，送到这儿怪冷的，回去了。什么事儿？整鬼鬼祟祟的。
1: 你这个妹夫是万海的辩护律师啊？
0: 啊？这情况你们指导小组没掌握呀？
1: 看来我有可能需要批评一下我们亚平组长，这工作太不细致。他俩多长时间？
0: 有三年了吧？那个时候可还没万海案呢。
1: 啊，那是。
0: 三年前我在河源县检察院挂职，程子健是河源县的检察官，当然后来走了。我也算是他半个领导吧，多少对这个年轻人有点了解，干活不犀利，尽职尽责，人不错，要不然我也不能把自己亲妹妹介绍给他呀。
2: 你介绍的？
0: 啊，
2: 哦，
0: 有什么问题吗？
2: 问题大了。
0: 什么问题？
2: 你们单位现在负责万海案，然后就把万海辩护律师这位置给他了。
0: 黄亮，你有病吧？我哪句话说万海的这个辩护律师是我给他的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2: 嗯，
0: 人程子健现在是东平。

0: 平是数一数二的律师，万海这么大个案子，人想找个好律师，这事儿有错吗？有问题吗？不是合情合理吗？洪亮，你这十一部的职业病是不是犯了？现在又不着急回去开会了。
1: 哎呀，恭喜你经受住了组织对你的考验。我讲了个冷笑话，
0: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0: 哎，先，来，这上来我有事跟你说。等一下，我马上切好了果盘。哎呀，你别忙活了，快点。哎呦，来了来了，
1: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给你个大的。哎，
0: 这个刚才也一直没找着机会问你啊。
1: 嗯，你说。
0: 你就说这。这么大房子，你跟子健，你们俩的工资这还贷款，得还一辈子吧？是是，这个现在年轻人这结婚都得要彩礼哈，但是不是得把握好这个度啊？这房子有点太贵了。你看我跟你嫂子结婚的时候，你嫂子什么也没要，我们这十几年这不也都过得挺好的？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这房子是我张嘴要的呀？
0: 不是要的吗？
1: 你是这么看我的，李仁俊？你妹妹，我在你眼里是这个样子啊？
0: 不是，了解一下情况，我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
1: 你们俩小点声，儿子刚睡，咋了你们俩？怎么了？啊，
0: 了解一下情况。
1: 你老公他批评我呢？
0: 怎么能叫批评呢？
1: 今儿啥日子呀？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0: 我什么都没说啊。
1: 你没说。 你不是我爱慕虚荣吗？哎呀，
0: 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
1: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你等我说，嫂子跟你做主。我知道你为我好，这房子呢，之前我跟子健商量过，它确实太大太好了。那，就像你说的，以我的工资是根本承担不起的。但子健他对我好呀，他想给我更好的生活。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
2: 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
1: 送的。没花钱啊？对啊。大哥，子健在天龙集团这些年。
3: 帮龙哥干了那么多事儿，追回了不少债务。他现在是天龙集团的大红人呢。再说了，这个楼盘就是天龙集团的，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
4: 这要这么说，其实也没毛病啊。
3: 而且我听说这楼盘现在可是走东平最火的呀，抢都抢不着。你这当哥的应该为你妹开心才对。再说了。
1: 这么大的房子，这以后你跟子健多生几个，这也够住啊！哦，
5: 对了，琪琪不是要上中学了吗？这门口就是市里面最好的中学，回头啊，你把琪琪的户口搁我这儿来，你放心，子健绝对不会反对的，
1: 是吧？
6: 叶欣，
1: 龙哥，龙哥辛苦辛苦了，龙哥，
6: 为你们高兴啊，为你们高兴，
1: 谢谢谢谢，
6: 抱歉抱歉啊，来晚了来晚了，情感慢感。

0: 天龙集团总裁程胜龙，这是我哥李仁俊。
1: 李姐，久仰久仰。
2: 哎，幸会啊！这是我嫂子刘玉，
3: 刘准。
0: 终于见面了。
3: 你好。
0: 哦，这个漂亮的新娘子，
1: 红包拿去。
0: 李仁俊，
1: 人家已经送你这么大房子的红包了，这你就别收了。
3: 一码归一码，龙哥坐。
0: 来，坐。
3: 陈总，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1: 一点都不重。是这样啊，子健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天龙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这个时代本来缺的就是人才嘛。我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我是觉得，三栋房子不够。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陈有才，你干什么？
2: 是不是疯了？
3: 白纸黑字给我批的车皮，凭啥说给人家就给人家了？过河拆桥是吧？
4: 位置发来了，
5: 你导航，中修。
6: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在我过去之前，你必须拖着他走。
7: 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跟谁也别说，包括你嫂子。
8: 记着了。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淘好货，

0: 之前不是动过一回手术了吗？
1: 之前医生不好。

0: 啥情况？
1: 不知道啊，老板，这一来这早上啥都没有了，
0: 啥都没有，查监控去啊！快点，看什么看呢？去呀、啊！
1: 老板，你看。
2: 这么早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的货呢我哥都要了，就当你道歉了啊，咱们以后就别打打杀杀的了，整得跟个流氓似的干啥呀，然后呢这个货运站以后呢就没有你的以后了，咱们合作愉快。

0: 裴氏，你汇报二叔，我汇报。
1: 汇报什么？
0: 汇报领导，请他们派车。我算了一下时间，就算现在出发的话，得两个小时，视力有点堵。我到了之后，可能告别会结束，还再拖一阵子，我来安排。
1: 行。
0: 好。起床了，跟我出发。
1: 洪亮。
2: 哎。
1: 昨晚我赌了一把，车已经在路上，很快就到了。

0: 还有多久？还有32分钟。我快到了，你到哪儿了？我在路上呢，你快了。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一声。今天告别会结束，我们单位会有一辆车把老乔拉省里去。干啥？
1: 因为要对老乔呢进行一个二次尸检。
0: 二次尸检？不是，为啥呀？怎么什么时候决定的？怎么突然就……
2: 你先别问了。
1: 反正现在这个事儿呢，咱们张放检察长还有省检委会成员都已经
2: 一致批准了。啊，我相信回头呢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
0: 不是，那家属同意了吗？周梅同意了？
2: 哎，对，家属也同意了。
0: 不是，为啥呀？为啥要进行二次尸检呀？
1: 别瞎想啊！我肯定得通知你一下。
2: 行，一会儿见啊。
1: 安全技术上，再快点。

喂，啥事件啊？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0: 你啥意思？啥玩意儿？我啥意思？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是你的后盾，哎，我是你的辩护人。
1: 哎呀，你背挺溜啊！你想咋的呀？不是，我是说啥了吗？
0: 我啥也没说呀，我想问问你们呢，这才几天呀，人就查到
1: 这些了，你干啥吃的呀？
2: 你肯定跟指导组说了什么，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万海，我告诉你，你不能再见他们了。
0: 是，我他妈都病入膏肓了，我这么大糊涂呢。
1: 我也不知道啥该说，啥不该说。我他妈告诉你，
0: 我出来混的时候，你还是液体的，
1: 碳水化合物。
0: 管家，哎，哥。是我没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
2: 哥，咱好好的行吗？之前说的都算数，咱不带反悔的。
0: 你也说了吧，你在东平
2: 是好人吗？要不传出去不好听的。
0: 我是个笑话。
1: 滚犊子！
3: 管教。

0: 看路吗？你还往里挤？没看路，我
1: 挤。你车你就别砸了，你下去瞅瞅，不砸车墙吗？
0: 二次别道的，
2: 我咋的？我啥车？
3: 别吵，别吵。
0: 定下来了，你这么碰，你算谁的？
2: 袁正，以后有我车开走啊！
0: 就你找你是吗？
2: 这不违章吗？
4: 你是警察不着吗？
0: 监控都拍了，
4: 我是正常
0: 路
4: 线。
0: 我
4: 是正常路线。
0: 不是你开个大车门，违章吗？
5: 前面发生剐蹭，交警能处理，这估计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1: 你在看什么？咱俩殡仪馆能够回复了。

0: 哎，李姐，我咋想不明白呢？他们这二次尸检不通过，咱他们就这么决定了？这哪行啊？这什么意思呀？
1: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进。
0: 谢鸿飞，哎，鸿雁的鸿。

0: 是啊，弟妹，我听说省院要对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怎么回事啊？咱不都说好了吗？让振兴这事早点过去，你跟孩子这不是过上正常的日子吗？二次尸检又得再拉一遍啊，多不好啊！
1: 洪亮不相信老乔是自杀。
0: 又查到了新线索，什么线索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1: 尸检完就知道了。
0: 弟妹，这事儿咱说好。

0: 你上午好几个呀？
1: 完了是吧
0: ？A55，宋兴国 ，A58，乔振兴。
2: 好，好嘞。
0: A58，乔振兴。

0: 还有两个火化的 A56 A62，
1: 好，
0: 对吧？
1: 化一下。
0: 你推那车推不明白，
2: 对不起师傅，
0: 我推那个就别毛毛躁躁的了。
2: 慢点，慢点。

0: 想到生离时间还要多久啊？老乔，什么时候才能入土为安？
1: 早了，人都到齐了，10点钟告别仪式要开始了。
2: 咱俩把这火化的推进去，你俩那个告别仪式的啊。
3: 好。

0: 这怎么还不出来？是不是化妆走了？别急，
1: ？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跟着雷叔一起翻的，我怎么？
0: 有差别了，乔振兴的遗体被火化了。

0: 妈。
1: 对不起，本来想的好好的，万无一失，没想到还是把你给坑成这个样子。王宇肯定不会把货还给你，我再也回不了货场了。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咱俩从今天起就算两清了，行不行？
2: 哎，不说了，喝酒吧。

0: 我早就想不明白了，通明，我待不下去，我要再这么待下去，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通哥，我在这打拼了半辈子了，我终于有个落脚的地方了。可是明天呢？
1: 我就得打包行李，我只能回老家了。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了，我挺羡慕你。想走吧，拍拍屁股就走了。我是真想走啊，我欠着一屁股债，我咋走？我走不了。

0: 真的是王玉抢走的，真的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要不然你打我一顿吧。
1: 不打你，打你干啥？叔，我想了一下，对付这种人。 不能怂，你越怂，他们就越蹬鼻子上脸。
2: 少爷，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你别给我惹乱子了，你消停着吧啊！

0: 你说现在这个货运站姓啥？
1: 现在姓王。
2: 王玉不让我们万家活，他也别想好过。只要法院没判，这个货运站永远都姓万，不姓王。

0: 林杰哀，实在是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了，警察一会儿就到。那两名工作人员已经被控制住了，您放心，我们殡仪馆一定会给家属一个满意的交代。
1: 这是老乔吗？

你别动，周梅，我送你跟孩子回去吧。不必了，李健，不让我们开追悼会也就算了，现在连见老乔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啊！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吗？ 我今天早上要是没答应，我是不是也能见老乔一面？

0: 吧，跳。
1: 小西，来，李仁俊，你听我的话吗？问天话，我看一眼。

0: 喂，李姐，
1: 刚才洪亮给我打电话，省院要对乔振兴进行二次尸检。
0: 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老乔的尸体今天不就火化了吗？
1: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就是仪式结束之后，省院会来一辆车，把老乔的遗体拉走。
0: 他们怎么会这样干呢？不是人马上拉走了，怎么现在才通知咱们呢？
1: 行了，别说这些了，等会儿见面再说。
0: 喂。

0: 别哭了，拿来。
1: 什么呀？
0: 你的电话。
1: 我凭什么要把电话给你啊？
0: 今天早上我说要儿子失窃，我就给他一个人打了电话，然后他呢第一时间给你打了电话，所以你给我看看你电话，我那么想知道说你联系谁了。老谢，来把电话给人。
2: 你是怀疑我？
0: 别废话，来把电话给我。
2: 我告诉你，最近一段时间你们干啥都藏着掖着，跟防贼一样防着我。
3: 老谢，
2: 我今天这手机我还就不交给你了，我忍你很久了，你知道吗？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2: 啊！郑亚平搜索了半天证据，查的都是望海的案子，压根没提张文清的案子。不是，你以为这件事是我们干的？
4: 没脸哭！
2: 这清是你朋友，也是我朋友，我们想这样吗？
1: 洪亮，你差不多得了。

0: 王总，秋怡，好久没嫁了，我来娶我们家的文章，给我。这不合适吧？你跟王总说了吗？
1: 爷，我爸进去之前没亏待过你吧？
0: 万总之前对我是不错，可这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跟王总说一声。
1: 谁？
0: 只要王总同意，我们一见。
1: 只要法院没判，这个货运站还是我们万家的。
2: 爷，我爸从小教过我一个道理，不能打女人，别逼我。别我一拿我！行，干什么？我脑子呀！别管他，走。
3: 快
2: 走！
4: 我说你小子怎么抢东西还抢到我这儿来了呢？
5: 这他妈谁呀？这不我万家之前的看门狗王玉吗？
6: 王玉是你的。
2: 告诉你，王玉，这地方是我家，法院没判。
5: 长生，长生，别跟他废话了，把人跟公证都给我搞去。
7: 听见吗？
2: 杀了！

0: 这个雷光发呀，真是恨死人！他怎么没把自己烧了呢？平时在单位上班没个上班样，下班就是喝酒打麻将，还经常耽误工作。管里面早就想处理他了。
1: 听说你平常喜欢赌博？
2: 没，那你打个7块8块，那也不能算赌博呀。
3: 你再说我没老婆孩子呀，我不喝酒不打牌，你让我干嘛去？
1: 好好说话，
0: 这。
1: 昨天晚上打牌的时候，喝了吗？

0: 那一顿也不能落呀！我今天到管理区的时候，我还有点晕乎呢，然后他撞完之后乱七八糟，我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推的是几号车。
1: 打坏我的东西，你给我赔！是，这都关进来。
2: 李姐，出事了。

0: 看看，这叫什么事儿嘛？一声招呼不打，这人说走就走了，这肯定是黄亮的主意。这个黄亮太过分了，他问你要手机那样，啊，你看到了吗？明摆着，对咱们不信任，都到达什么地步了？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吗？咱们到殡仪馆，也就20分钟的时间，他的遗体被烧是咱们安排的吗？这不胡扯淡吗？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了，那告诉你怎么了？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李姐，他不光抢你的手机，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这可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这是啪啪的打咱东平寺院的脸呢。
1: 你去到东平宾馆把他们请回来吧。
0: 什么？
2: 我说把他们请回来。
0: 我不去，他们爱回来不回来。李健，我倒是觉得，我要是你，我现在就给省院打电话，让省院的张检知道这个指导小组工作能力这么低，工作态度这么差。
1: 行了，老谢，去把他们请回来。

0: 那会儿他们都回来呢。
1: 那你也别回来，直到他们回来为止。
0: 行，行，我去请他们。啊，可我真的想不明白，他凭什么检查你的手机啊？可关键是你还给。

0: 啊，没事没事没事啊，不是，班儿，这什么情况？这是
1: 老张，我们刑侦队的同事有事问你。
2: 这人你见过吗？
0: 雷广发，他恨不得住我这地方。我他犯啥事儿了？
2: 把你们这监控调出来给我看一下。
0: 电脑坏了，这监控这一直没修呢。

0: 小金，咱俩分工一下呗。你联系一下这辆车的车主，调取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尤其是今天早上7点到10点吧。我去查查其他车，好吧？
1: 好嘞，好嘞。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找你什么事儿？给你送的什么？是不是钱？
2: 你确定2万块钱能堵住他嘴啊？
3: 我们也查了雷广发的手机，还有他的银行账户，你没发现什么异常？
4: 我就想问问你，你信吗？火葬场每年误烧几个人，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
5: 咱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啊！你让王玉算算账，看看是万朝值钱还是这官司值钱。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礼物送到的同时，

0: 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
4: 吗？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5: 你觉得我争的是戏吗？
6: 做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
7: 停停停，停下！
8: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8: 你神经病吧你！
5: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得明。
9: 我把你个贼！
0: 贼！
6: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 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10: 亲戚没了，
11: 这个家真娘接了。
12: 你可吃得了这苦？
13: 动手！
14: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星子，我一兄弟。
1: 找你什么事儿？给你送的什么？是不是钱？
0: 他给打牌欠我钱，他说这凑齐了，这给我来还上。
2: 先给你200，帮我捎个人。赶紧回去上班，时间来不及了。
3: 放心，保证肖成辉。

0: 你这是一大清早特意来给你送钱，啊？我们这帮人就是口碑很重要，你有钱之后，你第一时间给人拿过去，你要么你这东西也没有挑日子还呢，是吧？
1: 那个李广发，你心里有底吧？你确定他不会吐口吗？
2: 钱我给他，债务也帮他还了，而且他在里面要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那肯定。夫人，还想什么了？
1: 你给了多少钱？
2: 2万。
1: 抠搜，2万块钱能干啥呀？
2: 你确定2万块钱能堵住他嘴啊？
1: 给多少能堵住他的嘴？你说，就他那样式。
2: 给的多了，倒省事儿。再说了，时间那么紧，能弄明白不错。
3: 整明白了吗？
1: 咋的？只有办事有毛病是吧？你行你来，
2: 不让问呢。
1: 你让你问问。
2: 那你咋的？
1: 你说咋的啊？
2: 他动手了，事儿办不明白，脾气挺大。
1: 你能办？
3: 我给你钱，10万、20万、30万，你给我送进去，把人捞出来，你办。
1: 可以，
2: 拿了。
1: 你俩是不是有点塞脸？ 你要咬人呐！啊，你这个嘴怎么这么贱呢？

0: 钉的呀？这一天到晚的忙啥呢？不就指导组那几个人吗？钉不了啊。哎，那边要是没打电话告诉我们要二次尸检，你们咋办呢？尸体如果被运到省里面会咋样？乔仁兴就不是自杀了，汪海就不是黑社会了。谁是黑社会啊？
1: 嗯，

0: 你啊！
1: 还得是我。忙活三年了，马上要见着光了啊！闹这么一出啊，我当处长，你们务必盯好指导组啊，一举一动都给我盯着。你们倒是忙活了，不是安监控啊，就是跟踪啊。结果呢？怎么，青海歌厅就被指导组给摸着了？那乔振兴的尸体怎么就要进行二次尸检了？你不是一直在监视吗？怎么永远比指导组慢一步啊？鱼缸是砸了，可里面的水呢？他妈指导组不查啊！尸体处理了，指导组的怀疑能处理吗？啊，脑子都怎么想的呀？这点事儿都处理不了吗？啊！

0: 数两句灯笼，往后跑跑，留啥余泥？去吧去。吃饭。
1: 啥事都没吃饭重要。公筷子。吃啊。不吃的更不高兴。快吃。
2: 来。

等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找些不请老谢孙局吃个饭，该敬的礼数还得敬了。

0: 经过调查，昨天早晨火化工雷广发和张爽负责搬运尸体，分别送往火化车间和告别厅。你看他俩都承认，就是在走廊运动尸体那一刻发生碰撞，应该就是这一刻把尸体就给搞毁了。但是哎呀，就是受限于这个视频的角度，就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当时情形。你这个走廊就这么一个监控，停尸房没监控。不过雷广发和张爽两个人也都交代，昨天呢计划火化的尸体数量多，工作量大，两个人在搬运尸体的这个过程中会有点心急，然后就把这个推车搞混了。许军
1: 啊，哦，这两个火化工的背景查了没有？
0: 查了，张爽为人比较简单啊，就是口碑也不错，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嫌疑。雷广发他爱赌钱，然后有酒瘾，跟他一起打牌那些牌友也都能证明这一点。

0: 同时呢，我们也查了雷广发的手机，还有他的银行账户，你没发现什么异常。
1: 就这么寸？
0: 你寸到家了。

0: 一会儿见了面呢，你主说，我附和啊。
1: 明白，控制情绪，搂着点。
0: 哎，
2: 你好，先生，请问你们找谁？
1: 我们找指导组。
2: 如果你们找指导组的话，需要提前预约。

0: 都不接。哼！喂，李姐，
1: 到了吗？
0: 啊，我们到了。倒是到了。
1: 人家闭门不见，打电话就不接呀。
2: 等，就在那儿等着。
0: 好。

0: 没打招呼就来了，有事儿啊？老乔啊，其实这个事儿搞得我也是非常的被动，我这电话都攥在手里了，可是后来想了想，还是过来一下，当面给你瞧瞧。分局那边啊，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
1: 得出来的结论呢，是这个火化工雷广发操作失误，这个尸体啊误烧。老徐，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我就想问问你，你信吗？哎，你说这火葬场每年？
2: 误烧几个人，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这个分局的人啊，确实是把相关人员都问了一遍，得出来的结论呢，确实是误烧。
3: 那你让我怎么交代？我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呢？人家说要24时间，你尸体就误烧了。洪亮从火葬场出来，人家指导小组就从楼上搬走了，我在这取请，人家见都不见。
2: 你让我拿这个去跟人说，我怎么交代？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
1: 他们什么意思？啊？这可是对东平检查的不信任。
2: 老许，你就给我交个底儿，这东西，你信吗？

0: 这得多不信任你们，人家才搬走的。弄出事儿来了，让我来刷脸来了。我这脸皮也是够厚的，怎么把关系处成这样？
1: 事情误烧这事一出，就算浑身是嘴，说不清楚了。
0: 还想说清？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你不想想，人家省院为什么要进行二次尸检？这倒好，要拉尸体了。哎。

又来了个误烧，你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看吧。

0: 我就太给你脸了，还嘚瑟吗？认不认怂？
1: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0: 你看，你看，你看。
1: 王宇，要说你就弄死我。

0: 站起来。
1: 说你都多大了，还学什么打打杀杀的？还弄个老婆？我告诉你啊，你爸没教好你，我替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
2: 去打！
3: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
2: 王爷，我爸当年帮过你，要没有我爸，你现在连那条狗都不如，还在街上捡垃圾呢。忘恩负义，
1: 你这不趁我病要我命吗？
4: 我给你出个主意哈，如果你答应，这个货运站还让你当总经理，我给你开工资，日常经营我不干涉。还有哈，以后你要有那本事做大做强了，我再给你点股份，我够意思吧？
1: 是不是现金啊？
5: 你跟张文京说，按我意思草你份合同，
4: 来合个影吧。啊，
6: 对对对，
4: 留个纪念。
6: 行，来一二。
1: 我想了一下，你说的对。当年你爸呀，确实算是帮过。你爸现在又在里头了，你又这么难。哎，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2500万，你跟你爸说一下，赶紧把这地方呢过户回来给我，就完事儿了，好不好？
2: 王宇，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小爷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没门，只要我在一天，这个货运站你拿不走。干嘛呀？拿这个吓唬我，来，我试试，你敢不敢弄死我？
1: 给我嘴硬！哎，来来来，给他拍个视频。
2: 哎，
1: 拍个视频，我让子健呢给你爸看，你好好锁啊。
3: 爹，你儿子我还扛得住。我告诉你，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扛住了，你这个当老子的在里面也得给我扛住了。爹，出来以后把我弄死，王瑞他丫的，弄死他！
1: 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
7: 我现在啊，全靠这小饮料钓的，这外卖跟方便面都快把我给吃馊了。
8: 那方便面有那么多的口味儿，你换一换吧。

0: 王老师啊，您说一般这种情况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1: 这领导办事儿啊是要讲程序，就是说要走流程，等一等吧。
0: 这样，要不你去问问
2: 二位组长，孙专委还没给回信吗？
3: 这是你该操心的吗？我们都还没急呢，你急什么呀？

0: 三点了，还要继续等下去吗？他们今天又换了一辆车。你小孙专门请示的时候，他告诉你到底要等几天了吗？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看起来还挺贵。
1: 我等不下去了，再别去了。
0: 我怎么觉得这车里边坐的好像是个女司机？
1: 我跟你说正经的了。
0: 我也正常经经的给您回复了好几遍，我给专委汇报完，他就让我俩字儿等着。我理解的等着就是让咱们先耗着。
1: 耗着？你们十一不办案都这么耗着吗？
0: 你们一不办案没后路。
1: 我们不耗着，我们一不是这么耗着。
0: 你是随时都可以脱掉衣服走人，但我不行。
2: 我还得继续干呢，我告诉你，洪亮，上手段这事是你提出来的，出任何问题，你要去负责任。
0: 于是组长，我就是副组长，我只不过提了一个建议，让您首肯了您判断您做的决定，你当然表扬。
1: 你这个人，我真……
0: 您自己处理。 哎，现在不能动手。
1: 今天第三个，
0: 谁的电话不是每天一堆呢？你看我在意过吗？嗯。

0: 蓝书记好。
1: 哎，洪亮啊。
2: 我听说最近大家都挺辛苦的，想代表市委政法委请指导小组的同志在我们市委小食堂吃个饭。
1: 你看方便吗？喂。
0: 书记刚才信号不好，麻烦您再说一遍。
1: 我就说啊，大家都挺辛苦，想请大家在市委小食堂吃个饭，你看方不方便？

0: 好啊。
1: 那你看咱们什么时间呀？
0: 看书记方便的时间。
1: 那就这样，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咱们就今天晚上。
2: 晚上6点半，好不好？
0: 好啊。
2: 那我派车接你们去。
0: 车我们有。
2: 那行，我们就6点半见。
0: 好的，书记，晚上见。哎。

0: 程律师，
1: 万副总，
0: 折腾你一趟啊！哎呦，
1: 万副总，你说你有什么事电话说就行了，你非得约到这儿来，真的是。
0: 行行行，来坐，走走走，咱边喝边聊
1: 啊。万副总，你说这王玉把万超给抓了，你报警

0: 干嘛？
1: 哎，我报警不如直接找程律师好使吗？来来来，喝茶喝茶。
0: 我呀，就是一个小律师，帮你哥打打官司还行，其他的事儿真的是爱莫能助。
1: 程律师，咱俩这打交道也挺长时间了，你们不能真把我当傻子吧？你说你现在是给我哥打官司呢，还是给王玉打官司？怎么这样？
0: 明白了。如果您对我的辩护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找我的当事人，就你哥，让他解雇我。但这事儿可不是咱俩就这么随便说说就行了呀，得依照法律程序。
2: 今天这顿饭呢，是以市委政法委的名义，感谢省检察院指导小组。任俊同志也跟我汇报了，前一段时间指导小组的同志都特别辛苦，帮我们查漏补缺，也解决了不少问题。
3: 蓝书记客气了，这些工作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这样，咱们东平的同志以茶代酒，敬指导小组一杯，来。感谢啊，来来来，感谢感谢，都请坐，都坐。行了，边吃边聊啊。

0: 确实啊，这次省院指导小组对我们帮助很大，也给了我们试院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学习不敢当，我们还怕给试院的同志添乱。这说哪儿去了？怎么是添乱呢？我们是同志，都是为了办案。嗯。
1: 哎呀，许局，乔振兴的事情汇报一下。哦。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摸排、调查、取证，是吴少。当然啊，我说吴少，大家很难理解。 但是通过我们对殡仪馆的这个操作流程进行的排查推演，确实存在一些疏漏。发生这种事情呢，不奇怪。当然啊，概率很低，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许局在最开始跟我说这个情况的时候。
2: 我也很难接受，但就像刚才许局说的，概率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嗯，是。要不这样，雷广发呢，现在还没有被释放，指导组呢？ 可以再审一次，我们陪同。我们也可以不陪，你们单独的审。还有其他的相关人员，比如说另外一个火化工，殡仪馆的馆长，还有雷广发平时打牌的牌友。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对指导组啊，一路力登，全程配合。
0: 我们指导组相信东平市局的调查结果。吴少。

0: 都动筷子，边吃边聊。程律师，虽然你是张文京进去之后才跳出来，但是你早就裹在这个案子里，你跟王玉啥关系？那不难打听。咱东平就这么大点地方，对不对？ 你跟市检察院的关系，那更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呢嘛。你那简历里边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以前跟谢鸿飞一样，都是检察官嘛？还有你那未婚妻，那不就是市检察院检察长的老妹儿吗？我没说错吧？
1: 工作中啊，有分歧，有不同的看法，这都很正常。就是别藏着掖着。 有什么问题呢？摆在桌面上，是吧？有问题解决问题。你先坐下。今天在这儿呢，我还真得批评你。你说接二连三的出幺蛾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办案水平看到差距了吧？啊？
0: 否则省里也不会派指导小组下来。在这儿呢，我也表个态，指导小组的同志呢，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工作，该批批，该统统啊，不要考虑难看不难看。咱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我哥就那么一个儿子。 你别的事儿他可以忍一忍，风平浪静。那万朝要是出点事儿，那他那脾气你们都了解。还有你们，别再逼我了。你们再逼我，没准哪天我真找指导小组去了。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控制不了。那东平宾馆嘛，我认识路。 程律师，咱俩就别演戏了。你让王玉算算账，看看是万朝值钱还是这官司值钱。嗯。

0: 行，我知道了。
1: 但是你们也都听好了，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那指导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才几个人呀、啊？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再说了，你们都替他们做了，不就把他们养懒了，养退化了？
2: 谢谢蓝书记的信任和指导，我们努力。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看看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继续开展。
1: 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0: 村专委还有15分钟到达东平宾馆。啊！哇！哎呦我的天哪！哇！哎呦我的天哪！哇！哎呦我的天哪！
1: 因为我是组长。

0: 先给你们一个好消息，院里技术信息中心鉴定过了，张文静的几份签名笔迹，其中有三份有伪造嫌疑。
1: 专委，是王老师首先发现张文静笔迹问题的。
2: 辛苦啊，陈翔同志。 这几天你们对石二斌门不见，我也知道了。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是不是啊，洪亮？
3: 啊，领导，
2: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关系重大。你必须想清楚，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
0: 给我态度，我们一定在亚平组长领导下，弓必须开，没有回头箭。专委，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出现任何问题，作为组长，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0: 我向你们传达省院党组的意见，可以对李仁俊、谢鸿飞动用侦查手段，考虑到今后的工作量，浩泽和小梁留下来辅助你们的工作。
1: 喂，
0: 在乔振兴尸体误烧的当天，谢鸿飞接到李仁俊电话之后，马上又给程子健打了一通电话，时长56秒。
2: 有个事情需要汇报，程子健除了是万海的辩护律师，也是李仁俊的准妹夫。
1: 所以那个电话是不是李仁俊希望让程子健？
0: 李仁俊得到二次事件的消息没有直接告诉程子健，还要通过谢鸿飞传话，多一个人知道

0: 又多一层风险，何必呢？
1: 那所以您觉得说，给程子健打电话这事儿，很有可能就是谢鸿飞自己的一个主观意愿。
0: 明天一早我先回海州，有什么事随时沟通。
1: 有事儿。这是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的邮办，里边有他对万安的所有的调查情况，还有分析过程，请组织审查。
2: 邮办是马中央亲手交稿的。

0: 你解释解释，
1: 李姐，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我就马上让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
0: 现在还没给答复。
1: 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让陈总想想办法，只要万海把货运站过给我了，我就放人。
2: 这个月的12号，谢鸿飞主任跟你通了一通电话，你们聊了些什么？
3: 我更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程子健。
4: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证据有问题，你的案子没有结束。乔振兴都死了，我只想活着。你怎么知道乔振兴死了？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莫愁，受罚你。
0: 乔墨作为一生挚友，同人物，不存亡。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
8: 点。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不
16: 上。收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1: AI 能力，更广泛的AI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 中国电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易安宁丸，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 都过得去。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
1: 3.25倍，长效 RO
3: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
4: 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

0: 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我姑娘肯定是错不了啊。这个
1: 你说这事想想吧都高兴，你说这一儿一女他俩要真成了，你说咱不就是亲上加亲吗？你说
2: 你这倒不客气啊。
1: 你家这粥有点稀。哎，你说这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亲上加亲，你说这啊，小李本的姑娘娶了你儿子，我
2: 哎，你找不痛快是吧？你是不是找？
1: 哎呦，说反了，说反了，反了。这个立本的姑娘嫁了你儿子，我儿子再娶了你姑娘，咱们就是亲上加亲。
2: 你别想了，你想的太远了，想到眼前的事儿吧。
1: 哎，
2: 我先跟我姑娘慢慢说这事儿。
1: 哎，
2: 这个不能着急，得这从长计议，是吧？得讲究策略。哎，
1: 你先策略着。啊，你这个全屋换线的事儿包给我啊，咱们都是亲家的。这个费用不用考虑，全免的。
2: 啊，什么亲家？谁跟你亲家？八字没一撇呢。免不免费的也单说，我不换了。

0: 你今天不上班？
1: 不上班。上班。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午休时间，我抽空来看你的。
0: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午休时间你就在单位好好休息休息嘛。
1: 不麻烦。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英华，能来看你多麻烦我都不怕，我挺开心的。英华，你真好看。何时

0: 哎，李小鹏，你，哎，
1: 英华，叫叫鹏哥。
0: 哎，那个，我出来挺长时间了，我那儿也不能老让人看着，这个我得先回去了。哦，
1: 我还真把这点给忘了，我就是觉得跟你在一起时间过得挺快的。那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了。
1: 啊，没事，我送你回去。
0: 我真不用了，真不用。
1: 真没事，我送你啊。

0: 哎呀，干嘛呢？
1: 晒太阳。啊，我以为你下蛋呢。那你到我家来咋不打招呼呢？我到你家打什么招呼？
0: 那你太没礼貌了。
1: 大老李说你找我有事儿，说。你起来说。我就躺着说。
0: 不是，你在这一躺，我容易给你鞠躬。
1: 你呀，就是那个煮熟的鸭子，哎，嘴硬。
0: 嗯，我就是嘴硬，我还就是不求你。
2: 我现在是落了架的凤凰不如鸡呀，你瞧不起我。但是你记住，我姜万祥有本事开厂，我就有本事把它运作好。
1: 你多有本事啊，我不行。我发现我这个人吧，只要是一对人家好，哎。我就愿意发贱。
0: 实话跟你说吧，这个厂子我都想把它关了，但是我关了我又舍不得。
1: 师哥，我跟你说吧，你这头带得好啊。现在国家形势不一样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都决定辞职下海了，跟你一起干。
0: 真的假的？那就说我这条道没走错。
1: 一点都没错，咱们哥们得打个翻身仗，脱贫致富啊。
0: 这事有你参与，这就问题不大了呀。
1: 不是，真的没那么简单，光靠我不行，咱们得把家宝招进来。人家家宝牌现在在外边名声很大，是不是？
2: 你别把他吹得那么神，那就是个毛头小子，天天就知道时髦，就知道新鲜，新鲜的东西他能长久得了吗？
3: 师哥，你别着急啊，你刚才不说那个什么租金场地贵吗？
2: 是贵呀，
1: 场地不是问题，我想好了，把我家这院儿我收拾收拾，哎，又在胡同里咱弄个家具房。
3: 前店后厂，启动够用吗？
2: 行，行啊，这个主意好。
0: 不然，
1: 这根本不够，必须家宝来，要不然这事成不了。
0: 这不又绕回来了吗？
1: 不是绕回来，你
0: 他不跟我干，我还不带他玩呢。啊，要玩你跟他玩去。
1: 你们俩就永远势不两立。尿不到一壶里是吧？
4: 明华，你有没有想过去找他？
5: 找谁呀？
4: 周强。
5: 嗨，我找他干嘛呀？早就没关系了。哎，你喝吧。

0: 喂，周老板，我张曼，上次那生意的事儿考虑怎么样了？嗨，这事跟我聊就行，他忙着呢。啊？非要他接电话？
1: 哎，行行行，等会儿。
0: 周老板要你接电话。
2: 哎，周老板，啊？哎呀，不会吧？你等一下啊，稍等稍等。
3: 我看你们挺忙的，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好，好，好。您放心，我一会儿就给你补过来。好，好，好。
3: 文华，
2: 哎，
3: 我先走了。
2: 好，好，好。哎，啊，不不不，好嘞，周老板。哎，行，那就下午。
0: 行了，别装了，我走了。

0: 夏宝啊，
1: 到。下班了还干活啊？歇着吧。
0: 我那个跟你有话说。
1: 哎，您坐，您坐。
0: 今天你爸来了，他那个厂子干不下去了。是这样，我想救救他。他现在得承担房租费，我想让他迁到这儿来，我把这儿院里改造一下，搞个千年古厂。
1: 你把他弄过来，我去哪儿啊？我
2: 就是爸，那可不行，那咱家不乱了套了。你要赶我们走啊？
0: 赶你们什么走啊？你们想走都走不了。这个厂子我想接回来，咱们自己干。我呢，申请那个病退，然后呢，家宝也过来，家宝来领这个头。啊，你呀，现在家宝牌在外名声大振，你不能给别的老板挣钱。
1: 爸，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我爸吗？我不干啊，没商量。
0: 家宝啊，你们父子俩就想对立一辈子，现在正好是个和解的机会，互相都退一步，你做晚辈的让一让不丢人。如果这事儿弄成了，你爸以后就不会再提上门的事儿了。家宝，你也为我考虑考虑，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钱挣得再多也不乐了。

0: 你这是送过我了，不够差的远着呢。我这还有呢。哎呦，不用。
1: 哎，
0: 江师傅啊，
1: 哎，
0: 你说你该交的房费你不给，非得让我到家里面来要钱。
1: 别，这样你看。我现在手头就这么点钱，要不你先拿着，剩下的宽限我两天，我再给你送。
0: 不行，不能再拖了。你要是再不给我钱，你后果自负。你
2: 哎，那个，
1: 你看你
2: 还差多少啊？我这儿还有200-300。
1: 哎呀呀，不用，你去屋里，你去，我来处理，你去去。要不这样，你就先把它拿着，剩下的你宽限我几天，这不行吗？
0: 不行，要不你借点，我在这儿等着。
1: 你这点我到哪去借去？你这宽限我两天，不说了吗？这说几遍啊？这还
0: 老爷子啊。你这耍无赖是吧？
1: 这我怎么是耍无赖？我又不是不给你。
0: 要不这样，我看你家里面有啥值钱的东西，我可以拿着，我拿走。
1: 哎，你干什么？你这
3: 干
0: 什么？哎，你谁呀、啊、你？
3: 你拿什么呀？
0: 你们家老爷子欠我房钱好几个月了，他不给，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欠债还钱，你拿什么东西？哎，
0: 你还耍横呢是吧？我收拾不了你老爸，我收拾不了你。
3: 站住！欠你的钱，一分也少不了。再怎么着，你也不能跟老人家动手，钱你拿着。
0: 是是。哎，
3: 啊，小鹏哥，
0: 啊，
3: 你怎么在这儿呢？来，快进来，我爸在家呢。
0: 哦，不了。
1: 我给你买了点营养品，给你补身子。
4: 这回你当大头头，他归你领导，在家他是你爸，在厂子里边那就是你部下，看他能怎么着。
5: 爸，就他那个脾气，我在哪儿都得听他的。
6: 英华来了。
7: 叔。
6: 哎，这不劝家宝呢，家宝就听你的大姐的，你劝劝他吧。
7: 家宝，你真听姐的吗？
8: 大姐，家宝现在给那个老板干的可好了，还拿分红呢。要是自己干能靠谱吗？
7: 就这俩老头谁听他的呀，一个比一个不讲理。
4: 你怎么说话看让你大姐笑话。
7: 叔，我们啊都一个德行，谁也别笑话谁了。不过金枝，我跟你说，现在时代不同了，这能当老板谁愿意给别人打工啊。我觉得冯叔这次张罗这个事儿特别好，一个呢是可以帮咱爸，第二个呢其实是帮你们自己啊。这人哪有嫌自己日子过得好的呀，国家竟然给了这么好的机会，你们就应该好好珍惜。就拿我来说吧，虽然我挣的钱不多，但是我靠着自己的努力开了这个建材商。

0: 商场肯定比打工的强啊。嗯，
1: 这倒是啊，挣工资是有数的钱，以家宝的能力不比他那个老板差，干嘛给他挣大钱，自己只拿个小红包呢？
2: 有啊，现在家宝的心结是怕跟你爸关系处不好，经常吵架，怕你爸不听他领导，总拿老子身份来教训他。
0: 家宝想的这些事儿啊，我都想到了。

0: 去找我爸约法三章，他要是不同意咱就不干了。
1: 行。
2: 妈你撒手，我不去。妈，
3: 哎呀，你干什么啊？我告诉你不行啊，你昨天说的好好的，你跟英华好知道吗？你今天必须得去。
2: 你听我说，我俩不合适，我前脚刚送走一个姑奶奶，你让我再娶一个活祖宗，我不干。
3: 有什么不合适啊？你给我回来。
2: 妈，
3: 你好好的一姑娘怎么就不合适了？
2: 妈，
3: 走。
2: 我的亲妈，擦亮眼睛吧。你别看这樱花平时弱不禁风的，实际上她如狼似虎。我亲眼看见她把一个大老爷们一脚踹那么老远。你让我娶她，那我非死即残。
3: 瞧你的熊样吧！
2: 你打我干嘛？
3: 我打你怎么了？我打你怎么了？打你怎么了？我还踹你呢！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儿？不行，你必须跟我走。
2: 哎，我
4: 红叔来了。
2: 是英华妈。
3: 哎，
2: 我先回家了。
3: 你给我回来！
1: 哎，家宝不是要一起干吗？他怎么不来啊？英华呀，你坐在这儿也很有意思呀，是不是你也想入一份啊？那就一块谈一谈嘛，是不是？啊，嗯，
5: 师哥啊，今天呢，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1: 啊。
5: 家宝没来就是怕跟你谈崩，英华今天来呢，主要是给我们做个见证，另外呢，他还懂经营。也给我们参谋参谋。
1: 等，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平起平坐是吗？那哪成啊，老子怎么能听儿子呢？这反了吧。
5: 你这架势一出场吧就错了，记住你不是主角，中心不在你这儿，我们这年龄应该退休了，年轻人牵着头，我们这老家伙你多给人家顾问顾问，就是帮帮忙啊。
1: 哦，我听明白了，这是要让我让权是吧？啊，
0: 爸，既然您听明白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聊，你要是不理解的话，那我们就没法谈下去。
1: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够横的呀，什么意思呀？我有难了，你们这是要联合起来，这是霸我的权是吗？这是落井下石啊，你们太着急了点吧。
5: 人都说啊，孩子在父母面前就是100岁也是个孩子，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其实这话不对，家宝他们都长大了。你就说英华吧，不但没啃你没嚼你，还几次帮你解决危难，是不是啊？家宝牌家具适应时代潮流啊，被人们认可，得到好评。你得看到孩子的进步和发展，师哥，不服老不行啊。
1: 成，不是让权吗？我让，成了吧？我让。
0: 那行，那咱们就约法三章，这个家庭利益必须服从企业利益。
1: 这过分了吧？这怎么着？打倒了还要补一脚是吗？干什么呀这是？
5: 你干嘛呀这是？给你绑穿吊和尚，你能上天你信吗？你这人我不了解啊。你说厂子里边厂长不是你儿子吧？你一来劲，一句话把人顶一跟头，两句话把人噎能翻白眼儿。你这人最不靠谱，必须给你立个规矩，家庭大法。
1: 你甭立了，我不干了。
0: 哎。
6: 叔，您别在意我爸说的话，他呀就这个脾气，您别生气啊。
7: 我要是跟他生气，我都能气死。
6: 要不然这样吧，您和家宝先把这个木器加工厂办起来，我爸不管他了，到时候再说吧。啊，
7: 到时候再说。我跟你说，清静不了两天，到时候还得闹腾。

0: 爸真不来了。
1: 我爸他金口玉牙的，他说不来可能就真不来了。
2: 一会儿我去请他老人家，什么事我爸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啊。
1: 陆总，我真没想到您今天能过来。您不生我气啊？
3: 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咱们早晚还得有机会合作，我哪敢生你的气啊？啊，是不是家宝？
1: 陆总，还是您大度。这样，以后只要有用得着我江家宝的地方，您说话，我一定全力以赴。
3: 好，好，好，借着今天大喜的日子啊，给大家伙说两句。
1: 哎，好。
4: 哎呀，李委员，我来了，来晚了啊！哎呀，这个邻居们，这个凭我的经验，这个感觉，这个邻居们，
0: 凭你的经验判断，你先下面站了。
4: 不是我
2: 没开始呢啊，没开始。
3: 那就请家宝说两句。
5: 哎，好，
1: 那我说两句。今天我的家宝木具房能够开业，我特别的开心。首先呢，我要感谢杜总，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更要感谢的是咱们的党，咱们的政府，让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3: 家宝啊，有着能力也有着智慧，家宝家具越办越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爸，我觉得局势应该到了吧？
0: 啊，好。
7: 哎，现在我宣布，家宝木具房正式开业。
5: 好。

0: 你太过分了，兰花，我早就跟你说过，里边它不是个东西啊，
1: 没他这么做事的呀，太过分了，不是个好东西呀。
2: 蒋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又生气了？快喝点水，消消气儿吧。
1: 喝点水我也受不了这气儿啊，憋得慌。哎，
2: 又跟孩子较劲了，孩子们翅膀硬了，你就让他飞去呗。你应该高兴才是。那孩子翅膀硬了，你现在可以当甩手掌柜了，这多好啊！
3: 您都这岁数了，该享福了，还玩什么命啊？翅膀硬了就可以飞了。那万一栽下
0: 来呢？什么都敢干，想一出是一出，这哪成啊？
3: 敢想敢干，那才有出息呢。爸，
0: 他们是……
3: 您在家吗？我是金枝，
2: 在呢。金枝进来吧。
3: 哎。
4: 爸，婶儿，
2: 哎，
1: 拿什么东西？拿回去，拿回去。
4: 爸。

0: 家宝哥和我爸特意给您带来的，怎么能拿回去呢？
1: 哎呀，我受人不起啊，怕噎着自己。哎呀，
0: 别不识好歹，来给我。哎，爸，您净说气话，这我得批评您啊。
1: 批评我？你还要干嘛？
0: 爸，您听我说完呀。今天去的人好多呀，这么大个场面，偏偏董事长没到位，少您说，让大家怎么看咱们家？这
1: 董事长谁啊？
0: 您啊，当然是您啊，爸，您就是咱们家宝木器房最大的官儿。
1: 那个，我看看这两杯酒什么酒啊？什么好酒？我看看。
2: 哎，你别看了，我怕你再给噎着。金针，走。
1: 兰花啊，哎呀，立本其实也没那么坏，哎，
3: 回来了，
0: 爸，
4: 你闺女收了吗？
0: 爸，您这招可真灵。嗯，一开始他还生气不要呢，我一说他是董事长，他立马就收了，还要酒呢。
3: 你说多大人了，怎么跟孩子似的？
4: 行，先让他趴在被窝里笑吧。发现再说，咱们呢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啊。
0: 怎么了？这后面还有埋伏呢。
5: 大山，这车还得一会儿才能修好呢。
4: 师傅，哎，辛苦了啊。
5: 哎，没事。
4: 老板，给我来两瓶。
6: 哟，这不是大山吗？
4: 刘作为。
6: 你看，嘛呢？
4: 哦，车坏了，修车呢。
6: 大山呐，你说你现在怎么混成这样了啊？哥哥，我真是心疼你啊。
4: 谢谢你这么惦记我啊。
6: 其实说句心里话吧，哥哥，我呀早就看上你了。我这正好缺人手，要不你跟我干得了。我跟你说，徐总都入伙了。
4: 徐总在哪发财呢？
6: 这烟店啊，就我跟徐哥一块开的。
4: 啊，挺好，祝你们发财啊！
7: 作为，
6: 哎，哥，
7: 哎呦，这不大山吗？
4: 徐总，
7: 这是你车啊？
4: 啊，车坏了，修车呢。
7: 修吧，进来，刘顺。
0: 爸，我有奖了。
1: 我看看，哎呦，好，好，好，好，来，我把它贴墙上，贴墙上，来，来，来，看看啊，卫生模范，这多好啊！啊，继续努力，最好得一个什么啊？什么考试第一啊，三好学生啊，好不好？
0: 嗯，
1: 哎，
0: 爸，老师可喜欢我了，
1: 是吧？
0: 还让我当卫生委员了呢。
1: 好，
8: 哼。那有什么扫地、擦玻璃、打扫厕所，臭烘烘，起码什么呀？
0: 爸，你看小刚他呀。
1: 小刚，你本事大，你倒给我拿个奖状试试呀！啊，以前你小子倒是往回拿过，但是这几年你说你拿回过什么？哎呀，你打架跟人家，我这家长被请到学校倒请过几次。你知道你倒给我长长脸啊！
8: 打仗惹事儿，
0: 那是跟咱们老爷学的，咱不能吃亏，不是？
1: 不是。
8: 哎，您等等再动手，我有东西送给您。哎，
1: 美华，不错啊，我女儿就是好。以后咱把这墙给贴满了，好不好？
8: 嗯。
1: 哎。
8: 老爷，这是您亲外孙孝敬您的，虽然。不是我买的，但是是我亲手修好的，您试试。

0: 这回你可轻松了吧？我每天都紧张的要命，就怕我爸问客户的事儿。
1: 你们家那老爷子太守旧了，要不然我给他弄的这个产销一条龙，说不定哪天就火了。算了。哎，要不我哪天去你家宝哥那个工厂给他策划策划得了？
0: 得，你可甭往里掺和吧，又给自己拴套。
1: 行，听你的。哎，玉华，你说，趁现在两家形势这么好，咱俩赶紧结婚得了。
0: 我这年龄不大，太早了吧？
1: 不早了，不早了，就趁着你们家老爷子现在还高兴。万一哪天又因为什么事儿火了，咱俩这事更悬了。
0: 那我问问我爸。
1: 不过你让他现在就同意吧，确实也不太容易啊。咱俩这样，咱俩就先准备着，等万事俱备了，直接跟他摊牌。
0: 这么做，他不更得急了？
1: 没事，我有办法。上车，带你出去。
2: 我昨天啊看见刘作为了，你猜他跟谁在一起？
3: 他这种人跟谁在一起都不奇怪。
2: 徐彪跟他合伙，两个人在广场路那边开了个烟酒店。
3: 不会吧，这徐总之前出了那么大的亏还跟这种人在一起啊？
2: 他们那个主要是烟草批发，生意异常的火爆。
3: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徐总当年啊就是靠烟草起家的。不过你说他跟刘作为这种人混在一起，总觉得没什么好事儿。
2: 哎，行了，不说他们。哦，对了，把这个给小刚。啊？这个呢，给美华。小刚这小子肯定喜欢。
3: 大山哥，你再这样，以后我不见你了啊！你这天天给他们买东西，买这么多，你自己挣点钱不容易，你自己留着，听见没有？
2: 我是真心喜欢他们俩，尤其是小刚。要不这样，你直接把小刚给我们家得了，反正他也是我妈抱大的，跟亲孙子没两样。
3: 小刚这孩子真是讨人喜欢，人缘真好。
2: 英华，你是该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小刚也长大了。
3: 我一个人挺好的，都习惯了。
2: 那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一个你真正爱的男人。
3: 以前因为我冲动伤害了很多人，我现在只想把心思放在小刚身上，放在我爸身上，好好的把这个建材公司搞好，其他的不想考虑了。

0: 小姨，为了对你这个卫生委员表示尊敬，所以我决定呢，先不做作业，你先做，快做完的时候叫我。
1: 好吧。
0: 哎，你是不是又要犯什么坏呢？你怎么对我总是这种印象呢？我干的都是正事儿。好了，别说了，赶紧写你作业吧。你怎么能对小姨这么说话呢？当心我不许告密。
1: 讨厌。
0: 来了！
2: 哎呦，小刚来了啊！哎呦，怎么，要修好了？
0: 修好了。
2: 哎呦，这小刚，你这太棒了啊！一开始我就以为你是说说玩玩，你真修好了。
0: 高太爷，告诉您个秘密
2: 啊！
0: 上星期本来就该还给您的，可是出了点状况，我姥爷抖了。

0: 啊。哎，差点就给您这修坏了。
1: 谁老爸？
0: 我姥爷。
1: 给姥爷捣乱是吧？
0: 嗯。
1: 那要不捣乱，那就不是你姥爷了。
2: 太不像话了，这个。
3: 怎么了这是？爸，小王怎么了？
2: 你自己看吧。
0: 姐，你看我那是我的奖状，你把你儿子惯得太不像话了，这次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2: 去，把小刚叫回来。
4: 你给我过来，站着。你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要在小姨的奖状上写那些东西啊？
0: 我呢，这是为他好，不就是一个卫生的奖状，至于把他美成那样吗？我是提醒他，得个奖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江小刚，小姨得了奖，你应该为小姨感到高兴。你应该通过这个奖状激励你自己，赶紧再拿一个奖状给老爷看。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啊？不是跟你说了吗？戒骄戒躁，你在上面胡写胡画，小姨得多难过呀。
0: 妈，这是我干的，您要生气您就打我一顿吧。
4: 妈妈不会打你的，打人是打不出好孩子的，但是我相信妈妈说的道理你都明白，对吗？
0: 妈，我明白了。
4: 去跟小姨道个歉。
0: 小姨，对不起。
2: 英华，这就完了？你就这么教育孩子是吗？就这么惯着孩子？小刚啊，小姨好歹还拿回两个奖状，对吧？你呢？你哪怕拿回一个，老爷一定找地方给你挂上。不然的话，我真要跟你说道说道。
0: 老爷，很抱歉，我担心这小强贴不下，我现在就给您拿。老爷，我有的是，而且比我小姨的分量重。
4: 哎，别骄傲。

0: 美华，睡觉。这小子行啊，这小子。姐，小刚真是越来越可爱了。到底什么事儿？
1: 我和杨月商量要结婚，但又不敢跟爸说。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0: 你们俩真的想好要结婚了？
1: 我觉得他挺好的，起码不像爸那样凶。他对我挺温和的，事事都顺着我，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我感觉挺温暖的。
0: 那你爱他吗？
1: 我喜欢他，我喜欢跟他在一起。
0: 你真的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0: 好，既然你想好了，我去替你跟爸说。
2: 你说我爸能来吗？
3: 肯定能来，他憋不了两天。我爸说了，他属狗的，憋不住尿。
4: 你说什么呢？谁爸属狗啊？啊？他是我爸，那是你公公，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他脾气再臭，那也是我爸，我不允许你这么不尊重他，你知道吗？
5: 这不是跟你说悄悄话呢吗？
4: 悄悄话也不行，你说说习惯了，说出去不让人笑话吗？
2: 我和我爸你不对付这么多年了，但你不能掺和，你得会哄他。
3: 那合着咱俩不是一伙的？我跟他是一伙的，
5: 咱俩要是一伙，劲儿不是大点吗？那我干嘛要哄着他？凭什么呀？
3: 我告诉你，他再敢骂你，我第一个不答应。
2: 跟你厉害的。

0: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你别让他伤着就行。他要以后骂你啊，你就躲着他，掉头就跑。
1: 。哎，来了来了。
0: 回来，哪儿都有女人。
2: 你们俩别干了，把房里边叫来，把你们师傅叫来。
3: 怎么了，师哥？
2: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啊？这东西都放多长时间了？你看看这乱的，这垃圾到处都是。我听说这电锯你要换，
4: 你是不是有钱烧的话？
2: 看看这工具乱扔，有这么放东西的吗？
3: 你先别比划，这原料被弄坏了，你先放着。我问你，你是来干活来了，还是捣乱来了？
2: 啊？王立本啊，摆正自己的位置好不好？
5: 你怎么跟董事长说话呢？
2: 我儿媳妇已经跟我说了，我是这儿的董事长，我是老大。跟我说话客气点。
3: 是，你是董事长不假，但是我告诉你，在我们厂里边，董事长得干活，管不了厂子里边的事儿，先管回家管去。
2: 你就跟我说，这谁管谁，谁听谁的？
3: 那江董事长，我告诉你，在这儿你得听总经理兼总设计师，你儿子江家宝指挥啊，在厂里边你听他的，在家里他听你的，清楚了吧？
2: 我儿媳妇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3: 不可能，你儿媳妇不会说别的。
2: 你别跟我胡搅蛮缠，我告诉你，你给我耍无赖，这个厂子我让你开不成。
3: 江翔，你喝多少酒跑这耍酒疯来？
2: 我喝什么酒？
6: 爸，有您这么当长辈的吗？不管不顾，蛮不讲理的，你也不怕街坊四邻笑话？
2: 听见没有，立本，有我儿媳妇这么跟老公说话的吗？啊，我告诉你，冯建珍，你爹惯着你，我不惯着你，滚！少家教的东西，
3: 你讲不讲？你别在这耍无赖啊！你骂人骂狗骂习惯是吧？骂到闺女头上，马上从我家滚出去！滚！
2: 小宝，你不听你爹说话吗？
7: 我听你说什么呀？啊！这是厂子，不是你家，要闹回家闹，行不？
2: 好，这个地方再也不来了。

0: 你结婚是不是得住在家里边？是不是得住在我家？是不是听我的？
1: 你的家啊？这也是我的家，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这就是我的家。今儿我还就不信了，我非得在我家里把称为娶了。
2: 你说你跟冯叔有点矛盾，吵两句也就算了，你把人家那牌匾给摘了，这事做得太过分了。
3: 干嘛你？拆房子？别去旁边来！
0: 你要批了我呀？
4: 哎哎哎，你看看啊，牌子都给你跪下了，这铁石心肠也该化了。啊！快快快，叫爸爸！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5: 你觉得我争的是戏吗？
2: 做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
6: 停停停，停一下！
1: 你干啥呢？
7: 跳舞，迪斯科。

0: 你神经病吧你！
1: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2: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0: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3: 我把你个贼！
1: 贼！
2: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4: 这戏咋样？
1: 你确实有水性。亲戚没了，
5: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7: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8: 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

0: 筋，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让！这我蒋万强，没想到你这么缺德，你不光缺德，你缺八辈杨德，我告诉你，我饶不了你！周少就饶不了，
1: 蒋万强，
0: 缺德，缺八辈杨德，你活该！蒋万强，你不配跟我姓了！
2: 你不饶不了你！蒋万强，你们就缺德吗你？喂，你好。啊，白英华呀，稍等啊，英华，电话。
3: 先看看。
2: 稍等啊，您先看看，我一会儿过来。
3: 好。
2: 喂。
4: 蒋大哥，
5: 你别老生气骂人了，你这肝火也太旺了，气大伤身呐。气吧气吧，他们早把我气死，早就脱生了。
4: 妈，我们回来了。
5: 又回爷祖宗。
4: 是。
5: 哎，
4: 叔叔好。
6: 姑娘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
5: 这是给您的。
6: 哎呦，别这么客气啊，别客气。小泥鳅。 这正是吃饭的点儿，你不上班，你到这儿干嘛来？
7: 我们老板现在也行人性化管理，每个月给我们俩放两天假呢。我们俩刚从公园回来。哎，爸，您看这是什么？

0: 儿子和秋红特意买给您的。哟，
1: 我说小泥鳅，你送我点什么不行？你非得弄个王八，你这是骂人呢是不是？
2: 这你就不懂了吧，爸？这王八炖汤，大补，可是延年益寿。
0: 我跟您说，您就可以和王八一样长命百岁。
1: 师傅您别生气，这甲鱼真是好东西。
0: 他花了半个月的工钱给您买的，他很诚心的为您好的，不是骂您吗？
3: 对呀，爸，儿子是好意，您先甭生气啊。我这不是怕您还生我的气，我想着花的，逗您乐，没成想又把您惹生气了。哎呀，您知道这甲鱼它可肥了的。
0: 逗你们玩的，
3: 你个小兔。

0: 哎，小妮秀，哎呦，乔哥，乔嫂，
1: 这妮秀，这你对象啊？
2: 是是是，
3: 长得可真漂亮。
1: 这是乔嫂，这是乔嫂。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好，
0: 我回来了啊，回来了。
2: 眼睛蹦出来了。
1: 我带你见见高爷爷。
2: 高爷爷，你在家吗？
4: 高爷爷，你放心吧，我爸呀，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我们俩给拆散了。高爷爷，高奶奶，我们俩先走了啊。爷爷奶奶再见。小妮秀啊，来过来过来。爸，您有什么吩咐？
5: 你知道那个门口那个小店给我买两瓶啤酒，今儿不喝白的，改喝啤的。
4: 哎呀，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去。哎，等等，你去就行了，你别带着姑娘去了啊。
5: 行，
4: 来今儿啊，
5: 我就陪您喝两瓶。
4: 哎，好好好。姑娘，坐坐坐坐坐。 坐坐坐，秋红姑娘，叔叔是一个木匠，啊，这个直来直去，也不会绕什么弯子，啊，有些话呢，小妮就在，真不大好说，啊，你们两个处对象挺好。 但是这个户口是个大问题。哎，你看你是外地户口，这将来一块儿结婚过日子怎么办呢？啊，这将来你要生了孩子怎么办呢？你的工作是个问题，没有户口，你的孩子入托入学都是问题。
6: 叔，我跟您秋有思想准备，只要有本事，在哪儿都能吃上饭。您放心，我俩不会拖累您的。
4: 秋红姑娘，你那一瞅就是个好姑娘。哎，我们家的情况呢，小妮就可能跟你也说了一些。这个，这么说吧，他大哥我是指望不上了，我全指着我这小儿子小妮就给我养老送终了。你们还年轻，这结婚他跟谈恋爱不一样，结婚他就是什么。

0: 这两年够了。
1: 怎么了，
0: 爸？你跟秋红说什么了？有什么话你冲我说成吗？
2: 你跟我嚷什么？啊？我跟你说什么就跟他说什么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但是我得说句老实话，小倪小子，你小子眼光不错，秋红这孩子不错，我真的很喜欢。但他是外地户口，又是个农村户口，这事儿不少。你还小，你不知道户口是什么呀，小倪小子。户口可是天大的事，户口关系到一个人的一辈子。我这话说出来你可能不爱听，不爱听我也得告诉你，你们两个早分手早安生。
0: 爸，是我娶媳妇还是您娶媳妇？啊，您操什么心啊？我的孩子将来到哪儿落户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儿。
2: 什么叫你自己的事儿？张口就来。你拿什么娶媳妇？你拿什么养家？你告诉我，你兜比脸还干净，你拿什么养家？你结婚是不是得住在家里边？是不是得住在我家？是不是听我的？
0: 你的家啊，这也是我的家，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这就是我的家。今儿我还就不信了，我非得在我家里把秋红给娶了。
2: 你跟老子犯浑是不是？
0: 对，
2: 你试一试。
0: 别把我逼急了，今儿儿媳妇您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
2: 好，你小子不是会抄家伙吗？老子先抄给你看。
0: 你来呀，你来呀你。
3: 咱不怕他，我跟你说。
4: 走吧，
2: 小子。
3: 小子，
5: 哎哎哎。麦翔啊，
2: 哎哎哎
5: 哎，你现在的能耐大了去了，还有什么你管不了的？
2: 高爷爷啊，跟我犯浑，你说我不收拾他？
5: 小泥鳅在外边混了这么些年了，这回来这孩子多懂事啊。
4: 是啊，还给你找回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2: 哎呦，高奶奶，不能提这事儿啊！一提这事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5: 怎么了？
2: 外地的就不说了，还是一农村媳妇儿，这不是要我命吗？这不是？
5: 不，就这你还不满意啊？
4: 农村的怎么了？我可就是从农村出来的，他爸爸不也是农村的吗？
5: 对啊，没错。照你这个逻辑，你爸爸是农村的，就不该娶你妈这个城市媳妇儿，那也就不该有你了。哎呀，小泥鳅啊，在外边混了这么多年，他成人了，他以后他有自己的生活，你能跟他一辈子？他找媳妇儿啊，他满意了，那就最重要的。啊，哎，你是不是还想把他给赶跑啊？
2: 跑跑去呗，跑了就别再回来。
5: 哎呦，甭说这个屁话啊，他现在成人了，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哎呦，说实在的，哎呀，给你脸来征求征求你的意见，不给你脸呢，理都不理你。
2: 这说了半天还都是我的不是了。
4: 这，哎，这外甥这儿怎么了？这前一段好好的，这怎么又像个疯狗似的？
5: 他不是像疯狗，他就是疯狗。嗨，下去。
6: 老爷爷，
5: 哎，
6: 这又数落我爸呢。嗨，
5: 英华啊，我现在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爸爸才好。
7: 他又怎么惹您了？
5: 小泥鳅啊，欢欢喜喜的带着女朋友来看他。哎，他嫌那姑娘吧，又是外地的，又是农村的，哎呀，死活不同意。那边小泥鳅跑了，爷俩又吵起来了。
7: 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了，高爷，您别生气，我去收他去。
5: 嗯。
8: 婶儿，今天不忙啊？怎么来那么早？
7: 今天特别忙。
8: 但是有位老人家不让我省心啊。
7: 哎，你都知道了。
2: 燕华，你不是说你今天特别忙吗？忙你还回来？刚才我听到谁说？

0: 有人让你不省心，这谁呀？我想知道知道。
1: 哼，谁？您不知道是谁啊？这句话也好意思问出来？我要是您的话，我都不好意思。

0: 这小孩都干不出来的事儿，哎，你就不能让我们神任性啊？
1: 你别听他这胡说八道，他冤枉我呢。
0: 坐下。你说你跟冯叔有点矛盾，吵两句也就算了，你把人家那牌匾给砸了，这事做得太过分了。
1: 谁砸的牌匾？
2: 没砸。
1: 没砸。
2: 自己掉下来的。
1: 他可不就是自己掉下来的吗？你哼哼什么呀？他那匾挂得那么高，没有梯子谁够得着？你爸是属猴的呀。我是一出门啪他就掉下来了，差点没砸着我。是你冯叔自己没挂结实，这不能赖到我头上吧？
0: 冯叔现在认定就是你砸的，那你说怎么办呢？
1: 那我没有办法，我总不能我再重新给他做一块新的，放我们大爷挂他们家门口行吗？
0: 这个主意更好，重新做一个。
1: 门都没有。
3: 你摔门了？
1: 他自己掉下来的。
3: 你有没有摔？
1: 你冯叔他没挂结
3: 实。你就告诉我你有没有摔。
4: 你摔了。
2: 你看破案了。
1: 我是碰巧倒霉赶上了。
0: 摔得好。开业的时候我看这冯叔做的这门匾。
1: 不行是不是？不是我说的，你冯叔这活就是糙啊。
0: 不是糙，是太糙。
1: 你看
0: 爸，您要是做成那样，您都不好意思往那上面挂，而且还是歪的，你发现了吗？
1: 当然了，我看出来了，我只是没好意思提醒的，我怕他挂不住面子。
0: 所以啊，
1: 是
0: 甭管这牌匾是不是你摔的，是不是关门时不小心掉的，咱冯叔那心眼就这点小，你还能为了这事跟他老死不相往来啊？再说了，您儿子还在人家家里面做人质呢，您大人有大量，给他一个台阶下，用您精湛的手艺重新做一块牌匾，把家宝木器坊五个字往那儿一挂。哎，这冯家人天天来来回回的，那得仰着头仰视着看着您这牌匾，你说到时候冯家人还不得服服帖帖什么都听你的呀？
5: 闺女啊，说的有道理啊，
1: 有道理。
6: 乔红，
7: 你爸那么反对，咱俩分手吧。
6: 为什么呀？我不同意。实在不行，我就离家出走，我和你一块离家出走，我去你老家生活。
7: 你从小在城里长大，庄稼地你也不会干，这种日子你受不了的。
6: 我受得了，我什么苦我都受得了，只要不和你分手就行。你看你也舍不得我吧，我们家我再回去磕磕，实在不行我让我哥我姐帮我，咱俩也能活下来。
7: 那你哥你姐还能帮咱们一辈子吗？我真没想到你爸是这么一个老人，怪不得你不愿意回家呢，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你说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爸真的太可怕了，就冲这个我也不能再跟您好了。
6: 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这事儿我和他没完，等着我叫着我哥我姐找他算账去，我们家还是有明白人的。
7: 我跟你在一块儿的这段时间我挺开心的，但是你爸说的有道理，你要是娶了我，这往后的日子会更难。
6: 过去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现在我有了你，我什么我都不害怕。我爸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不要在意。还有我。
7: 我都好几年没回过家了，要是再不回去我爸妈就该找来了。这样我先回去把事情解决了我再回来行吗？
6: 你可别逗我。

0: 不行，我跟你一起回去。
1: 你不能跟我一起回去，我回去是有任务的。
2: 我得把我爸妈说服了，
1: 这样才能开证明，咱俩才能结婚啊。
0: 说话算数。

0: 你要批了我呀？啊？
1: 我，你干嘛这是？哎，老婆老婆来了，
2: 怎么了这是？
1: 你看我怎么跟你说的？关键时刻还得我师哥吧？
2: 哎呀，哎，我就说嘛。这没梯子，师哥能够着那匾吗？你是冤枉他了，
1: 快拉倒吧，就他干，
2: 真好看。
0: 里边啊
1: 啊！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家的匾不是我砸，他自己掉下来的啊。我女儿劝我说给你再重新做一个，我做了给你挂上了，啊，不用谢我，谢我大姑娘。
2: 哎呀，谢谢谢谢。
1: 董事长啊，今天受点累，一会儿咱们拉大锯，弄木材。
0: 哎呀，冤枉我，我也得贱嗖嗖的把活给你干了。啊，对了，丽边，跟我儿媳妇说一声，老公公那天说话不太好听，语气重了，对不住了啊。
2: 没事
1: 儿。哎呀，太阳今天从哪儿出来的？你说这么多年师哥啊，厂子到家里边，你什么时候赔个礼道个歉？难得呀。
0: 哎，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哎呀，英雄也有无用武之地呀、啊！
2: 这，
1: 我帮帮你啊！
0: 不用了，我先回去了。
2: 哎，不是干活吗？还
0: 不送？
1: 哎，
2: 哎，吃完了再走吧。
0: 不了不了，
1: 事儿多。走走走。
2: 哎，你看做的是好看。哎呀。
3: 要不是我反应快，这要出人命。
4: 你又跟咱爸动手了？
3: 不是我，是他又抄家伙跟我拼命。
4: 其实你仔细想想，爸说的呢也不是完全没道理。这结婚生孩子跟谈恋爱是两回事儿，以后孩子户口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这都是问题，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3: 姐，这么些年了我一直在外面，秋红她对我是真的好，他们家给她安排好几次相亲都为了我推了，人家姑娘一心扑在我身上，我怎么好意思伤她的心呢？
4: 秋红是好，姐也喜欢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咱爸不同意，只要他不同意你就结不了婚，你和这秋红也不能一直飘在外边吧。
3: 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之后的事儿之后再说吧。
4: 那秋红什么意见啊？
3: 他可伤心了，又跟我吵着分手呢。哎呀，我现在啊烦着呢，心里也乱着。
4: 这件事儿啊真不能急，现在咱爸呀在气头上，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只能慢慢来，慢慢的把他说通了。
3: 其实啊，爸同不同意无所谓，只要大姐你肯帮我就行。
4: 姐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怎么帮你你说。
3: 当年你为我哥拼命

0: 那时候你说过，咱们姐弟谁有难帮谁。现在我遇到难事儿了，只要大姐肯点头，哥在点头，我也难不到哪去。
1: 你瞧，你的事儿就是姐的事儿，姐一定帮你。人家说他呀，倒休去外地了。去外地？是单位让他出差吗？啊？
2: 不是出差，人家不愿意说，我也懒得问。
1: 你就放心，踏踏实实吃饭，啊，没事儿，也许是要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你说这孩子会不会是因为咱们对杨月太好了，他心里难受就不回这个家了呀？
2: 他呀不回来正好。
1: 你可别只向着你的侄子啊，咱慧娟不比别人家孩子差。
2: 哎呦，他都30多的人了，你说他现在。
3: 还让咱们这么给他操心啊！我看他赶紧嫁人，将来啊，他嫁了人，生个孩子，可能就懂事了。就，
4: 冯立本拎着斧子就出来了，跟我大喊大叫：“大娘，你干嘛？要我命啊！”我就说了，我说冯立本，怎么着？你要劈了我吗？
3: 他一看我给他新做的匾，马上就老实了。
4: 感动的痛哭流涕，非要留下我在那吃饭，我理都没理他，我就回来了。小郭好，主意出的好啊，闺女。
5: 爸，就您这脾气，那匾不是你摔的，人家也以为是你摔的。
3: 妈高兴了，您高兴了就好啊。行了，你别损我了啊。今儿呢，我有几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5: 几个事儿？
3: 啊啊。第一个事儿就是你李叔的儿子李小鹏，这个你考虑的怎么样？
5: 有数，有数。第二件事儿，你猜猜？嗨，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小泥鳅的事儿呗。真
3: 不是，小泥鳅的事儿也没什么可商量的，都定了啊。我给他打电话了，晚上回来，我跟他说道说道。
5: 哎呀，爸，我看这小泥鳅跟秋红啊，他们俩是真心的，你呀别老是硬碰硬的。
3: 那不成，来软呢？来软的，过两天给我抱回孩子，我不就瞎了吗？
4: 那时候我真是哭都没眼泪了，必须快刀斩乱麻，嘁哩咔嚓让他们结束。我还真不是说小泥鳅的事儿，我现在跟你说的是玉华的事儿。但不行就让他结婚算了，他跟那杨月赶紧把婚事办了。你看这杨月，这年玉华粘得多紧呐、啊，我担心再这么拖下去。
5: 再把你当年的事，
4: 不，我就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那个意思。
5: 你放心吧，回头啊，我去问问玉华，问问他跟杨月到底怎么打算的。
4: 哎，原则就是抓紧时间把这婚事给办了啊！
5: 行，
4: 但是尺度你把握好啊，你别让人感觉我们这孩子嫁不出去似的。
5: 该拿点谱，拿点谱。你知道吗？您就放心吧，有我在这儿呢，这事儿我来张罗。
4: 行。哎呀，一想这事儿，我就想起李阳。你说这孩子多好。
5: 行了，爸，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提这事儿？不提，
4: 随你妹妹的便吧。
5: 拦也拦不住。爸，这回啊，你可算是第一次嫁闺女，你这么棒的一个木匠。 怎么着也得给你闺女准备点嫁妆吧，打个什么立柜啊、床什么的，这咱家可不能吵啊！
4: 我心里有数，你不用管了。哎，他要什么，他自己不会跟我张口。

0: 姐，刚刚爸，
1: 你都听见了？
0: 谢谢姐，
1: 马上就要做新娘子了。

0: 你这一晚上的笑什么呀？有什么乐的呀？
1: 哎呀，我就笑我师哥呀。啊，你说我以为他砸了牌匾呢。
0: 呀，行了，我早跟你说了，那事儿啊是你冤枉的。
1: 谁让他赶上了？我以为出事儿了他就没脸进门了。嗯，咱们也落一清净。谁知道他想出这么一个怪主意啊。你看今天他老实。
0: 老实就他那狗脾气啊，老实不了几天。哎，你说的昨天啊多过分呐、啊。咱金枝我都不舍得说他，他可倒好，劈头盖脸给骂了一顿。他也真是过分，气得我昨天半宿都没睡着。
1: 哎呀，人师哥不说明白了吗？咱姑娘现在是人家儿媳妇儿，老公公有权管儿媳妇儿。再说也怪咱家金枝说话太不着调。
0: 哎，你向着谁呀？不知道里外呀？真是的。哎，咱闺女我说可以，别人啊休想。谁要想说三道四的，你看我非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
1: 快快快快，行了吧，人家管儿媳妇那是人家的事儿，你少跟掺和吧。我跟你说老婆婆，你这当老丈母娘的要是把亲家公给打了，那你一下真出名了。
0: 哼，怎么了？他要再敢来自毛杂刺啊，我还真敢打他。出名怎么的？我不怕。哼，我不怕寒碜。
1: 哎呀，这要是护起犊子来，这母耗子也敢跟老猫斗。
2: 别动，别动。玉华，老爷子在家吗？
3: 在屋里面。
2: 快去请，快去请。
3: 哎，爸，杨婶来看您了。
4: 哟，这还拿礼物来了？拿过去，拿过去，我不收礼。
5: 嗨。你甭客气，这是聘礼啊。我过来呀跟你商量个事儿，过两天啊就把这两个孩子的亲给定了，甭再撑着了。
4: 您都定完了那还得找我商量什么呀？
5: 哎呀，我就说嘛，这真是痛快，这江大哥呀这是响当当的爷们儿啊，跟你结成亲家那是我们百年修来的福啊。
4: 夸我，甭夸我，甭夸我，这婚事我没答应啊。
5: 行了，起来吧，起来吧，那答应了啊！你看，行完大礼了，这就不是外人了。我给你们作证啊，剩下的事儿就我和你们爸爸商量了啊。
4: 杨淑芬啊，您这是霸王硬上弓啊！
5: 我这来软的，你也不吃啊。
0: 为了给他找对象。我这段时间都快神经了。哎呀，他这个老丈人太不是东西了，往后啊够杨瑞这小子一呛的。
6: 哎呦，这小子我看出来了啊，他是把这个媳妇糊弄到手啊，下一步啊他就得把他这个老丈人当成干鱼似的，哎，挂在那个房檐下边风干着，还治不了他。你看他现在装凶啊，那个装可怜，那是土包子开花，那厉害着呢。哎，现在在厂里边上上下下没有人说他不好，嘿嘿，官场这一套那玩的倍儿熟，鬼精鬼精的。现在不是实行那个提拔年轻干部吗？说不定啊这小子以后还得把我挤了他
5: 啊。他差你一百个来回呢，一边凉快去吧。
6: 行了，您呀，你别瞧不起他，多亏啊他当咱们的儿子。其实我倒觉着啊，这顶乌纱帽让他抢了去，那总比让别人抢了去好吧？你想是不是？哎，你看啊，他上位，我退位，我就是太上皇啊，那我要说个什么的，他敢不听？
7: 来来来，哥几个，说慢点啊！往里搬，往里搬。这边，哎，就是直对着这个。

0: 慢点。
1: 哎，爸，小心脚底下，右手边那屋。
2: 你怎么买这么些东西啊？
1: 这都不是买的，这都是厂里边的工友还有外边朋友送的，门口还办车呢。
2: 你这小子早就有准备呀、
1: 啊？那肯定啊，我爸不是说了吗？得打有准备的仗啊，是吧，爸？哎，爸妈，那个慧娟还没回来呢。哎呀，你别说，我这总不见她，心里还真挺想她的。哎，爸，这个不会是因为我要在这儿结婚，慧娟不高兴躲着我吧？
3: 你这小子鬼心眼子就是多，你放心吧啊，有我在呢，误不了你的婚事。
1: 爸，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哥几个快点，早干完咱早吃饭，今天涮肉管够啊。

0: 看你一直唉声叹气的，闹心了。哎呀，贾姑娘应该高兴啊。
1: 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呀、啊？有几个家长嫁女儿还欢天喜地的？
2: 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1: 不知道，就是觉得对不起孩子他妈，我在孩子心里就是个恶人呐、
0: 啊。瞧您说的，
1: 他们这么急着把自己嫁出去，不就是想早点离开我吗？我不傻，但我真没想玉华这么早就出门，我拦不住。
0: 玉华出嫁是早晚的事儿，孩子也挺舍不得离开这个家的。
1: 没有，他没有，我知道。嗯，
3: 来吃。
4: 谢谢大姐。
0: 嗯。有什么话想跟你爸说，你就说，没事儿啊。
4: 谢谢妈。
5: 爸。嗯。我能跟您要个东西吗？
3: 要什么？嗯。
5: 我还缺张双人床。
4: 谢谢妈。
3: 我以为你哑巴了呢，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6: 你大哥把你把柜子也做好了，到时候一起给你送过去。
5: 谢谢爸，谢谢姐，
6: 谢谢你大哥，
5: 谢谢哥。
3: 吃吧吃吧。
7: 爸正说你呢，你可有日子没回来了啊，妈都担心死你了。
6: 得了吧，别来那套虚的，在你们心里啊就只有那个杨月。
7: 我出去这么长时间了，也没见你们托人找找我呀。
8: 怎么没找啊？我都去你们单位找你去了，人家说你是请假去玩去了。我这一想，你是不是去散心去了？你去哪玩了？
7: 哪有心思玩啊？陪我男朋友进货去了。
8: 男朋友？你们交往多久了？啊，你咋不跟妈说一声呢？
7: 我们俩是一见钟情。你们呀，就等着吃喜糖吧。
9: 你看啊，不是我们反对你啊，那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得给家长商量商量吧？他是哪儿的呀？干什么的呀？
7: 你们这回啊，可就请好吧，我要给你们找一个大款的上门女婿。
8: 你这事儿也得，坐下来一起商量商量吧。
7: 你们不一直都想把我给嫁出去吗？这不正合你们意啊？
9: 你
7: 怎么的？你们对杨月的婚事那么上心，对我的就这态度？

0: 你这孩子，
1: 行了吧？杨月都给我打电话了，
2: 我答应把我的房间让给他结婚，我住旁边耳房，我对你们的儿子够可以了吧？他娶他的妻，我照我的婿，两不耽误啊。
3: 干嘛呀？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叫我过来，有话快说啊，有事儿呢。
4: 当然是好事，是喜事了，要不然怎么可能叫你回来呢？是不是？
3: 怎么着？灵感主意了？
5: 哎呀，我的老爹呀，您可真是光荣伟大正确啊！您可真是个为儿子着想的好父亲，您高尚，您伟大。
4: 来，你先不忙夸我，坐。你妹妹要结婚了。对，
5: 我妹要结婚了，跟杨月啊。你这门亲事您都同意了，我们家秋红她到底她差哪儿了？那就是入不了您的法眼呢。
4: 说你个当哥哥的，结婚你跟你妹妹还论个长短，论个先后，你争这干嘛？你妹妹先结婚，啊，你的事先放一放。另外你得干点正事儿，你天天这游手好闲、乌争夜也不行啊。我替你想好了啊，小泥鳅，你先到你哥那厂子里边从小工做起。学学木匠，学门手艺，对吧？我是个董事长，我说话还是算话的。
5: 爸，你怎么就认准这个木匠了呢？咱全家一家子木匠啊，
4: 这有什么不好吗？
5: 哎，小泥鳅，你就应该当木匠。
6: 你是木匠生，木匠养的，你学你都留着木匠的学，你这辈子就应该当木匠。你忘本，你个白眼狼！
4: 你看说的多好，
5: 我没话说了。
4: 站住！干什么
3: 去？你个老同志，不要在这无理取闹。
4: 小同志，不要以为我管不了你哦。
3: 哦，你管得了我？你管一个看看。
4: 我还真的不信。
7: 哎，高爷爷，高爷爷，
8: 大强，哎呀，
4: 高爷爷，
8: 你这别不知足了。那孩子都这么大了，他动不动又耍横。你说你哪像个亲爹？
9: 哟，高爷爷，你说的在理儿哎。住这么多年邻居，我还真以为你是孩子的后爹呢。
8: 听听，听听。
4: 是，我孩子多都不省心，你们家慧娟省心呢。
9: 嘿，你个老木匠你。
4: 高爷爷，我知道啊。这孩子不能白护着啊，我得让他学习，得让他进步，让他有门手艺。这打那个刮大板，刮大刮大刮大刮大，那不成要饭的了吗？
8: 打住，我跟你说。那叫唱板书，懂不懂啊？那是文艺工作者，那唱好了还能当艺术家呢。哪个混球跟你说这打瓜子板就是要饭的啊？寡文的还你这别瞎说八道。
4: 八道，我没这文化。哪天抽空我再跟您请教，这成吧？哎，但我希望我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希望您别越这条线。我们家的事儿这边，您家的事儿那边，啊，
8: 行吧行。哎，你说你真不是个东西，哎，你往这儿就砌堵墙得了呗，
5: 真不是个东西。
8: 我跟你说，你就是埋藏在我们身边的这个坏人，
10: 你就是这个院的坏人，文远林这个坏人。

0: 来亲戚了，说是杨月的媳妇儿。杨月娶几个媳妇儿呀？
1: 你哭什么呀？我们现在蜜月呢，你嚎丧呢？
2: 你别管我，我心里憋得慌。
1: 你饶了我吧，行不行啊？你再哭我受不了了。
3: 我今天才发现你才是个官迷，你自己干吧，我受不了你这夹板气。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墨长，受万爷，
5: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日无误，故存亡。
6: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7: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6: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6: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8: 家，对他们而言，虽然少不了争吵，少不了流泪，
9: 棍棒底下出冤家，
8: 但是更多的时候，家人会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给予照顾，给予原谅。
10: 哪儿最好？家最好。
8: 因为家是心的归宿。

0: 睡，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颠拔背，领进提顶，你才有一个战象。提腕翻袖，提腕翻袖，记住了吗？
1: 一、二、三、四、五、六，
2: 不行。
3: 那个水袖看着别人很美，
1: 还放松，
3: 一点都不容易，难比登天。
0: 哎，不对，
1: 我大伤，
0: 有大伤。
1: 翠成
4: 好，
3: 包括他那个秦腔绝活吹火，我都没接触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对我来说又太珍贵，太珍贵了。
5: 我把你个贼呀！
6: 蹦，跳，
7: 蹬，
8: 不好。
9: 迈大，落小，走。
3: 今天来到这个景帝老，真的感慨万千。这个戏下来，我们拍了有六个月吧。据前期的工作人员说，这里都长满了荒草，现在被我们整成一个剧团的样子，而且把这个漂亮的景留给大家。但是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在想，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组里有最多的是有400多人的，还有小演员班、大演员班的孩子们、学员班的孩子们，各工种，各司其职，勤勤恳恳，共同努力，托举这部剧，托举主角。

0: 日不居。这是我打水的地儿，这个树我也很感慨。狗师傅第一次发现一群鹅的能吃苦，
1: 公子加紧要使劲，
0: 他在那倒立拿大鼎。
2: 你打我干啥？
0: 我觉得这个倔强的小姑娘特别的坚韧。
1: 你逼了，
2: 你才逼。
0: 这是我们剧里当时特别有情感的时候，我们剧还原生活，这是个猪圈，真的养了两头小猪，当时那猪很小，我们戏从三粉拍的八粉，猪长那么大，两个大黑猪。当时我们这锅呀、锅碗瓢盆全都有。旁边这个房子是我们剧团的一个食堂，剧团里所有人在这吃饭，在这烧火。哎，好感慨。老伴，这个馆子我在拍主角的时候，我们演员老来这吃，这叫水盆羊肉，这个是油泼老豆腐，辣子蒜羊血，这个饼是干嘛？哟，这么汤亮呀，灌了三千二十一的，老汉先来一口啊，太香了。一个地方的食物，它的美食，它一定是代表了它的文化。陕西呢，自古民风淳朴，因为我们是三秦大地，就是陕南、关中，我们是关中片产小麦的，还有陕北，所以陕西人对这个面食特别的讲究。你像我不管在祖国任何一个地方，一口下去，
1: 世界无敌。
0: 在这个剧里能演狗老师，狗老师可能那时候都没有那么幸福的每天可以吃这些美味的食物哈，这就是人生。拍戏的时候，我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在陕西，在家乡拍戏，又能工作，还能吃好吃的，还能随时看到我年迈的父母，这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所以他深深的在这个土壤里，我们陕西人演陕西的戏的时候，我觉得没有这个就不用说什么代入感了，直接就在这个土地上生活长大。这老板很心细的，陕西人把吃饭叫叠翻，把事儿做得很好。聊咋了？说敬语，说炸死、算死，还有啥呢？抬死，怎么讲呢？就是呀，也是这个事儿做得很漂亮，抬死。
3: 到如今倾尽所有，
4: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6: 我操！
7: 乔诺作为一生挚野，同人物不存亡。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方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远离敌人。你笑什么？哎呦，这不慧娟姐吗？啊，
1: 怎么着，又有新男朋友了？那是，这是李总，叫姐夫。
0: 哦，哎呀，姐夫你好，你好，你好，
1: 这就是你常说那小泥鳅是吧？
0: 哎，对对对，正式在下。哎呦，哎呀，姐夫这一套够帅的呀！啊，你看这一套配的多全乎！哎，
1: 慧娟姐，行啊你，你这是又要结婚了？
0: 那是，改明儿就娟姐有空啊，带你去香港大酒楼吃大餐。哦，行啊，我等着。
1: 回见。哎，好嘞，回见啊，回见您呢，拜拜。哎，哎呦，这都结了三茬婚，三锅头，口味真够重。
0: 慢着。
1: 哎，你说你要把钱都给我，你准备给我多少？嗯？
0: 服务员。
1: 再整两瓶。两位，今天已经喝了不少了，不然明天再喝吧。
0: 叫你拿你就拿呀，再拿两瓶没喝够。
1: 今天我们也快下班了，请把账结了吧。
0: 你甭管了啊，今儿我来。
1: 多少钱？
0: 一共一百六。出来的太急，钱包忘带了。

0: 对的。
1: 永华，你看你们姐三儿啊，一个长得一个好看，真让人羡慕。我们家玉华多漂亮，看她平时可怜巴巴的，这一打扮真是美。
2: 我们家玉华今天就是一朵最美的花。
1: 杨月这人眼睛最贼了，一眼就相中玉华，非她不娶。哎，我说慧娟，你这小主什么时候有主啊？
3: 我
1: 不急，你们都嫁了，没人要的。我收破烂。哎呀，
4: 我看你呀、是眼光太高了，非得找个拔尖的才干。
1: 我不找拔尖了，不过也不能让男人给甩了。厉害的女人呢，是把男人玩得团团转，馋到口水都流出来了，也得不到他，更得不到他的心。
5: 娟儿啊，不是娘家人不能看的呀，你快出来。
1: 你们先忙。
5: 娟儿，快出来。
2: 我看看。
1: 哎呀，这孩子今天真好看。
6: 我呢？别慌，妈妈，垃圾，你还抢？
7: 哎，自己家的给。
6: 不，自己家的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不能给，不能给，自己家的给什么红包？这些人我都没给。别抢，
8: 别抢，少啊！哎，哎呀，您看啊，今儿够帅的呀。
9: 娟儿姐今儿也够漂亮的，喧宾夺主了。
8: 真会说话。傻愣干嘛呢？赶紧给啊！
7: 快给！
8: 别给我们娘家丢人啊！
7: 我没说了，给你一个。
8: 把我那种。
4: 找你干什么？我干嘛去
8: 处罚？哎呀，我什么都去什么呀？我这正在学着呢，留着我自己用。
4: 你的洗的好。
10: 别想忙活了，你今天最大的任务就是盯紧了老木匠。看你今天情绪不对啊，别坏了咱们的喜事儿。
4: 哎呀，你放心吧，我木匠那爬子蹦不了多高，我一会儿就去收拾
8: 他。哎呦，我妈，你就甭操心了，赶紧忙活吧。
11: 那孩子小心点啊，
7: 我再给你打补蛋奶啊。
8: 多吃啊，多吃多吃，我帮你照顾了。
12: 来来来来来，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13: 里面请，里面请。恭喜恭喜恭喜！好，里面请，里面请。
14: 你是来晚了。啊，
13: 这没来晚吗？
15: 没事，
13: 我们两口子的啊。
16: 你忙去吧，忙去吧。
17: 一会儿多喝点啤酒。
18: 那你也来了。
19: 好，恭喜恭喜！
13: 杨少，恭喜！
3: 哎呦，老公！哎呀，
13: 恭喜恭喜恭喜！
3: 来来来来，守着高爷爷高奶奶坐啊！
13: 杨少。
3: 一会儿啊，我陪你啊，多喝几杯。
1: 吃啊！
2: 小哥，你有几块糖？
11: 我有五块。
5: 一二三四五，
2: 我有五块。真的，不许骗小姨。
11: 怎么感觉怪怪的？什么东西？
2: 哎，这两块是怎么冒出来的呀？
11: 好神奇！
2: 你跟小姨出去吧，别在这儿了。
11: 不行，被我妈发现我知道我死定了。要是被他们发现，

0: 我们俩不见了怎么办？没事儿，上次大舅结婚，谁也没找咱俩啊，是吧？哎，你说大人为什么要结婚？不知道。哎，小刚啊，以后小姨结婚了，你给小姨当伴郎怎么样？
1: 你，
0: 怎么？好，好，好，好，好，好。

大哥，

0: 你怎么还不把衣服换上啊？不管您对玉华这桩婚事有多大的意见，两个人都给您跪下了，你也默认了，就别再别别扭扭的了。没事儿，你去忙吧。怎么了？我这心里觉得不对劲儿，不舒服。
1: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哎呀，今天是你二姑娘结婚，能高兴点不？
2: 老木匠，我进来了。啊，进来吧。哎，张婶儿，哎，老木匠，你说今天玉华大喜日子，怎么耷拉着个脸不高兴呢？啊，啊？
1: 呀，是他们结婚，两个孩子高兴，这不就全齐了吗？什么爹呀妈呀岳父的，那都无关紧要。咱甭搞那个包办婚姻那一套，现在都恋爱自由，你甭让人家笑掉大牙。哎，我说老木匠，今儿你得高兴点，乐呵着点啊。看在咱们亲家的面上啊，你呀，甭出差错，功德无量啊。
3: 老木匠，千万别想不开，再闹事儿。杨婶啊，他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您先忙。
1: 好，好，好，那我走了。
3: 哎哎。你还是把衣服换上。
4: 就是那个十三，是这儿。哎哎哎哎，
5: 大姐，结婚？哎，大姐，哎，我问你一下，这是老杨家的院子吗？
4: 啊啊，是杨光明是吧？
5: 是啊啊啊，
4: 是是是是这儿。
5: 啊，他呢是杨月的媳妇儿。啊，哎，您这边请这边，
4: 这不杨月结婚呢吗？怎么？啊，老奶奶，来来来，您这边您这边，多喝几口啊，瓜子儿，快吃吃吃。
5: 好，
4: 杨月，
5: 哎，我说啊，陪着你，
4: 太抠儿哥哥了啊，光明。
6: 光明，来亲戚了，说是杨月的媳妇儿。杨月娶几个媳妇儿呀？淑芬，
4: 快快快来看看。
7: 三姑、
6: 喜莲姐、三姐啊，喜莲，你们怎么来了？哎呦呦，你听我说啊，今天啊家里客人多，走走走走。
4: 上哪儿去啊？杨月，你今天结婚是吧？
6: 今天啊，家里人多，我不说了吗？我找个安静地方，慢慢给您说。
4: 不行，杨月可是说了要跟喜莲结婚的，想当陈世美啊？
6: 哎呦，三姐呀，你怎么不明白呀？国家有规定，近期。

0: 亲是不能结婚的呀。
1: 近亲，杨月可是你大哥抱来的养子，当年就是你大哥上门求的亲。杨月把我姑娘忽悠得五迷三道的，我姑娘还跟傻子似的等着他呢。

0: 那他这么做也不是坏事啊。
1: 甭拿近亲说事儿，我跟你说，扯不上。杨月这小子就是没良心，他进城了，娶了城里的姑娘，你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0: 当年的婚约是父母包办的，是无效的。
2: 可能是找错人了。
1: 给我姑娘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
0: 怎么说法？我刚才跟你说我大哥已经过世了，怎么说呀？人家杨月现在
1: 怎么着？喜新厌旧啊！
2: 我跟你们说啊，
1: 陈世美呀，
0: 淑芬呀，你快带三姐呀去歇着去。
1: 怎么跟我家
0: 三姐？你也消消气吧，快快快，找个地方好好歇。一会儿我找你去啊。
1: 跟我说的。
0: 哎呀，行了行了，没事了没事，都是误会啊，大家该吃吃该喝了喝啊。
3: 杨月，
0: 哎，行行行，
3: 你来，
0: 来听听，我跟你说呀。这事儿啊是个误会，这是包办婚姻，跟杨月啊没什么关系、啊、
4: 是这样的，我爹在世的时候吧，他给我定的亲，那个女的吧，她是我姐，她妈妈是我三姑，我们俩是近亲，不能结婚的。
0: 你说这
3: 你说晦气不晦气啊？
4: 爸，怎么办？怎么办呀？
5: 什么怎么办？赶紧进去，要什么条件答应什么条件，一定要搞定。
4: 好，好，
6: 爸，
5: 快去。
6: 爸，
7: 干了什么事儿你？
6: 回头再给你解释吧。爸，爸。
0: 哎呀，各位亲朋好友啊，都是误会，刚才都是误会，大家呀、啊、赶紧落座，马上就要开席了啊！哎，大老李啊，
7: 快
0: 赶紧招呼大家呀！
8: 别愣着，赶紧把菜摆上，快快！
0: 大家坐坐坐，坐坐。哎，对，哎。赶紧拿酒，开始菜。
7: 一华，
4: 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您老得相信我。那个女的她真的是我姐，我们是近亲，不能结婚。啊，不管怎么说，我错了，对不起，
9: 爸，
4: 我错了，爸。我不该惹您生气。
9: 滚！我还没死呢。
4: 爸，爸，您别生气，我错了，都是我的错。爸，您得出去，我等着您给我主持大局呢。您不能在这儿待着，这亲戚朋友都来了。爸，爸，你别生气啊。爸，
10: 老木匠。哎呀，老木匠啊，你就忍心看着女婿就这么跪下啊？你怎么比慈禧太后这老佛爷还狠心呢？啊？啊你快快叫他起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为我儿子，我豁出去了，我也给你跪下啊！
9: 行
10: 你看你，你大人大量，你说两个孩子都登记了啊，咱们这亲家呀就绑在一块儿了。谁也跑不了，你不给我面子，你还不给你自己面子啊？你是让你自己这个丢人现眼呐、啊？那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帽吗？你赶快放！
9: 行了，你别说了，你别说话了，好吗？玉华呀、啊，你过来。我就听你一句话，你跟爸说，这婚咱结还是不结？
10: 玉华肯定结。
9: 你别说话，我问我姑娘呢。
4: 玉华，玉华，玉华，
9: 玉华。

0: 听华这孩子忙了一整天了，家里大事小事全靠他了。
1: 是啊，对不起英华呀，这些年我一直把他耗在家里耽误他。
0: 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1: 啊，我对不起兰花呀，我这是稀里糊涂的就把闺女给嫁了，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我拦不住，好日子赖日子看她的造化了。我希望兰花的在天之灵能帮帮玉华。
0: 别看你平时对孩子凶巴巴的，可是我能感觉到你的心很软，就是总把它藏起来。为什么？棍棒底下真的能出孝子吗？
1: 这三姐和彩莲这么一闹啊，我都差点背过气去。这事儿啊，来得太突然了。
2: 哎，这三姐呀，确实也太拧了。杨月啊，这小王八蛋，
3: 过去对咱们轻描淡写的就那么一说，咱们也就那么一听，谁知道呢，差点给搅黄了，让咱们在亲友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
1: 这次啊，人家死活是不回去了，那屯子里的人都知道人家是进城来成亲的，这要这么回去，那三姐呀，丢不起这个人。
3: 你说，认这个儿子是祸还是福啊？
1: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边，这小子对我有用。
4: 谁家的媳妇儿，她走呀走得慢啊，原来她要回你娘家。身穿的，
5: 哎呦啊，大兴奋夜的，别闹啊！
6: 你骗我，你早就在老家订过婚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5: 不是，那算什么订婚啊，玉华？那我到了城市才知道，那不叫订婚，近亲不能结婚，犯法。
6: 那你对那个表姐喜莲是不是也有感情啊？
5: 那有什么感情啊，玉华？你这么说冤枉死我了！
6: 我冤枉死你了！今天要不是大姐劝我，我根本就不会进这个洞房，要我跟你睡在一起，绝对不可能。
5: 不，这房子就这么大，咱俩睡哪儿啊？
6: 我睡地上，我打地铺。
5: 不是，玉华，你来真的？哎，行了，再怎么说你是我媳妇儿，我得心疼你，我能让你睡地上吗？你睡床上，我睡地上。
6: 我警告你，你要是半夜被我发现你爬上这个床，我就要立刻跑出这个屋，给你一刀两断。
5: 你放心，我是爷们儿，我说话算数。那咱俩什么时候能同床？
6: 不知道。

0: 慧娟，就这么走了？
1: 不然呢？
0: 你帮帮你哥呀！
1: 你这么聪明，还需要我帮？
0: 我要是有招，不就不求你了吗？
1: 怎么着？

0: 我总不能帮你进去劝他吧？说说吧。你别笑啊，宁哥啊！他都进了你的屋了，你还搞定他呀？
1: 这要在我们村，我能让他吗？关键这不是事例吗？
0: 这个院放个屁圈都能听见，闹大了，我这脸上不是更难看吗？过来，你能搞定的，
1: 行吗？
0: 能行，我看好你。
2: 小尼，就最近干什么呢？哈，您瞧瞧您这人，他回来了吧，你就骂他；不回来，那你又问他，你何必呢？又
3: 开始教训我了是吧？行行，我不问了，行了。
2: 小尼，给我出来！哎呦，
4: 来来来，
2: 回来了呀！求婚都没了，你们干什么？
3: 都回来了，
5: 都怨你，是我最好的，就是秋红，你陪我舅舅了。
6: 好了好了，
5: 他一直都想着我，他对我特别好。
3: 你为什么要这样？
5: 你还我秋红。
0: 二哥，
5: 老实待着，别人家的事少管，睡觉。

0: 这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是刚几点了这个？
1: 哎，我报不了的仇让他小儿子给报了。
0: 行了行了，再说。
2: 哦，他跟我说他回县城打工了，再也不回来了。少天公，你给我搅黄了，媳妇儿，你给我搅和黄了，你到底要我干嘛嘛？
3: 哎妈，你先出去吧，我来照顾他。哎呦。
4: 英华啊，你看会儿他，别吐的时候把自己呛着。
3: 哎，我知道。哎呀，怎么喝成这样？
2: 躺在地上吃懒蛋。灌墙灌棒出逆子，媳妇儿的吃完蛋，都完蛋。
5: 哎，小王，
6: 你说那个，对，咱们这个
5: 到底怎么做呀？你又跑第一，哎，这到底怎么做的呀？
7: 对啊，
5: 我不能告诉你这
7: 个。哎，那个，哎，
8: 对
7: 呀，
8: 对呀，
5: 对
8: 呀，
5: 对
8: 呀，
5: 对呀，
9: 行行行，今天我没带钱，明天请行不行？
10: 哎
9: 呀，
10: 哎，小刚，你是不是骗我们呀？你这次考试就用了半个小时吗？
5: 我骗你们干什么？这次考试我就是做好半小时开始做的题。
9: 你能不能别老考第一呀？你不烦啊？
10: 是啊，我老考第二就考烦了。我爸说呀，你考不了第一，考个第三也算你名次有个变化。
11: 自从咱俩一个班呀，我耳子都长了。
5: 胡说，为什么？
9: 为什么呀？
11: 每次考试啊，我爸都提溜着耳朵说，你看看人家江小刚是怎么考的。我爸来接我了，回见。
9: 再见。奇怪，今天我爸也来了，他们约好了，再见，
5: 拜拜。
11: 我没走了，
5: 拜拜
11: 拜拜。
9: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接我呀？
12: 怎么不想让爸爸接你啊？以后爸爸每天来接你。
9: 好。
13: 让你问你就问，你怎么话那么多呀？你妈不在了，有些话当爹的怎么问呢？
1: 哎，要不我们这儿有别的款呢？
3: 行行行，爸，我知道了。我去问问他，您放心吧。啊，
13: 那就这样。
3: 没买呀，问了半天觉得不合适。哎，你爸怎么了？
1: 心里惦记玉华，又不好意思问，让我回去看看。
3: 我说江叔吧，他也真够倔的，

0: 回答正确，还是你了解他？
1: 啊，行了，亮了，腊肠
2: 啊，
1: 关了，
2: 修好了，
3: 只有修好省电。
2: 你说你。我跟你说啊，立宝，凭我的经验判断，啊，你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还得也是全换线。
1: 你上次不刚换完吗？坑我呀！
2: 我让你买4平方、6平方的线，非得买2.5平方的。上回我就跟您说不行吗？您为了省钱呢。
1: 哎呀，你没说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耽误工作，你明白啊？
2: 我这免费给您干活，您还讹我？行，我这有事儿，我先走了。晚上准备酒啊，看你的表现，我再给你收拾。
3: 偷的东西，
4: 是谁呀？
3: 请。家宝啊，你爸挺有意思，跟自己孩子，哟。看来他是真不服你，
4: 他总说我学艺不精，没学到他的真传，不会走就想跑，不踏实。爸，你们是师兄弟，那您和我说说，你们师父的真传到底是什么？
3: 这个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不过你做的很好，该怎么说怎么说。你爸呢，给你基础打得挺扎实，尤其是师传很重要，传艺在精，求精在变，这点你做得非常好。你爸呢，精是精，就是太保守，太死性。
4: 是啊，这就是我俩的矛盾。任何事物不吸收新的东西，不求变化，那就是活不了。所以我才学设计，去参观学习，我就想把人家好的东西学过来。你知道吗？我最近就在关注欧洲古典家具。
5: 哎，我就想看看能不能中西合璧，各取所长。
3: 谢谢。
1: 来了，师哥。
6: 是不是都是某些人成天的教我儿子不学好，教我儿子背后说他老爷子坏话？
1: 孩子做得好，该鼓励就得鼓励。人家市场都肯定了，都下订单了。他原来公司的老板家宝牌家具一下就订了30件。
6: 30件啊？
1: 啊，
6: 家宝牌？
1: 对呀。
6: 没订别的牌子？
1: 别的呀？别的？
7: 这别的那么大地方，你非得这儿挤？
1: 我就坐这儿。
3: 师哥，我跟你说，就你做的那个家具啊，那是真没人买。你别着急啊，也许有人在来买的路上呢。
6: 行了，行了，行了啊。现在的人呐，尤其是某些年轻人啊，不好好过日子，
8: 有俩糟钱就乱花，净玩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这东西能用得住吗？
6: 什么也不懂，全是250，250啊！
3: 师哥，这卖家具不是搞收藏，老百姓有的是能人。啊，内行，物美价廉就得呗。
6: 小宝啊，爸有几句话要提醒你啊。现在你这个家宝牌的家具卖的是不错，大家都很喜欢，是吧？哎，越是这个时候呢，越不能翘尾巴，越要记住一句话。戒骄戒躁，要及时的发现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才能进步，对吧？木匠这东西呢，其实他做的是什么？做的是良心。家具，你不就得讲究实用吗？花里胡哨的，你给谁看呀？所以家具实用最重要。
8: 那边我说的对不对？
1: 都重要，有时候好看更重要。
7: 你还这么凶？
1: 你看什么呀？你打我干嘛呀？
7: 你再说一遍，你把刚才话再给我说一遍。
1: 都重要。

0: 有的时候好看更重要。爸，这是工厂，只有经理没有儿子，而且董事长不管工厂的具体管理吧，这里只有经理和工人，我江经理。
1: 说得太好了，
2: 好什么好？
1: 江经理，好大的官啊！你多大的官，我也是你老子，你别忘了这点。
0: 江大强，你想干什么？
1: 啊？哎，直呼其名啊！啊，
2: 师哥，这是在厂子，不是在家里，别老耍老子威风，行吗？
0: 爸，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要不你们干吧，我不干了，我走。
1: 你别吓唬我，不干你走。
0: 好，我走。
2: 你站着。
0: 我告诉家宝，人都可以走，就你不能走。
3: 什么意思？
1: 那意思我可以走呗。
2: 师哥，好像是这意思。家宝走了，这厂子可就黄了。师哥，你那厂子怎么黄的？你自己不知道吗？
4: 家宝永远是你的儿子不假，在厂里他是你的领导，这也是事实。他卖的家具市场畅销，你做的家具卖不出去，你知道谁该走了吧？江万祥同志，谁应该走啊？
3: 我知道，
1: 我该走。啊，我走。
2: 接干活，反了你了！
5: 打扮这么漂亮，干嘛去啊？啊，
6: 当然约会了。
5: 你哪天把你那男朋友带回家来，让妈看看呗？
6: 你说哪个？
5: 啊？你说什么？
6: 哎呀，我的意思是吹了，不合适。
5: 吹了？嗯，你不是说你们都快就结婚了吗？
6: 你就不能换个话题啊？我这刚高兴一会儿，你又给我添堵。怎么样，我的新皮鞋好看吗？
5: 真好看。妈的女儿就是秀气漂亮。
6: 好看。
0: 你哭什么呀？我们现在蜜月呢，你嚎丧呢？
7: 你别管我，我心里憋得慌。
0: 你饶了我吧，行不行啊？你再哭，我受不了了。
5: 你说这个玉华也太不像新媳妇了啊，怎么哭丧个脸呢？
6: 哎呦，这婚礼上啊，我三姑和喜莲那么一闹，这谁乐呵得起来啊？我估计这一下够杨月一呛了。什么时候能把他媳妇哄逗乐了，那得看杨月的本事。你俩认了杨月当儿子，那可就是咱们家自己的事儿了。他们怎么闹，直接关系到咱们家的平安。不把事儿弄清楚了，稀里糊涂的就给卷进去了。
5: 你这个丫头比你爸看得还明白呢。自打跟老江家这个结成亲以后啊，我就觉得认这个儿子真是太累了，糟心事太多。你看吧，这小两口啊，还不知道弄出什么故事呢。
0: 有完没完了？
5: 哎呦，你看看他
6: 呀，杨月，这新郎官当得不爽啊。
5: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啊，跟你媳妇儿打什么架呀？太不像话了你。
0: 说也不是，哄也不是，我能怎么办？我也是人，我也是人啊。哎
5: 呦，我去看看玉华去。
0: 哎，笑，我用你给我说的那个招不灵啊。
6: 那是你不行。想要新招吗？今天晚上一准行。
0: 有道理啊。行，今儿晚上制服他。
8: 大老李说的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我儿子如今在你。

0: 家混的连饭桌都上不来了，你瞧你太欺负人了吧。
1: 你少跟我来这套啊，是你这亲爹欺负自己儿子，还在这假惺惺的关怀，他们现在跟我们做不到一块儿，你就别闹事儿。
2: 凭我的经验，
1: 闭嘴。
0: 这怎么还急了呢？你再骂他一句试试。
1: 你狗仗人势，
3: 他又骂我。
0: 你确实也挺欠骂的，丽文啊，我现在特别怀疑，我觉得我儿子不是我儿子，他是你儿子。哎，是你跟彩莲亲生的儿子，然后我喝多了抱回家养大，肯定是你亲儿子，要怎么跟你服服帖帖，跟我就对着干呢？
1: 那对呀，
0: 对呀，
1: 是你总跟你儿子对着干呢，你还觉得自己挺委屈吗？我跟你说吧，孩子长大了，他们都比我们好，比我们强啊！你甭管那么多了，不有句话吗？初生牛犊不怕虎。你就让他出去闯闯，
2: 凭我的经验，这家宝错不了。
0: 这还用你说？他不怕虎，敢斗敢干，这是好的呀。跟他爹斗就不对了吧？
1: 你说你跟家宝这么多年，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
2: 老爹也不容易，我们就……你们俩，
0: 我错哪儿了？你说有句话叫严师出高徒，慈父害子女。当初咱们学徒那会儿，师父给过我们好脸吗？啊，没有吧？不打不骂那已经烧高香了。咱们谁恨过师父？咱们个个是不是手艺都学的那没得？当然你稍微差点了，咱们是不是应该感谢师父？
1: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跟这几孩子打的直记你仇，你觉得有意思吗？
0: 是，我这个打骂孩子的时候，高爷爷也常骂我。可是话说回来，他跟高奶奶没孩子，有些事情他根本就理解不了。
2: 你高师傅有孩子，就是没养大。你们说，你们俩说，
0: 我认命，我就这命了。
2: 立白，你这个老丈人，那是捡大便宜。你说家宝这么优秀，那还不是老倔培养的？
1: 你不说话能死啊？
0: 那说的确实没错，这孩子现在这么优秀，是不是我培养的？啊，不打不骂他能成才吗？
1: 是，这都是你的功劳，行吧？那我现在问你，你们两个谁留下来管理这个作坊？是你呀，还是家宝啊？
2: 为什么非得二选一啊？
1: 你这么烦人，能不能回家？
0: 你老骂他干什么？为什么不能两个都在呢？儿子跟老子有什么可说的？
1: 江万祥啊，你总骂我当个屁大点官乐够呛，我今天才发现你才是个官迷，你自己干吧，我受不了你这夹板气。哎，受不了。
0: 这怎么还急了呢？

0: 你们俩什么时候生个孩子呀？啊，没准啊，你们俩有孩子了，你爸呀脾气就变好了。
1: 尽管我一次一次的结婚，可那些生活都无法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
2: 你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快板，爸那么反对你，你都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你就遇到这么一个人忽悠你两句，你就相信了啊？你就要放弃你这么多年的理想了？
3: 干什么不是干？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
7: 慢慢
8: 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好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4: 知道吧？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更新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其实一群鹅它可能有我的影子，可能每个戏曲人看都会有他的影子。我生长的这个梨园之家，我母亲是咱们的崔派传承人，我父亲是咱们梁秋燕的第一代的春生，包括我师父李瑞芳，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三座高山。我母亲下乡演出，就把我带到农村，看到我妈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观众的那种热爱，那种着迷，那种热情，所以从小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很好奇，很有兴趣。从小我们老师特别多，比我师父也给我教过，我母亲成天给我教，学不好就打，我母亲打我打得最狠。当时在演员训练班的时候，我妈来给我拍戏，谁跟我搭档，我们都怕，都害怕，稍微演不好就打了。现在妈妈年龄大了，有些病了，所以状态不是特别好。
1: 催人催人，天要天心暖。哎，秋燕，
2: 哎，妈，
1: 咋人心菜，去天嘛去天见。
0: 我妈妈特别单纯，我爸说了一句话，他是对艺术线条最细，生活线条最粗，他就不会生活，他只会戏，他特别专注，特别能吃苦。他现在嗓子还很好。
1: 我唱完呀，
0: 我唱完。来，那把后头这点唱完。
3: 预备。
1: 对面一片一片看呀看不完，楼茸茸遍地结出了天，菜子花儿黄，
3: 菜子花儿香，
1: 豌豆叶儿肥，
3: 豌豆叶儿胖，
1: 肥胖胖，老旺旺，黄啦啦啦，快花儿香，咱也不怕早年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今年已经93岁了。演戏的事儿，这治好的病好像没有病了。
0: 治他的病了，演戏可以治他的病。

0: 我现在身份是西安戏剧学院的教师，从演员转换到老师，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在推广戏曲，都是在传承戏曲，我很高兴。因为你再往后演，年龄大了以后，你站着舞台你也演不好，你何不如好好的把年轻人从小的时候往上多培养一些。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老师托举起来的，所以早点停止，早点去托举下一代，我觉得让他一环一环的戏曲这样的扣起来传承下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千人没死，秦腔就不会死。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4: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5: 李家为什么是两份亲家啊？
6: 大人的安排自有用意。
7: 这位呢，是易后生典当行的七东家，有心涉足墨业。
8: 我易后生出银百两，为这次复原七烟古墨添个彩头。
9: 用一块七烟古墨引各家入局。七东家这次来徽州是要做多大的生意啊？
10: 请关注《家业》第9集。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7: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旧时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可得喝口酒压压惊。幸亏我没在场，若是我见着你蒙眼烧烟，那我那心都得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真娘，以后这么冒险的事，您还是少干吧。
1: 娘，我一手烧烟的功夫是爷爷教的，差不了。
0: 那也够紧张的了。
1: 爷爷，娘，哥哥嫂嫂，当众烧烟未必是件坏事。想必日后各家磨坊不会再为难我了。真娘日后想去各家磨坊压柜领灯烧烟赚钱。这三年来，除了爷爷的悉心教导，娘留在磨坊外的每一顿热饭菜，还有哥哥嫂嫂四处省下来的每一笔银子，真娘都铭记在心。日后就换真娘来照顾你们。
2: 瞧把你高兴的，快快快吃饭吃饭！
1: 娘，你就让我说嘛，我等了三年就为了说这一通。
2: 好，好，好，你说。哎，
1: 娘，你说，我学墨才三年，我就烧出了超品烟台，把其他磨坊的大师傅未必可以烧得出来。
2: 就是，
1: 我日后光靠着烧烟台就能够赚钱养家了。等我赚了钱，我就给咱们家换个宅子，到时候所有人都住过去。哥，你看啊，一罐超品烟台是二两银子。 我得烧多少罐才能赚到钱给咱们家换宅子呀？可是我也不是每次都可以烧到这么多的。
3: 让你学墨，不是让你当小工挣钱的。嗯。

真娘错了，您请喝茶。爷爷，我这不是一想到咱们家要过上好日子了，我这一开心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吗？爷爷您放心，您跟我说的至末之道，真娘从来没有忘记。风清气正，莫道传承为先，我才刚刚起步，至末之路异常险阻，我需戒骄戒躁，慎独专心，

0: 之末，需心无旁骛，方能走出浩然大道。
1: 爷爷，我说的可对？
2: 那爷爷问你，智墨最要紧的是什么？
1: 智墨一环最要紧的自当是合交。
2: 那只是术。何为道？守何道？怎么守？智墨最要紧的就是四个字，一以贯之。
1: 一以贯之？爷爷，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一就是你智墨的道，智墨的准则。每个人会不尽相同，但是只要你找到了这个一，你就要持之以恒，坚定不移，矢之不渝，不被外界的困难、诱惑所干扰动摇。你还差得远呢。
1: 爷爷，虽然现在这个一我还没能找到，但您放心吧，这智墨之道我绝对不会走偏的，因为有爷爷您在呢。过这大道走累了，偶尔走走小路赚点钱，咱家的日子也能好过一点嘛。不过您放心，绝对不会影响到我走大道的，我只是半路放放风而已。
2: 你说你这智墨的手艺吧，要能像你嘴上功夫那么厉害就好了，花架子嘛。记住，一以贯之，体用一元。
1: 嗯。一以贯之，体用一元。爷爷喝茶。
2: 嗯。

0: 多谢阿姐今日替我照看易鸿生。是老薛的差事办得不错，我只是顺势接手罢了。
1: 你出入徽州有什么打算？俗话说，徽州有二宝，徽茶千年留香，徽墨呢万金不换。既然阿姐做了徽茶的生意，那阿弟。
0: 自然是要在墨上下下功夫了。你家祖辈以制墨为生，你要想入局墨业，我也不奇怪。只是既要在墨上下功夫，又为何开着典当行？阿姐，我现在是假名脱姓，如果贸然开着墨坊，强行分一杯羹，恐怕会惹人生疑。
1: 况且自小我没有学习如何制墨，如果冲造作业，怕是污了我祖辈的荣光啊。
0: 我昨日来易侯生的路上，远远瞧见你当街高价竞买一罐烟台。没错，易侯生。 不日即将开业，我要让全徽州的人都好奇我的身份，这样才能为开业造造声势。
2: 我看那田家的人也在，你当真没有什么旁的心思？当我知晓你同将军要了这采办军资的差事，执意回徽州，我便知你是来复仇的。 但你要明白，你此番。

0: 回来是立过军令状的，半年内若不能筹得军资万两，便要交还这一侯生，并革去军职。阿弟，我们受了将军多年的恩惠，你若轻举妄动，做了对将军不利的事情，你可休怪阿姐不顾往日的情分。
1: 阿姐放心，各种轻重阿弟心里清楚，况且于大将军对我有恩，阿弟没齿难忘。
0: 你莫怪阿姐心狠，有些事我自要说到前头。这采办军资的事，你的计划我已明白，那落田之仇你有什么盘算？
1: 那天淮安啊，在我落下奴颜婢膝数十载，不顾所图我落家家业，撞到他田家门楣。既然他这么看重田末荣耀，我必要让他在最风光的时候变得一无所有。今年恰是公墨竞选之年，是最佳时机。
0: 你既不开磨坊，那打算怎么做？
1: 这徽州制墨师家众多，待我一一考察，择一合作便是。
0: 这公墨权已不在徽墨手中，盛极一时的李墨亦已失位，陈墨、潘墨始终不温不火，这徽墨当中唯独那田墨独占了风光。况且这田家与涉县仙灵赵深关系匪浅，你若与别家合作一起对付他，恐怕不易。
1: 赵深，他们得好好活着才行。

0: 我也今日逼踏平静心斋，灭你洛家满门。
1: 王家列祖列宗。
2: 三年前，我顶着逃犯的身份，辗转找到于将军。于将军念与父亲的情谊，冒险留我在七帅军中。想不到，我当年一句戏言，今日成真了。往后。
1: 你就叫七九，和我一起为七帅效力。还不快谢谢于将军！于将军的救命恩情，七九永生不忘。这三年，崔小姐对我照顾有加，文谦敏感于心，便与他义结近来。 如今的文谦，已不再是那个让你们操心的混小子。可惜，你们已经看不见了。
3: 爹，姑姑，大哥，今天是清明节。

我也给你们烧点纸钱。你们在那边过挺好的吧？我也挺好的。 虽然我现在叫季兄，但我始终没有忘。

我已向其请命，回徽州，给戚家军裁判军责。

大哥，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带着你们的牌位回到这里，回到罗家，让我们罗家重新站起来。

0: 哎，这一路走来呀、啊，这儿的山水是真美呀、啊！啊，都说徽州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真是名不虚传啊！哎，快，兰儿，你快看那座山，看山上那棵古松，你看，真漂亮。
1: 这有什么好看的？什么这山那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哪儿都不如家好。
2: 想家了吧，是吧？莫急莫急啊，等我把这公墨选完，便即刻带你返回京师。
1: 爹，你莫要哄我了，您是被贬官到这儿的，回不回得去啊？只有天知道。

0: 我们要阻拦朝廷命官的抄法。
1: 严大人，在下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份厚礼，还请笑纳。
2: 呈上来。
3: 严大人。

诸位在此，可是为了迎接严大人。正是。诸位酒后了，大人因行图迟误，特令小人前来带话。胡会长，潘墨，李墨。

0: 还有一份。
1: 哎，大人，李家为什么是两份请柬啊？
0: 大人的安排自有用意。
1: 哦，
0: 请诸位先行回府，无需在此等候了。大人已定今日在四宝酒楼设宴，与诸位徽墨同仁会面共饮。请柬借以送达，望诸位今晚准时赴会。
2: 胡会长，这严大人唱的是哪出啊？历来新官上任不都是由文会出面宴请吗？
3: 我也没想到啊，这严大人他不按常理出牌。

0: 爷爷，这是什么？
1: 新任末官严大人上任，今晚在四宝酒楼宴请莫爷各家同仁。爷爷也收到了严大人特意请七祖母转来的请柬。
0: 想必这个严大人已经知晓爷爷丁齿明示，不在之末一事，否则也不会刻意的将给爷爷的请柬给了七祖母。 让他老人家转交。那你觉得爷爷是去还是不去？若是不去，驳了严大人的面子失效，只怕七祖母那边会得罪严大人，难以自处，与李默也是不利的。可若是去了，想必这个严大人肯定要提出一些要求。 若是跟莫相关，爷爷又会为难。是啊，爷爷，不如今晚我陪您一起去吧。你？是啊，平日都是爷爷给我当靠山，今日。
2: 我给爷爷当一回靠山，像我这样的小辈，就算当场说错了什么话，想必那个严大人也不好同我计较的。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严大人，这是还有贵客未至，稍等片刻。一口声，启动驾到。
1: 严大人，急谋来迟，还望恕罪，
2: 无妨。啊，诸位。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义后生典当行的七东家，身家丰厚啊，有心涉足墨业，在座的诸位啊，以后可以多多的跟七东家交流交流啊，<笑>还望徽州墨业的各位前辈给七某一个机会。 诸位，本官初来徽州，以后这墨业上的事儿，还要靠诸位多多的帮衬呢！啊，本官先。

0: 干为敬啊，请。
1: 大人请。
2: 嗯。哎呀，本官来徽州这一路啊，
1: 多谢。
2: 真是山明水秀，粉墙黛瓦，大美如斯美。可是本官这心里头，反倒有些黯然。想当年，李八爷智墨五杰首座助阵李默，几乎统领天下墨法，一骑绝尘。李家执掌贡墨权呐，这才使得贡墨权花落灰没十数年。结果呢，后逢变故，好在落墨再次指印数年，结果也逢了变故了。如今呢，贡墨权早已旁落数年了，诸位。原因呢，是天不时、地不利，还是人不和呀？大家可能有些疑惑啊，本官怎么一来就一反常规、反客为主宴请住家呀？实则是想跟大家说说掏心窝子的话，叮嘱各位几句。贡墨再选不远了，此次机会千万不可放过，大家一定齐心协力啊，有才出才，有力出力，有智用智，团结一心，让咱们徽州墨业再创辉煌啊。
3: 大人这是用心高远啊，我徽州墨业定当殚精竭虑，
4: 不负大人苦心。
3: 好，敬大人一杯。
0: 行。
5: 严大人羽翼深长，徽州墨业上下一心，齐某感佩。借此良辰，齐某也准备了一份厚礼，想要献给严大人以及徽州墨业的各位前辈。
6: 严大人，
1: 请。哦。
2: 哎，这个盒子倒是蛮有意思啊。

0: 齐东家，难道你送我的是失传已久的七烟古墨？
1: 没错，这七烟古墨名为紫气东来，传闻老子西游出关时，官令尹喜望见紫气浮棺，便知将有圣人路过此地。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后人为此典故制作了这方古墨，传承至今，寓意希望和新的开始。而今日严大人奉天命而来，使涉县乃至整个徽州末业焕发新生，岂不正契合了这方古墨？
0: 好好，真是太好了啊！齐东家，你的这份礼物啊，算是送到我心坎上了。
1: 谢谢。
0: 哎，我忽然啊有个想法。诸位，此等宝墨，如能再次复原传世，那咱们徽墨夺魁岂不是十拿九稳呢？啊，陈三爷，
2: 你们陈家是以七烟起家的，
0: 可愿一试啊？
1: 严大人，七烟古墨

0: 为清戚业，而如今陈家弃烟墨，为魂弃烟，两者相去甚远，但陈家必定努力，争取恢复此墨。
1: 嗯，
2: 严大人，田墨虽非弃烟起家，但也愿意尽力一试。
1: 严大人，我们潘家也会尽力而为。好，李八爷，你们李墨有百年的底蕴呐，这复原七烟古墨，还得由您。
3: 替李默扛下这个重任呐！啊，严大人，严大人有所不知，八爷已被处足，且丁齿明示不再至末，但景东有信心。

0: 严大人，宗法不可废，族规不可违，金水惭愧，大人莫怪。
1: 八爷就是八爷啊，这宗法族规句句在理啊。八爷，我也问您一件事儿，您这宗法族规家事难道比圣上的事还大？您给断断。
2: 严大人，我愿意替爷爷一试。
1: 谁？你一个小丫头。
2: 严大人，民女李真随爷爷学墨三年，虽不成气候，但民女坚信事在人为，因此我愿意为此一试。这杯酒我敬严大人。
1: 且慢，诸位，我是万没想到啊，李默的风骨竟然在一个小丫头身上。哎，丫头，这杯酒本官敬你。
3: 请。

0: 恭喜燕大人，若七烟谷墨复原成功，那徽州墨业将兴盛有望。我易后生出银百两，为这次复原七烟谷墨添个彩头。
1: 嗯，好啊，好啊啊！七东家这话说得豪爽，诸位。
2: 还不赶紧敬七东家一杯啊！来来，请，
3: 七东家，我们田家敬你一杯。嗯

0: 的儿子。
1: 好好好，没事没事啊。哎呦，
2: 没事。
1: 哎呀，今日良辰美酒啊，举杯共饮。好，好，好，诸位。留步留步留步啊，
3: 严大人，咱慢点，
4: 告辞。
1: 留步留步啊，改日再聚，改日再聚，
3: 改日聚，
1: 再会再会。好好好。哎呀，这啊，再会。
2: 小心，严大人。
1: 再会啊，再聚，一定再聚。

0: 干姑娘，戚东家今晚真是大手笔，真是大生意人啊！
1: 戚某不过是一介上古莽夫，给大家添个彩头助助兴罢了。
0: 戚东家出入徽州，便当街竞拍烟台，15两金，先声夺人。今日又是用一块七烟古墨，讨得严大人的欢心，引各家入局。
1: 就连我那个已经丁氏名士不在之墨的爷爷，也被架了上来。戚东家这次来徽州，是要做多大的生意啊？戚某来徽州，自然是要做关于墨的生意，拿来拜见严大人，也是理所应当。但甄姑娘刚刚说的，好，即便这是一盘棋。
0: 那墨业的各位前辈们，刚敢不敢甘愿当棋子吗？倒是甄姑娘你，艺高人胆大，戚某佩服。或许戚某能和甄姑娘日后做个朋友，也做个生意上的伙伴。我们两个还是保持距离，不要当朋友好。做生意嘛，若是当了朋友，那这生意可就做不成了。
1: 七某受教了，那甄姑娘来日方长。
2: 爷爷，我们也走吧。
1: 李八爷，慢走。

0: 真没想到，今日这李家姑娘竟也入局了。
1: 没想到，
0: 东家，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1: 且行且看，静观其变。
2: 哎呀，今夜之举过于鲁莽。
3: 爷爷，那严大人把您跟七祖母都逼到这份上了，若是没有人出面应下此事，难道您想眼睁睁地看着李默还有七祖母为难吗？哎呀，再说了，我是您亲自教出来的徒弟，又是小辈，由我应下此事最合适不过了。而且我能有机会复原这七言古墨，与我墨迹上是一种考验，在制墨之道上也有更大的注意。而且你想啊，爷爷，万一我真的复原出这七言古墨了，那名利双收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啊。那七东家都已经承诺了会有百两的彩头，我肯定不能让这么白胖胖的银锭子从我面前溜过。爷爷，我应都应下了，您都别愁眉苦脸的了。
2: 你这个丫头啊，
3: 走吧走吧，爷爷，回家。

0: 东家，我在街上瞧见李家的真姑娘四处采买生漆，都扑了空。听闻现在市面上所有的生漆都被田家采买光了，如今回州境内的生漆可谓是一两难求。
1: 田家，
0: 难不成田家是想垄断所有的生漆？
1: 来防止其他的磨坊复原出奇岩古墨吧。既然他要组织其他磨坊复原出奇岩古墨，那我就要让生漆成为我和其他磨坊合作的脚本砖。这样，你晚些时候去找一趟阿杰，他在福建有些人脉，从那边采买一批生漆回来。
0: 东家，真姑娘也需要生漆，既然咱们去采买生漆，要不要给他也？
1: 采买生漆不是一时半会就能买回来的，远水救不了近火。况且，他是个有主意的人。

己能想到办法，日后再说吧。既然田家率先行动了，那我们就去拜访他们一下。

0: 让你在家里好好读书，你竟然跑去李家与那八方的丫头混在一起，你是嫌你爹丢人丢的不够啊？
1: 爹，我不想回京城，也不想考功名。
0: 混账！
2: 爹，我这儿又合了一方墨啊，怎么样？
0: 还不快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8: 外头能买到的生漆全被买光了，
9: 那买不到生漆还怎么制墨呀？
10: 你干脆就回主家研制漆岩古墨。
11: 你若是能看出这里边的门道，生漆我可以给你。
12: 这生漆有毒，你想害死你爹呀？
10: 李德才，你往生漆里面兑了什么？为什么那么稀？
12: 丑话，都是我不好，我糊涂。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皇帝已得，礼貌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墨城。
18: 亲戚没了，
19: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20: 这个家，真娘接了。
21: 这个女子不能是墨的，
22: 你可吃得了这苦？
23: 动手！
20: 干什么？
18: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24: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2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8: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不存亡。
2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6: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8: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7: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28: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5: 只要你肯吃，
27: 来，
25: 我保证你唱的命了。
29: 这戏咋样？
27: 你确实有水
25: 性。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宝桥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
30: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25: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
27: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31: 将社会分子一网打尽。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3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 配伍虽然不同，我若是点成树斩一同烧，那必定能快一些。
3: 若是在这些油料当中找到合气星许啊，可以让生漆和桐油彻底的融合。
2: 荤油，果然是用荤油。现在这烟台是不是可用了？
4: 虽有华彩，但油性太大。
2: 没关系，我再试便是了。
5: 请关注《家业》第十集。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9: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20: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0: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诺艾斯集团。

0: 七东家，田老爷，哎呀，田大少爷，幸会幸会幸会，
1: 请坐坐，
0: 哎，坐，
1: 请。
0: 哎，七东家，你们初来徽州，益后生又是刚刚开业，本应我带着儿子，带着礼物。 登门祝贺的，没想到你倒现在拜访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田老爷，
2: 您千万不要客气，请坐。
1: 请坐，请坐。
0: 敢问田公子已经在钻研复原七言古墨了？
2: 严大人设宴给了徽州各家墨商展示能为的机会，田家岂敢怠慢？只是古墨复原不易，眼下也还在摸索。
3: 难怪，这徽州一带的生漆都被田老爷给采购一空了。
2: 田家呀，自知制墨根基不深，没法跟各家相比，所以就多备了些原料，逐一尝试复原之法。
0: 做生意还是要像田老爷多多学习才是。
1: 哎，哪里哪里，
2: 足够有魄力，好一招釜底抽薪，这是断了不少人的路，也抢占了不少先机啊。
0: 我听说现在其他几家还在为这生漆而犯难呢。
1: 见笑。不过戚九听闻这徽州一带会有一批新的生漆，到那个时候，田老爷会不会也大肆采买啊？如果到那个时候，在金钱方面有任何困难，可以找戚某，戚某愿意助田老爷一臂之力。多谢戚东家。来，喝茶。
2: 走。哎，果然啊，近日来到田家，看到这田宅如此大气，果然，田家是徽州制墨之首啊。
3: 小七，你这是谎报军情啊！单凭田大少爷看的古籍墨方，就可以看出田家底蕴足够深厚。为何你只告诉我传承百年的只有陈家还有李家？ 而田家是农，给田老爷赔个不是。
0: 不用不用，戚东家，高抬了。说到底蕴，哎呀，我们怎么能跟李家和陈家相比呢？
2: 田老爷您千万不要谦虚。

0: 其谋初来乍到，但也想设计徽州墨业，所以想了解一下各家是如何起的家，还有这墨法是承袭哪一派系啊？不妨田老爷说来听听。
1: 田墨也就是到了我的手上，才稍有起色，所以说谈不上什么底蕴，什么派系，
2: 那就更要向田老爷学习了。
1: 从无到有，田家竟有今天这般家业，令晚辈好生佩服。
3: 听闻祁同家年纪轻轻便是七帅的心腹，来徽州是为七帅承办军资，想必您也定非等闲之辈。

0: 置办军资一事乃是军中机密，知道我这层身份的并无几人。田大少爷这么快就对我的身份了如指掌，一直有所耳闻。田家在徽州长袖善舞，根基颇深。果然，齐某今后在徽州还要仰仗田老爷，还有田大少爷。
1: 那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敢问齐东家这次来徽州，可带家眷？要不要我吩咐手下人备些薄礼送到府上，以尽地主之谊呀？
0: 齐九，替在天之灵的家眷，感谢田老爷。早年间，家中亲眷被奸人所害，现在只剩下齐九一人。
1: 啊，师爷，师爷，齐东家，莫怪啊。相信善恶终有报，您的亲眷必然沉冤昭雪，大仇得报。
0: 那就借田老爷吉言。
2: 老爷，赵大人到。
3: 赵大人，
0: 哎呀，这赵大人可是这县衙的赵顺赵大人，看来田老爷和赵大人交情匪浅，难怪可以对戚某的身份了如指掌。
1: 行商行商，自古行商半有关呢。齐东家，你不也走通了严大人这个路子吗？
0: 说教，既然今日有药客登门拜访，那在下就不叨扰了，告辞。
4: 今日不凑巧，照顾不周啊，还请齐东家多多谅解。下一次吧，我再备薄酒，再请齐东家登门叙旧。
0: 多谢田老爷。
1: 来，
4: 齐东家，以后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哎呦，赵大人，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来，请请请请，
3: 无需多礼。哎哎，大人，
4: 来来来，
3: 您快请，
4: 请请请请，来来来，
0: 赵大人，
4: 请请请请请请。
5: 齐东家，来日方长。

0: 小七，东家，看来这两人还勾结在一起，这倒也好，赵深。
1: 娘，回来了。嗯，哎，你们俩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
2: 外头能买到的生漆全被买光了。
1: 那买不到生漆还怎么制墨呀？只要制出这漆烟古墨，便可得墨无官大人的青眼。恐怕现在整个徽州的磨坊都为了这个事儿卯足劲儿干的，这生漆自然吃紧得很。 不过，我总觉得哪里有些奇怪。

0: 这丫头啊，昨夜宴席上你替戚祖母出了头，这戚祖母还没好好谢过你呢。
1: 戚祖母，您无需致谢，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爷爷。
0: 那总归是你替主家接下了这份差事，你对主家是有恩的。 这丫头，我们都知道，制七烟古墨与烧烟台不同，是制烟料配方产生的废漆废料，对烟棚来说，要求极为苛刻。你说那个老磨坊年久失修，你干脆就回主家研制七烟古墨。 那主家的工人师傅任你调配，一切损耗由主家担着，这样你就可以心无旁骛的研制，如何？
2: 七祖母，复原七烟古墨一事，朕娘有几点想同七祖母讲。你说。
0: 第一，我只是回李家磨坊，并非主家。李家内宅之事，我不想介入。丫头啊，祖母心里知道，你对主家还有心结，我绝不会强求你。
2: 第二，若是李景。
0: 若是景东叔跟绛月四叔母闹事闹到我面前，我定然不会忍气吞声，到时可别因为此事而耽误了正事。这一点你大可放心，你景东叔和四叔母那边，我定会打点好。
2: 这第三，此事我是为了爷爷，为了李家所接。若是这七烟古墨顺利研制出来，磨坊。 可归主家所有，但是我们八房也要占一份力。至于多少，七祖母，您看着定夺便是。
0: 合情合理呀，七祖母当然答应你。
2: 多谢七祖母理解。

0: 真娘啊，你果然长大了，瞧瞧你今的你，行事稳健，思虑周全，还懂得为自己争取，齐祖母心里很是欣喜。
1: 那我这些自然都是跟七祖母您学的了。
0: 跟我学的。甄丫头，你在研制的过程中碰到任何难处，直接跟七祖母说。
1: 七祖母，这眼下正好有一事，今日我同哥哥去买生漆，这市面上都售空了。
0: 不妨不妨，你六爷爷那儿啊，在郊外有个庄子，新种了一片漆树，足够你用了。只是你六爷爷要你亲自去讨。
1: 七祖母，您就不能好人做到底吗？
0: 我还没好人做到底呀。你说说，你从七祖母这儿讨了这么多。

0: 七祖母就不能跟你还个价吗？
1: 真娘知道了，那真娘自己去找六爷爷。七祖母，若是这七爷。

0: 六爷爷，
1: 六爷爷，
0: 六爷爷，六爷爷，我跟真娘来取生漆，劳烦您写个凭条，好让我们去找春花姑姑。
2: 你觉得自己真能复原这古墓吗？
1: 行，然后知之间，非力行焉者不能知也。若是我都不去尝试一下，怎能知道我是不是能够复原呢？

这块墨和你在严大人宴席之上所见的奇岩结为古墨，资历、源流都不输他呀。你若是能看出这里边的门道，生旗我可以给你；若是看不出，一切免谈。

0: 六爷爷，这题款已经模糊不清，如何考究？
1: 题款若看得清，我还考你做什么？
2: 六爷爷，那七祖母都说，
0: 说。这方墨虽然周身包浆厚重，但仍然挡不住墨彩神隐，气韵隽永。从上面的云林纹可以看出，这方墨应当有些年头了。满满的药香味，这里面还夹杂着一丝恬淡味。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关窍便是在这一丝的恬淡味。是荷花。我知道了，这方古墨便是名闻天下的龙香记。

0: 你可知他的来历？我小的时候听我爹爹跟我说过，说这唐明皇曾为潞州别驾，某夜伏案书写时，见着桌上的方墨上跳出一个黑衣小道士，如迎而行，见到他便直呼万岁。这唐明皇问小道士其来历，小道士说：“墨之精。” 龙宾也。之后，唐明皇登基之末，便想到龙宾之事，便为此末取名为《龙香记》。六爷爷，我说的可对？
1: 此末管教在于
0: 取荷花枝叶和墨。

0: 我们俩一起拿着凭条，去西郊庄园找你春花姑姑，领生期吧。
1: 多谢刘爷爷，那这娘不打扰刘爷爷了。
2: 好，还给你。
1: 拿到。

0: 欢儿，今天真是麻烦你了，还特意陪我跑一趟。
1: 这有啥，出来春游多开心啊，况且我也好久没有见到春花姑姑了。听说六爷爷一直忙着磨坊的事情，他自己一个人在郊外的庄园，很久没有进过城了。
0: 我印象中春花姑姑的性子很是温和，她竟然一个人管得了这么大的园子，是不是姑父在帮她？
1: 原本啊就春花姑姑自己一个人，又管着润哥，又管着一些婆子，管着下面的长工，正巧这一阵儿好像姑父回来了，可以帮他搭一手。我爹说了，六爷爷对着姑父防得可紧了，就是为了不让他管庄园，才把他派去苏州去跑商。
0: 六爷这个心眼儿，防人跟防狼似
1: 的。谁说不是呢？哎，快到了。
2: 你小心他待会撞你呢，
3: 赶快跑。
4: 真娘，上等生漆昨日长工才割好，你跟花先歇着，我亲自去取。
5: 哎，春花，那漆树可会咬人。
6: 你就在此歇息，
5: 陪着姑娘喝喝茶，我去取来便是。
4: 多谢姑父。快，先坐，喝口茶。哎，
5: 春花，漆桶拿回来了。哎，真娘，你看。看看，足足三升的生漆啊！
4: 多谢姑父。
5: 哎，别，这漆桶太脏了，可别脏了你的手。
4: 没事的，我在家经常干活，这点脏不碍事的。
5: 哎呀，我叫个长工，给你们一路送回去便是了。
4: 那有劳姑父了。耶！
5: 臭小子你！啊，这生气有毒，你想害死你爹啊！你还哭，还哭！
7: 你先别训孩子，快去把衣裳换了吧，快去啊！真娘，实在对不住啊，孩子小不懂事，我这就让长工再去拿些生气来。
1: 没事吧，痛不痛？
8: 不哭啊，不哭，给你退费啊。
7: 李德才，你往生气里面兑了什么？为什么那么稀？
5: 楚花，都是我不好。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都是我不好，我糊涂，
7: 你还不说实话？
5: 我就是瞧着生气行情最好的时候，那田本昌出手又阔绰，我就许了田家五升。可谁成想，爹居然要把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漆就这么拱。

0: 送给那个真姑娘，那不就不够了吗？
1: 你这说的什么话？真娘在咱们家至亲淹没，那是七婶亲自许诺过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呀，春花，是我没用。
1: 真娘，久等了，
2: 姑姑。
1: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花儿呢？
2: 润哥哭个不停，花儿带他出去玩了。
1: 今天实在对不住啊，耽搁你这么久。
2: 姑姑，这些年您过得还好吧？
1: 还行吧。哎，这些桶啊其实挺重的，你拿回去的时候小心着些。
2: 哎，那姑姑我先走了，不打扰你了，正好我去找下花儿他们。
1: 好。
2: 姑姑，若是日后遇到什么事情，记得喊我，我一直在。

0: 也不知老夫人是怎么想的，让一个小丫头来当知墨使，那谁能服她？啊，谁又能听她差遣？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
1: 赵管事，这几年磨坊生意差，本就行不起。若是让那个镇姑娘来到瞎折腾一通，怕是更难管了。您倒也是怎么个打算？
2: 稍安勿躁，我知道你们为难，咱们权钱呀，只当把磨坊借他用而已。 那管事的还是咱啊，他要用料用人，都得通我这儿走。哎，这磨坊的规矩啊，也没变吧？

0: 爹爹，你看啊，我先刮墨灰，然后刮完了以后呢，放贝香、乳香、梅花、桂花，我就揉面团，拿大锤砸，砸，我就使劲砸，砸。
1: 砸完之后呢？
0: 翻个面继续砸，砸，砸。
1: 男左女右该怎么样？哦，好的。

0: 少管事，詹管家，这是制墨房。
1: 这是何磨坊。哎，这是筛烟的赵师傅。
2: 赵师傅，
3: 一个女人能有什么大本事？
1: 赵管事，
0: 日后甄姑娘会经常在烟棚出入，你们还是要穿戴整齐。
4: 我们在磨坊干活，穿着一直如此啊。
5: 对呀，这要把大伙热出个好歹来，耽误了工期，谁来负责？再说了，进入李嬷嬷坊，向来是不论位次一视同仁，总不能说来了个女的，就什么都变了吧？
1: 对呀，对呀。
6: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那日不识我超平烟台的蠢货。
0: 左右见的丢人的又不是我，我有什么可在意的？哈哈，哎呀，好飒爽的性子呀！怪不得3年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退婚，怕是那时。

0: 自己就不要什么名节和体统了吧。
1: 现在光着的人可是你们，要说名节跟体统，也是你们不在乎吧。
2: 快把衣服穿上。
0: 穿衣服。

0: 姑娘，这里便是李墨烟棚，可供您使用。
1: 那少管事，我需要烟碗30盏，灯草10烹，和墨大盏30，还有昨日我从六爷爷那里讨来的生漆，也请分装妥当，送到我的烟棚里。
0: 姑娘要这些，得先开单子去库房值，开单子在我这里，库房归贾师傅管。东西拿到手，用了多少，留了多少，这姑娘要自行留意。
1: 每日收工后做个统计，待此件事了，我还要验看收齐的。这么麻烦？
0: 这是李墨的规矩。明白了。生漆先用多少，后用多少，没个数目，重写一遍。
2: 少管事，您看看烟碗的型号和数量没写明确，重写一遍。
3: 真姑娘有什么样的烟碗呢？国号是大的，还有3号，还有最小的。
1: 绝对没问题。

0: 我回来了，真娘回来了。嗯，来，
1: 爷爷吃饭了，真娘回来了，吃饭了，真娘。来，快坐，
0: 多吃点啊。
1: 嗯，
0: 累一天了。真娘，你平时烧烟都眉飞色舞的，怎么烧着七砚台都愁成这样？
1: 以往这烧烟配比啊，都大差不差的。我不过管一些火候时机，可是如今连烟油配伍也要一一试过，跟我想的实在差别太大了。
2: 生气那东西稍有不慎，尤其气疮，用这药膏，你擦就好。
3: 什么气疮？
2: 什么疮？
3: 没事儿。
2: 啊？
3: 来，我看看，看看你们的手，
2: 没事儿。
3: 哎呀，娘没事儿，要命了！怎么这么严重啊？
2: 这，
3: 来这只我看看，
2: 没事儿，
3: 疼不疼啊？
2: 不疼。
3: 药给我，快点。哎呀，你说说你，横竖都是挣钱，既然这七砚古墨这么不好做，你干嘛趟这趟浑水啊？受这些没必要的罪。
2: 受点苦怕什么？怕就怕有些人有些事情让我心烦。
3: 尤其是那少管事，自打我进了磨坊，天天挑我毛病，不是说我取料没有登记，就说我这个用料数量。

0: 对不上，取个烟碗，占着我跑个三四趟呢。
1: 这人真是太过分了。
2: 少安是做派，倒还和一剑一样。如此，我就放心了。
0: 爷爷，您这话是何意啊？
2: 哦，你跟爷爷说一说，按你的计划，这烟要烧到什么时候？
0: 大致要到下个月，佩武才能一一试过。
3: 下个月？
0: 嗯，
3: 还要一个月呀，
0: 这还算快的呢。我估算了一下，大概还有200余种佩武。
4: 啊，
3: 这得烧到猴年马月去啊！
5: 来，那真的，
0: 就算烧到猴年马月，我也要试。那当年爹跟爷爷不都是这么烧过来的？
3: 哎，倒也是。当年你爹啊，烧烟一起就是20多盏。
0: 是啊，配伍虽然不同，那终归不……
5: 我去烟炮再试一试。
3: 饭还没吃完呢，
6: 吃完了再走、啊。
3: 没吃几口，来来来，走了。

0: 这七言台有顿感，论成色只能勉强算是良品了。拿来制墨不过是凡庸之物。
1: 这是200余种配伍当中最好的烟台了。要不我再将那些生料分得细一些，我就不信了我一滴滴调整还找不出最佳的配伍。
0: 振宁，
1: 林烟，
0: 我怎么觉得好似生漆和桐油相容不恰所致。
1: 爷爷，我可是按照您说的，每份生料配好以后都用竹制的杵臼徐徐拌之，以防浮沫翻起。
0: 你这样去备一些豆油、麻油、荤油、茶籽油，尽量呢多备一些种类，分量不要太多。
1: 嗯，
0: 若是在这些油料当中找到合剂，兴许啊可以让生漆和桐油彻底的融合，这是烧盐的土办法。
1: 我知道了，爷爷。荤油，这荤油烧盐的配方我怎么觉得我在哪儿见过。荤油烧盐我一定见过。

孙管事，孙管事，正好我要去找你们呢，你们快来看看。我昨日突然想到了两个法子，我便来烟棚试了试，现在这烟台是不是可用了？

0: 虽有华彩，但油性太大，墨泥反而难以成型，松散易碎。
1: 看来还是未得要领。没关系，我再试便是了，不打扰二位了。

0: 齐东家，请稍等，待我前去禀报。
1: 简单的魔方，好背得很。你怎么来了？齐祖母，这是我今日才交的新朋友，他不是云兰儿，他叫洛文谦。洛文谦，这盏鱼灯送你。
0: 谢谢。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 啊，别叫人了！
3: 啊，没事，我看不见，
4: 无杂质，味清香，晶黑发亮。
5: 去东家有何贵干啊？
6: 七某的确有一事相求。
7: 半夜，
8: 陈家烧出了失传许久的超品古法七言台。
5: 陈娘啊，是你救了李默。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谢谢，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哎，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12: 干嘛？干嘛？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6: 一年之计在于
1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7: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更理性动力，生活更美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6: 秦岭，你就这点本事，就凭你也配做问鼎江湖的霸主？
7: 他想用这些被烧掉的书信来换取他从此案中全身而退，我想再找一找线索，绝不给他活命的机会。
8: 中孝院被毁，对主子的大业有着不小的打击。
9: 请关注《雨霖铃》第十七集。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2: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玉皇，我立刻去抓纪言明，我担心他会毁灭证据，不如你和我们同去，亲眼见证他的下场。
1: 不了，我还要回寒水宫向姥姥复命，告辞了。

0: 展越，你还有事没有办完。展大哥正要接管景宅，现在不是去接长虹壁的最好时机。我看何伯未必没有后手，展昭与他相争之际，正是最好的时机。展越，接不回长虹壁，你的命就保不住了。
1: 掌门，上祭祖发了2道焰火，展昭怕是马上也要到了。
2: 按照计划好的行事，
1: 快去！是。

0: 你武功荒废多年，能翻出什么浪？你的报应将到了！秦一鸣，你也就这点本事？你经营中霄渊，欺凌手无寸铁的姑娘们，利用夜魔天控制武林人士，就凭你，也配做问鼎江湖的霸主？ 你就是个狂妄无能的宵小之徒，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小人！
1: 你这个贱人是故意拖延时间。

0: 夫人，
1: 夫人，快把没烧着的尸先搬出去，赶快救火！
2: 是。

0: 丁大哥，一会儿轻一点，切莫再伤到丁大哥了。
1: 你找谁？
2: 我找展昭，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1: 让他进去吧，方才在乱葬岗时他是咱们的帮手。

0: 景家是不是关着一个孩子？
1: 是，
2: 那个孩子就在前面那个院里。
0: 我来应付他们，你抓紧时间。

老弟。别怕，我来救你了。

等一下，丁大哥，他状况不是很好，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0: 人呢？
1: 我们来晚了一步，展昭已经把人带走了。长日，你与展昭硬碰硬不是他的对手。你先回去，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向姥姥有个交代的。
0: 长月，你记住，没有长虹臂，你也就不必再回寒水宫了。

0: 这是我特意为寿宴备下了春茶，可惜啊，用不上了。
1: 你今日的下场早已注定了，有什么话尽早说，说完了，你也该换个地方安置了。
0: 斩大人应该明白，抓了我，你查的案子也结不了。说到底，我不过是个听命从事的马前卒，嘿，你何苦和我较劲呢？莫不如放我一马，凭我所知道的事情，足可以助你冲破迷雾。到时候，你升官加爵，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1: 你下场如何？ 律法自有公断，你纵想戴罪立功。

0: 要看索犯何罪，你经营中宵院控制江湖中人，犯下种种恶事，若能活命，对于那些受你凌辱的少女和因你枉死的无辜之人，岂不是太不公道了？看来你骨子里还是位侠客，不过你这性子在朝野之上，怕是很吃亏。你不过是只揭开了阴谋的一角，就这般心急。
1: 如此大案不是你或开封府就可以独断的，我有的是机会和其他人谈条件，届时你可不要怪我不给你升官的机会。
2: 未必，
3: 我若将你的筹码查出来，你就没有活命的理由了。好。
1: 那我便拭目以待，看你能从满屋的灰烬里查出个什么。哼，小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再过些日子，你的药效慢慢消散，你就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了。
4: 周慧呢？丁大哥他伤得很重，大慈悲掌已经伤及了他的经脉和脏腑，为今之计，我们只有用内力为他疗伤，可此法也不一定有效。月华妹子，这段日子你还是陪在他身边吧。 以防。

0: 玲珑蜜还有吗？只剩两颗了。
1: 这个对止痛有奇效，可以让丁大哥没有那么难挨。多谢。

0: 展大人，这次我们保下的都是河伯与西夏的通信，有了这些，您的冤屈便可昭雪了。
1: 只可惜，这些书信并未涉及河伯背后的主人。先前，宜城县令提到的忠孝院长册也被毁了。孟志军，你何时押送几名回京？
2: 两日后启程，政务还需清点。
1: 证人们也得略作调整，
0: 政务交给我吧。一犯可供，就拜托你了。
1: 好，你放心，已经按照你的意思，将忠孝院的重嫌犯分开安置了，以防他们串供。今晚我们就可以开始审问了。

0: 何伯和你谈了什么条件？他想用这些被烧掉的书信来换取他从此案中全身而退。我想再找一找线索，绝不给他活命的机会。
1: 那我陪你一起找，找之前先吃点东西，要不然怎么有力气干活？嗯，成成。

0: 红姑娘，完璧归赵。我跟着玉环上的挂绳挺讲究的，继承了平安节的样子。要是没猜错的话，可是出自元字。
1: 这是我姑姑送给我的，她说这个可以保平安。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体弱多病，有一次生了一场大病，差点要了我的性命。
2: 自从把他带在身边，身体真的好了很多。
3: 霍小妹，什么好东西都要留给你展大哥是吧？哇，不止背着我说悄悄话，还背着我吃独食。
4: 你深夜过来，不会是为了这两块糕点吧？
3: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我问了明柱，还不知道你又要自己抗事呢。乱糟糟一屋子东西，你一个人忙岂不是要干到天亮？好心当成驴肝肺，早知道我自己回去睡觉。那两个小家伙安置完长虹壁后也会过来的，我看这密室怕是不够用了，不如让景一鸣那帮祖宗们给咱们腾的地儿。
5: 别吓我啊。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在这整理卷宗？那何伯就是一个不知死活的人，现在就应该动手啊。
1: 中宵院一案没有牵连到你，可你若此时动手，那就是自己送上门去了。中宵院被毁，对主子的大业有着不小的打击，此事我自会禀报，任何惩处我一人承担。那何伯也不会蠢到对展昭和盘托出，况且他本就知之甚少，难窥全貌，就看那展昭能摸到什么来，到时候一无所获自然是最好。
0: 那要是他查到什么呢？
1: 就算他查到什么也不必紧张，到时谁的日子难挨还未可定呢。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看，这个印鉴图啊，和方书立手里的令牌是一样的。看来这个印章和官员们手上的令牌是一对应的。
1: 这每本册子上都记录了令牌主人进入中宵院的次数跟花费，可是没有官员的名字。
2: 河伯手里定有另一份能和印章图鉴对应上的官印画名册。咱们忙了一晚上了，丝毫未见花名册的丁点线索。难道是老天瞎了眼？
0: 一把火帮他把东西全烧了。那咱们忙了一晚上理出来的东西，岂不就是一堆废纸，什么用也没有？如果说让中校院的女孩去认人呢？他们没见过官员的真面目。我还找到这些，这些是河伯与他人的来往信件，落款处。 是写信人的印件，这些印件各不相同，与之前册子上的印件图案差别很大，应该是代表襄阳王不同的手下。这些印件的设计是有规律的，或许把它们拼凑起来，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符号或者图案。
3: 拼不成了，这些印件不是被烧了，就是被水泡了。

0: 还没到无计可施的地步，熬了一夜，都辛苦了。先回客栈休息吧。我没事了，霍姑娘，带他们回去吧。
1: 我去看看赵慧，待我看着，你就放心吧。

这一晚上是半点收获都没有，旁门一口咬死，此事与少局子无关。那个智化更是一块滚刀肉，油盐不进。他说自己难逃一死，不过是身投一刀罢了。

0: 白秀，你干嘛呀？
1: 我问你，你不是王爷身边的人吗？光化君遇到你，是不是要给你几分面子？
0: 那是自然。
1: 行，带我去趟牢里。
2: 你要干嘛？
1: 当然是帮你家公子。退夫置化这种没脸没皮的，我可比官府有手段。

0: 陈大哥，有些事情天意如此，你已经尽力了。
1: 事在人为，霍姑娘，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若没猜错，底部的这枚印鉴代表了是襄阳王。周边四个代表他四名不同的手下。你看这个，留在河伯府里的书信，应该是旁人写给他的。在这些书信里，有这三种印鉴。由此推断，空缺处的这枚印鉴，乃是河伯的。
1: 可你看，这张账单上的印鉴，它和右上角的这枚印鉴是一模一样的。
0: 先前我们的推断，这些账单是河伯会走的。可是这张账单上的印鉴，并非是河伯的。如此看来，参与中销院经营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没错。或许，那记载官员的花名册不是被烧了。
1: 而是雅各日不在河伯手里，如此倒是解了我先前的迷惑。河伯一介江湖中人，怎么会跟官场牵涉如此之深？展大哥，看来真正利用中销院牵制官员的，是另一个人。
2: 那就得问直话了。
3: 展大人，展大人出事了。

0: 白大哥，你为什么要救他？他杀了赵真和明珠儿。
1: ，白大哥。
0: 你看到什么了？你又看到了幻象。那日在林子
2: 和志华交手时，你不是在演戏，
0: 你真的中毒了。
3: 我没有。
4: 就算志华没有杀赵志儿和明珠儿，
3: 他也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4: 他害了那么多人，可落到官府手里，顶多只是挨一刀。让他死一次，简直是便宜他了。在我手里，我可以让他死千千万万次。不只是他，还有锦衣明，所有中宵院的帮凶都该被折磨到死。
2: 白玉堂，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幻想，
0: 清醒一点。听我说，志华现在还不能死，有些事儿我得问清楚。
4: 我之前去找志华，是为了让他投靠我，为了帮你。
0: 放心吧。接下来交给我。
5: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再着我的命，上官家爵，你休想！
6: 上官家爵我不在乎，但你要什么都不说，倒是有人会因此获益，比如那个想要你命的人。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少杰族。
7: 先文王的手下中，虽有一人与何伯共同经营中秋月，但此案并未牵涉到他，他没必要大动干戈痛下杀手。
6: 你仔细想想就会明白，
7: 这个对韩水公起了怀疑，又如此心狠手辣，想要将你和上清派弟子一并灭口的人，只能是锦衣明。你的大慈悲掌是锦衣明亲授的吧？你对锦家长子满是恨意，加上锦衣明风流成性，倒让我想明白了你的身份。
6: 虎毒不食子啊，我真为你的忠心和孝心感到不值。
7: 他亲授你大慈悲掌，你便对他多了一份希望，觉得总有一天他会对外承认你的身份。可事实呢，他教你武功不过是想让你替他卖命，对他而言，你不过是他身边最忠诚又最好用的死士罢了。昨日他已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你头上，想借此为自己脱罪。
5: 他作恶的证据件件桩桩都摆在那儿，铁证如山，他凭什么脱罪？
7: 凭他交代了重要线索，锦家的账册和信件都被他一把火烧了，他以交代各种细情为条件，想要借此换取活命的机会。
6: 我虽不愿看他脱罪，但也别无他法。若不是他开口，我们也无从得知中宵院乃是何影的生意。他交代完线索，又是能赖则赖，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你头上。照这样下去，恐怕他真能全身而退了。
5: 萧太可饶其心？他又能了解什么各种细节？

0: 哎，詹大人呐，终于想通了。我的要求啊不多，能够保命即可。逍遥盟座下共有四大神君：河伯、司命、东君、山鬼。 其中，司命与你共同经营中宵院，你只是想借着中宵院来摆布武林人士，掌握官员真实身份，并以此控制他们的，是司命。你能拿来与官府谈条件的秘密，只有这些。你也只知道这些。逍遥盟对你们四大神君有所防备，并不让你们有过多接触，他是担心有人落网。 会牵连他人，所以只让你们书信往来。你故弄玄虚，想要招供，无非就是想要编造线索，诓骗官府。哼！我来这儿，就是想要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1: 我做不到让你这样的败类，对刘弘毅、范仲宇、丁家上下、中交院众女子诸多武林人士生出歉疚之心，但我可以掐灭你的希望，让你感到绝望和恐惧。这也勉强算是对那些受害者的告慰。你休想要求速死。 官府审案自有程序，你就一日一日，一日一日，在这牢里煎熬吧，
0: 翟大人。哦，对了，有关中宵院的一切，已有人交代的清清楚楚，就不劳烦河伯再开尊口了。你于朝廷而言。 已无任何用处。

0: 你见过思明吗？
1: 没有。他行事谨慎，指令也多是通过他人传给我，我从未见过他。
0: 有件事，我还想再问问你。

父亲，父亲，是我让展昭把咱们父子安置在同一处的，因为我想亲口告诉你，是我出卖了你，是我亲手断了你的后路。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那个你想传承衣钵的宝贝儿子，也是我杀的，是我亲手杀的。

0: 在那个。
1: 你去景家那一趟，是为了长虹壁。你不把长虹壁带回去，寒水姥姥定不会轻饶你。可想过如何应对？
0: 还没想到对策，但我知道，之前犯下的错太多了，不想继续犯下去。
1: 寒水宫你是回不得了，回家吧。锦衣明所犯之罪，铁证如山，包大人定会给丁家上下一个公道。
0: 也就是说，他定是死罪。
1: 是。当初我在丁家，赵辉和我谈及小云的事情，他十分后悔，当时没能相信你。在你离家后，他一直保留着小云的尸身，想寻你回去找出证据，为小云主持公道。

0: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小小黄毛丫头也敢和我决斗？
2: 说要杀了你，定要杀了你。
3: 江湖之大，天高地阔，回不回来都在你一念之间。
4: 他是怪你，明明中了毒，有了幻觉，却不告诉我们。
5: 我真的没事，
6: 死鸭子嘴硬。
4: 他说你是死鸭子嘴硬。
5: 我听得见，不用骂两遍。

0: 这个家真将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0: 对墨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将墨作为一生挚友，同入墓，共存亡。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时运孽的烂摊子就派你斩成一人前来。
4: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0: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5: 我们这么久根本真不到所谓的公道，
6: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7: 家，对他们而言，虽然少不了争吵，少不了流泪，
8: 棍棒底下出冤家，
5: 但是更多的时候，家人会无条件的给予支持，给予照顾，给予原谅。
9: 哪儿最好？家最好。
5: 因为家是新的归宿。

0: 睡，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3: 展大人，景一鸣死状如此惨烈，此人应该是寻仇。
4: 寒水宫弟子掌月未带回长虹壁，向姥姥请罪。
5: 押到牢房，日落之前斩首示众。
6: 姥姥神功已成，难道还需要长虹壁吗？
5: 掌月犯的错，谁来说清都没有用。
7: 请关注《雨霖铃》第18集。
8: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9: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0: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0: 锦衣明所犯之罪，铁证如山，包大人定会给丁家上下一个公道。也就是说，他定是死罪。
1: 是。当初我在丁家，赵辉和我谈及小云的事情，他十分后悔，当时没能相信你。在你离家后，他一直保留着小云的尸身，想寻你回去找出证据。
2: 为小云主持公道，哥哥，对不起，哥哥，没能相信。
3: 哥哥，回家。

0: 洞庭春色，据说是襄阳城最好的酒。襄阳城最好的酒是六可堂的，你被人骗了，
1: 是吗？
0: 赵慧怎么样了？
1: 她醒了，暂无大碍。月华正陪着她呢。
0: 置画一事，是我冲动了，对不住。
1: 那是你的心结，我不会怪你。
0: 心结？你知道什么？
1: 你哥哥的事儿。志华已经告诉我了，你年幼时哥哥犯罪身死，所以你看到范兄被害，才会加倍的惋惜愤恨，想要杀了志华。志华也是趁此机会告诉你当年哥哥的案子乃是冤假错案，因此你也想杀了当年参与此案的义城县令，为你哥哥报仇。有件事儿我还没告诉你，这话说是司命让他用你哥哥的事儿引导你去查义城县令的。
0: 司命？
1: 司命为何知道当年的案子？他与这案子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就是找到司命的突破口。不如我们去见义城县令，当面对质，也好了了你的心结。

你若是不想去，也可以。你把当年的事儿完完整整的说出来，我也好替你讨回公道。讨回公道。若我哥哥当年是被官府冤死的，你也是官府的人，你如何能保证一定能为我讨回公道？ 你还是不信我。

0: 我姑娘，我是为了长虹壁的事而来的。现在说吧，
1: 不必了，我给你交代一下程小弟的身世，说完就走。
0: 若想养成长虹壁，必须每日饮下碧岩三生水。而熬过此毒的乃是至阳体质。姥姥寻遍天下，才在巴蜀地带找到了未满3岁的小弟。若以后你想带小弟寻亲的话，可以去那边试试。好，多谢你，小弟。我为以前对你做过的事情道歉。不过你放心。
1: 以后在姐姐身边，以前那种非人的日子不会再有了。等一下，我先前听白大哥说过你的事情，明白你在寒水宫的所作所为，其实身不由己。现如今，你明明即将进京受审，他的命，官府自会了结。 你也将身上的担子放下吧。你今天这身装扮，比那身冷冰冰的可好看多了。
0: 等亲眼见到静怡命死，我便能真正的放下了。告辞了。

0: 是你，你居然还活着。
1: 是，我之所以活到现在，就是为了来找你。
0: 你就这点胆量，眼看我寥落至此，才敢来寻仇。来吧。
1: 我可不像你这么小人，若只是想一刀解决了你的性命，我便没有必要来此。这牢笼乃是玄铁打造的，你就算杀了我。

0: 我也逃不出这里，今日你我就在这里做个了断。
1: 大言不惭，小小黄毛丫头也敢和我决斗？你以为今日来这里是来做猎手的？我看啊，不过是一只脚踏在黄泉路上的猎物而已。

年不见，功夫见长不少。

0: 哼，若不是你哥哥之前伤了我，我早就一掌要了你的命。
1: 杀不了我便是你没本事，找什么借口？输不起吗？
0: 死到临头就别挣扎了，我这就送你上路。

这下你知道，我不只是丁月花了吧？我为韩雪宫卖命，隐姓埋名苟且偷生。就是为了得到这件兵器，你在大慈悲上天下无敌又如何？恕我要杀了你，定当是杀了你。你作恶十几年，糟蹋了无数少女。 杀了我爹爹，重伤我大哥二哥，将我丁家家破人亡。所以今天，我要你死在我面前，让你见证蝼蚁是如何杀死大象的。到了阎罗殿上，你也要给我记住，杀死我的是丁家的女儿。

八戒，花姑娘，你不必再多说什么。不愁这种事，怎么能嫁受于人？我之前就跟你说过，我只有亲眼见到秦一鸣死，我才能真正的放下。如今，我终于解脱了。

我们刺杀朝廷侵犯，官府可是要追究的。在动手之前，我就已经想到了代价了。无论是金一鸣杀了我，亦或是我杀了金一鸣被官府追拿，我都能承受。 后悔。

0: 城门马上便要开了，若城门开之前金牢那边没有动静，你便可以逃出去了。你的伤势跟丁大哥一致，我会客栈一趟，取一下白大哥给丁大哥开的方子。你出城后在明月湖等我。
1: 谢谢你啊，玲珑。
2: 你可看到凶犯的真面目？带下去。展大人，此人若是要灭口，智化应该也难逃一死。景一鸣死状如此惨烈，此人应该是寻仇。展大人，虽然何伯已对朝廷无用，但是他毕竟死在牢里，我们恐怕要对上面有所交代。
3: 此事是我大意，回来担责。

0: 霍姐姐，出大事了！月华姐姐昨夜杀了秦一鸣，现在已经逃了。
1: 官府的人去追捕他了吗？
2: 追是追了，城门一开，他就逃出去了，早都找不到人了。
1: 陈大哥呢？
3: 他正在写信向朝廷陈情，说是月华姐姐在忠孝院一案中立了大功，希望朝廷能宽恕处理吧。
1: 我有事出去一趟，还请诸位想办法救救赵烈士。

0: 弟子入寒水宫之时，便隐藏身世，如今又触犯宫规，私放长虹璧，自知过错深重，愿听老了责罚，绝无怨言。
1: 押到牢房，日落之前，斩首示众。

0: 怪不得方才寻不到你，原来是去私见展昭了。你好大的胆子！
1: 是我逼着扶风让他带我前来，还请姥姥不要怪罪他。
0: 行了，展昭，你真当我是老糊涂了？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跟你有关系没关系的你都要救。扶风，这里没你的事了，下去。先前你教唆掌月，操控寒水宫为你冲锋陷阵一事。
1: 我还未找你，你竟还敢自己找上门来。寒水宫反叛河伯，并非是受我和掌月使的教唆，只因姥姥和寒水宫上下对受害女子怜悯同情，才会有此举动。老太婆活了这么多年，什么不平之事没见过，我可不会因为看着那些姑娘受些苦难就大发善心。
0: 我之所以同意他们出手，只是不想再受河伯的挟制。
2: 姥姥门下之人，身世皆颇为坎坷。想来，姥姥是因为怜悯月华一个女子，只身漂泊于江湖，才会收留她的吧？
0: 可她却利用了我的怜悯，编造身世，欺瞒了我。
2: 她也是有苦难言，才不得不撒谎。
3: 姥姥可想知道，月华为何要离家出走，又是如何来到寒水宫的？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不是告诉过你，找不到长虹壁不要回寒水宫？你竟听不明白我话里的意思？
1: 我若是不回来，你和一众弟子都会受牵连的。
0: 不过是些皮肉之苦，姥姥总不至于杀了我们。可你回来，摆明了是送死。
1: 我回来，一是为了你们，二也是为了我自己。我深受姥姥大恩，不能一走了之。即便是死，我也忍。长日，在寒水宫的这段日子里，多谢你和一众同门的照顾了。
2: 你以为舌灿莲花的讲了这么一大套故事，我就会心软不杀他？他放走的是我寒水宫的至宝，这般动摇寒水宫基业的罪过，万死都不能赎。
3: 如今姥姥神功已成，难道还需要长虹壁吗？
2: 展昭，你大不必用话来激我。掌月犯的错，谁来说清都没有用。
3: 姥姥，您是否想过，寒水宫闭室多年，此次却因为长虹壁的秘密被人知晓而卷入纷争，被河伯挟制。在我看来，长虹壁与寒水宫虽是一至宝，却是一软肋。姥姥是否太小看您和您手下众弟子的实力了，也小觑了寒水宫代代相传的这份基业？
2: 旁人都说你是个木讷君子，

0: 却没想能如此巧言令色。
1: 展昭所言皆出自肺腑，如今韩水宫的秘宝不再神秘，还请姥姥思量清楚，日后长虹必渊。

0: 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1: 弟子有父老了，答案。该死，没什么可辩解的。刚才展昭来过了，给我讲了你的身世，他想利用我的同情心，让我饶你不死。展大哥只是好心想帮我，请姥姥不要为难他。我这么大岁数，自然不会跟他一般见识。 不过，他说的那些事，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很多年以前，有个小姑娘，生在一户商人家里。她生下来，母亲就死了。14岁那年，她被安排着嫁了人。成亲当晚，她才发现，夫君是个只会流口水，连人都不认识的傻子。 原来，家里父兄经商赔了钱，为了填补亏空，就把她给卖了。她在婆家过了不到半年的日子，公婆就被丈夫的兄嫂谋害死了，却把罪名推到了她身上。她让娘家父兄为她作证，但那两个男人得了兄嫂的好处。 竟还要联合起来诬陷他。后来呢？他杀了父兄，负罪逃走，漂泊江湖，吃了很多苦头，连眼睛都被打坏了。再后来，他碰到了一位世外高人，将他带回寒水宫，收为弟子，授他一身神功。
0: 又把衣钵相传，这是姥姥的故事。几十年了，这些年我从不敢松懈，生怕哪一日辱没了师命，让寒水宫在我手上损了威名。姥姥的苦心，我们一众弟子心里都明白。我将长相思授予你时。
1: 本想着，你肯吃苦，出手也决绝狠辣，寒水宫上下几百弟子，恐怕只有你能够做我的传人。

0: 弟子有负姥姥众望，
1: 可你却始终对姥姥隐瞒真实身世，还私放我寒水宫至宝，张月石，你认罪吗？

你犯的本该是死罪，但你带领众弟子反抗河伯有功，所以削发代首，暂将死罪记下。江湖之大，天高地阔，回不回来，都在你一念之间。

0: 先前我打在你身上的那一拐杖不要紧吧？
1: 并无大碍了，谢谢姥姥关心。
0: 你对掌月倒是重情重义的，我寒水宫弟子理应这般。
1: 姥姥，为何展昭跟您讲情，您死活都不信口，现在却……
0: 展昭求情，我便放人。那掌月会将这份恩情记在他的头上。我们为什么要把人情让给旁人来做？如今是寒水宫放了他，将来他念着这份情，是绝不会改投别家的。展昭有句话倒是在理，当秘宝不再是秘宝，反而成了我寒水宫的掣肘，那就没有留的必要了。
1: 您的意思？
0: 原本想着他最适合继承衣钵，但现在这样也好。
2: 为人，
3: 这寒水宫怎么空无一人？
2: 难道是到别院外行刑了？咱们再分头去后山找找，他们应该不会走远。
3: 有人来了。

0: 他走了。
1: 什么意思？你们把月华姐……
0: 姥姥放他走的。他已经下山了。

0: 来，月华姐，放心吧，我没有跟丁大哥说你此番遭遇，他正安心养伤呢。
1: 谢谢。
0: 小弟也说想来送送你，他说你并未像其他弟子那样苛待他，还偷偷照顾他，给他送一些别样的吃食。
1: 我漠视他的痛苦也是一种作恶，小恩小惠抵消不了。
2: 以前过去了，我现在叫小弟，你的名字是丁月华。

0: 月华姐，有一事我一直想问你。
1: 你是想问我是否后悔加入寒水宫吧？可能有人会为丁家之女沦为掌月使而唏嘘不已，但我从未后悔踏上紫斗不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祭拜姥姥座下几位大弟子，接过长相思成为掌月使的那一刻。从那一刻我才确定，无论我是谁的后人，在这险恶的江湖里我都能活下去了。
0: 那你之后有打算去哪儿吗？
1: 在寒水宫这半载，我打听了不少名医住处，我想一一去拜访，看能不能治好我大哥的病。玲珑，我有个想法，你们长安一直带着小弟，会不会有些不方便？小弟，我已经从长日使那里打听到你家的方向，我去寻医的路上可以带着你去找父母，也算是借这个机会赎罪。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0: 此事你自己决定。

0: 回来了。你也是对他真好啊，怕他一个人路上孤单，把小弟都送他了。之前月华出城是你放走的吧？
1: 你这毒中的不轻啊，又出现幻觉了。
0: 哎呀，有些人啊，忙前又忙后，就是见不得展昭陷入情与法的两难场面，用心良苦啊。
1: 我听玉莲说，景夫人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不日便要赴京了。
2: 我已将中秋院众死士的身份一一查清楚了，等唐门少主的解药到了，便为众人分发下去。作证一事呢，由玉莲和景夫人足矣，沈兄一众人倒不必赴京了。
0: 这么说来，作证用不上方来阁的姑娘们吧？凤来阁的姑娘们不必赴京吧？我是说凤来阁的姑娘们能不能赎身回家？
3: 公子，他跟你说话呢。
4: 是吗？
0: 哇，你还在因为那天晚上的事记我的仇啊？我之前说救月华的时候，你怎么不装听不见？
1: 你们俩吵架了？
2: 就许他幼稚荒唐，不许我有样学样。
1: 哦，他是怪你明明中了毒，有了幻觉，却不告诉我们。
0: 我真的没事，我用不着你们担心。
1: 他始终坚持自己没有事情。
4: 死鸭子嘴硬。
1: 他说你是死鸭子嘴。
0: 我听得见，不用骂两遍。
2: 哎呀，我本以为一路走来结下的乃是生死之交，没想到人家压根就从没信任过我。哼，
0: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有那么多面啊？你演苦肉计是吧？
1: 有些话我也不得不说两句，正所谓慈不掌兵，情不立誓，有些规矩该立

0: 还是得立。有的人啊，我们对他真心相待，他呢总是心怀戒备，很冲动行事，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从我们的队伍里缩清出去？
1: 此事展昭已经
2: 说的有理，那人当日说起的那些追亲之话竟是脱口而出，想来是酝酿已久的肺腑之言啊。想起那些话，我至今都未能释怀。
0: 说起来，那日说了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呢，大家今日都在，不妨把心里的委屈说来与我们听听。
3: 哎，公子说仔细些。
1: 我那日，我就是纯演戏给智花看，我那日没带脑子，外加一时激愤口不择言，我错了，
2: 别往心里去，好吗？
1: 说起那天，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今天折腾这一番是为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提前商量好了，默契用不着全用在算计我身上吧。走吧，
2: 陪你去见医生贤利。
0: 他说要陪你去见医生。哎呀，
1: 他这句听得到。
2: 好，吃完饭就去。
1: 来。

0: 是5年前金雪盆的案子，是不是你经手的？
1: 金雪盆？我说的是发生在檀溪镇的凶杀案。檀溪镇。 我在檀溪镇任书吏的时候，确实办过此案。
0: 此案有没有可能是一桩冤案？
1: 冤案？不可能。

0: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1: 中宵院一案，所有参与拐骗囚禁无辜少女的人都没有逃脱，你可以瞑目了。
2: 你知道这桩婚事的重要性，霍家的玲珑眼绝不能落到他人手中。
1: 王爷您放心，这回非解不可。
3: 之前绑架少爷的那个白衣青年，他在翠西林等您，让您赶紧去，否则他就
4: 还找少爷玩斗草。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阿姨，
1: 明珠啊，
0: 叔叔。
2: 哦，明珠起来了。
0: 啊，本来想着眯一会儿，没想到一睡就睡到现在，天都黑了。
1: 哎呦，没事的，你呀就该好好的休息。来坐。这段时间啊，你不用急着去上班
0: 啊，
1: 爸爸已经给你们领导打过招呼了。
2: 是的。
1: 那，这是我给你订的孕妇餐。他们家的食物啊都是有机的，你放心的吃。啊，还有顶级的燕窝，虽然贵点儿，但是物有所值。
0: 我不用吃这么好，我补点孕期维生素就行了。
1: 那不行，你必须要吃好喝好，你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
0: 这个孩子健不健康，还得去复查。而且我现在还没想好要不要把他生下来。对不起啊。
1: 有明珠啊，你这孩子怎么了？之前不是已经说都说好了，讲也讲好了吗？你还担心什么呀？你跟建奇感情那么好，你就不想给他留个后吗？啊？就这么决定了。这个孕妇餐我已经给你订到预产期了，到时候直接转成月子餐。
0: 这件事情我自己决定。这个孩子不仅是建奇的，也是我的。
1: 你这个丫头，你怎么
3: 又……行了，该说的都说了。这件事情，让明珠自己决定吧。
1: 好，
0: 阿姨，你能把手机还给我吗？
1: 我已经关机了，它太吵。吃了啊，吃了。

0: 你好，医生。
1: 你好。
0: 哎，你不是那个替英雄妻子出头的那个医生吗？哎呀，不仅是个好医生，还是条好汉。我刚刷到视频。
1: 怎么了？怎么不舒服？
0: 啊，我二胎八周。之前怀一胎的时候没有任何妊娠反应，最近就是一直在突突的比较厉害，毫无征兆的那种，是不是跟年龄有关呀？
1: 你说呢？
0: 应该有吧。
1: 保持好心情，注意饮食，没什么问题的。
0: 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哎，他叫水明珠是吧？啊，他是在这儿建的卡吗？
1: 你想打听什么呀？
0: 随便问问，中年妇女好打听八卦。
1: 少打听八卦对声音都有帮助。来，重新做个 B 超，出门右转交费。
0: 谢谢啊。
2: 哎呦，唱一个。
3: 好，我唱一个我会的，喜庆点的。
2: 行。
3: 明晚早晨天不会劳累，明晚早晨困在那个，明晚早晨呼喊着那种。

0: 老公，你马上要当爸爸了，你什么心情啊？
1: 什么心情？那用首歌可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吧？
0: 你唱呀。
1: 我唱啊。
0: 啊。
1: 哎，什么情况？
2: 咋了？
3: 喏，这给你姐送去。
2: 哦，行。
3: 鱼汤，你爸都威力上午了啊。
2: 好。
4: 车钥匙，车钥匙。这。嗯。
2: 走了吗？
3: 哎，你端着稳了啊，
2: 端着
3: 别洒了可。
2: 爸。
5: 啊。你去了。带你姐下楼溜达溜达啊，别让她整天闷在家里，满脑子想的都是冯建奇。
2: 好，走了。
3: 哎，慢点啊。
2: 好。
3: 不是，你怎么又去刷上了？建奇不都刷过了吗？
5: 你看他刷的啥玩意儿，魂儿化的。这小子他就不适合干活的料。你说，当初咱就不让人孩子在咱家待着，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儿？
3: 不是你，你想这干啥呀？都过去的事儿，你想都没用了。走吧，咱不弄了，走。
5: 哎呀，
3: 走你看。
6: 哎呦，
2: 开个门，那个吗？
6: 你好，你找谁？去哪家？
2: 6栋8002，我找我姐。
6: 请稍等。哎喂，业主您好，有位先生贵姓？
2: 我姓沈。
6: 有位沈先生到访。啊，好的好的。先生，您先把车子停到门口。业主一会儿下楼接你。
2: 嗯。

0: 美琪。
1: Hello。
0: 秀，这么客气，还亲自下来接我一趟呢。
1: 大门和电梯要刷卡，我不接你，你上不来。哦，
0: 高档小区，就是不一样哈。
1: 所以安全啊，闲杂人等一律进不来。
2: 嗯。美琪。
1: 哎。
2: 晚上一起吃饭啊。
1: 没空。
2: 没跟你说话。我晚上没空，我晚上我得回家吃呢。
3: 到时候我们结婚照就可以挂在这面墙上。
4: 哎，不一般都挂床头吗？为什么挂这儿啊？
3: 这样我一躺下来就可以看到照片，想想就开心。
4: 你就这么容易满足啊？

0: 我姐睡了吗？
1: 没有。穿拖鞋。
0: 光脚舒服。

0: 你以后不用送汤了，我妈订了营养汤，五星厨师亲自烹饪，很贵的。再贵能有妈妈的味道吗？
1: 明辉，
2: 姐，来喝喝这鱼汤，热乎着呢。
0: 你今天没去补课？

0: 了也白补，浪费这钱干嘛？快，尝一下。好喝吗？
1: 嗯，有妈妈的味道。
0: 妈今天下午都让爸去乡下抓老母鸡去了，明天鸡汤伺候。
1: 你让妈别这么辛苦，我也吃不进去多少。
0: 那不行的，姐。你让妈每天忙点才好，不然她每天絮絮叨叨烦死人了。
1: 我真喝不下去了，你帮我喝点。
0: 你就喝这么点儿，不行。妈说了，你得多喝一点，喝不进去也得喝。你就当药喝了。
2: 这什么陈旧的观点啊！明珠姐，你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喝，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1: 我知道。啊，对了，美琪，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弟办一张电梯卡？他这样来回方便一点，省得你再下楼接他。
0: 谢谢美琪姐。嗯哼。
3: 那不行。这沈明会办什么电梯卡呀？到时候他那些亲戚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怎么办？烦死人了，不行。
2: 你以为我想给他办啊？看着他就烦，一看就没什么家教。
0: 哎呀，姐你别弄了，妈说了你就吃好喝好就行了，其他的一律别管。
2: 妈已经够辛苦了，我顺手就洗了。
0: 妈，
1: 你最近学习跟得上吗？
0: 都学了好几轮了，肯定能跟上。
1: 你用点功，你姐夫那么认真帮你补课。
0: 知道，我一定好好学习，争取让我姐夫含笑九泉。姐，你在这住的还习惯吗？
1: 还好。
0: 要不然你跟我回家住吧。
1: 我住在这儿对大家都好。
0: 你都憔悴成什么样了？你不能总是委屈你自己啊。
1: 没事儿，我会调整好的。
0: 那你照顾好自己，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你。
1: 你要支持我，你就把学习搞搞好。
2: 明珠姐，我妈让我给你送点坚果。
1: 哦，谢谢。哎，美琪，电梯卡办好了吗？
2: 还没来得及。妈妈问明辉晚上想吃什么，她安排阿姨做晚饭。
1: 哦，不用了，明辉马上就走了。
2: 啊，别走呀，难得来一趟。
0: 不难得，明天还要给我姐送鸡汤呢。我姐姐家，那还不是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2: 好走不送，下楼不用刷卡，按一楼就行。
0: 我走了，姐，你照顾好自己。
1: 你慢点啊。
0: 拜拜。
1: 拜拜。
4: 邯郸学步，滥竽充数，掩耳盗铃。
5: 直下，直下，直下。
4: 思乡，
5: 你看，我找到沈明珠教钢琴课的账号了，他在线上教小朋友们弹钢琴，一节课200块。
1: 这样，你赶紧跟他联系，就说咱们家孩子要找他学钢琴。
5: 啊。
6: 喂，你好，
7: 沈老师，你好。啊，沈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孩子呢明天有个钢琴比赛，啊，就是想请你跟他辅导一下。
6: 哦，我最近不行，要不然你换其他老师吧。
7: 就是线上辅导就可以。其实，哎呀，沈老师十万火急，几分钟就行，行吗？
2: 哦，那你加我微信吧，微信聊。
7: 哦，好好好，稍等啊。啊，你说。啊，我加了，你通过一下。
2: 啊，好。
7: 哎，谢谢啊，谢谢。加上了，加上了。
4: 我明天不比赛啊。
7: 啊，娇娇，你们年底不是有个音乐会吗？
4: 嗯。
7: 明天你们老师啊会暗中观察，从中选出一个种子选手，你说这不就是跟比赛一样吗？对吧？

0: 那我要吃个辣条。
1: 可以。
2: 可以，但你要听我的。
3: 喂，你好。你好。
4: 啊啊，有信号，有信号。啊，我。啊，这是我女儿娇娇，叫沈老师。
0: 沈老师好。
3: 娇娇你好。
4: 沈老师，那，啊，我让娇娇跟你谈一段，你先听听好不好啊？啊，
2: 好。
0: 作业还没写完。辣条。
4: 稍等啊。
2: 你看像不像？
5: 这个跟那个你怎么看的？跟你好像有点
2: 凶狠。你看像不像知道？
5: 没了。
2: 鼻子。眼睛
5: 还跟痔疮还有一点
2: 什么痔疮
5: 还有
2: 瘸子

0: 娇娇，
1: 哎，啊，来，娇娇，
0: 娇娇，这首曲子有很多高音不双音，所以要弹得足够轻。有时候弹得轻比弹得重还要难。
1: 你就感受一下你的手指触碰湖面波光的感觉。对，就是这样。老师说一遍你就明白了。
0: 你对音乐很有天赋。
2: 沈老师，我好喜欢你，以后你教我好不好啊？
1: 娇娇，沈老师很忙的，这样你自己练啊。沈老师。沈老师，谢谢啊。怎么收费啊？
3: 有优惠吗？
0: 不用了。孩子的脚如果够得到的话，
1: 可以加上踏板，感受一下声音的延音，很美妙的。
0: 以后小朋友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我。那就先这样。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这就是缘分啊。他教钢琴，娇娇正好学钢琴。你看他的笑容，就好温暖，就觉得好熟悉啊。你说他不会真是我亲妹妹？

0: 你好。
1: 我可看见了啊，你根本没按我们家门铃就把人放进去了。
2: 阿姨好。
1: 你怎么有电梯卡呀？
2: 冯美琪给我的。
3: 冯美琪。
1: 嗯，沈明辉那电梯卡是你给他的吗？
3: 电梯卡？
1: 对呀、啊，
3: 我没给他电梯卡呀，怎么可能啊？
1: 他说是你给的。
3: 我说怎么找不到了呢？
1: 我说这小子满嘴胡说八道啊！
3: 你干嘛去啊？
1: 你别管。
3: 哎，最近家里没人来骚扰了吧？
4: 放心，我在呢，谁敢造次啊？
3: 你可别给我惹事儿啊！
4: 知道了，来，我再给你盛点。
5: 好喝吗？
3: 啊，你熬的？
1: 嗯。
3: 骗人，肯定是爸熬的。
4: 来，都一样，我熬的肯定比爸好。
1: 你怎么有电梯卡呀？

0: 沈明辉，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去哪儿啊？
2: 哎，我哪儿都不去。
1: 我姐住哪儿，我就住哪儿。张卡坏了，你待会送我上去。
0: 你姐姐在上面午休呢，你别打扰她。
1: 行呀，等我姐醒了，我就带她回家住。
0: 你别无理取闹行不行？
1: 谁无理取闹了？你们这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变相软禁。我姐好说话，我可不好说话。你们再这样防火防盗防我们家，我沈明辉别的不行，第一个让你们家鸡犬不宁。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办卡。

0: 沈老师，你好啊！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娇娇今天钢琴比赛拿了第2名，多亏了你辅导了。
1: 哪有，是小孩子自己有灵气。
0: 哎呦，沈老师，你这个脸色看着不是很好哎，没休息好吗？
2: 我怀孕了。
1: 哎呦，真巧啊！我也怀孕了。
0: 我是二胎。哦，我最近也是，哎呀，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的。哦，对了，我推荐你去挂那个人民医院李景哲医生的号。这个医生啊，虽然年轻，然后又是个男孩子，但是专业还是蛮专业的。
2: 我就是在李医生那儿看的。
0: 哎呦，太巧了，太巧了！沈老师，你说咱们两个之间是不是还挺有缘分的？
1: 那个，
0: 这样啊，既然咱们都是在人民医院李景哲大夫那儿，那我们以后就约着一起去产检，好吗？
2: 好。
0: 哎，行，啊，那不打扰你了啊，拜拜。
3: 志东，志东哎，再给我拿个罐儿，
4: 在哪儿啊？
3: 在你橱柜底下。
4: 这说了多少回，让你给我坐着，在单位去吃，你都不理我。
3: 能一样吗？你二姐姐怀孕了，你也怀孕了，
4: 就是偏
0: 我怀孕了，也没吃上呀。
3: 吃下来了，
0: 正好他们单位发的提子很甜的。
4: 我去洗啊。
3: 哎呀，还是我大姑娘孝顺呐。这下呀，我呢是左思右想，哎，就这个孩子啊，不能要。我是说啊，之路那个孩子不能要，啊，之路呢现在还年轻，以后你说怎么找对象啊，对吧？再说小孩子一生出来就没有爸爸，多可怜啊！
0: 那您管得有点宽。
3: 我怎么宽啊？之路是我的女儿，我管她，我应该的呀。之路现在还年轻呢，以后的路还长呢。之路拖着个孩子，你说今
0: 妈，
3: 后……
0: 她不叫之路，她叫沈明珠。
3: 这叫甭管叫什么吧，甭管叫什么，我就是说啊，现在她这种情况，对吧？你是不是有人帮她拿个主意啊？我是想啊。这下，你去问问他啊，劝一劝他，好吧？妈，

0: 说一遍啊，
1: 嗯。
0: 他不叫植入，他叫沈明珠，他有他的爸妈，他的弟弟，他的生活。
2: 我要以什么身份？我以个什么立场？我去过问他的生活呢？
3: 姐，这蹄子可真甜。
1: 他喏，这个给你，这个送你妹妹哦，这个你的，
3: 谢谢妈。
2: 之路，
0: 妈，我现在刚跟他搭上关系，我敢送人家敢吃吗？
3: 哎，姐，要不你叫个跑腿的，你就以娇娇的名义送的呢，是不是？
1: 哎，儿子，这个主意好，娇娇的名义，
0: 这个主意好，让你儿子送，我不管。
3: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志夏姐，你寄的大头菜我收到了，替我谢谢你妈妈啊，有心了。
1: 您这啊，
0: 阿姨。
1: 哟，什么味儿啊？
0: 哦，这个是我朋友给我送的大头菜，他妈妈自己炒的。
1: 明珠啊，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进我们家的门呐、啊！这里边亚硝酸是你给扔了？
0: 不是，我偶尔吃一下没关系的。
1: 不可以，那这个
2: 不客气啊，吃完跟我讲，我让我妈再做。
1: 明珠啊，你现在怀的孩子不能老玩手机，这个辐射很厉害的，对宝宝健康没有好处。那手机呢，我替你收着，有电话我叫你，啊。还有啊，这个专门给你炖的银耳羹，我特意让毛姐放了阿胶，很营养的，你吃吧啊。
0: 谢谢阿姨，
1: 吃吧吃吧。啊，对了，这个我拿走了。毛姐，
3: 哎，来了。
1: 那把这拿去扔了，什么都往家里放，真是。
3: 姐，
1: 啊，哎，丽雅来了。
3: 我给明珠拿的海参，野生的，100头的。
1: 哎呦，我真是的，谢谢你了。毛姐，
3: 累死我了。哎，来了。
1: 来来来，把这个拿去，先发20个吧。啊，
3: 哦，好嘞。
1: 给丽雅倒杯茶来。
3: 哎，好。
1: 哎呦，谢谢了、
3: 啊，不错、啊，谢什么？哎呦，
1: 真
3: 姐，嗯，怎么样，明珠同意把孩子生下来了没有啊？
1: 没有，她没说。哎呀，公教妊娠，孩子不见得保得住，
3: 都是借口。那肯定是想让你先把那套房子过户给她再说呀。
1: 为什么？哎。
3: 小市民，这不见兔子不撒鹰，最喜欢搞这一套。
1: 哎呦，要真是这样，那就那不是很容易的吗？那房子直接就过户给明珠好了，反正这房子也是给他们母子俩的。
3: 你过户之前啊，最好还是让他做一个亲子鉴定的。
1: 干嘛呀？
3: 啊，现在年轻人很乱的，万一不是见齐的呢，对吗？
1: 你不要搞错了，瞎讲什么呀？孩子肯定是见齐的。
3: 怎么了嘛？你走个流程嘛，对吧？做个亲子鉴定，啊，生个孩子，过户套房子，这不是应该的吗？
1: 你这乱讲什么？你怎么这脑子都讲乱了？不可能的！我跟你说啊，你不要瞎讲，孩子就是见齐的，我相信明珠。我告诉你，这可是人品问题，不要乱讲。
3: 我跟你讲啊，以防万一啊，
1: 不为什么不要瞎讲了，这真是。
3: 明珠啊，哎呦，我。就是走一个流程，对吧？这房子确确实实是要过户给你的，是吧，姐？
1: 明珠啊，你别误会，
3: 我没误会。

0: 阿姨，把手机给我吧，我要出去透透气。
1: 啊，好啊好啊，到楼下去透透气，对宝宝有好处。明珠啊，这手机辐射太厉害了，对孩子不好。
0: 我要是连辐射都害怕，我还敢不敢当一个单亲妈妈？

0: 你慢点啊。
1: 哎，明珠。明珠。明珠。
2: 你去哪儿啊？我陪你走走。
3: 不用了，我想自己走走。
2: 哎哎，你这怀着孕呢，你自己出去我们也不放心的呀，是吧？
3: 小姨，你如果成天被人盯着，你会舒服吗？
2: 我这哪是盯着你啊，我这是关心你。
3: 关心我？还是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没有这个孩子，我们现在还会有交集吗？
2: 你这个丫头，你怎么这么说话？你不识好歹吗？
4: 什么是好，什么是歹呀？
2: 你谁啊？
4: 我明珠小姐妹，区别好歹专家。这个理解人、尊重人是好，打着关心你、为你好的旗号控制人，那就是歹了。明珠，上车。
3: 嗯。小姨，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
1: 哎，坐好啊！你当心一点，走了。

0: 明珠呢？
1: 跟小姐妹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1: 我怎么知道？姐，你这个儿媳妇可了不得啊！跟你讲，管不住。哎，你那房子不要轻易给啊！听到没有？
2: 妈耶，你这家里头是住了个皇上，生孩子要慎重啊。
3: 对啊，孩子生下来没有爸爸不说，我还要跟他们一大家子人纠葛一辈子，这样对孩子真的好吗？
2: 我小的时候我爸妈打架闹离婚那会儿，我有的时候饭都吃不上，恨都恨死了，我想你们把我生下来干嘛呢？但是现在我长大了，自己开店赚钱了，哎，我想去哪儿去哪儿，哎，想干嘛干嘛，谁的脸色都不用看，我又觉得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哎，挺好，幸亏他们把我生下来。
3: 丹妮，你说如果不靠他们家，就我自己一个人能把这个孩子拉扯大吗？
2: 那要看你怎么拉扯了，你是喂母乳穿小妮旧衣服，还是喝进口奶粉穿名牌童装，都能养都能活。
3: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说重点。
2: 行，我说重点。我知道你是真心的爱建奇，你俩真心相爱，所以你打心底里想留下这个血脉延续你们的爱情。但是吧，怀孕这个事情一开始是跟爱情有关，到现在你就跟爱情无关了。你要考虑的是实际问题，你到底想不想生这个孩子，你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你有没有能力给他良好的生活环境还有教育，你是不是心智成熟能当一个好妈妈。哎，其他人的意见你都不用管，因为这看似是两家人的事，一群人的事情，但说到底它就是你一个人的事情。生活里也不像教科书有标准答案，所以你还得自己做决定。没有人可以强迫你生这个孩子，也没有人可以阻止你生这个孩子。

0: 你把我压着那儿，
1: 把你这防滑的还要摁着呀？这不，
0: 防滑是上边，下面呢？
2: 你弄吧，
0: 你对准那个缝，
2: 哪个？
0: 那个地板缝。
2: 行。

0: 这棉花心疼的可恼。跟你说，让你买一个正好的，非得弄回来自己裁，麻烦吧？
1: 这说那玩意儿说的，啥玩意儿能可你心儿啊？正正好好啊，你这物尽其用的事儿。你这块不滑，你这边要不要铺？嗯，
2: 这边不用了吧？
1: 啊，
0: 他从这边下床吗？
1: 那我就从这儿剪了啊。好，
3: 妈，
4: 你给剪了吗？
3: 嗯，哎，好给。哎
4: 呀，你给剪了没有？
3: 怎么给吗？
1: 嗯，一点都不滑了。
0: 快骑，怎么串鞋上来了？
3: 纺花店嘛，
1: 嗯，
3: 这边就都不用
5: 姐吃橘子，都给你了。走了。
2: 嗯嗯，
0: 这回好了，不滑了。
2: 妈，
0: 怎么了？
2: 今晚能不能陪我睡啊？
0: 好呀。小时候一样，就喜欢抓着我的手睡。有时候我以为你睡着了，就把手抽出来，你就拿妈妈妈妈手。
2: 妈，
0: 嗯，
2: 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啊？
0: 这不是你妈呀，傻孩子啊。
2: 我不是你和爸爸抱养回来的，
0: 生的哪有养得起呢？你看他那妈，对他那猫，哎呦，整天抱着还喂吃的，你说那猫是他生的？有时候啊，就吃晚饭的时候，看着你和明辉那儿这儿刀一下那儿抢一下，两个人在那儿斗吃，妈妈看着可高兴，觉得这辈子真的很够了。我觉得怎么那么幸福，再苦再累都值。
2: 你和爸对我好，明辉吃醋，我加什么他就抢什么。
0: 早知道他这么淘气，早做掉了。
6: 说话粗一点啊。
0: 闺女啊，
2: 嗯，
0: 那个你爸不让我啰嗦，他说这孩子要不要呢你来决定。他妈就想跟你说哦，咱不管老冯家有没有钱，也不管将来他养不养，你只要自己决定了，妈都帮你带啊。
2: 嗯，
6: 辉哥也帮你。
0: 沈明辉，你赶紧给我睡觉去。
7: 不急啊，慢慢想，来得及。嗯。

0: 每天入住房间的数量，你们一定要做到仔细再仔细啊，千万不能出什么疏漏。啊，哎，这个
1: 明珠姐，
2: 哎，
1: 明珠姐，你怎么来了？
3: 赵总，
0: 你来干什么？
3: 我来上班啊。
0: 瞎搞！你上什么班？你现在怀着孕呢。再说家里又出这么大的事儿，哎呀，再给你一个月的假，赶紧回去休息吧。
3: 一个月？
0: 啊，一个月怎么了？
3: 那这算事假还是病假？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李医生在吗？
1: 好像在呢。啊，
0: 他还在八诊室是吧？
1: 对，
0: 谢谢。
2: 进。
0: 李医生，不打扰你吧？
2: 不打扰，不打扰，进。
0: 你中午就吃这个啊？
2: 哦，我今天忙就没下去吃午饭，随便垫了一口。
0: 这辣条也不能当饭吃啊！哎，你吃这个吧，这是我妈给我带的工作餐。啊，我本来回单位上班，结果被领导赶回去休息，我一会儿就回家吃中午饭了。
2: 你们这什么神仙领导啊？嗯，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别客气。
2: 我记得你应该是下周哈。
0: 对对对，是下周复查。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开一个公缴妊娠的假条，我们领导让我休病假，我怕哪天上头查起来他得担责任。
2: 明白，我给你开。
0: 谢谢。这还热着呢。
2: 谢谢。你这给单位别忘了让分诊台护士盖个章，既符合程序又不得罪领导。
0: 啊，你还挺有经验啊，谢谢。
3: 林医生，
4: 林医生，
3: 你给我出来！
4: 出来，林医生。
3: 你忘了当时
0: 谁啊？
4: 林医生，
2: 你等，我带你从后门走。
3: 林医生，
0: 这怎么还有后门啊？
5: 我是打人了，
6: 前面
5: 冷静，
6: 别冷静，
5: 林医生。

0: 你们是吧？不是你们经常遇到这种事吗？
1: 也不是，上个月我们科有位孕妇啊，胎盘早播，早上胎死腹中，家属接受不了，隔三差五就来闹。我说我们科为数不多的男医生，年轻的能跑的，无奈只能派我一个人来应对一下。
0: 这样啊？
1: 你真没事啊？
0: 没事。
1: 哎。
0: 我现在是一颗红心，做两手准备，一边救死扶伤，一边搞清楚医院地形，准备随时撤退自救。刚刚那条通道是通太平间的，平时没什么人来，所以那天我在这儿打电话，没想到让你看见。要不是生离死别，我也不会跑这儿来。你知道吗？那天我突发奇想，要是我老公只是出轨就好了，只要人在。
1: 什么都是小事儿。那要是你碰到出轨的事儿，你怎么办？
0: 祝福他。果然是要当妈妈的人，心胸大到能撑船。心胸都是被船撑大的。
1: 每一讲都很痛，但还得滑呀。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还好。难过时候有人能说话吗？没有人。<笑>
2: 又有人走了，每天都有人走，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活着，对吧？
1: 对啊。
2: 像什么亲人嘛，对象我自己会找的，你不用操心，包你满意，行不行？
3: 那缘分这事儿是能急得来的吗？
2: 真是，哎，不跟你说了，挂了。你好，什么线啊？出了大风，咋了？<笑>
3: 我问你什么线，实线？
2: 哦，对不起，马上走啊，马上走。哎，明叔，哎，快点儿，有交警。
3: 马上走啊！行了啊，分儿我就不扣你了，罚款200元。
2: 啊，别，那个我朋友她怀孕了，她走不快。
3: 对，我是孕妇啊。
2: 哎，你 B 超照片有没有？你找给人交警看看。哎呀，货真价实的，这真怀孕了，真怀孕了。
3: 行了，抓紧时间开走啊。好，谢谢。下次注意啊。谢谢帅哥。
2: 一包邮，可好吃了，一咬一包邮。哎，你不知道刚刚我在医院碰见医闹了，怪吓人的。医闹啊？那医闹就是负责吓人了。你要被他们吓到，那他们就成功了。你要跟他们说，哎，来冲着老娘来，老娘怀孕了啊！你要是打赢，养我们一辈子，打输我养你们一辈子，那你就成功了。
0: 你说没有你我怎么办呀？
2: 离了谁都能活啊，离了冯建奇也能。
0: 不出我也知道，我亲生父母都把我送人了，我都能活，所以我怎么都能活。

0: 这么说，你姐姐找到了？只能说是单方面的，这也不确定是不是。
1: 不是说是双胞胎吗？看着也不是很像。是吧？我也觉得不像，就我爸妈觉得像，尤其是我妈。夸张了，仿佛看人家面相就能算出人家30年所遭受的苦难，
0: 这恨不得连夜就去认亲啊！
1: 我要是你妈妈，活到50岁才知道自己还有个女儿，肯定是要连夜去的呀。一分钟都等不了。
0: 也能理解。你说我外婆怎么不早点把这事告诉我妈呢？
1: 池东啊，要不是你外婆重男轻女，被送走的可能就是你了。
0: 有可能。
1: 我们去沈家饭店吃饭吧，看看你姐姐长什么样，真人到底跟你像不像？她是你亲姐姐，你不想知道啊？
0: 就算她是亲姐姐，人家也不一定想我认我这冷不丁的出现，算怎么回事？那网上不还说了吗？她怀着孕，这不给人添堵？
1: 说的也是。
0: 小宝宝，
1: 那我先走了，回去慢点。
0: 就这么就走了？
1: 拜拜。
0: 拜拜。
1: 要不是你外婆重男轻女，被送走的可能就是你了。她是你亲姐姐，你不想知道啊？

0: 我回来了。
1: 哎呦，宝贝，哎，你爸给你买的最爱吃的榴莲，这么贵，就他舍得给你买。哇，
2: 爸。
3: 哎，你回来了，
1: 赶紧坐下吃吧。
3: 吃水果。
1: 晚上有饺子，有馄饨，
2: 包这么多了。嗯，
1: 哎，志东送你回来的啊。这你们俩要结婚了，两家人总是要碰到一块商量一下的呀。
3: 急什么呀？这种事，哎，哪有女方家着急提的？我们家碧晨还受嫁吗？
2: 就是，
3: 切，
1: 是你个头啊！是，那许家人现在成天着急找女儿。儿子的事他不管了，
2: 管哎，一样一样来嘛。
1: 哎呀，我不要，我不要。许志东的家庭情况太复杂了，早知道是这样啊，我当初绝对不同意碧晨跟他谈。嗯，
4: 问你话你听不见啊，你谁啊你，
5: 哎你别跑，
4: 又来偷拍摄，你谁啊，让你说话，你干嘛呢？

0: 哎，身份证先还给我，谢谢。这你的。你跟我姐同年同月同日生啊。
1: 南州人，啊，南州哪儿啊？不是我追你，你跑啥呀？你爸妈谁啊？你家老底子哪块的？
2: 你怎么那么多话？轮得着你问吗？
3: 一会儿家里边谁过来？
4: 我姐。
3: 在哪儿啊？快问问情况。
5: 警察同志，
2: 在后面
5: 稍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啊。
4: 哦。
5: 哎，白的，志东呢？志东怎么？
4: 没事嘛，志东是被打的，咱们在理啊，没关系。哦，
5: 是家里有人犯事了？
4: 啊，不是，不是的，是我们让人给打了，我们是受害的。
5: 哦，是不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打架，跟小辉子？
4: 小辉子啊？
5: 你不晓得啊？
4: 不晓得。
5: 哎呦，那个混小子可不好惹，高中读了5年都没有毕业，街坊邻里都没有少吃他的苦头。哦，哎，连自己的姐夫都不放过，那么大一条蛇，往他姐夫裤裆里面塞。
4: 哎呦，那他姐夫怎么样啊？
5: 死掉了。
4: 啊？
5: 哎呦，哎呀，你弟弟这么老实一孩子，你让这样的人给盯上。
6: 咱得麻烦可就摊上了，这你什么呀？有货呢！
7: 许志东和沈明辉的家属来了吗？
6: 在啊。
7: 那你们先跟我来吧。
8: 不是，上哪儿去？
6: 明珠，对方家属已经到了，我刚把明辉的光荣事迹跟他说了一下，估计被吓到了，应该不会为难他了。你赶紧过来啊！
7: 沈明辉、许志东。
9: 哎，你们出来一下。
10: 哎呦，
6: 啊，你大爷！
7: 我来接你。
6: 志东，哎呀，志东，哎，
7: 妈怎么来了？
9: 志东，你打成这样啊？衣服都扯成这样了。
6: 沈明辉的家属还没来，等到沈明辉的家属来了之后，咱们一起协调。
7: 哎，谢谢您啊。
6: 哎，你们跟我进来。
7: 妈，你先回去吧。
9: 哎，我不懂，我不能让你姐。
7: 你打的？
9: 对的。
7: 我弟弟从小就老实，根本就不会打架。哎呦，
6: 老实。
9: 老师，老师来派出所干嘛？
7: 领身份证啊！
9: 哎呦，别！那不都是因为你？你先欺负他，把他逼急了才反抗的。
7: 阿姨，反抗那也是打人。你都把你弟弟承认错误了呗？
9: 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7: 阿姨。
9: 你个混小子，你是不是眼睛瞎？你管我叫阿姨，
7: 阿姨，没管得了你了是吧？我今天好好管管你。
6: 姐，
7: 我没动你啊！
9: 哎呦，打人了！
7: 我没动啥，
9: 干啥呢？你们在派出所吵吵闹闹干什么？
7: 没紧张，
9: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们孩子受委屈，我们不追究了，真的，我们不追究了。我想跟那小伙子说，小伙子，我没动他的自己捣蛋的。
7: 小伙子，你看，除了呀，
9: 咱们不说这个事儿了，咱们私了行吗？
6: 私了，
7: 私了就私了呗。
9: 私了绝对不行。
7: 啊！谁呀？你个臭小子！我今天就得把你这……
9: 姐，
7: 我接受私了。
9: 你动手了！
7: 这不是我做的也不好，刚才我跟警察同事承认过错误了，互相也道了歉了，这就私了。许志东，
9: 你个大小伙子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主动道歉？怎么这么怂啊你？什么？眼睛，眼睛怎么了？被打了啊？啊！明辉，
7: 姐。
9: 哎哎，慢点！哎，明辉，
3: 姐，你怎么来了？
9: 你没事吧？
3: 哎呀，没事儿。
9: 怎么打成这样了？什么？你住嘴！你住嘴！
3: 沈老师，
11: 背叛我？
3: 哦，娇娇妈妈。哎，真巧哈。这是啊，我弟弟。这个是。
6: 我弟弟，哦，原来你们都认识，
7: 你们怎么会认识啊？
6: 这不是拉家常的地方。行了啊，当事人愿意调解，双方家属如果说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待会儿跟我签个字就可以回去了。
3: 行吗，娇娇妈妈？
11: 好，好。
6: 行，那你们稍等。

0: 你干嘛？
1: 儿子，你是不是被抱养的？我叫玉吉祥，我是你的亲生妈妈。不是你谁呀？你那就胡说八道呢吗？
2: 不是，我那个……
1: 我
2: 妈，
1: 那个
2: 什么？先不说，
1: 我是谁呀？我们家呢，送出去过一个女孩，我爸妈最近都魔怔了，到处找，最后找到你这儿了。我外婆送出去的时间、地点全都对上，所以。
2: 志东，啊，身份证，啊，对，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的双胞胎弟弟。对，你看看身份证，看看出生年月，你们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对吧？我看，啊，来，沈老师，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3: 亲子鉴定。
4: 对，现在做这个很方便的，就是头发呀、牙刷呀、口水什么的都可以的。
5: 什么学钢琴，什么送大头菜，你就是有目的接近我的是吧？
4: 你搞半天在这演戏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想把我姐抢走，你们卑鄙！
5: 那我……
4: 你别过来！你给我起来！
5: 你干嘛呀你？你说你怎么样？你打够了是不是？你打了，别打了，明慧。
2: 你好，
5: 你好，你别打了，明慧。
4: 这个动我姐，
5: 就是做什么？别动手！我要不看清沈明珠的弟弟，我揍死你！
2: 找他是吧？
1: 谁先动手谁就理亏。回头沈家求了咱们求和解的时候，两家不就扯上关系了？
4: 沈明慧，你干什么？
5: 脑子，你这就是下去，你第二任亲姐，你姐就不一定是你亲姐了。你想想清楚。
4: 可以打我，你不能动我姐。
5: 那是我委屈了。
2: 明白了吗？
5: 啊！
2: 你去。
5: 对不起，今天是算我的，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和您道歉。道歉归道歉，我姐呢，还是我姐。
1: 夫人，
2: 孩子，
4: 妈，
1: 志东，我跟你说一句，我不能跟你说一句。
2: 你别说了，
1: 一句，
2: 我就说一句。
1: 你不用说了，我不认识你，我叫沈明珠。
2: 妈，
1: 什么呀？
2: 是我的头发，
1: 我不要头发，我要我的孩子。
2: 亲子鉴定。

0: 小丫头到底是怎么说的呀？她说她不认识我。今天之前啊，人家确实不认识咱们，但几天之后不就认识了吗？而且认识了他们俩。爸，人家不是不认识，是不认。
1: 说的什么话？亲生的父母，血永远比水浓。这孩子怎么让人家养得这么无情无义了呢？
2: 爸，咱们许家的女儿，为什么要给别人养呀？
1: 你问谁呀？你问于老婆子呀？你问她呀！我告诉你。
2: 今年啊，老子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年你们哪个要敢去给他上坟，老子
1: 我去！你要干嘛？
2: 我打断你们的腿！
1: 你打，
2: 来，你打，你不打折都不是你。我跟你说，你给我打折了，我坐轮椅，你坐牢。
1: 老子就不怕坐牢呀！哎，我告诉你啊，姓于的，你不要惹老子。
2: 哎，我。
1: 我惹了，你怎么着？
2: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说干什么？别动了！
1: 你动老子一下，
2: 我动你了！
1: 哎，你真动？
2: 对，
1: 你再动一个。
2: 好。

0: 咱们家这日子过的，天天不是上坟就是公检法，别说沈明珠不认你们，我都不想认你们。先吃饭吧。
1: 明慧，
2: 咋啦，姐？今天的事情，不要跟爸妈讲啊。
1: 我都说了。你怎么说的啊？
2: 我就如实说的呀。他们家老谋深算，早就盯上我们家了。
1: 你嘴怎么这么快啊？
2: 说都说了嘛，爸妈迟早会知道的。
1: 去把写作业去。
2: 嗯。

0: 啥在那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1: 不是那家，明慧说那家人都盯了咱们好久了。
0: 啥时候说的？
1: 他今天说了吗？你这个脑子，他早就盯上咱们了。

0: 我当时是印象不深了。那老太太当时把孩子送给咱们养，她有没有给咱们个地址啊、电话啥的？
1: 没什么地址、电话什么的呀，没有，啥都没有。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0: 不是，我纳闷啊。你说啥也没有，那这么多年也没人找，你咋突然间就找到咱家门口了？而一下找那么准，你这玩意儿……
1: 就是我也觉得纳闷那个。
0: 你是不是也觉得纳闷啊？
1: 好渴呀，闷得慌，给我弄点水呗。不是太凉了，给我加点热的。
0: 等着，你拿杯药啊？
1: 不用药，不用药，加点热水，去楼下倒点热水就行了。

0: 开饭喽！今天有大鸡腿儿，明珠一个，明辉一个。
1: 姐姐吃大的。
2: 哎呦，看咱大儿子，从小就知道疼姐姐，真棒！来，明珠，小心烫啊，快吃。
3: 妈妈，
2: 嗯，
3: 我不是你们亲生的，对吗？我们学校体检，我是 B 型血，但是书上说两个 A 型血的人不可能生出 B 型血的小孩。
0: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跟你妈是 A 型血的？
3: 你们上次献血的时候，我在耳边听到的。
0: 圆满了，办不住。明珠，就是有一年我跟你妈妈下乡去收菜，然后正好有一家人生了双胞胎，养不活了，就把你送给了我们。那个时候

0: 你就这么一咪咪大一点儿，我们把你抱回来，跟亲生宝宝一样一样的。
1: 明珠，你是吃我的奶长大的，是我们把你养大的，你就是我们的亲闺女。
0: 明珠，等你长大以后，你就会知道生的没有养得起。
2: 我不用长大也晓得这个道理，这就是我的家，你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0: 明珠，明珠，你多吃点，多吃点菜啊，
3: 多吃，对，
1: 姐多吃，弟弟也要多吃，
0: 明慧也多吃啊。
4: 喂，大妮，
5: 明珠，睡了吗？
4: 没呢。
5: 我就知道，出来吃宵夜。
4: 啊，现在？我是孕妇哎。
5: 孕妇不能吃宵夜吗？哪个医生讲的？
6: 在那家翻相册，从一岁到现在，每年都有生日照。从一家三口升级到一家四口，去年因为有建奇，升级成一家五口。后来建奇走了，我亲生父母又冒出来了，
5: 还有姐姐弟弟呢，俩弟弟今天还打架呢。
6: 这个人生的悲欢离合跟恶补似的，就这一个月让我尝得透透的。
5: 老板，来两炒鸭蛋。
7: 好嘞。
5: 哎，你吃点吧。
7: 炒鸭蛋，
5: 哎。谢谢。哎，我跟你说啊，悲欢离合可不管饱。
6: 哎，大妮，你说，
5: 嗯，
6: 要是我亲生父母非要认我，那怎么办？
5: 有钱你就认呗，白给的干嘛不要？
6: 要是建奇在就好了，他肯定能帮我理清。我知道，建奇已经走了，现在只有我自己，还有你。
8: 娘，你既然显灵，让我跟香香找到了这个二丫头，那就再给我们加持一下，再给那二丫头发发功，让她愿意认我们，好吗？娘，新娘，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给你磕头。

0: 哎，妹子，那个麻烦我问你一下，就那个沈家饭店在什么地方呀？
1: 沈家饭店就在这儿呢。
0: 啊？哎呀，这个就是啊。好嘞，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好，谢谢，
1: 再见。
0: 哎，好。

0: 哎呀，
1: 今天的别的鱼
2: 好吃啊，
1: 没那么甜。干什么？
2: 妈，
1: 咋了？
2: 就那女的。
1: 谁啊？
2: 上次派出所非要认我姐的那个。我去把他赶走。

0: 你先进去。
1: 我先进去啊。
0: 啊，去去去。行，对不起，大姐，泼着你了。不是你，你这是干嘛呢？怎么了？你家啥丢了？跑我们家门口哭丧个脸呢、啊？这个做生意的不能这样啊，不吉利。
2: 妈，吃饭了
0: 啊，走吧。那个，再说了，我们这儿杂人太多，别来了啊，不安全。吃饭，走。回家，回家。走了。

0: 手指像触碰湖面的波光。
1: 哎呦呦呦呦！快看看，我们娇娇多用功啊！啊，娇娇！
2: 啊！
1: 爸爸又来催你吃饭了。
2: 我来了。
1: 所以这就是表扬的力量。自从上回明珠给娇娇上完课，嘿，你看，我们娇娇现在这个状态啊！
3: 哎呀，别说了，一说到我这个亲生的野生的弟弟妹妹，我头都大了。
1: 那咱们就不提他们啊，反正都成年人了。来，单面煎蛋。怎么了？怎么？哎呦，
0: 妈，你怎么了？
1: 走走走。
0: 我宝宝这么难受，要不还是别生了。
1: 我知道妈妈现在很辛苦，所以我们要多鼓励妈妈，好不好？
3: 没事啊，吃饭了，
1: 吃吧吃吧。这怎么回事啊？这差不多两个月了吧？怎么感觉比怀娇娇的时候吐的还厉害呢？
3: 你懂什么呀？两个月正是对气味敏感的时候。你呀，真的。好好看看这个 app， 看看我们女人怀孕有多难。
4: 孕九周，宝宝大概樱桃大小，四肢发展迅速。哎呦，就这么个小玩意儿啊，你就折腾你妈妈！我跟你说，我必须得批评你，
5: 不许欺负妈妈。
4: 就是再欺负妈，我就揍你。
3: 揍一个，揍，使劲儿，
1: 口头批评一下啊。
4: 你别说，这个 app 还挺专业的啊。我多学习学习。
1: 哎。从现在开始，你就负责吃喝玩乐，你就躺着，其他什么？
4: 哎，来了，
3: 是不是我快递啊？
1: 哦，妈来了。你快进来来。
3: 妈，您怎么来了？哎呀，妈，你怎么不换鞋呢？
0: 外婆怎么了？
3: 妈，您鞋怎么湿了？啊？踩水坑里了。

0: 妈是不是着凉了？有点药呢。
1: 你送她去上学去。
0: 我大妈总算下不来了，你女儿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娇娇，快点，上学迟到了。
2: 好，马上。
0: 怎么妈怎么还抖啊？
1: 你去给妈找双袜子，抽屉里有新袜子。
0: 哎，好。
1: 到底怎么了啊？
3: 上帝儿，认我那冒牌妈。

0: 擦拭过我，妈没事儿啊，妈没事儿，没事儿。
1: 所以是因为小女儿不认你了，所以才心慌气短的是吧？
0: 就是。小女儿她不认你，所以平时就心慌气短，是吧？平时睡眠好不好？
2: 不好，就是一直的就在那儿做噩梦。
0: 胃口呢？吃饭香不香？
2: 不香，吃什么都吃不下去。
3: 医生，我妈。
0: 还行，不错，整体状态挺好的啊。
3: 妈，等会儿
4: 我跟你说啊，你母亲这个状态呢，是由于重度焦虑伴随抑郁，一定要及早的控制和治疗。

0: 姐，妈。怎么了？这是？
1: 抑郁了。
0: 真抑郁了。
1: 半个。
0: 估计也差不多了。

0: 你把他俩看好了啊，我有空就过来。行，哎，那这药我还能吃吧？你吃了得了。
1: 我生日快到了，嗯，
2: 我今年都计划好了，我请全家去吃海鲜大餐。嗯，真的假的？真的。
3: 干什么？真的，海鲜大餐多贵呀！买回来让你爸做。嗯，
1: 你可这么抠啊，妈？
2: 就是，爸都长寿一辈子了，也该出去享受享受了。
3: 就是，咱们做餐饮的就要多出去走走，你要多去考察，多切磋。看他说的对。
2: 女儿过生日，女儿说了算，嗯，
3: 说点事就考察考察。嗯，
2: 好，闺女开心就好。咱去，啊，那个今天天不错，妈陪你出去走走一会儿啊。
1: 不用陪妈，
2: 我今天想去把婚纱照退掉。
1: 我去帮你退吧，姐。
2: 你是主人公啊，你去。你留在家里好好写作业。
1: 那我走了啊。嗯。
3: 小心点啊，姐。嗯。那个，早点回来啊。好。你们说那些人不会一直盯着我姐吧？嗯，再去给我盛点饭。
2: 我跟你说，你妈。
3: 哎呀，你快坐下吧，你还能跟一辈子呢啊！好好吃饭。
2: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你现在就是我妈妈的药，
2: 我现在一脑门子官司，你把我当药，我能治病救人吗？我有这个能力吗？
3: 能好好谈，咱们就谈；不能好好谈，我们就天天来找你谈。
4: 你就是想天天找我麻烦，想打架呀？
2: 是？
3: 进一步说话。
5: 我来帮你们造饭是可以的啊，怀着孕天天往娘家跑，哎，
6: 不要一边干活一边批评我们，搞得我们压力很大。
5: 批评的不对呀、啊，

0: 其实一群鹅它可能有我的影子，可能每个戏曲人看都会有他的影子。我生长的这个梨园之家，我母亲是咱们的崔派传承人，我父亲是咱们梁秋燕的第一代的春生，包括我师父李瑞芳，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三座高山。我母亲下乡演出，就把我带到农村，看到我妈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观众的那种热爱，那种着迷，那种热情，所以从小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很好奇，很有兴趣。从小我们老师特别多，比我师父也给我教过，我母亲成天给我教，学不好就打，我母亲打我打得最狠。当时在演员训练班的时候，我妈来给我排戏，谁跟我搭档，我们都怕，都害怕，稍微演不好就打了。现在妈妈年龄大了，有些病了，所以状态不是特别好。
1: 春暖春来，天阳天气暖。哎，秋燕，
2: 哎，妈，
1: 咋来青菜，去呀嘛去天津。
0: 我妈妈特别单纯，我爸说了一句话，他是对艺术线条最细，生活线条最粗，他就不会生活，他只会戏，他特别专注，特别能吃苦。他现在嗓子还很好。
1: 没唱完呀，
0: 没唱完。来，那把后头这点唱完。预备。
1: 一片一片看呀看不完。

0: 天，
1: 菜子花儿黄，
0: 菜子花儿香，
1: 豌豆叶儿肥，
0: 豌豆叶儿胖，
2: 肥胖胖，老旺旺，
3: 黄啦啦啦啦，
0: 块块香，再也不怕早年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我今年已经93岁了。也许那事儿治我的病我怎么没有病了
4: 治他的病呢，也许可以治他的病。

0: 我现在身份是西安戏剧学院的教师，从演员转换到老师，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在推广戏曲，都是在传承戏曲，我很高兴。因为你再往后演，年龄大了以后，你站着舞台你也演不好，你何不如好好的把年轻人从小的时候往上多培养一些。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老师托举起来的，所以早点停止，早点去托举下一代，我觉得让他一环一环的戏曲这样的扣起来传承下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钱然没死，钱锵就不会死了。

0: 沈老师，医药费我们赔。哦，不用不用，我弟弟没有去医院，一点皮外伤不碍事的，那就好。沈老师，明珠，但是我妈妈有事，因为你不肯认她，她现在。
1: 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就成天唉声叹气的，眼看着磕头就要得病了。我要认他，那我妈妈该得病了。
0: 明珠，我知道我们全家都对不起你，但你先听我解释啊，是我外婆把你送出去的，我爸妈根本就不知情，他们一直认为你一出生你就没有了。 外婆也是临终前才把这个真相说出来的，我爸妈急疯了，真的到处在找你。明珠，他们是无辜的，
1: 那谁是有？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既然这个错误已经铸成，那就将错就错吧。我爸妈对我非常好，在我眼里，他们就是我亲生父母。对对对，当然是要顾及你爸妈的感受的。就从你答应要教钢琴，我就能看出来，明珠你是一个好心的姑娘。我想拜托你帮帮我，就是你哪怕是假装的，你哪怕就给我妈一个笑脸，好不好？
1: 不好，我笑不出来。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们家把我送人是事实吧？你们养过我一天吗？我为什么要对你们笑？
0: 我的意思是说，你见到我妈妈的时候，点个头，你打个招呼也行。你就当做好人好事了。
1: 你知不知道我老公就是做好人好事？
0: 明珠，我也没办法，你现在就是我妈妈的药。
1: 你们把我当药，我自己还在找药呢。现在我老公走了，我肚子里怀着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舍不得不要，但我又不敢要，
2: 我害怕我宫角妊娠大出血，我怕我将来养不起，我害怕孩子有一天管我要爸爸。
1: 我现在一脑门子官司，你把我当药，我能治病救人吗？我有这个能力吗？
0: 我，明珠，我特别能理解你。你说的这些我也很清楚，我知道，就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太突然了，我更知道我在这个时候跟你提这些确实是有点不合时宜。可是我爸妈自从知道了你的存在，他们吃不好睡不好，天天吵架。
3: 我曾不知办法，什么默默抱紧，无声的求
0: 饶。还有件事情我也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啊，那天在派出所我拿到了你几根头发，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我就私自做了一个 DNA 检测，结果证明我们就是亲姐妹，你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们是一家。

0: 哎呀，饿死了！
1: 哎呀，
2: 回来了，
3: 志霞，志霞，你回来了啊？就那鉴定那个，就那个亲子鉴定出来了吗？那结果
0: 哪那么快啊？啊，
3: 那得多久的时间呀？
0: 妈，您放心，只要一出结果，我第一时间向你们汇报，好吗？饿死了，来，志东，给我盛碗米饭，快点！
3: 好，我给你再做个汤。
1: 姐，嗯。他俩一心就想着那个亲子鉴定，饭都不吃了。

0: 凡人修仙啊。
1: 你还知道爸妈不吃饭啊？你倒好，吃饱了不饿是吧？你能不能关心一下他们啊？
0: 你真的饿了，他不吃了。
1: 怎么了，爸？

0: 保密。
1: 保密。
0: 什么脾气您是晓得的呀？哎呀，我说他现在还病着，吃着药呢，不能受刺激。
1: 知道知道，我来保管啊。
0: 石大生同志
1: 在，
0: 组织能信任您吗？
1: 请组织放心，快吃饭去。
2: 妈，好了没有啊？
3: 沈小姐，
4: 谢谢。
3: 您的情况店长已经跟我说了，我这就给您办理退款。
4: 谢谢。
3: 请稍等，我去拿一下单子啊。
4: 嗯。

0: 老婆，你真漂亮。
1: 这是退款的金额，您核对一下。麻烦您签个字。这个送给您做纪念吧。您老公真的很了不起。
2: 嗯。

0: 哎，走，来来来，
1: 怎么了？
0: 哎，你跟我来，快快！
1: 哎，让我背了，哎，啊，
0: 快来看！哎，单位在竞聘主任，你够资格呀！你赶紧来我这报名。
2: 人力资源部主任，
0: 不行，
2: 我当不了领导，我得接我们家小祖宗去。走，老总啊，
0: 是，拜拜。
3: 哦，
0: 换鞋。
4: 妈，我们回来了。
5: 奶奶好。红烧鸡翅。
6: 哎呀！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对，先要做功课。今日事今日毕。去，去做功课。
4: 加油吧。

0: 刚好，我跟你讲啊，我来帮你们造饭是可以的啊，但这不是我的任务，我只能够临时帮帮忙，救救急。
1: 你跟十三啊，哎，要负起责任来，经营好这个小家庭是现阶段你们的重中之重。
0: 知道知道。
1: 你知道什么啊你？
2: 我知道，不该请您过来烧菜，我很抱歉，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哎呀，
0: 你什么态度啊？
2: 我的态度就是，您能来帮忙，我们感激不尽。您要是没得时间，我也没得意见。但请您不要一边干活一边批评我们，搞得我们压力很大。
0: 我批评的不对呀、啊！哎，人家老婆哎，怀到孕天天往娘家跑哎，还帮娘家解决什么哎历史遗留问题？那自己小家呢，不闻不问啊？这是一个妻子跟一个母亲应有的样子啊！
2: 回来了
3: 啊、妈，辛苦了。
0: 不辛苦，你怀着孕还往娘家奔波更辛苦。

0: 我去洗手。
1: 给你一个拥抱。我辛苦
2: 了。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哎，
3: 有的，我姓沈。
2: 啊，沈小姐，
3: 对，
2: 您今天过生日是吧？啊，生日快乐！
3: 谢谢。
2: 这边，
3: 妈。
0: 太行了。
3: 好，谢谢。
1: 那还有灯呢。哎哎。啊，这是好看啊。
3: 好看吧？
0: 是。
2: 咱们这边可以先看一下菜单。
0: 哎，谢谢。
3: 哎哎，我已经在线上下过单了，就按我点的那个上吧。
2: 好。请稍等啊。
0: 哎，你别在这儿吃了，太贵了。你的螃蟹1680。哎呀，
3: 我钱都已经付完了。再说了，咱们又不是天天来这儿吃，不就一年一次吗？
4: 来都来了，我姐今天生日，我姐最大，咱都听她的。
0: 你拉倒吧，这一顿饭你姐得花多少钱？
3: 妈，我给你看看啊。我工作以后吧，吃家里的，住家里的，攒下来这么多呢。你看，本来这钱是准备留着结婚用，没用上。
0: 你还怕这钱花不完呢？花钱的地儿多着呢，是吧？
3: 没事儿，这家餐厅建奇推荐过很多次，本来一直说好要带你们来的，他没来得及，那我跟上。
1: 建奇要在不好。
0: 我得说那事儿跟你。
1: 不说。
0: 闺女，妈还是那句话啊，你要想生这个孩子的话。管他老冯家管不管，咱家这么一帮人，那不就养个孩子吗？一点问题都不是。
4: 就是，
5: 我姐最好了，请我们吃大螃蟹。
3: 你今晚多吃点啊。
4: 必须的，我把你那工资都吃完。
6: 祝你生日快乐。大大大大儿子，
7: 妈，
6: 生日快乐！
7: 谢谢妈。
6: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呢给你做了一碗长寿面。啊，哎呦，好香！哎呀，儿子的生日，妈妈的受难日哦。
7: 辛苦了，妈。
6: 行了。这又长大了一岁了，你慢慢得懂事儿了啊。嗯，跟碧晨呢好好的处。
7: 哎，我俩处的可好了。
6: 对了，一会儿吃完面，你就跟那个碧晨，你们不要出去吗？嗯，来，给你，你们俩好好的在外面吃一顿啊。
7: 不用妈，我有钱。
6: 啊，不行，这是妈妈的心。
7: 我有钱，不是，真不用。哎呀，
6: 你
7: 听我说，听我说。晨晨他们文化馆那天有活动，可能说陪不了我了。
6: 啊？
7: 嗯，没事。
6: 那不早说呀！你看，也没给你准备生日蛋糕什么的，真是的，你。
8: 夏夏。
6: 哎。哎
8: 呦，儿子，生日快乐啊！过生日了。
6: 对呀。
8: 生日快乐！
7: 你才故意说没准备生日蛋糕，瞒着我呢。
6: 啊？
8: 借吧。
6: 哎。不是，哎
8: ，齐东啊，哎，这是给你二姐的。
6: 对，
8: 你不是每年都不在家过生日吗？
6: 对呀，说好了不是跟碧晨在外边过吗？
9: 同学，生日快乐！
6: 哎呦，碧晨来了！
8: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6: 哎呦，哎呦，太好了！哎呀，
8: 哎呀，真讨厌！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9: 我这不想给你个惊喜。
7: 你这弄得我生日都不想过了，你知道吗？还说什么文化馆有活动，你真是坏死了。
6: 碧晨，碧晨，
9: 阿姨，
6: 那个什么，既然你来了，咱们在家里，咱们做一桌饭，咱们给志东好好的过过生日。
9: 谢谢叔叔阿姨。
6: 好，哎，行，那我去。哎
7: 呦，哎呀，辛苦妈啊。
6: 哎，那个大成呢？哎，
8: 啊。来了，哦，好的，我来了，
9: 来，你看这块行，喜不喜欢？

0: C27啊，C27，C27啊！我就看第一款，不是你给我买这个鞋，我怎么舍得穿，怎么舍得踢球啊？
1: 下一场就穿。
0: 我给他们裱起来更远。
2: 来，
3: 这味道是不一样啊，
2: 这龙虾。
1: 谢谢爸，我自己来，
0: 那这虾还好吃呢。
2: 好好好。
1: 妈，您注意点啊，亲生儿子还在旁边啊。
0: 行吧，给你。哼，
3: 吃也堵不住那嘴。不是你吃东西文明一点，学你姐看姐姐吃东西多文明。
0: 妈，我这叫做遗传，遗传谁的你自己心里不清楚。
3: 行，你少说两句，多吃点啊。他现在学习紧张，用脑又得补补，姐这份给你。
0: 还是我姐好，谢谢姐。
3: 今天是沈小姐的生日，这是我们餐厅特意为您准备的慕斯蛋糕。哦，谢谢啊。哎呀，
0: 谢谢谢谢。
3: 你点真好。
0: 好，来，蜡烛。哎，好，谢谢。
1: 那姐，我给你戴上。
3: 好。
0: 那，
1: 我来点蜡烛。嗯。
0: 来，公主戴皇冠。
3: 我给你戴上去。
0: 没有。
3: 行吗？
1: 漂亮，不是女王才戴皇冠的吗？
0: 我姐就是我们家的女王。
1: 什么女王？公主。
0: 来，祝你生日快乐。

0: 你看看，这才是一家人。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海陆餐厅不便宜啊。
0: 对呀，你说人家日子过得这么好，干嘛认我爸妈呀？换我也不认。哎，你别说，他这个弟弟长得还挺帅，
2: 跟我差点。
0: 哎呦，我得给志东转点钱。
2: 给他转钱干什么？
0: 他今天也过生日啊。
2: 啊。

0: 哎，大成。
1: 啊。
0: 哎，大成，你这，你拿这个来，拿这个。
1: 好。
0: 你弄好。走嘞。
1: 走。
0: 好嘞。老喜，
1: 哎，
2: 看看嫂子又出门啊！
0: 哎，对了，
2: 好的，
0: 洗衣服嘞！
2: 啊，洗衣服呢。
1: 哎。真是有了女儿忘了。

0: 那下人又来了。
1: 拿着蛋糕，
2: 怎么的？这是，这全家出动了啊，没完没了了是吧？我
3: 哎，那个老陈，您是？
2: 我是。

0: 是沈明珠的爸爸，我叫沈胜利。哦，沈老板。哎，别客气。指路。指路。哎哎，明珠。啊，对对对，明珠，明珠是不是您从那个李家村镇那医院给抱回来的？那个是不是一个老太太？ 把小丫头送给你们的，我的小丫头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沈老板。哎，行，别在我们家门口哭，
1: 干啥呢？妈，
0: 那家人又来了。
2: 怎么又来了？
0: 那老太太
1: 你把我赶走，你先别，你就是我儿子。
0: 你
1: 藏到哪儿了？你贴醒了没有？
0: 没呢。
1: 别说这话。
0: 我也是他爹。 孩子现在长大了，再把他要回来，啊？给你们养老。
1: 不是，你们想的太美了。谁养他，他养谁？
0: 你总不能在大街上找个小孩，哎呀，这是我闺女，就给领家去了，是不是？脑子是不是裸儿了？
1: 哎，你干什么？
0: 我干什么？
1: 你说干什么？
0: 不是，沈老板，您听我说，您千万别误会，我们不是您说的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兴师动众的。
0: 我们，啊，我昨天呢是小丫头的生日，我们给孩子买了个蛋糕，买了个最贵的。
1: 对，真的是最贵的。
0: 我们家买不起蛋糕，啊？
1: 不是，
0: 给孩子过不起生日。
1: 过得起，
0: 啊？昨天过生日，今天送蛋糕，什么意思？你们这是想让孩子再多长一岁是吧？
1: 我们是一片心意对孩子。
0: 我不跟你谈，又能怎么样？
1: 不是沈老板，
0: 能好好谈，咱们就谈；不能好好谈，我们就天天来找你谈，天天找我。你就是想天天找我麻烦，
1: 不是不是？
0: 沈老，就是想找打，哎呀，
1: 不是
0: 想打架呀？
1: 成，
0: 哎，
1: 成，你
0: 给我回去，回去。
1: 你先看着点，不能全军覆灭。
0: 来，咱们健身起啊！来，
1: 不是，
0: 这一步说话。
1: 大成，
0: 你待着，
1: 你
0: 这一步说话。
1: 沈老板，
0: 你待着，我老婆。
2: 我让他们待着，不是大成啊！来吧，你想咋的？沈老板，我许大成感谢你们两口子。
0: 把丫头养的这么好，我给你刻一个。你这是一会儿给我来硬的，一会儿给我来软的，是吧？我沈胜利，我不吃你这套！你赶紧起来，这干啥呢？大老爷们儿，我跟你说实话，我们两口子绝对不是来闹事儿的。这么多年来。 我们觉得亏欠闺女，我这点心意，你收下吧。
2: 拿走，啥意思？啊，明珠我们是当亲闺女养的，
0: 你给我这个，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你误会了，兄弟，这点钱算什么？跟你们的养育之恩来比，那连狗屁都不算。我们是听说丫头的事儿了，我们心里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丫头又不认我们，跟我们没有感情。 我们不能直接给他呀，这是给丫头的，也许能给他帮上点忙。啊，拜托了。
2: 你觉得钱能买回来30年的时光吗？啊？那不能，不能。

0: 我这有火，
1: 来，哥给你点上。好，谢谢。30年了，一晃就这么过去了。我知道早晚你们会找上门来。

0: 哎呀，血缘这个东西啊，没法弄。哎，对，血缘这东西是没法弄。
1: 丫头要是认你们，我们也拦不住；她要不想认你们，那我们也没办法。
2: 是，这个还是，
0: 哎呀，有朝一日，你们亲自给她。
2: 兄弟，老哥，哎，咱俩是不是都把明珠当亲闺女？那当然，
0: 孩子现在摊上大事了，你都知道了。别着急，慢慢来，给他留点时间。哎，
2: 有你这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我那老丈母娘看人还真是准。
3: 你们夫妻俩为人啊，没得说。说实话，
0: 老哥，那明珠就是我老婆的命，她生怕被别人抢走了。我懂，反正咱们达成了共识了，以后咱们两家来照顾丫头，明珠将来就是咱们两家的掌上明珠了。我跟你说啊，女同志的事儿，跟思想工作咱得慢慢做。
3: 明白。好，好。沈老板，
0: 衣服给我。
3: 那个，不是蛋糕，
0: 衣服给我。 不是蛋糕，拿回去。不是，上车回家。上车。爸。
3: 嗯，咋？没打起来啊？
0: 打啥仗啊？他们理亏，被我给赶走了。
3: 说了吧，有理的就不怕立撞的。哼，我还真担心你会吃亏，你看他的块头。
0: 我还能吃亏？当年我在剧团，我那也算有两下子。他要再敢来一次，我打一次。我真动手，我告诉你。
3: 我说你怎么还下次还来呀？
0: 看样子隔三差五都得来一阵。
3: 不是你不是给赶走整明白了吗？
0: 不是，那你想，那脚长的人的身上，那这想来我能管吗？明珠，
3: 不是你们怎么一大早上都站外头啊？
0: 哦，我这是就跟你妈商量着，给你做啥好吃的面呢？
3: 吭哧吭哧啥面呢？你就实话实说吧。
0: 怎么了？
3: 你爸妈？啥玩意儿？啥爸妈呀？生你那个，就不要你那个，又来了。
4: 来就来呗，咱们该干啥干啥啊。
3: 走，妈。
0: 对，你看我闺女，真是。
3: 亲生的没有养育的亲，我跟你说，喂，我就知道我闺女拎得清。咸菜，
0: 给撒了，来，这样，
3: 嗯，你凉了吧？嗯，还行，嗯，来呢。 吃包子，嗯，
0: 我这有点大，你吃，来，嗯，好点，早上刚蒸的，尝尝这馅儿，行不行？嗯，
3: 这包子香。
0: 明珠，嗯，你已经是大人了。 之前发生那么多事儿，有些事自己衡量啊。
3: 我只有一个爸，一个妈，就是你们，你们可别不要我。

0: 一个爸一个妈，那我呢姐？
1: 把你给忘了，还有最好的弟弟。
0: 这还差不多。
2: 我的老娘啊，从今天开始，你我的恩怨就算了了。老娘真没想到，你给那小丫头找的人家啊，真不错呀。他们把小丫头养的呀，太好了，比咱们自己养的孩子都好。
1: 是。
2: 现在啊，我给人家接上头了。感情嘛，慢慢培养，来日方长嘛。啊。
3: 老妈，您在那边保佑之路平平安安的。
4: 哎，封建迷信。
3: 啊，顺便也保佑一下之夏跟之冬平平安安的。
2: 对对对对，好，咱们三鞠躬。哎，一鞠躬，
4: 二鞠躬，没招，肯定不灵。
2: 三鞠躬。坐坐坐。哎呀，今天啊，是咱们家的好日子。
3: 对，好日子。
2: 哎呀，我真没想到这沈家人如此深明大义。
3: 说的真好，一点都不错。之冬之夏，以后啊，你们应该好好的报答人家，对吧？
2: 对对对，
0: 好的，妈。哎。
4: 赡养父母天经地义，但是人家把你们的女儿养大，你们让自己的儿女去报答人家，有点说不过去吧？
1: 当然，
4: 许之东，你答应了你就负责，好吧？明天呢，买上礼物上门报恩去。
0: 礼物买礼物，我哪有钱妈？我没钱呢。
3: 不是，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先不说这事儿。哎，之夏，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爸爸刚才说的多好啊，今天是咱们家的大日子，是吧？沈家人多好啊，啊，这么深明大义，把你妹妹从这么小养得这么大，养得这么好，我们不应该去报答人家吗？买礼物那算什么呀，对吧？我觉得之夏，你应该拿人家当亲生父母一样的赡养。你是当大姐的呀，你应该起表率作用啊，你应该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啊。
0: 对，姐，
3: 对不对？我说的，
0: 礼物你来买。
4: 你现在说话跟我婆婆是越来越像了啊，上纲上线，大道理满天飞。什么叫模范带头作用啊？我当大姐，我就要模范带头作用，凭什么呀？我就要吃亏是吧？我老大我就倒霉是吧？哎，
3: 好，我那个。我说不过你，你行行，你回家，你回你们家，我真的我指望不上的，我这大姐当的一点，
4: 我走好吧，指望不上我是不是？那以后什么事情都不要指望我了，指望你们的好大儿，指望那个养的比我们还好的亲爱的小女儿。哎，
0: 之夏，我
4: 模范带头作用怎么想的呀？你们
2: 你太着急了，这哪是妈妈说的话呀？
3: 我怎么嘛？
2: 还在怀着孕呢？
3: 怀孕？
2: 之夏，
3: 我知道她怀孕了呀。
2: 之夏。
3: 这女人生孩子怀孕，那不就天经地义的吗？这有什么呀？之夏，
0: 晨晨，
5: 东哥，我听到我爸妈在里面吵架，说你们家怎么还不提结婚的事？
0: 这么严重啊？是我爸妈最近忙着认我那个二姐嘛，现在二姐没认成，大姐也快不认他们了。啊！
2: 之夏，你慢点，你慢一点，慢一点。哎呀，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
4: 你们不是撵我走吗？
2: 谁撵你？你看你妈妈，你看你妈妈，
3: 你穿上，生气归生气呀，你得穿上衣服，感冒了怎么办呀？啊？你是我生的孩子，我讲你几句就不能讲了呀？
5: 生了就要养，把我养大是应该的，不能因为您是我妈就可以为非作歹。

0: 你听不见吗？孩子说的对，孩子说的对，孩子，最近我跟你妈妈神经不太正常，脑子有点乱，别往心里去啊。撒开，
1: 不撒？
2: 撒开，我拿东西。
0: 撒开。
2: 睡不好，医生让给你开的。哦，哎，以后对我好一点。
0: 我，
2: 还有您。
0: 哎。
2: 丫头，嘴就是厉害，可是，就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0: 这就是亲的，打断骨头都连着筋。
2: 是。哎呀，这大姑娘，真算没白养。
3: 哄好了。啊。刚才晨晨来电话了。说他父母有点不高兴，确实也怪我。我跟他谈这么长时间了，两家人也没见过面。嗯，你跟爸什么时候也跟他父母见见？
2: 有见是真是应该见哈、啊，但是你看看咱们家最近这事儿这么多，我说要不再等等，好吧？
0: 这不是一时三刻的事儿，
2: 对，
0: 回头再说吧。
2: 对对对，
0: 别着急，
2: 对，别急，
0: 咱等等。
3: 是你们是不着急，我着急呀、啊。哎，你们是为了我这个外面的姐姐六亲不认了是吧？
4: 明珠姐，
5: 哎，美琪，
4: 你怎么来了？
5: 是，
4: 啊，吃过午饭了吗？
5: 吃过了，吃过了。
4: 啊，那个，我妈说你好几天没吃燕窝了，让我来给你送点。这个是孕妇餐，都给你准备好了。
5: 跟你妈妈说以后不用麻烦了，我现在胃口挺好的，什么都能吃。啊，你先坐，我给你倒点水。
4: 不用不用，你别动了，姐。那个，哎，叔叔阿姨不在
5: 啊？哦，他们在楼上睡午觉呢。
4: 姐，我想问问你，能不能住回去啊？我哥不在了，我爸又总不在家，家里就我和妈妈两个人冷冷清清的，我还是住在自己家自在一点。我现在休假，也能帮我爸妈点忙。是不是因为电梯卡的事儿，你生气了？我都经历过生死了，这点小事还会放在心上啊？你回去也劝劝阿姨。我们都要努力的好好活，这样建奇才会安心。
5: 不一样，明珠姐，我妈是丧子之痛，你跟我哥毕竟才相处了三年多。
4: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哥是我孩子的爸爸，
5: 你不是也没下决心生吗？
4: 所以你是来送燕窝的，还是来添堵的？
0: 美琪姐，
4: 你干嘛？
0: 我姐是你嫂子，我外甥是你侄子，我们是一家人，你别老是装作不认识我好吗？
4: 谁跟你一家人？你姐也未必生孩子，起开。
0: 天天这么凶，以后谁敢娶你？
2: 封美琪，嗯，怎么样？他答应生了吗？
4: 没有。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胡说什么？胡说什么？你整天让神神叨叨、念念叨叨，能把儿子撵回来吗？
2: 你姐有毒，
3: 他们说的都可脏了。
2: 妈，你拿刀干嘛呀？
4: 你别拦着我！
2: 别！
5: 干啥干啥？
6: 哪个孙子造的谣？老子找他们去！
5: 现在是和谐社会，要智斗，不能武斗。
7: 干什么鬼呀？
8: 吓死我了！
5: 你看这个话可以乱讲，但是我这车可不能乱开。
9: 哎呦，惹到他女儿了。

0: 做饭呢？
1: 嗯，回来吧。
2: 啊，谢谢啊。
3: 哎，姐，
0: 你如风酒那稿子写的怎么样了？
3: 我写完了，
0: 发给我看看。哦。
3: 发过去了。不行吗？
4: 不是不行，是惨。

0: 多人赌。
1: 那你说我改，
0: 还是我自己改吧。
1: 姐，今天我七大姑四十大寿，我想
0: 又想请假
1: 啊。
0: 去吧，
1: 谢谢啊。那我先走了，加油，拜拜。
0: 虽然迟到早退啊。
1: 啊，
2: 哎，妈，不是你就别跑一趟了，晚饭我们自己解决。嗯，好，再见，非常好，再见。

0: 怎么样，数学克星？
1: 哎，嫂子来了，
2: 来请请请。佳佳
3: 妈妈，
2: 哎呀，写完作业了吗你？
0: 徐总今天这么早下班啊？
2: 堂堂一总经理，还是一怀孕的总经理，迟到早退还不是正常现象？
3: 妈妈，嗯，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2: 海鲜大餐，赶紧收拾东西。
3: 海鲜大餐？嗯，真的吗？
0: 肯定是假的呀，你想什么呢？怎么，你发财了？
2: 不发财就不能吃顿好的了？我得对自己好一点，就吃明珠朋友圈发的那家。我和娇娇吃，你别去。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陪伴一下两位女士。我单方面的宣布下班了，走着。
2: 别呀、啊、别呀、啊，等你忙完，不着急。
0: 没事儿，那材料我明天交就行，不着急。
2: 你妈成天说今日事今日毕。
4: 罗隐也说过，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是听我妈的呀，还是听罗隐的呢？
2: 当然听你妈的，你是罗隐生的呀。
0: 你妈最坏了。走走走走走。
2: 我看到公告栏上又有竞聘主任的通知了，你这次报名？
0: 你老往那儿看干啥呀？你少吃了海鲜呢，吃多了过敏。我一说，
3: 我
0: 一说，
3: 我不对海鲜过敏。
0: 走走走，我一说，我一说，啊，走了，
3: 拜拜，
2: 走了。
1: 哎，再见。
2: 别说，这家味道真不错，除了贵一点，毛病都没有。
1: 能有多贵啊？嗯，是贵，
2: 所以得挣钱啊。哎，嗯，你报名竞聘了吗？我今天一问你就给我挤眉弄眼的。
1: 没报，听说都内定好了，我们部门小吴。
2: 听说？听谁说呀？
1: 听小吴说。大家都这么说，无风不起浪，咱们平头老百姓何必陪跑，对吧？
2: 那风都不知道往哪儿刮呢，你就看见浪了。照你这么说，娇娇肯定是考不上清华北大的，她现在不要上学好了。
1: 你这是偷换概念，这是两回事儿。
2: 一个道理，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娇娇好不好吃？
3: 非常美味
1: ，delicious。嗯。
2: 那觉得好吃呢，就要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将来才能赚大钱，赚大钱才能天天来吃大餐。
3: 找一个学习好的老公不就行了？这不比自己学习好容易？
2: 娇娇，手掌心向上管别人要，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3: 那不是别人，那是我老公。
2: 老公跟你有血缘关系吗？他凭什么请你吃大餐啊？
1: 息怒息怒啊，别动了胎气。老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生了宝宝之后就算有关系了，都是一家人，不分彼此，不用客气。
3: 就是啊，
2: 娇娇，你怎么就确定将来一定能找一个有出息的老公啊？现在很多老公都不思进取的，搞不好啊还希望你请他吃大餐呢。
3: 这种老公找他干什么？
1: 就啊，
3: 妈妈，我吃饱了，我去拿个冰淇淋。
1: 娇娇，别说在骂我。
2: 正好养孩子是一大难题，咱们现在第一题都越解越不会了，你确定要第二题吗？
1: 小时候老师没教过你，第一题不会就先做下一题。
2: 先把这题的账结了去。
1: 我请你吃冰淇淋吧，冰淇淋在那边，草莓味的好吃。

0: 我跟你说，我那时候特别焦虑，你知道吗？我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我就怕这孩子保不住。 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家德宝就劝我呀，他说，这宝宝要是好，跑马拉松都不会掉；宝宝要是不好，我抬个胳膊都能流产。让我顺其自然。我后来也想通了，该吃吃，该喝喝，该上班上班。那个时候我还在保险公司坐班呢。你看我们家小妮儿生出来不也好好的吗？就是做算术题有点费大劲了。
1: 可是小妮会把脉啊！哎呀，这怎么了？
2: 小妮，小妮，小妮，起来，起来吧！
3: 刚才不好好做，是不是？啊！哎呀，流血了！
1: 啊，血！我要死了！
2: 小妮，好了好了好了，
3: 吃啊！
2: 妈。
4: 多少吃点，总吃饭怎么行？
5: 我自己分析过，之前事情我思来想去，全都是沈明珠的问题。如果前妻不跟明珠跑，那他就不会搬到那个老房子去住，就不会在水边，就不会去救那个落水的儿童，更不会送了命。全都是沈明珠的错。
4: 他就是有毒，难怪他亲生父母都不要他了。行啊，整天念叨这些，你觉得有意思吧？我就一个儿子啊，
2: 说都不能说了吗？你儿子没有了，你又吃又喝的，你这个人心怎么这么狠？你吃得下去吗你？
4: 难道你还一个儿子？胡说什么？胡说什么？你整天让沈沈叨叨、念念叨叨，能把儿子撵回来吗？啊！当初如果你不把他那个车开走，儿子也不会出事的。
2: 别说了吧，
4: 那是因为沈明辉他把奸妻的车开走了，我才把奸妻的车开回来的。都是沈明珠的错，他们沈家的人有毒，全家都有毒。那明珠怀着我们冯家的孩子呢？ 肚子里的孩子也有毒吗？有毒吗？还整天唠唠叨叨，不够的。

0: 我就不想活了，我觉得我都快活不下去了。建奇，睁开眼睛看看吧，看看我。
1: 好好走路，小妮，还疼不疼？
2: 一点都不疼了。
1: 哎呦，小妮啊，你这怎么了呀？皮的在了个大跟头。
2: 不是啊，别猪姐姐上我家来玩，我妈都不管我两个人吹奶牛。嘿，
1: 你这个小妮子，你自己坐没坐相？我看你这是活该。
3: 妈妈，我还能玩一会儿吗？
1: 不行，回家，走了。
2: 老师啊，
3: 爸爸，你看你二老婆不像话。
1: 别在这胡说八道，快回家！
2: 我不，
1: 哎呀，回家回家！
2: 我还
1: 回家呀！哎呀，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哎呀，你自己帮着捡啊，姐姐帮着捡，哎呀，自己东西不拿好，不要了，不要了。
4: 哎哎哎，妈，你干嘛去啊？

0: 小妮哭成这样，我看看。
1: 哎呀，小妮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跟您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2: 我跟你说，现在街坊邻里全部吃完晚饭没事情做呢，你出去哭也好，笑也好，不哭不笑也好，全是喜。
0: 哎呦，我有什么好怕的了？出轨的又不是我。住在老房子就这点不好，谁家有点事儿，家家都晓得。
2: 我叫你搬家，你又不肯。
0: 搬哪儿去？不管搬到哪儿，他倪德宝都要看到自己的下场。渣男，你不配想活。
1: 哎呀，捡啥呢？哎。
3: 这宝石撒了一地，
1: 哎呀，别捡了！你真当这是什么珍珠宝石了呀？
3: 你不懂，这在小孩眼里就是宝贝。
1: 哎呀，行行，哎呀，来来来，岳父大人，来，你站起来，你站起来，我来捡啊，我来捡。哎呀，这小妮真是富豪！哎呀，这么些个花里胡哨的东西，我小的时候可没有。哎呀，我妈妈从来不给我买，
3: 我给你买。
1: 你有最好是，我要真的，
3: 真的我也给你买。
1: 这么多呀？

0: 钱付够了啊！哦，涨价了！哎呦，小兵，小丽，小兵，小丽，
1: 小妮，
2: 小妮，过一会儿回家了啊！
1: 我们就在那头，那边。收拾房子啊！哎，对啊，都已经弄好了。哎，小妮呢？啊？
3: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1: 宝石啊！
0: 宝石没有啦。
1: 啊？
0: 嗯，
1: 姐姐家都烧成火锅了，没有宝石了。
4: 那我有了。
1: 你可别往小心点啊！
0: 我是好人心，今天都忙着点。你看到没有？不要弄那么多。
1: 听说沈家女婿的抚恤金真给不少，这给多少钱都不如人活着。哎，我跟你们讲啊，我有个姑姑啊，跟这明珠婆婆同一个小区。这个婆婆整天出去说明珠这丫头啊，克夫命硬的很。
0: 真的呀？
1: 哎呦，还真是哦。
0: 哎，是吧？
1: 哎，那个明珠去大妮家，你们都看见了。
0: 看到了呀？哎呦，在做几分钟，大妮家就着火了。哎呀，
5: 真是啊！这是下头，真是有毒。
0: 哎，是吧？哎，你可别说啊，有些事情不是野的事情。
1: 对，我就说的命硬啊，有点道理。
0: 哎，都在这儿呢，聊什么呢？哎哎哎，
1: 咱们
0: 黄昌武去了，跳广场舞去了。哎呀，我得过滤，还熬着粥呢。
1: 啊啊！快去快去！
0: 哎，今天豆苗可新鲜了。哎哎哎，
1: 新鲜。
0: 来，师傅辛苦了，喝水啊。哎，谢谢。哎，来，师傅辛苦了。小妮，过来，让姐姐这儿来。 姐问你，你知不知道小卖部的人在说什么呀？
5: 该说明珠姐姐。
0: 说明珠姐姐什么？
5: 说明珠姐姐可邪了。

0: 喜事变丧事，新娘变寡妇。
1: 胡说八道，再说要扒皮了。
2: 明珠姐姐，不是我说的，是其他人说的。
1: 你去跟其他的小孩说，谁要再说这个话，就扒谁的皮，听到没有？
2: 啊。
1: 小孩胡说八道，不要听啊。
3: 给你买了盒肉脯。
1: 哦，谢谢啊。
3: 我先回家了啊。
4: 啥？你姐有毒？啥叫有毒啊？
5: 他们说的都可脏了。
6: 谁说的？
5: 就隔壁那些有的没的。
7: 姐回来了。
8: 回来了。
3: 啊。
8: 哎，那个，中午想吃啥？让你爸给你做。
4: 啊，爸给你做。
3: 妈，我不饿。我先上去了。
8: 哎，不是，不吃饭怎么行啊？
4: 你姐这肯定是听到外边风言风语了。
5: 你说这些人嘴真贱呢。哎，妈！
9: 不是，
4: 妈，你拿刀干嘛呀？
9: 你别拦着我！
4: 别！你冷静啊！
9: 你小心！你干什么？
4: 你别拿刀啊！干啥？张牙舞爪的！
8: 我去吓唬吓唬他们。
4: 你咋的？你还真能去砍他们去？
5: 坐，你先坐嘛。
9: 不是你，我不是我。
4: 行了，你这点陋习咋不改呢？你烦。
10: 我去吓唬吓唬他们。吓唬啥？那嘴长在人家身上，你吓唬啥？哎，怎么说怎么？怎么说呗？那就
9: 怎么说？那你说怎么办？能让他们继续说下去？
10: 没事吧？我们想办法。

天琪，你是不是不跟我结婚，你就不会死啊？也许是，但你不跟我结婚，你会为情所困，生不如死。我能重来就好了，我肯定不跟你好，我躲你远远的。

0: 又一宿没睡啊？要不进屋去眯一会儿？风大得很，小心感冒。
1: 打开，太闷了。
0: 如果怕闷的话，出去走走，让美琪带你购购物，做做美容。
1: 儿子都没了，还有心情去做美容？谁要说出去，你不怕人家笑话？我们家的笑话够多的了，从捡起喜欢那个丫头就开始，全是笑话。
2: 石老板，我那小丫头怎么样了？
3: 啥？你的小丫头？我的小丫头？
2: 啊，是你的那丫头怎么样了？
3: 闷闷不乐的，有苦说不出来。
2: 哪个孙子造的谣？老子找他们去！
3: 哎呀，老兄啊，啥社会了？现在是和谐社会，要智斗，不能武斗。
2: 行，石老板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哪个人？老子开着车拉着你，直接找他们家去。
3: 要拉哎。也不能拉着我呀！哎，我说
2: 啊，
3: 要不你把这车借我用用呗？我拉着咱闺，我拉着我闺女，谁说闲话，我们就冲他们家门口去，我看他闭不闭嘴。
2: 哎，好办法，上车，上车。

0: 哎，等会儿，你有没有驾照？
1: 有，我会开。
0: 上车，上车。哎，戴好头盔。
1: 哎，你看，程序都对，
0: 像样，像样。

0: 我就是我考了三次才拿下来驾照，我跟警察都成朋友了。
1: 起吧起吧起吧，好好好好好，来再来，好，哎，放心了啊，
2: 好，
1: 哎，放心骑，车了算我的，稳住，走直线。
3: 没想到啊，
4: 哎，你看那就
3: 是啊，对吧？
4: 哎，又是撞头了，
3: 又着火了。哎呦，
4: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哎
3: 呦，怎么回事
4: 啊？你干什么呢？
3: 吓死我了！
4: 吓死了！
0: 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呦，哎呀，你们在聊天呢是吧？
4: 哎呦，瞎聊聊呀！
3: 什么、
0: 啊？瞎聊天啊？
4: 什么？
0: 哦，这个瞎聊天就是在乱讲话是吧？啊
4: 啊！耶，这像什么话、啊？哎呀，
0: 你看这个话可以乱讲，啊，但是我这车可不能乱开，乱开可有危险的。
4: 哎呦，哎，你这是
3: 你不说
4: 这样开玩笑的啊？
3: 就是啊，
0: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4: 干什么呢？真的是哦。哎呦。
3: 真是看不出来啊，平时这个婶婶你怎么这么厉害啊？哎呦，
5: 惹到他女儿嘞，以后都别说了，别说了。
4: 哎呀，我们是撞饭去了。哎呀，
3: 走吧走吧走吧，
4: 走了走了，没事。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0: 香香，哎，
3: 大橙子，哎，回来了。哎，碰到什么事了？这么开心啊？
0: 喜事喜事。
6: 哎，大橙子，哎呦，怎么回事啊？哎，
0: 快上来上来上来，
6: 怎么骑上自行车？
0: 上来上来，
6: 你偏三轮呢？我上来干嘛？第三轮的问题快了，
0: 我跟你讲，
6: 哪去了？
0: 告诉你，我借给沈老板了。
6: 那就是说，咱们跟咱们家的二女儿有进一步的联系了。哎呦，大橙子，
7: 你这车够帅的啊！
5: 帅啥？太酷了，老沈。
7: 这刚买的，这是？
0: 我不是刚买的，那个是朋友的。哦，啊，
7: 行行，哎，老三样啊，哎哎哎，
0: 来，老三样，你们坐坐坐。
7: 行行行，
0: 坐坐坐坐。
7: 不是啊，
0: 你同志在吗？哎，
7: 快点啊！
6: 你有病啊？你怎么骑上摩托车了？这玩意多危险！
0: 我没骑。
6: 你没骑，你带着这玩意儿你没骑，你骗谁呢你？有病啊你！我跟你怎么说来着？我怎么说的？
0: 你说要想死得快，就骑一脚踹。
6: 我跟你说，你碰撞咱就离婚。你是想离婚呢你？
0: 这不是我的车，这是那个许大成。
6: 谁？许大成？
0: 就明珠他爸爸。
6: 你找他们去。
0: 哎呀，我没找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
6: 他们又来找你。
0: 不是，他们是知道明珠受委屈了吗？那个许大成就要跟人家拼命，然后要拿摩托车撞人家。你说，那我看见了，我能让他拿摩托车撞人家吗？我就赶紧就把摩托拦住了。结果，哎，他把，你看，这摩托车是，他就放在这，我就给推过来了。
6: 这是活的，他摩托车撞人撞坏了怎么办？他不得进去啊？
0: 是有点火。
8: 师傅，这两天辛苦了啊！
9: 太客气了，
8: 工钱已经转给你们了。
9: 哦，行行、
8: 啊，记得查收一下。
9: 行行行，
8: 那个回头记得把清单发给我们，我们要找保险公司理赔的啊。
9: 好，那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女小姐。
8: 好好好，
9: 走吧。
8: 谢谢谢谢。哎，妈，你就不能让我爸消停会儿吗？
10: 不能。这种人，就是要给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1: 又上墙了，
12: 嘿嘿，小妮，那是你爸爸的本事。
13: 哎，你们现在在
14: 工作不怎么顺利
8: ？Hello，
14: 没了，这又是
15: 哎，姐，姐没了，
8: 快快，在这儿，
16: 来来来，
8: 好久不见了，
16: 过来过来，哎呀。
14: Hello Hello，
8: 班长，
14: 咱们真的是女神不来，咱们不开席啊！哎
8: 呀，干嘛呀？
13: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4: 满上吗？来来来，
13: 满上满上满上，喝酒。
17: 美琪，多年不见，一见没变，高三二班永远的女神。
14: 来，永远的女神，敬永远的女神。
13: 来
14: 来
13: 敬
14: 来。
8: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0: 我们喝一个。
1: 喂，妈妈。啊，我到了。吃完饭就回去啊，知道了。
2: 不好意思啊，
3: 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4: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来来。
3: 美琪，欢迎
5: 谢
3: 回家。
5: 大家，谢
6: 谢，欢迎欢迎。
3: 来。
0: 好好
7: 哎呦，哎呀，好久没有。
1: 其实这个好吃。
5: 嗯，谢谢。
1: 你现在更漂亮了，
5: 是吗？
1: 嗯，
5: 这是我在巴黎开演唱会的时候买的。哎，这个牌子特别小众，你要是喜欢，我让同学帮你买呀。
1: 不用不用，你的气质好，穿得出效果。
7: 班长，
1: 我成天窝在那个文化馆，同事都是老熟人了，男朋友都谈好几年了，穿什么都一样，怎么舒服怎么来。
5: 那不行。你得走出舒适圈，穿搭就是一个人的符号。
1: 无所谓了，我男朋友反正就是八戒眼里出嫦娥，我说我穿什么都好看，
5: 真好。
7: 来，我也干。
1: 班长，喝一杯吧。
5: 喂，妈妈。
7: 班长，
5: 我在吃饭呢，不要总是给我打电话了，好不好？我吃完就回去了。嗯，知道了。
7: 别，别说班长，你挑这地儿还挑挺好，
3: 饭菜好吃，
8: 好吃。
7: 嗯，啊，
3: 班长就是班长，来，谢谢班长。
5: 来来来，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2: 哎呀，七星桃花阵。你哎呀呀，你别动它，你别动它，招桃花的，
5: 招桃花用的
2: 啊。
5: 看来没什么用啊。
2: 你不能碰，你碰了我得消磁，这是水晶啊！
5: 你嫁不出去可别怪我。
2: 耶！
5: 喂，阿姨，
2: 我跟你说吧，美琪啊，她出去跟同学聚会去了。十分钟以前我打电话，她接了，说是在吃饭。然后我再打电话就打不通了，
9: 就没有人了，找不到了。
2: 明珠啊，你知道剑奇就是这样的，我打电话他不接，我就找不到人了。
5: 哎呦，阿姨你别担心，可能是餐厅太吵了，美琪没听见，他跟同学在一起不会有事儿的，您放心啊。这剑奇妈都快魔怔了，美琪十分钟没接他电话，他夺命连环 call 就打到我这儿来了。好了好了，够了。
3: 哎哎，
5: 谢谢。
7: 这烫挺鲜的，你慢点烫啊。
5: 谢谢。
7: 这有纸。
5: 你点儿也没变呀，还是那么细心。
7: 哎呀，当老师当的吧，整天婆婆妈妈的，跟老父亲似的。哎，美琪，你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还去英国吗？
5: 不去了，我准备在国内找一个工作。
7: 啊。
5: 我想去上海。
1: 上海好呀，上海洋气，适合你。
7: 其实我觉得我们兰州挺好的，离上海也蛮近的，房价也就只有上海的一半，是吧？
10: 哎，胡刚，你是在乎房价，你也不看看人家美琪啥家庭，会在乎这房价吗？
7: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胡刚，你问这么多干嘛？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当年众多的暗恋者之一？哦。
7: 没有，哎呀，喝酒，
1: 美琪啊，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啊？
5: 单身无主，欢迎来撩。

阿姨，我妈呢？花姐没在家，我不知道啊。

0: 喂，美琪，阿姨失踪了，没跟你联系吗？没找你，
1: 那你帮着盯着点儿啊！他跟你联系，你告诉我一声。麻烦你们了。
2: 那个，我嫂子到你家，
0: 特别的着急。知道了，好好好。我妈下午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然后我嫌她烦，我就关机了。等我再一回来的时候，她人就不见了，手机也落在家里没拿。
3: 他会去哪儿啊？
4: 没事没事没事，你先别着急呀。我姐她老早就说了什么不想活呀，想死之类的丧气话，她不会真有什么事儿吧？
0: 美琪，
4: 秦书记怎么样了？
3: 哎呦，哎，
4: 你妈妈下午1点多的时候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3: 她跟你说什么？
4: 她就说找不着你，有点着急。
3: 哎呀，
0: 没事，
3: 没事，
4: 那个小区的监控查了吗？
3: 正查着呢。好的好的，你帮我再找找。
0: 哎，爸。 姐夫，
3: 小区有人去过了，一个调到监控了。哎呀，他大概是下午4点10分出的小区门口，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我再打个电话问问啊。哥，我去大伯家再找找吧。
0: 你去吧，就在大伯家没去，
3: 赶紧去。
0: 跟着去啊！
3: 赶紧去吧，赶紧去。
0: 走走走，能去哪儿啊？这是，
4: 崩溃。哎呦，哎呀，
3: 能找着？
0: 都怪我，都怪我，当时没有接他电话。
3: 怎么着？哎，怎么着的？啊，进来了哈。
0: 什么情况？哎，叔叔，怎么要不然报警吧？
3: 报了，建奇的舅舅一直在派出所呢，没消息啊。哎，
0: 怎么样？小姨夫怎么样？
4: 我连建奇墓地都去找过了，没有啊。三姑家去了吗？哦，
3: 没去。
4: 啊，那赶紧去，
0: 走走走，
4: 快快快，我们再去找找。
0: 我怎么那么混蛋呀？
4: 建奇，
3: 别着急，没消息，
4: 关机呀。
0: 要是我妈出什么事儿怎么办呀？
3: 不会的，美琪，咱妈。
5: 啊，你妈妈还说过要帮我带孩子呢。哎，
6: 河边找过吗？
3: 河边。
5: 对，就是建奇救孩子那条河。
3: 对呀，没准在河边啊。
6: 有可能。
5: 那走吧，去看看。
0: 有可能。
5: 走吧，看看。
7: 起来，你们很危险的。起来，上来，那里边很危险的，会淹死人的。
5: 起来，
3: 上来。
5: 上来。
0: 我找你们老师，
5: 罚站，很危险的，会淹死人的。我儿子就是在里边被淹死的。上来，上来，起来呀！快起来，那很危险的。
0: 阿姨，
5: 上来，上来，阿姨，再跟你们说，
0: 阿姨
5: 非常危险，
0: 阿姨，
5: 你们干嘛呢？
0: 阿姨，
5: 别管他们了，
0: 不上来呀，
5: 阿姨，
0: 别管他们了，
5: 不，
0: 咱们回去吧。
5: 别站了，别管他们了，
3: 不，很危险的，他们
5: 阿姨，
3: 你给我上来，
5: 小兔崽子，
3: 让我上来。

0: 怎么样，妈妈？
1: 你妈睡了吗？吃了一颗安眠药。哪来的安眠药呀？
0: 我的。有时候我工作忙起来睡不着觉，就会吃点。
2: 姐夫，我有一个同学，他是脑科医生，他跟我说啊，我姐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得了那个 PTSD。哎，对对对，
3: 对 ，PTSD 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0: 这个病严重吗？
3: 这不能受刺激。有的人稍微有个

0: 我练好了。
1: 嗯，真棒，表扬一下。娇娇现在练琴好积极呀。
0: 当然了，不能浪费了我的天赋啊。
1: 嗯，
0: 那我去睡觉了。
1: 好的，宝贝，晚安。
0: 晚安。
1: 不能浪费了我的天赋。怎么啦？
2: 陪我睡觉。
1: 你自己睡，妈妈在赶稿子呢。娇娇，
2: 你不陪伴我。
1: 妈妈陪伴你。

0: 看我干嘛？
1: 娇娇，你对妈妈的要求这么多，妈妈能不能给你提个要求？明天考试能不能考95分以上啊？你回答妈妈，妈妈陪伴你呢。嗯，
0: 不用了，我长大了。
1: 我们彼此放过。晚安，宝贝。

0: 娇娇点名要的甜甜圈，8点之后打8折，可惜没有巧克力味的了，我就买了草莓的。
1: 竞品表格填了吗？
0: 呀，不着急，时间没到呢。
1: 张浩，你是打算一辈子都蹲8点以后的打折面包，永远买不着女儿喜欢的口味是吗？
0: 等于说是有打折的我不买，什么贵我买什么。啊，生锅生的脑袋瓜子不会算算数了。
1: 这是两码事儿好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工作和事业上但凡能够提升一点，也能实现甜甜圈自由啊。
0: 自由啊，怎么不自由啊？娇娇想要吃一个，我买了一袋子呀。
1: 你甜不甜？你不甜我不是。
0: 你不讲道理。甜甜甜，马上就甜了。下回我用胶水给你粘上。娇娇，快点，迟到啦！
2: 来了来了。
1: 娇娇，今天考试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检查啊！听到了吗？
2: 记得你昨晚说过的话。
1: 什么话？
2: 我们彼此放过。
0: 换鞋了，蹬蹬蹬蹬，
1: 好好检查啊！
2: 我们彼此放过。
1: 怎么了？忘带什么了？
0: 伞，天气预报说有雨。
2: 哎呀，
0: 知道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妇产科在哪儿啊？
2: 妇产科在哪儿？
3: 在三楼。
0: 明珠姐，哎呀，你们怎么也来了？
1: 雨下太大了，不放心。
4: 这哪来的鸡和鹅呀？活的。
5: 这是下蛋的鹅，你把它吓到就不下蛋了。
2: 我打算过两天我就去上班了。
1: 不可以，你不可以去上班。
2: 沈明珠啊，人家是沈家的掌上明珠，缺我们家这点温暖吗？

0: 最近气色挺好的，
1: 我最近睡得挺好的。
0: 检查结果挺好的，晕囊已经转正了，胎儿一切正常。
2: 我刚刚就听见胎心了，就像那个小马蹄跺地一样。
0: 说明他很健康。我看一下血液报告，血液检测也挺好的，孕酮也正常，检查结果挺好的，你这个年纪完全不用担心。

0: 我看你穿着红袜子，你今年本命年。
1: 我这个从本命年一直穿到而立之年，但绿帽子该戴还得戴。哎，都说这个本命年是个坎儿，但我觉得这事得辩证着看。有时候有些不顺就跟炎症一样，它是个慢慢治愈的过程，提醒我们在人生的节点上面，增加免疫力，要更积极。就像你的那股硬朗，要很努力的才能有股到宫腔，是吧？
0: 那我可以要这个孩子？
1: 当然可以啊。
0: 哎，我可以游泳吗？
1: 适当游泳没问题的。
2: 好，
0: 到了。
1: 好。哎，你是不是没带伞呀？
0: 下雨了。没事儿，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我等一等好了。

0: 不慌不忙，等雨停。
1: 不会又忘带什么东西了吧？啊，这都几点了啊？
2: 哎呦，哎呦，外面的雨说下就下了。
1: 我还以为是娇娇忘带东西了呢。
3: 养女孩子，哎，就是麻烦了。
1: 什么叫养女孩麻烦？养男孩也麻烦，都得用心，跟男女没关系，好吗？
3: 对对对对对，也对哈。哎呦，养这个男孩子小的时候皮实，大了呢，你说，哎呀，又要搞对象啊，要结婚，要房子，要车啊。层层扒皮哦，好难嘞。啊，对了，志东讲啊，碧晨家催着见面的呀，可是我怕呀，我怕人家跟我提买房子的事情，咱们家，哇，哪买得起啊，买不起的，所以我拖着吧，我不敢见人家，我能拖一会儿就拖一会儿。
4: 那还能拖一辈子呀？想办法。
3: 那有什么办法呀？没办法嘞。先顾女儿吧，再顾儿媳妇。嗯，来，喏，这个带给明珠。喏，这个顺便也给你一瓶，胃口不好的时候来喝粥就着。
4: 找着明珠之后，我都成顺便了，是吧？哎呦！
3: 你不是二胎吗？你都有经验嘞。
4: 你当我不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来送大头菜，又想看明珠的朋友圈是吧？
3: 大头菜也有，
4: 那看看看看看看。
3: 你妈。

0: 妇产科在哪？
1: 在三楼。
0: 啊，在三楼，谢谢你啊。
2: 懂妈妈了。拍手手，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3: 嗨，阿姨，嗨，嗨，
2: 嗨。
3: 来了，
0: 雨下的可大了，你爸也没给你带伞。
3: 不是你都淋湿了？
0: 我没事，我都说了我要陪你来，不让我来吧？你说你现在怀孕了，不能吃药，不能淋着雨，快走吧。
3: 没事，我一会儿雨停了自己回去，你还跑来接我干什么？
0: 快走吧，哪那么多包袱？别丢三落四。怎么样，
3: 明珠姐？明珠姐，哟，你们怎么也来了？我妈看你朋友圈，说你困在人民医院了，急得不得了，非要过来给你送伞。
4: 雨下太大了，不放心。
3: 我自己身体都不好。
4: 我说过要把你当女儿的，我说到做到。
3: 妈，妈，咱们走吧。
0: 哎，走吧。
4: 你刚才叫我什么？
3: 妈。走吧。
5: 是明珠吗？有个阿姨让我把这把伞给你。嗯
3: 啊，谁呀？哦，
5: 她说她姓玉。
4: 谁呀？
0: 我们家一个远房亲戚。走吧，走吧，走吧。啊，
3: 妈，你们在门口等我，我去开车。
4: 哎，好。

0: 一场大雨，三个妈妈都来了。虽然亲妈是隐藏款，但我还是感觉被爱包围。母爱像盔甲，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强大，强大到决定做一个母亲。我要生下这个孩子，建奇的孩子，更是我自己的。
1: 哦，对了，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2: 挺好的，宝宝很健康。我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他出生以后，我是妈妈，你是奶奶，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

0: 这就是我小时候，应该是我爸妈刚把我抱回来的时候。
1: 哦，好可爱啊，长得真讨喜。你跟健吉颜值都高，以后宝宝肯定也很漂亮。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我没有考虑别人，是我自己想把他生下来。我觉得他就是上天给我的一个礼物，能让我有一次重启人生的机会。
1: 行，亲妈准备好了，那干妈也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大红包了吗？
1: 你让我现在攒，攒个大的啊。这个也可爱。

0: 这个呢？
1: 这个也是咱们店重点推出的。嗯，
0: 冯美琪，哎，你快来来来来看。哎呀，好可爱哦！你看这个轮子还能握，太可爱了。哎，你看这边还有水果，
2: 是挺好的。嗯。

0: 姐，我正好点奶茶呢，来一杯不？
1: 我怀孕，
0: 但我差点忘了，
1: 我上这个 APP 上查一下。
0: 还真是建议少喝，你看看。
1: 你软件够全的呀。
0: 必须的，但是纯奶的应该 OK， 我给你来一杯。
1: 不喝了，喝不起。
0: 没事儿，我请你。
1: 老董，你在我这儿挣的工资够你每个月喝奶茶的吗？
0: 哎呀，不用你掌心。我妈都跟我说了，她说上班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1: 是挺开心的，上着班还吃着零食。哎，卡地利亚你到底去没去啊？
0: 去了呀，你看我带回来多少资料，他们宣传月要搞内部招标。
1: 现在都这么卷了吗？以前都是大品牌才这么干的。
0: 姐，就我们公司上上下下拢共俩人，都号称是个专业团队，那卡地亚为啥不能说自己是个大品牌呢？
1: 也是，我得研究研究，看这标书怎么做。哎，毛豆，你去卡地利亚把口红所有的色号都给我买一遍，我要把这个产品好好吃个透。
0: 姐，就凭你这份敬业，你一个人就抵一个专业团队。
1: 当然了，现在赚钱这么难，我可舍不得花钱请第三个人，你可得好好干啊。
0: 好，那我争取抵半个专业团队。
2: 迈克尔鸡毛菜，鸡毛菜，再买一只老母鸡，王八，对，王八有营养，王八，家里还有牛肉，还有之夏送的枣，对，都带着，到时一块。大成，大成，快快醒醒了，咱们得去早市买菜新鲜啊，咱们去老沈那给芝芦送菜去啊。哎，也不知道芝芦这小孩啊。
3: 玉清香啊，我提醒你啊，别老芝芦芝芦的，人家有名字，沈明珠，你让沈老板听见了不好。
2: 好好，明珠明珠，沈明珠，不叫沈，明珠，明珠，明珠。
4: 山下，山下，哎，
2: 怎么啦？
4: 你看看，你看看，哎。李大头给的，
2: 干什么用啊？
4: 孕妇吃，清热解毒啊。哎，
2: 对了，哎，沈家正好前面有个大院子，养着他正好嘞。
4: 哎呀，你快点，我不好走了。哎，
2: 也马上马上马上，我找一盒子。哎，对了，那个架子上有那个红枣，这下给前两天拿过来的，补血补气的。
4: 好，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哎，晓得了。
2: 好嘞，你再给我找个大袋子，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啊。
4: 好，晓得了，晓得了。

0: 哎呦，这哪来的鸡和鹅呀？妈，活的！哎哎哎，
1: 怎么又死了呀？
2: 这什么下蛋的鹅？你把它下到就不下蛋了？
3: 对呀，
2: 我从小就怕这些鸡鸭鹅嘛，这哪来的？啊，
3: 这是那个李大头啊送给你爸爸的，你爸爸奖赏这个鹅蛋孕妇吃最补嘞。
2: 你快点，快点！
3: 这鸡呢？给我大姐。也给你二姐送去嘞。我这
2: 大姐也怀孕哎。哎，呀，你大姐家不是没有院子吗？
3: 养不了哎，对吧？好了，你快点，
2: 我快点来。现在就给送去啊！啊，
3: 对呀。啊，给拿好了，给你。哎，
2: 不是，这快吃晚饭了，那晚上吃啥呀？
3: 晚上，哎呀，那个冰箱里有包子，你这样热一热。
2: 不想吃那包子。
3: 不想吃那，这样点个外卖来啊。
2: 这不你说外卖不健康又贵吗？
3: 那你，哎呀，
2: 不吃就不吃了，一顿不吃又饿不死的了。快点，你快点！哦，
3: 那个什么，要不然这样，等我回来，等我回来给你做晚饭啊。我先走了啊。真是偏心。喂，来了，陈老板。
4: 等着急了吧？哎呀，没有，你老婆还不晓得呢吧？哎呀，慢慢渗透吧。对，慢慢渗透。你呀，
3: 怎么了？
4: 上次给送的伞，我老婆都知道了。
3: 生气了？她说什么呀？
4: 她倒没生气，她一听说明珠要生孩子，一下就高兴起来了。<笑>
3: 我们也特别高兴，又是你小孩多好。对了，明珠，您这身体怎么样？还好吗？
4: 明珠挺好的。啊啊，这再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了。啊，他现在心情可好，咱是产检也顺利。
3: 对，有你们的。对了，他那个婆家靠谱吧？
4: 哎呀，现在就是
3: 关婆家什么事儿嘛？明珠现在是两个娘家，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张手，还养不起一个小毛娃吗？对，养得了。我讲啊，这是大鹅，一天下一个蛋。对，
4: 下蛋的。
3: 对，给明珠做汤啊，做蛋羹都好着呢。
4: 对，
3: 拿过来呀，就还我们买的那个王八，给炖王八汤。
4: 你买这么多菜干什么？
3: 对，我还是给他做的这个牛肉烧的，还有就是这个枣儿。
4: 给孩子做汤啊！我们家是开饭店的，你弄这么些东西，我啥菜没有啊？哎呀，
3: 这是我们的心，对我们心意了，放车上，
4: 放车上，放车上，
3: 啊！
4: 别放车上，你赶紧把这挎走子，赶紧开走。哎，
3: 明珠不是喜欢你就留着开吗？对呀，
4: 我不能留着开，要不我老婆不把我当特务了，跟你们是一伙的。
3: 对，
4: 那你辛苦拿着，这慢一点，慢别让妈妈咬着。放着，哎，下蛋，你这下蛋，下蛋，还有这个，
3: 拿好了。
4: 哎呀，我们家开饭店，你说你们这也下蛋？
3: 下蛋，下蛋，
4: 快走吧，免得你老婆又真把你当特工了。你们快走。
5: 你姐，你怎么来了？你姐夫单位发的苹果给你们送了点。你怎么净吃这个呀？给你姐夫一样。没饭吃啊。啊？爸妈呢？不在。
6: 干啥去了？
5: 你别提了。你都是把好东西往家里拿，人家倒好，把好东西往外送。今天搞了这么大一只白鹅，活的，说是会下蛋，还有鸡呀、王八，给您姐姐送温暖。
3: 你真是不
4: 嫌累的那么远，我上一天班回来，都没饭吃。你好意思说呀，许志东，这么大个人了，还指望爸妈给你做饭？你有这个闲工夫，你就好好动动脑子，看看怎么把爸妈往回拽吧。笨死了！
7: 哎，姐，要不咱俩点点外卖啊？
4: 这个可是滋补的，给我闺女的，谁也别动啊！
7: 说谁也别动，你的手那么快！
8: 我帮我姐开个盖子，我又不吃的了。呀，哎呦，亲家忙着呢。哎呦，哎呦，哎呀，
3: 你们怎么来了？
8: 你们
7: 吃饭呢？
4: 对，我们正在吃饭，看看一起吃一起。
8: 您回来吃过了，我们就来看看明珠啊。
3: 来，
8: 上。
7: 啊，什么？
8: 这个是我们老彭去广州出差，专门给明珠买的鱼胶和海参。
3: 我闺女真有口福。

0: 谢谢老白，谢谢吧，
1: 我客气，都是一家人了。哎，抽烟来。哎，好。哎，
2: 不能抽，孩子怀着孕呢。
1: 对。
2: 我们老冯最近啊，又开始跑业务了，公司的事情忙得很。
0: 你看，
1: 人一忙起来，精神也好。你看看，
0: 对呀，
1: 这气色多好。
0: 这都得感谢明珠啊，让我们家有了奔头。啊。
1: 爸妈，你们坐下聊吧。
3: 坐坐坐坐坐，快快请。哎呀，
1: 我们家明珠啊，那绝对是个大福星啊！他在娘家发，在婆家发，人说了，那走在路上，那小草都跟着发。啊，再倒一杯啊！
3: 啊，不了，不客气。啊，
1: 明珠，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3: 啊，什么事儿？
1: 你看最近是不是？ 把你的户口啊迁到婚房那边去，毕竟实验小学就在家门口，将来孩子上学免了很多麻烦事。嗯，
3: 谢谢爸。啊，
0: 好事儿是吧？<笑>老冯想的真周到。
1: 是周到。
0: 另外，需要不需要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尽管去找赵总，招呼我的打好了。
3: 哦，不用不用，我的工作其实挺轻松的，而且赵总也特别照顾我。
4: 我打算过两天我就去上班了，不可以。你不可以去上班，你还是怀着孩子呢。上班花花花钱挺好的嘛，毕竟我们大家都要重新开始生活嘛，对不对，亲家？对。行，这万事俱备了啊。哎呀，咱做湖那排骨，我得去下回证据啊。
5: 快去！怎么是眼线的眼圈套啊？他们能信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吗？现在管他信不信呢？现在啊，我是要自救。这外面的姐姐虽然好，但是家里的儿女得更重要。
6: 你爸妈什么时候约我爸妈见面？
4: 最近真的委屈你了。 但是你看看他俩，你就让他们去疯。我总相信这个日子总归是要回归平淡的吧。我们家穷是穷了点，但是我爸妈还是比较有诚信的人。
5: 我知道，看你爸妈对那个姐姐那么上心，我就知道他们是有情有义的人。我都跟我妈说好了，我跟我妈说，嫁给你肯定不会发大财，但是小日子一定好过。
4: 那必须的。
3: 榨菜肉丝面，想吃点什么呀？快点，榨菜肉丝面，想吃点什么呀？欢迎光临贵宾两位，
7: 叔叔阿姨好，
3: 碧晨你来了，哎呦，碧晨，你看最近啊特别忙，也没顾得上你们哦。
7: 没事没事，
3: 哎，先饿了吧，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4: 去吧，哎，不用，你看这是什么？
3: 哟吼，哟吼，谁做的？你们做的？我们做的，
7: 网上学的。哎呀，坐坐坐坐，
4: 这可真是。啊，你这做，这还了得呀，这。这一，哎呦，我这天哪，多。
7: 这是油焖大虾。哎呦，
3: 是。
7: 哎呦，
3: 谢谢谢谢碧晨，谢谢碧晨。
0: 你看了碧晨，真是辛苦你了。
3: 哎，
0: 我还让你跑到这儿来做饭了，真是不好意思了。
5: 应该的。
4: 辛苦了啊。
7: 爸妈。 我说两句啊，今天是我们家的好日子啊，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儿子无以为报，备了一些粗茶淡饭，为报您二老。
3: 哎，好，谢谢儿子，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谢谢儿子，谢谢儿子。嗯，尝尝吧。
3: 好，尝尝尝尝，
8: 好，来，妈，尝尝。哎呦，这下，
4: 多提意见啊。嗯，真香哎。嗯，真
3: 香，碧晨。哎呦，就跟那个大饭店的那大厨师做的似的。哎，
4: 比那个好多了，好手艺。哎呦，
8: 哎呀，哎，发现没有，儿子长大了。 懂得心疼人了，
4: 不才不才，

0: 啊，这些呢都是晨晨做的，我打打下手。哦哦，那个青菜是我炒的。嗯，我认为啊，不管是谁的功劳，都是父母教育的结果。
1: 是，对。
2: 志东、碧晨啊，最近呢，我们也忙，是不是？
1: 对。
2: 以后这个饭的事情啊，就交给你们来做了啊。
0: 孩子上班嘞，来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3: 好，就这样了。
0: 那个刚才等你们时间太长了，这菜好像有点凉了，
4: 来呀，不用热不用热，不用热，
0: 去吧，
1: 小子。
0: 啊，没事，交给我就行了。
3: 来，
0: 碧晨。
3: 好主意，好主意。
0: 许总，你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呀？刚才爸说以后所有的饭，我跟晨晨包了。

0: 在帮我还是在害我呀？刚才爸说以后所有的饭都跟晨晨包了。
1: 你自己笨，别怪我。天上掉下来个亲妹妹，咱们自求多福吧啊！
2: 写不出来就别写了，歇会儿吧。七天憋出六个字儿，
1: 哎，光标题就不止六个字。
2: 比喻嘛。
1: 给我抽张纸。抽张纸。之前寻亲懵懵叨叨的，不觉得。现在尘埃一落定，这鸡毛就满天飞了。
2: 什么意思啊？
1: 逢年过节的要走动吧？那沈明珠生小孩，要不要包红包啊？
2: 你不也生小孩吗？互免了。
1: 那她死老公，要不要包白包啊？
2: 那肯定要的呀，你老公我还健在呢。
1: 你是不知道。我爸妈呀，最近整天不着家，天天送温暖。沈明珠、
2: 哎、
1: 啊，人家是沈家的掌上明珠，缺我们家这点温暖吗？哎
2: 呀，他们想送就送呗，人家那么多年没见了，送个温暖怎么了？送的热火朝天都不过分。
1: 我妈也是，我也怀着孕呢，我也是她亲女儿啊。怀娇娇的时候，天天鸡汤鱼汤老鳖汤的往这儿送着，自从找到了这个妹妹，是一针一线都没见着。
2: 汤呢，人家还在做，只不过送到别人那儿去了。
1: 你挑事儿是吧你？
3: 爸爸，我的题不行，你快教我。
2: 不会先空着。
1: 去呀、啊。
2: 来啦，搞教育去，催催催催催，来啦！所以是多少？
4: 1500公里每小时。
2: 1500公里每小时，小明奶奶的速度是1500公里每小时，老太太会飞是吗？
5: 我，
2: 哦，来了。写作业呢？
6: 啊哦，来，让外婆给他买的这个玉米棒给他吃。
2: 行。
6: 大丫头，
1: 哎呦，终于想起我喽！
6: 啊、哦，我干嘛不想起你呀、啊？不但想起你了，你看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你弟弟做的油焖大虾，啊，给你送。
2: 哎呦，今天没带汤啊。
1: 不管是我弟弟亲手做的，还是我弟弟假装做的，只要您能想到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6: 你是我的。

0: 大丫头，我怎么能想不起你来呢？你说是不是，张浩？
1: 就是，妈天天都惦记你呢。
0: 对对，娇娇呢？
1: 娇娇做作业呢。
0: 哦，哎，你要给她吃。
1: 行行，你们聊，你们聊。
0: 好好，来，看看好吃不好吃？
2: 闻着倒是挺香的。
0: 嗯，就是挺好吃的。我呀。吃了一只我就舍得吃了，给我大丫头拿来。
3: 拿拿拿啊！
0: 你还没吃呢。
3: 哎呀，吃
0: 你吃你
3: 我不的呀。
0: 等一下让我看看，这脚怎么了呀？怎么好像肿了呀？
2: 不知道啊，还没显怀呢就开始肿，之前的鞋都穿不下了。
0: 哎呦，怎么会肿了呢？真是的。哎呦，
3: 吃吧吃。
0: 哎呀，是不是缺钙呀，孩子？我记得你怀娇娇的时候，八九个月脚才肿的吧？难受吧？
2: 不疼不痒的，没事的。
0: 哎呦，我的大丫头啊！哎呦，就是皮实。哎，幸亏你小妹妹啊，没什么反应。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
2: 我脚肿活该，我那个妹妹平安无事才行，对吧？
0: 不是不是
2: 不是，您不带这样的呀！
0: 这孩子，你怎么这样讲话呢？你别着急呀，你脾气怎么这么急呢？就一句话，我的意思是啊，你小妹妹啊遭的罪啊够大的了，她现在不能再有什么事情
2: 了。谁都不能有事啊！
0: 对对对，
2: 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更不能有事。
0: 不有事，什么事你都不有，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啊，平安无事啊。那个大丫头现在也算是高龄产妇了啊，你要心疼自己，别太累着自己，该休息就休息，有什么事情让张浩多做一点啊。
2: 张浩做的已经够多了。
0: 嘘，你小点声，你

0: 丫头，你这次怀孕吃什么保健品了？都买一份给你妹妹。谁掏钱？
1: 哎呦，钱，这怎么一说这个老说钱呢？姐妹亲情能用钱衡量吗？嗯，我姓许，她姓沈，拜您跟我爸所赐。
0: 我是强行跟人攀交情，热恋天人的冷屁股还不够吗？还跟我说什么姐妹情？我和沈明珠有什么姐妹情啊？我跟他一点都不熟，好吗？
2: 你不熟也是亲姐妹，对吧？
0: 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同根同源嘞，一个娘的肚子里爬出来的呀，对吧？你就是不承认的话，你跑不掉的呀。 哎，你呀，是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孩子。当时生你的时候，我跟你爸爸，我们两个还年轻呢。那个时候没人帮我们，就是我们俩把你带大的。哎呦，那个时候你身体啊特别特别的不好，三天两头的跑医院。有的时候我跟你爸爸半夜三更的骑着自行车驮着你到儿童医院去看病的。 后来你后来又起了什么那个湿疹？哎呀，去看中医，又吃中药，又扎针灸，又推拿，好嘞，身体就可以调理好了。<笑>哎呀，你说你小时候的身体要像现在这么皮实，估计你外婆也不会把小丫头送人来，
1: 就应该把我送走。
0: 不是这样的意思，你这孩子怎么搞的？怎么来不来就肝火这么旺啊？不行的，你得去看中医吃中药的哈。哎呦，对了对了，怀着孩子是不能吃中药的，那个食疗，咱们食物调理了哈。还有你不能光着脚啊，你光着脚就容易生病。
1: 妈，您别唠叨了。

0: 我实话跟您说吧，我这次怀孕什么保健品都没有买，我是买了，我就买了一个这个，18.8块，要吗？要了，给去给您的小女儿去。
1: 啊？为什么呀？这为什么不买保健品了呀？啊，当初我记得你怀娇娇的时候，
0: 对呀，因为那个。

0: 肯定得有大局的观念，对吧？你说你弟弟现在要结婚了，你小妹妹就怀着孩子。
1: 是呢，当然你也怀着呢，可是你条件好啊，你不奉献谁奉献？你不帮忙谁不忙？
2: 合着生儿育女就是劫富济贫的，是不是？
1: 不是，
2: 谁当大姐谁就倒霉，谁条件好谁就得吃亏。妈，我怀着孕，我腿都是肿的，我想买双好鞋我都舍不得。
3: 我弟弟妹妹怎么就不正好问我呢？
4: 哎，怎
2: 不
4: 么了？
2: 是
4: 怎么
2: 你，
4: 了？
2: 哎呦呦，这不是
4: 怎么了？这怎么说吵起来了？这下你不能跟妈那么说话啊！
1: 对呀，对呀，你看张浩都讲了，你不能跟妈妈这样讲话的呀，是吧？那你怎么吵？你还想让弟弟妹妹反过来帮你是吗？
2: 所以啊，所以当初就应该把我送出去呀，让沈明珠做老大呀，对吧？她婆家条件好，燕窝、鱼翅、鲍鱼什么都不缺的呀，啊，到时候还可以帮助许志东呀。
1: 哎，你怎么讲这样的话呢？
2: 我说的不对吗？自从找到这个沈明珠，您有把我当成您的女儿吗？我怀孕到现在，您就从外婆的坟头上给我拿了这么一小块巧克力给我吃。
1: 你
2: 啊，对，对，还有那个虾，那还是许志东点的外卖。
1: 不是，人家孩子自己亲手做的嘛。
2: 不管哪儿来的，那也是许志东搞的，那不是您亲手做的。
1: 那我惦记你，我给你送来，我有错了吗？我有错吗？
2: 您是惦记我吗？您送他来干什么的？您是以送他的名义来道德绑架我，让我给您刚认回来的女儿买保健品。
1: 那不能买，
2: 不能，就不能。沈明珠是您生的，又不是我生的。
5: 妈妈，怎么了？
1: 哎呦，
2: 对不起，娇娇，妈妈忘了你在家。
1: 哟，娇娇啊，那个外婆跟妈妈讲话了啊。
4: 哎，娇娇，爸爸陪你写作业吧。
2: 我陪。谁生的谁负责。走，妈妈陪你写作业来。
4: 妈，您坐会儿，我去做饭了，给您做个汤什么的。
6: 因为小阿扎尔受伤，也是木哥哥出现在了酒吧上。
1: 我就当啊。我就当没生这个女儿，我十月怀胎，我怀的是狗。哎，让我跟小女儿去要啊，要这要那，我为什么要啊？啊，我又没养人家，我跟人要得着吗？您二姐是白眼狼。啊？
7: 你们家就行了，说了一上午了，歇会儿吧啊。
1: 我为什么要歇会儿？我歇歇，为什么我要歇呀？哎，我跟你说，许大成，我就因为嫁给你，我才这样。你比划什么呀？要不是你，这家能成这样吗？我嫁给你，我有什么好啊？啊，你说我吃不着，我喝不着，我操着这个家，在外面的小女儿吗？不知道咱们的用心良苦。你说家里这对儿女，哎。忘恩负义。
8: 哎妈，
1: 啊，
8: 我怎么忘恩负义了？
1: 你不是忘恩负义吗？你没有忘恩负义吗？哎，你自己想一想，你从小到大家里的好吃的是不是紧着你吃？
8: 嗯，
1: 我的奶你喝到2岁耶，要不你这么结实，你这么壮呢？哎，还有你嫌上学远，你爸爸又接又送啊，你们需要搞个卫生吗？我跟你外婆，我们俩人扛着扫把，我们去给你打扫卫生。许志东，你说，你要不要报答父母恩？
8: 要，我就改个名叫许志恩，知恩图报。我报答了呀，我不还给你们做饭吃了。切，
1: 那你大姐就说了，你点的外卖。
8: 我姐说的。
1: 对呀。
8: 我姐她才是个白眼狼。
1: 哎哎，你不能这么说你大姐啊！你大姐为咱们这家贡献最大嘞，啊！哎呦，这嫁出去的女儿啊，就是泼出去的水，你可不能跟你大姐学啊！
7: 哎呀，少说几句吧，送出去的女儿还没有找回来，回头再把家里的女儿给得罪了。
1: 得罪了，已经得罪了。我以后跟许之夏，我们不啰嗦了。儿子，这样啊，你跟碧晨讲，她嫁过来，我就拿她当亲生女儿。
8: 好，那妈。
1: 啊。
8: 那你跟爸。

0: 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就是因为难，所以结婚才要打扮。
2: 那我怎么和东哥说啊？
3: 什么上哪凑去？
4: 找大丫头。
3: 大丫头是提款机啊。
5: 6800，这抢钱呢？哎呀，你！
2: 我知道我穷，我买不起，我不能试试，是有不要钱的。
0: 我妈看你很喜欢那个牌子的鞋，然后我又给你买了一双。
2: 那个鞋子太贵了，我有一双穿足够了。
3: 我们这种家庭的人怎么可以盯着一双鞋穿啊？

0: 这嫁出去的女儿啊，就是泼出去的水，你可不能跟你大姐学啊。儿子，这样啊，你跟碧晨讲，她嫁过来，我就拿她当亲生女儿。
1: 好，妈。啊。那你跟爸什么时候跟碧晨的爸妈见个面，说说结婚？

0: 真的是。
1: 你不要看我呀，咱们家里的事情都是你说了算的嘛。
2: 什么？
1: 哎，
3: 这怎么一问一个不吱声呢？
2: 没有啊，不是不吱声，我是在琢磨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去跟碧晨说，让他呀回家找他爸爸妈妈摸摸底，看看女方对咱们有什么要求啊，咱们心里有个数啊，对吧？你别贸然相见了，最后你谈不拢，是不是连个缓和的余地都没有了呀？对吧？
0: 是这么个道理。我跟晨晨说一声。
2: 哎，好好好。
1: 哎，小小，
2: 干嘛？
1: 我告诉你呀。
2: 怎么了？
1: 你都说，你刚才说。
2: 你别我什么呀？行了。
4: 多吃点啊。
5: 嗯，有什么要求提提看。碧晨，这是许志东让你来探底的吧？
6: 怎么能叫探底呢？结婚又不是谈生意。
5: 两家并一家，那不跟开公司一样吗？
4: 晨晨，我们家唯一的要求就是志东要对你好。
5: 你这个要求等于是没要求。好这个字，它有时候千斤重，有时候比鸡毛还轻。那志东今天对你好了，那明天对你不好了怎么办？
6: 妈，我了解志东，他肯定不会的。
5: 碧晨，为什么说婚姻是人生大事呢？因为结婚，把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变成了直系亲属，后半辈子要捆绑在一起过。你就说这事儿难不难？
6: 难，
5: 就是因为难，所以结婚才要大办。那两个人结一次婚，那两个家的家底儿都要掏空的，那新郎新娘都要脱一层皮，搞得跟高考一样的大。你说谁愿意高考考个两次三次吧？那结婚也一样啊，对不对？日后小两口过日子，有了矛盾，遇到了坎儿，想想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真不容易，那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吗？
4: 嗯，你妈说的有道理。
6: 那我怎么和东哥说？
5: 许志东家也是工薪阶层，你要提太多条件，他也满足不了。这样，咱们就彩礼20万，你跟他说就行了，好吧？
2: 20万呢？哎呀！20万上哪凑去？真是
1: 找大丫头。
2: 找大丫头，找大丫头，大丫头是提款机呀！找大丫头，挨咱们的欠咱们的呀。
7: 我们家这款豆豆鞋主打一个舒适羊角，
8: 对，看着就舒服。
7: 我觉得这个灰色的更适合您。
9: 我也觉得浅色好看，但是黑色不是耐脏吗？
8: 肯定是选黑的，对吧？有脏东西再一擦就掉了，那灰的那脏了你不还得再买一双，多麻烦呀。
7: 鞋打折吗？这是新款，不打折的。
8: 谁家新款打折呀？对吧？你见过谁家你上来新款还给你打折？
9: 你少说两句。是，你知道多少钱吗？在这瞎起
8: 哄。能有多少钱呢？
9: 我主要是因为怀孕，所以现在试鞋呢不容易试准。
7: 哦，那到时候再来买一双呗。我跟你说，我们家这鞋主打一个舒适羊角，你穿了这个牌子。
9: 我穿过，
7: 老顾客。
8: 真磨叽啊，买双鞋你能有多少钱？6800，这抢钱呢？不是，哎呀，你
9: 不好意思，我们再逛逛。
8: 我们再逛。
7: 哦，那行。啊，有需要来找我啊，我叫艾米。
8: 我叫皮特。
9: 皮特是皮特啊。出来逛街，你都不知道什么价钱，你就在这起哄。我知道我穷，我买不起，我不能试试，是有不要钱的。
8: 我刚才纯幽默。你要喜欢咱就买去，走走走，不是就不能买不起
9: 什么买呀？

0: 许小姐。
1: 啊 ，Sam，
2: 坐。
1: 哎。Sam 你好，我们呢想要参与一下卡地亚口红秋季的宣传活动，这是我们团队做的一个策划方案，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2: 好啊。
1: 我们公司上下都是卡地亚口红的忠实用户，也是粉丝。
2: 哦、是吗？
1: 啊、哦，对。我们的小伙伴听说我要竞争卡地亚这次活动的 partner， 他们都非常的激动。嗯，我助理特别喜欢你们的慕斯系列，嗯，色泽丝滑又高级，关键是价位很亲民。
2: 啊，对不起，李小姐。
1: 我姓许。啊，
2: 许小姐，一会儿我有个电话会，回头我慢慢看好吗？
1: 啊，当然，那就不打扰了。最后一页有我的联系方式，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沟通，好吗？
2: 好，
1: 那期待我们的合作。
2: 拜拜。

0: 老婆，今天的孕妇课堂可不能忘了啊。
1: 我都二胎了，什么知识不懂啊，还上课，我给他们上课差不多。
2: 那人民医院不是你选的吗？人家必修课，没办法嘛。
3: 我知道了，我已经在路上了。
0: 一会儿我吃完饭去医院跟你会合。
1: 不用不用，你好好准备你的竞聘材料吧。你当上主任就是对我这个孕妇最大的支持。
4: 我不跟你说了，我挂了，我开车呢。
0: 好，你慢点开啊。
5: 哥。没事。哎呦，挺能吃啊哥。
0: 能吃，要不然我这肚子哪来的。
6: 哎哥，我看你告示了，你也参加这次竞选了。
0: 老婆逼的，没办法。哎呀，
6: 好事儿，哥。哥，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这次吧，我也要参加。然后吧，你弟妹非得让我去当这次的主任，然后就压力特别大。
7: 手臂吸气，从体侧向上，缓慢的眼睛看向上方，嘴巴哈气时，双手缓慢的既由体侧缓慢的落，缓慢的低头向下。吸气，手臂从体侧向上，缓慢的抬头，嘴巴哈气，双手缓慢的落，低头向下。
8: 陆总。
7: 再次带着脊柱延展向上，
8: 宣传效果一棒了。
7: 好，头慢慢还原，双手缓慢的落下身体的两侧。再一次吸气，双手从体侧。
8: 是这样的，陆总，我们的方案呢，一共分成三个阶段，你总归是要给我们一个预热期的。
7: 右手落，左手
8: 是，没错。哎呀，放心吧，我们整个团队都扑上去了。好好好，那随时打给我。

0: 左手落，
1: 拜拜。
0: 右手落在身体的旁侧，左手向斜上方，
1: 喂，
0: 侧一下侧身体，
1: 老大，
0: 去舒展你的乳腺、按摩和大腿。
1: 给我打电话，说宣传效果一般。
0: 抬起身，呼气。哎，
1: 我呢，不指望你妙笔生花，啊，你呀，
0: 再次
1: 就做一件事儿。动员你的其他骨干大
0: 姨
1: 都给荣峰局长打电话
0: 啊，
1: 对，
0: 眼睛看向，
1: 就正说是看之下的工号才打过来咨询的，你就问问，就是问问这个酒多少钱，然后在哪能买到，有没有优惠什么的。
0: 左手放在体后，右手
1: 好，那这事交给你了啊，
0: 保持背延展，呼气向后再一次扭转，吸气，手背带着身体起身还原，呼气向右侧，
1: 哎，明主，
0: 吸气向上，
1: 你是在南溪宾馆工作吧？
0: 呼气，反侧，做扭转，
1: 怎么了？如风酒你知道吗？品质很不错的。
0: 再次吸气，手臂向上，食指交扣，翻着掌心向上，抬头，眼睛看向手背，呼吸时含胸，弓背，低头，眼睛
1: 看旁。你能不能不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到你们南溪宾馆销售？我现在休假，而且餐饮部的事情不归我管，你打电话问一下吧。
0: 眼窝和大臂，哈气。好了，大家侧卧起身吧，我们先休息一下。
2: 现在真的在休假，而且餐饮部的事情不归我管。
3: 不是，你来
2: 啊？那无添加的酸奶喝一个吧。谢谢。
3: 我还有呢。
2: 上次不好意思啊。我那时候心情不好，说话有点冲，你别介意。
3: 有吗？我不记得了。
2: 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越活越觉得活着不易，所以有些事情也看不出个对错。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接受？我妈，她就是太过内疚了，你别怨她了。
3: 不会的，
2: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不能带着怨气活着。这个蛋糕很好吃的，娇娇可喜欢了，糯叽叽，补充点营养。娇娇的钢琴弹得很好，她一看就是很有基础的。
3: 那当然，
2: 她那个启蒙老师啊，可难请了。我当时求了她好多天，她才肯收娇娇。娇娇上课，我就坐在旁边记笔记；下了课就陪她回去练琴。我以前啊，五线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跟你讲，现在我乐理知识我考八级，你信吗？你一定能考上。
4: 你真的是个用心的妈妈。
2: 哎，那你干嘛还让我教娇娇？你自己不就可以吗？
3: 我那不是想跟沈老师套近乎吗？
2: 多亏了你鼓励娇娇，娇娇现在练琴可自觉了，还总是说，
5: 沈老师说了，我呢是有天赋的。
4: 小孩子嘛，你就是要多夸一夸。越夸他

0: 越有自信，哎，志霞姐，现在养个小孩贵吗？那得看你想怎么养。那小宝宝要是和母乳的话，是不花钱的。啊，那纸尿片嘛，一个月大包的话3-4包，衣服什么的就网上买买也不贵的。 一个月大概花个2000多块钱，主要花钱的地方呢是在早教班、兴趣班，哦，还有各种游乐场让你充钱办卡。当妈妈的嘛，只要孩子喜欢，花多少钱都乐意的。
1: 我大概算了一下，你看生孩子顺产这些都可以走医保，花不了什么钱。主要是我现在睡眠不太好，我就怕宝宝生下来以后奶水不足。 可能还要买奶粉，
0: 你婆家条件那么好，这些钱不都是小钱吗？
2: 婆家给是情分，我才是孩子的妈妈，所以还是要精打细算。哎，
3: 到我了。
2: 我想让您帮我查一下，看看我这个理财啊，这是我的身份证，看我理财什么时候到期。
3: 好的，我给您查一下啊。
2: 您是下个月20号到期啊？下个月哈？对。哎呦，下个月，那如果我要是这个月提前取出来呢？嗯，
3: 您现在取也是可以的，但是您的收益呢会受到损失，本金也会受到影响。
2: 本金还受影响啊？
3: 嗯。
2: 哦哦，我明白了。哦，您麻烦您帮我查查这里看看这里有多少钱。
3: 嗯，好。
4: 您这个余额是3000块钱，需要取出来吗？
2: 不需要，不需要。3000块钱，阿姨，
4: 您还有其他需要办理吗？
2: 没了，没了，没了。
4: 后面还有其他客户。
2: 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哈。好嘞，好嘞，谢谢啊。
4: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们的孕妈妈们在怀孕的过程中是很不容易的。 希望准爸爸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辛苦。那么接下来，请我们的准爸爸对自己的太太呢说一说心里话，好吗？谁先开始？好，请。
1: 林卓，这个课其实挺没意思的，咱们走吧。志霞姐，你是二胎妈妈，你有经验，听不听都行，但我不能走。
5: 以后这样的时候还多着呢，我得习惯。老婆，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知道你怀孕的时候，我们俩都没怎么睡觉，对吧？我们一直在想，给孩子取什么名字，给他什么样的教育，给他选什么样的学校。
6: 给宝宝起个大名吧。
5: 我早就想好了，我们生男孩呢就叫相如，我们生女孩就叫以诺。
7: 我们俩之间这个第三者，这小三儿，他要是出来了，我肯定不让他给你受气，啊！我敢保证，我俩以你最大。
8: 那你说到做到，听见没有？
7: 下一个谁上？我来。 你为了宝宝牺牲了苗条的身材，放弃了你最爱的火锅，还要忍受怀胎10月的辛苦。
1: 宝宝，妈妈爱你，爸爸也爱你。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啊。你在干嘛？
0: 没事啊。
2: 你脚怎么破了呀？都出血了。
0: 没事，贴上创可贴就好了。嗯，我们把它贴上。咦，那、啊、一会儿就好了，是吧？
2: 疼吗？
0: 一点点。
2: 妈妈，为什么你脚疼，我心疼啊？
0: 因为你是妈妈生的呀，我们母女。

0: 连心，娇娇，妈妈也懂外婆了，
1: 懂什么呀？
0: 母女连心。
2: 我跟你说啊，你看这双啊，孕妇呢穿这种鞋是最合适的。这个牛筋底防滑。这布面呢软和，试试啊。
3: 哎，还真挺软的，
2: 是不是？
3: 这不会开胶吧？
2: 不会不会不会，放心。
3: 那这个码数？
2: 码数齐全，38、39、40都有，就看你要什么码。
3: 三个码各来一双。
2: 各来一双呀？好好好，哎，你可真是个好老公呀！我说你媳妇儿可真是有福气。
3: 那是自然。
0: 三双，一样的。
3: 码数不一样。这个你最近穿，这个等你怀孕5、6个月的时候穿，这个快生宝宝的时候穿。哎，价格虽然不贵啊，但是能全面的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料子很好的，很舒服的，而且还防滑，你看，是不是？啊，你看。我都能穿上，说买大了。
0: 没事，留着，等娇娇长大了，让她穿。
3: 行，穿下去。那我再试试这个。

0: 头菜酱牛肉，你跟明珠啊一人一份，这次没得话讲了吧。
1: 好啦，别看啦，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2: 我就觉得这大街上每一个人都比我幸福。
1: 哎呦，你这个样子怎么当妈？这个小孩趁早不要生。
2: 我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啊？不是小孩长大，别人都有爸，他没有，他不会怪我吗？
1: 我也没有爸爸，我爸爸虽然活着，但是他在我妈心中已经死了。我跟你说啊，人一旦做了决定，就不要轻易的内耗去质疑，你总不能活得像个受害者吧？哎，你现在孩子都没有生下来，你就在想，这小孩长大了怪你，那你也可以怪他呀。没有这个小东西的话，你也可以重新开始，生个有爹的小孩，是吧？那话再说回来，假如说你真的再生了一个有爹的小孩，万一这个爹嫖娼怎么办？啊，吸毒怎么办？家暴怎么办？啊，那还不如没有这个爹，清清爽爽。
3: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编电视剧呢？我得罪你了，倪大妮。
1: 得罪说不上啊，但是我嫉妒你。建奇虽然嘎了，但是你爸妈好啊，亲爹妈看着也还不错，公婆还有钱。
3: 行了行了，你成功的安慰到我了。
1: 哎，不好意思。你这双鞋子我好像没有看到过嘛，
3: 我婆婆送的。
1: 我说什么？这个鞋子这么贵，我高仿都舍不得买。哎呀，
3: 行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建奇活着。嗯，
1: 地球围着你转，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建奇没了这是事实，但是你有小孩啊，有两套爹妈，有公婆，有钱，有房，还有我。也是事实吧，你要是不想啃老，你还可以啃我。感动吗？是不是超级感动？不抱着我哭一下吗？

0: 我也不用啃你。嗯，我明天就打算休假回去上班了。嗯，
1: 这就对了，要当妈的人搞钱才是正事儿。干杯，祝你顺利啊。

0: 哎，妈，
1: 干啥呢？
0: 加500，算账呢。我在算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真贵啊。500，
1: 你不能这么养吧，小孩你得粗养。这粗养真花不了多少钱，你看那个小妮，多聪明的孩子，那是他家真没多花多少钱呢。前段时间脑袋磕了一下是吧？缝了2针，你跟我说多少钱来医保之后？
0: 30多。
1: 对呀，便宜吧？那你那个大妮妈养的那个猫呢？打1针还500多呢。是这年头养孩子没有养动物贵啊？
0: 反正养个小孩确实挺贵。
1: 不用担心啊，就算老冯家不帮你，你还有爸有妈呢，是吗？咱不差钱，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给我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就行了。
0: 你和爸已经把我养大了，我的孩子我自己养。
1: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1: 明珠，哎，明珠来了啊！
2: 明珠啊，气色不错嘛。
1: 谢谢，我先进去了啊。
3: 哎，好。
4: 明珠姐，
1: 明珠姐，
4: 你怎么来了？你来是病假吗？
5: 我是来上班的。
1: 上班？
4: 嗯。
6: Sam
7: 在吗？啊，Sam今天不在，出去拜访客户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以等他。
6: 这个不好说，或者你微信跟他约。Sam，
7: 我在停车场看到你的车了。如果你一直不肯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着你。如果你见了我拒绝我，我立刻走人，再也不叨扰了。

0: 嗨，
1: 坐。
2: 大姐，你非要我说实话吗？我们觉得你太接地气了。你公众号那些文章，不是家长里短，就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实在是不上档次，跟我们品牌调性不符。
0: 敢问上档次的用户为什么要买58块一支的口红？
2: 这是我们的事。
0: 那我实话跟你讲，你们的产品卖不出去多少的，你不想听听一个普通女同志的真实感受吗？为了写这个策划方案，我把卡地利亚的所有色号都买了，一支一支试过来，发现你们的产品定位是有问题的，从包装到宣传。你们针对的目标客户就是年轻女孩，最好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活跃用户，最好呢是买了还能帮你们写好评的。Sam 同志，年轻用户不忠诚的，从几十块钱的卡地利亚到几百块钱的 Chanel，这中间至少有几百种精品。你们一心一意对待人家，人家分分钟变渣女。
2: 继续。
0: 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这个阶段的女性。我们中年妇女，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工作，

0: 我们舍得花几千块钱给父母买螺旋藻，舍得花几千块钱给孩子报钢琴班，但我们舍不得花钱在自己身上。我们不爱美吗？爱，很爱，但只能经济适用的爱。卡地利亚口红色号全，质地又丝滑，买一支大牌口红的钱可以买到半打，很适合我们取悦自己。就像我怀二胎脚肿了，买大牌的鞋呢肉疼，但是买这种鞋我一次性可以买到三双，我可以穿到生，不香吗？
1: 徐女士，我很佩服你的勇气，我也很高兴你。
0: 我们之间不玩虚的。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保证在我的公号中，你们卡地利亚的口红可以卖到一万支以上。如果卖不到，我分文不取；但如果卖到了，我要提30%的推广费。

0: 可以，成交。
1: 张总，
2: 哎，明珠，
1: 哎，
2: 可以啊，状态不错嘛。
1: 嗯，蛮好的。
2: 正好想跟你说一下，我看你现在干大堂经理啊，从早站到晚的也太辛苦了。我是想把你调到餐饮部，这样呢，你只要接接电话，安排安排预定，轻松一点吧。
1: 餐饮部是独立核算，工资低不少呢。
2: 你还在乎这个呢？
1: 我当然在乎，我要养小孩嘛。
2: 也对，也对。只不过冯总啊，他
1: 赵总，靠人不如靠自己。
2: 行，那你就原地不动，等哪天啊，你要是真站不动了，咱们再说。
1: 谢谢赵总。哎，赵总，我还有个事儿想麻烦问你一下
2: 啊。你说。
1: 我有一个姐姐，她在做如风酒的推广，这款酒能进我们餐厅吗？
2: 白酒进场费可是不低哟，我帮你问问吧。
1: 谢谢赵总，那我先去忙了。
2: 哎，好，你先忙。

0: 你好，请问有什么要帮忙？
1: 我听那个你爸啊，就是那个沈老板说你又来上班了，上班不能太辛苦，别累着啊。哦，对了，我呢给你又做了瓶大头菜，你胃不好的时候呢开开胃。
0: 不用了，
1: 还有，
0: 真的不用了。
1: 不是我给你做的牛肉，我自己卤的，很干净的，你留着慢慢吃的啊。你上班我不打扰你了啊。对了，那个大头菜啊，它是腌制菜，吃多了对身体不是很好的，能少吃就少吃一点啊。

0: 猪啊，上班归上班，别累坏了身子啊。晚上下班回来吃饭，我们等你哦。
1: 好的，妈妈。

0: 明知吧，
1: 嗯，
0: 那个儿童房挂上窗帘就布置完了。这个周末吧，请你的家人来参观一下。
2: 请外公外婆多提宝贵意见。
0: 呵呵，
2: 好，那我回去跟我爸妈说。
0: 好的好的，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3: 这个牛肉好好吃啊，妈你尝尝。
0: 哪来的牛肉啊？
2: 我们家有个亲戚送的。
0: 你说啊，你们家这个亲戚呢，我觉得有点不懂事儿，真的。

0: 次送什么大头菜，这回又送酱牛肉。他不知道你怀孕了吗？不能随便乱吃东西吗？干不干净啊？吃坏了怎么办？阿姨，
1: 哎，
0: 来来来来，快快快把这个拿走，啊，拿走了。
1: 人家也是好心啊，
0: 吃
1: 啊。哎，明珠姐，嗯，我妈看你很喜欢那个牌子的鞋，让我又给你买了一双。那这次我给你挑了个红色，你看看怎么样？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拿去换的。
2: 哎呀，那个鞋子太贵了，我有一双穿足够了。
0: 我们这种家庭的人怎么可以盯着一双鞋穿啊？别人看在眼里，表面不说，心里会笑话的。
2: 嗨，他们笑话呗，我又不在乎。
0: 嗯，你是不在乎，可是我在乎啊。我怕脸上没光啊，你知道吧？我们家美琪从小到大那衣服都没穿过重样的。女孩子嘛，就让人看起来说，哎，这女孩有家底，不好随便对待。
1: 唱歌，唱歌。
0: 啊？你说谁唱歌
1: 啊？我说你说的对啊。
0: 啊，对啊，我就是说的对啊。
1: 是呀。
0: 明珠啊，我说过要把你当女儿，以后美琪有的你也有。
3: 谢谢妈，那我拿回去换着穿。
0: 这就对了嘛。吃吃吃，来，这虾多吃点。
4: 明珠，
5: 哎，你最爱的珍珠奶茶
4: 哦，
5: 来来来，坐坐坐。
4: 嗯。
5: 哎，我婆婆，
4: 嗯，
5: 你看又给我买了一双这个鞋，
4: 嗯。
5: 跟我这个是一样款式的，就是颜色不一样。
4: 嗯，
5: 咱俩脚不是一样大吗？
4: 嗯、
5: 你试试。
4: 你要送给我啊？
5: 我想问问你要不要买。
4: 那你还不如退掉呢。
5: 哎呀，我去退了，这人家说退的钱只能退到我婆婆信用卡里，我怕我婆婆又说我小家子气。
4: 哦，又说你配不上那样的家庭。
5: 不是，这鞋6000多一双呢，我已经有一双了。真的是舍不得穿，
4: 那你就大气一点，你婆婆赐给你你就笑纳吧。
5: 我那天在家里算账，不算不知道，一算真的吓一跳，小孩就是个吞金兽，哎，什么都需要钱。我今天坐出租车，那司机他们家小孩早产，一生下来就进保温箱，那也需要钱。所以从今以后我要像老母鸡一样把能攒的钱全部都攒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4: 所以你就打算把退不掉的鞋子卖给我
5: 啊？啊，
4: 哎，这鞋子你婆婆送给你的，您卖给我啊合适啊？
5: 便宜别人不如便宜自己姐们啊。
4: 嗯，有道理，那你开个价吧。
5: 这个鞋子商场里从来都不打折，这样吧，看在你是我姐们的份上，给你打7折。
4: 你是不是姐妹？5折。
5: 你是不是姐妹？6折。你要不买的话我挂网上。
4: 哎，不是，这个鞋子你婆婆送给你的，你老是不穿，长辈起疑心怎么办？你卖给我，你经常可以穿回去啊，暖暖你婆婆的心，长辈一高兴大家都高兴，其乐融融啊。嗯，
5: 有道理啊。
4: 嗯，
5: 那我还不如卖给小妮妈，她也能借我穿，而且出价肯定比你高。
4: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我加100。
5: 不行，太少了，
4: 我再加100。
5: 成交，转账。
4: 好好好。
6: 哎，你好，
5: 我想看我刚刚看的那一款。
6: 啊，好，是这款。
4: 哦，原来你要买金条啊，过80大寿啊。
5: 你不懂了吧，黄金保值，我从现在起要为我的宝宝存硬通货。你看这个怎么样？
4: 长命百岁，要当妈的女人真的不一样啊，
5: 确实不一样。好，就要这个吧。
6: 嗯，好的，您稍等。
5: 好。
6: 哎呀，谢谢宝宝的干妈给送的大金条。
5: 我跟你说，我想好了，
4: 嗯，
5: 以后我只要一有钱，我就给宝宝买金条，给他攒起来，一直攒到他结婚，肯定攒了一大箱子，我到时候一口气给他，
4: 嗯，
5: 是不是很大手笔啊？
4: 嗯。你万一生个败家子儿怎么办？没到结婚，钱全花了。
5: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朋友啊？你真是乌鸦嘴！我告诉你，以后有好货不卖给你了。
4: 哎呀，我好害怕呀！你可千万要卖给我呀！我上哪儿买这么便宜的打折货呀？哎呀，我真害怕。

0: 你一定要卖给我。
1: 艾玛，我收到了好几份 offer， 有北京的，有上海的。
2: 你还是要走啊？
1: 我专业是 marketing， 肯定只有一线城市有适合我的工作呀。再说了，现在儿童房也布置的差不多了，等明珠姐和宝宝住进来之后，家里热热闹闹的，我也不担心了。
2: 行，那你去吧，去上海吧。啊，高铁一个小时就到了，离家近。
1: 行，那就上海。
3: 宝宝，这是你干妈和奶奶送的礼物，你长大以后一定得好好谢谢他们啊。你呢，现在就好好待在妈妈肚子里，千万不要提前出来，也不要当留级生，预产期准时报到就可以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明珠啊，你和宝宝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搬回来住吧。
2: 现在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家的精神寄托，要不然他妈熬不过去，贱妾不会安心的。
3: 为什么之下说竞聘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啊？你不是报名了吗？
4: 小妮啊，都说你好厉害呀，把脉把得可准了，来给大娘也把一个杯。
5: 你脉
4: 什么？
6: 啥？

0: 美琪啊，
1: 嗯，
0: 这我新买了一个充电线，你看你用这个。
1: 哎呀，不要，自己有。
2: 哎，
0: 这个是好的。
1: 你不用管我了，妈妈，我知道。
2: 你看看，你看看啊，哎，美琪啊，都上海面试一天，还带这么多东西。
1: 你说哪个能不带嘛？电脑、面膜、洗面奶、睡衣。
2: 不，我扔了睡衣，不要带成套的了，随便穿件 T 恤就 OK 了呀。
0: 不可以。美琪从小就是穿真丝睡衣睡觉的，不带她睡得着啊？
1: 就是，还是我妈了解我。
0: 美琪啊，你上次同学聚会，妈妈一直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我这个太焦虑了，我的错，对不起啊。
1: 妈，怪我，我不应该把手机关机。
0: 主要是你哥哥出了事，我这个心里啊落下了病了，看不见你我就害怕，我着急。其实道理我都是懂的，我和爸爸把你送到英国去读书，不就是想让你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吗？
2: 对啊，你在英国上学那会儿，你妈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1: 你都没跟我说过呀。
0: 哎呀，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还怎么好好念书啊？可是美琪，你知道啊，从你上飞机开始，妈妈的手机24小时就没有关过机。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啊，就是看你的消费记录。哦，我不是查你的岗，知道吧？我就是通过这个记录，我能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安全的。你看早上啊，20几个，哦，想好这个是女儿买了咖啡，吃了早餐了。到中午啊，这些钱呢是跟同学一起去聚会了。后头就反正啊，我就是觉得我看见这个，我就是放心了。这次去上海，妈妈保证，我不随便给你打电话，但是你要跟我保证不许关机，可以吗？
1: 答应你，妈妈。
0: 好的，好的。
2: 你说说吧，啊。
0: 那你收拾，需要什么跟我说啊。

0: 新的生活即将开启。
1: 美琪
0: ，Simon，
1: 真是你啊！这太巧了，这毕业之后没见过了吧？
0: 啊，对，我前段时间回家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在这上班，实习律师。
0: 你在这儿上班？
1: 是。你呢？
0: 我来这儿面试。
1: 这么巧？那有空的时候一起约个饭呗？
0: 啊，行啊。哎，但今天不行，我今天赶时间。
1: 啊，成啊。
0: 行。
1: 走啊！
0: 我天，
1: 约饭约饭，太巧了。对了，咱俩没加微信吧？
0: 快加！
2: 啊，不得了了！
3: 怎么了？
2: 老冯，我的镯子找不到了。
3: 啊，说没事，一会儿我帮你找啊。
2: 不，现在，你现在就去给我找，求求你了，
3: 找，
2: 现在就找。
3: 好，帮你找。
2: 我的镯子找了，我的镯子不见了，你知道吗？镯子丢了，哎呦，我这想不起来去哪儿了。我的镯子呢？去哪儿了？急死了。
3: 哎。

0: 找着了，
1: 你在哪儿找到的？
0: 就在洗手间的台子上。
1: 洗手间我找了好几遍，这什么都没有看到。
0: 就在那摆着呢呀！
1: 天哪，天哪！

0: 接电话呀。
1: 好的，顾总，你有什么要求你就直接跟我说。行，没问题，您放心吧。好，今天下午有个旅游团来，房间我已经分配好了，你们再对一下，做好招待。
2: 好。

0: 是你啊？哎，那个我看你在忙，我没敢打扰你。啊，那个身体还好吧？啊，蛮好的。哈哈，
1: 脱没脱啊？不脱，我胃口也挺好的。哇，哈哈哈哈哈！哦，真好。哦，对了，那个。
0: 大舅舅啊，对，就是我大哥啊，去福建玩买的银耳，你回去炖银耳汤。
1: 不用不用，你留着吃，
0: 你拿着煮汤啊，可好了。啊，谢谢你。啊，谢谢，谢谢，你跟我别这么客气。
1: 那个啊，我那个什么，我不打扰你，我走了啊。
0: 好。
1: 啊，你等一下，
0: 啊，
1: 等我一下。

0: 我灌了点虾米皮，这个虾馄饨很鲜的，您拿去吃。
1: 明珠啊，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虾米皮呢？
0: 哦，我也不知道，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不能空盘子还人家。
2: 从头到脚透出的都是别人家孩子的气息呢。
3: OK，时间到了，你可以开始。
4: 我认为会员的忠诚度是这个项目所围绕的核心。但是顾客的公司呢，在线上宣传做的力度不大。如果说能在未来的3到5年做到线上线下的联动，例如将线上的优惠作为会员的独立福利，吸引顾客到线下进行消费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不错的切入口。
5: 冯小姐，明天我们沈总会来公司，有没有时间做一个钟面？
4: 当然当然，
5: 确定好时间通知你。
4: 我一定准时到。
5: 谢谢，
4: 谢谢，再见。
3: Thank you.
4: 谢谢。
3: This is great, actually. Yeah. Harold speak English.

0: 姐，我害怕，我怕你到上海来，怕你出事儿了，我就心慌的呀。后来我就跟师傅说，走去上海，我就来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妈，我这不是没事儿了啊。
0: 没事儿，对不起啊，美琪，我没影响你吧？
1: 没有，
0: 你是的，可好？
1: 挺好的，
0: 以后你有可能在这里上班是吗？
1: 嗯。

0: 妈，
1: 冯美琪，哎呦呦呦，冯美琪，你没事吧？我看看，快看，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啊，
1: 冯美琪，我早上我就一早上我就出现了幻觉了，我镯子找不到了，我担心我镯子丢了摔坏了，你知道玉碎了是要出大事情的，这镯子就在我眼前，我就看不

0: 喂，
1: 冯小姐，明早10:30，时间可以吗？
0: 抱歉啊，谢谢你们能给我这次机会，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可能需要回家陪陪我妈。谢谢啊。

0: 随便，这是客厅，这边是厨房，这个跟宫殿似的，用的是，过了啊，妈，这哪有弓箭进来要脱鞋了？啊，这是婴儿床啊！啊，
1: 对对对，
0: 看
1: 看，
0: 明珠，
1: 快来看看，哎，
0: 哎呀，这料子真好，啊，你看，一根钉子都没有，啊，啊。
2: 还是老身懂行了啊！我爸外号叫沈大拿，他做木工可厉害了。叔叔厉害啊，一看就是大神，
3: 八级木匠。
2: 哎，明珠啊，哎，这个窗帘嘛，我们安了自动的，上次你来没弄好呢。哎，现在好了，就是这样啊，宝宝在这睡觉，大人守着嘛，他醒了要开窗帘，不用过去的，直接一按遥控。
3: 那是挺方便的，是的。
4: 我想说要住这么样的房间，早就考上大学了。
1: 那既然房间给你住，看你能不能考上。
2: 行，还不可以。
4: 我的意思是嘛，这个床太小了，他太长了，住不进去。开玩笑的，他能住吗？
3: 是是是，哎，没接电话，好了。
4: 办好了，我去拿。
3: 来，客厅坐。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4: 来来来，请。
0: 来坐着。
1: 挺好。
0: 你坐，你慢点。
1: 坐坐坐坐坐坐。
0: 啊，这说的。
1: 谁搞谁搞谁。
0: 随便啊。
1: 叔叔阿姨，你们一人一张，以后过来就方便了。
2: 哎呀，我不用了，
4: 哪儿不阿姨？
1: 明珠姐有，所以我搬了三张，这你的。
0: 我也有 不，每个人都有方便的。明珠啊，哎，那儿童房呢都弄完了，整个屋子都做过深层清洁了，你和宝宝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搬回来住吧。
1: 还是住家里吧，啊，自在一些。
0: 在这儿也很自在的，这儿很方便。
2: 对的对的，
0: 是吧？房子嘛，得住才有人气。
3: 是啊，明珠姐，你没事就都过来。
2: 啊，要是不愿意住也没关系啊，常来坐坐，聊聊天，吃吃饭也挺好。
0: 就是就是。啊，
3: 那我过两天带点换洗的衣服先放过来。哎呀，
0: 不用不用，全都给你准备好了，都是最好的。今天就留下吧。
3: 阿妈，你陪我出去买包湿纸巾。哎呀，
0: 不用，家里有。哎，
2: 不不，去去去，小区的便利店非常方便的啊。
3: 好，
2: 带你妈去转转啊，熟悉一下环境啊。
0: 好好好，
2: 去转转，去转转啊。
0: 去吧去吧，便利店你们需要什么拿什么的随便拿啊，就记我们老冯账上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0: 我想搬过来住。
1: 你被他们家忽悠蒙了，你这家人多难搞呀，你搬过来那日子怎么过呀？
2: 日子过得好不好不是靠人吗？
1: 你得看跟什么人过，这家太难搞了呀。
2: 我心里有数，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挺多的，我知道他们家看不上我，建奇走了他们对我好，给我买这买那，又布置房子，都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我知道你跟爸心疼我，没有他们家我们也能把这个孩子养大。
1: 就是，
2: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和爸给我带孩子，那谁张罗饭店的生意啊？那明辉还得学习呢，家里多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他怎么学习？
1: 事在人为嘛，总有办法的，对吗？
2: 想办法的目的是什么？跟他们家老死不相往来？那他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这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家的精神寄托，要不然他妈熬不过去，建奇也不会安心的，你说是吧？你看我搬过来呢，孩子能有更好的条件，你和爸呢就踏踏实实的做生意，明辉也能好好学习，你看这么好的事儿，我们为什么不呢？
1: 这孩子，你就是你想这个想那个，你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啊？他那个妈多刁蛮呢，你要是过来你得受多少气。
2: 美琪跟我说了，他妈要是再唠叨，我就当他妈在唱歌。妈，我长大了，我也不能一直做你和爸的宝宝啊，我也是快当妈的人了，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1: 行，那你就试试吧，啥时候那歌唱太难听了你就回家来做妈的宝好吗？
2: 嗯。
3: 哎呀，好，哟，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啊！
4: 怎么样啊？看的啊，
1: 挺好的。那个，这个小区条件确实不错，
4: 是是是。
5: 哎，那个叔叔阿姨，我刚忘了，一会儿带你们去录个指纹啊，以后你们开门就方便了
1: 啊。这不用了，我们到时候敲门就行
5: 的。
6: 录啥录啥，都是一家人了嘛，
5: 啊。嗯。我跟我妈商量了一下，那我就搬过来住。
6: 哎呦，那太好了！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明珠！哎呦，
7: 太好了，太好了，
4: 太好了！哎，对对对，来来，明珠啊，这是建奇奶奶传给我的，现在我把它传给你。
5: 哦，您带着就行了。不是，我怀着孕呢，我带个镯子也不方便。
4: 听话，这是我们冯家的祖传宝贝，现在传给你了。带着，保平安的，是吧，老冯？
6: 啊，是的，带上吧，带上吧，
4: 好好带着。
5: 谢谢妈。
1: 咱闺女也真是不容易啊，方方面面都给你想到了。
8: 可不咋的，明珠啥事都想得多，但心里跟明镜似的。你看美琪，让咱录那个指纹。密码啊，他在旁边看多高兴，就希望两家人能粘成一家人似的。
1: 这我知道，那孩子一落地，不是一家人也成一家人了吗？关键这家人太难缠了，你说这辈子还真就躲不过去了。
8: 哎呀，你这个想法，你赶紧，你不能用老想法看人家，谁能把自己家钥匙交给你啊？啊，人家做到了。
1: 就是个钥匙嘛，那我家钥匙交给他，他来吗？人家看不上你，
8: 你快拉倒吧！你家有啥呀？再说了，那孩子马上就出生了，你生的时候那天还挺冷的，人家家里恒温恒湿的，多好啊！那孩子多舒服，上你家，啊？
1: 你别，你这么一说，我告诉你啊，闺女这个月子可得好好做，要不然能落下病，到时候我去伺候。建奇的妈一天事儿事儿的。啥活都不会干，指望他肯定

0: 不行。
1: 那能轮到你啊？人家会请月嫂的。
0: 妈呀，月嫂多贵啊！把月嫂钱给我，我当月嫂去。
1: 财迷啊！
0: 闺女面子矮，不好意思张嘴，钱到我这儿过一手，我给她攒着。啊，整天他们家啊，要孩子要孩子，不来点干货，光说嘴啊，是不是？
1: 干货，谁家妈伺候闺女月子还要钱啊？啊？
0: 不是你听不明白我说什么？我说我要钱了吗？要钱给闺女。我听不明白。
2: 爸，你们咋这么慢呢？等你们半天了都。
1: 你骑车可不快
2: 了。谁？你们买的？
0: 乱花钱。
2: 我自己零花钱买的，
1: 我俩喝一个就够了。
0: 你先喝吧。哎呀，对了，一会儿咱去一下尼德堡家。
1: 干啥？
0: 要几件小蜜小时候衣服，不都说穿百家衣好养活吗？
1: 嗯。
0: 再说小蜜多聪明，将来咱的孩子也肯定贼机灵。
1: 孩子要一生出来啊，第一面千万别见他舅舅。
0: 哦，那倒是哈，千万不能。
2: 为啥妈？为啥不见我呀？
1: 就是不能见你。
2: 那我旧衣服也挺多的呀，你给我外甥带点呗。我不比小妮聪明啊。
0: 你是聪明，你没聪明到正地儿去。
2: 那我长得还好看呢。
3: 这下姐，这是我们卡地利亚的美美系列，一共十二个色号。每个色号10支，一共120支，这可是我专门向总部申请下来送给咱们之下说的粉丝的。
4: 放心，我一定会把梅梅系列的流量冲上去的。
3: 乘风破浪的姐姐，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出手不凡的弟弟。
5: 西河姐，
0: 哎，
5: 小妮儿的什么衣服啊、玩具啊，我都给他们留着呢。我进去给你们找哈、啊。
0: 好好，谢谢。
6: 八宝养生茶。
0: 哎呦，
1: 还煮茶。
6: 哎，这是我配的，
1: 啊，
6: 肾阳气，
0: 壮阳的。
1: 啊？
6: 哎，你看我长期喝，黑头发都长出来了。
7: 我爸哪有黑头发，都是白头发。
6: 哎，小妮，这个小家伙，
0: 净说实话。
5: 你的
6: 宝。哎。
5: 这柜子上的箱子，你进来帮我拿一下。
1: 不用不用，我帮忙。
2: 不用。
0: 小妮啊，都说你好厉害呀，把脉把的可准了。来，干脆给大娘也把一个呗。
7: 嗯，喜脉。
0: 什么？
1: 啥？
5: 李德宝，
8: 哎，
5: 进来。这验孕棒怎么少了一只啊？
8: 不会吧？我没卖过呀。
5: 你没有卖过，我也没有卖过。这之前就有五只，你自己看，现在怎么少了一只呢？
8: 这我不晓得呀。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呀！
5: 这屋里就你、我、小妮三个人，难道是小妮拿的？
8: 哦，不是小妮拿的，就是我拿的吗？
5: 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在外面又把谁肚子搞大了？
8: 哎，你这个不要乱讲啊！
5: 我乱讲？你自己在外面惹了什么风流债？你自己心里清楚？
8: 哦，我当然清楚了，我什么都没有惹嘛。
5: 没有，没有你前妻那么恨你，每天把你的遗像对着我们家窗户口恶心我们。
8: 那是他有病。
5: 还有病，我还有病呢。我但凡到你们南西墙边打听清楚，我也不会脑子一热嫁给你。
8: 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人不风流枉少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跟你结了婚之后，你摸着良心说说，我表现怎么样？
5: 你让我看到的都是表面，我没有看见的呢。
8: 那我就是表里如一嘛。
5: 鬼才信你的话。
8: 你干什么？
5: 我说清楚，燕云宝到底到哪儿去了？
8: 我告诉你，你要打人是不是？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5: 我打你怎么了？我要你以后变成家常便饭。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清楚，

0: 我现在就跑！
1: 你往哪儿跑？
2: 你给我回来！
0: 你这个母老虎！你往哪儿跑？你站住！往哪儿跑你？
2: 你再打我报警了啊！
0: 你不怕再外面丢人现眼，我今天也不怕了。
2: 我怕什么？你不怕，我也不怕。
0: 你给我老实交代，叶云棒呢？叶云棒在哪？你给谁了？
2: 我都对着我的遗像发誓了，你都不信，我有什么办法？
0: 我信你个大头鬼啊！我信，啊！
2: 闭！
0: 我现在都怀疑。
2: 你到底是在离婚之前认识的我，还是在离婚之后？
0: 这个事情很好验证着嘛，你去看离婚证就可以了嘛。
2: 离婚证呢？离婚证你给我看过吗？
3: 人家离婚证不在我这里，离婚证在那个母老虎那里。
0: 没有看见过离婚证。
2: 哎，对了，把我离婚证还给我。
4: 你说谁母老虎？你说谁母老虎？
0: 你跟他说，我是不是跟你离婚之后才认识的他？
2: 你先跟我说清楚，是先跟我离婚的，还是先认识他的？你给我说清楚，你
0: 没有一句实话的，你要脸，
2: 瞎了眼了，找了两个母老虎，
0: 瞎了眼了，找了两个母老虎，
2: 你这个臭他妈的东西，
0: 行了吗？走走走，
2: 就必须得治他。
0: 我报警了啊！你再打，
4: 你敢报警？
0: 你敢报警？
5: 我告诉你，你以后找男朋友啊，不能找他这样的。
6: 万一我就是我爸这样的呢？
5: 我也跟你断绝关系。
7: 咋样啊？

0: 准备当爸爸呢？
1: 啥玩意儿？
0: 吓人，虚惊一场。
1: 你看，我就说的，童言无忌的小孩的话你还信？
0: 哎呀妈，吓死我了！
2: 找不着燕云豹，
3: 你要再打我还手了啊！
2: 你还敢还手？我告诉你，今天找不着燕云豹，我们赶紧离婚。
3: 离就离，我又不是没有离过。
1: 解释啥呀？这就证明我不行呗。
0: 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这没个正经那么大岁数。
4: 你这数学可怎么办呀？要不再给你报个班吧？
5: 不要，你又没有钱。妈妈，
6: 作业写完了吗？
5: 没写完。
4: 语文还差一个背古诗。数学依旧没有写完。
6: 行了，你忙去吧。
4: 嗯。
6: 哎，对了，你那个竞聘主任的……
4: 哎，来了！别催，来了！哎，
5: 根本就没人叫他。
6: 喂，妈，曲奇啊，最近怎么样？蛮好的，娇娇放了学先过来张浩这儿写作业，我忙完就过来接她。
7: 还需要我为你们做点什么吗？
6: 思想工作。
4: 这干嘛呀？
7: 为什么之下说竞聘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啊？你不是报名了吗？
4: 我就是觉得吧，当主任不能脱岗，那我平时怎么接娇娇上学放学？
6: 你只管竞聘的事儿，娇娇不用你管，大不了她自己放学回家，对吧？
5: 嗯，
7: 对啊，小孩子嘛，就是要锻炼锻炼。
6: 对呀。那娇娇同学里面好几个都是自己放学回家的，对吧，娇娇？
8: 嗯，陈立文就是自己回家，我可以跟他一起走。
4: 胡说！我跟你说，我们单位管后勤那个王老师，你知道吧？他儿子每天自己上学放学，出车祸了。
7: 哎呦，
4: 真的，我没骗你。你说一辈子的悔恨吧？啊，小孩的事儿再小，他都是大事儿。啊，你当主任这不重要，重要是你得把这个家庭你得照顾好。更何况你看之夏现在挺个大肚子。
6: 对呀，妈，我挺着个大肚子，我一个孕妇还永拉广告呢。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就不知道积极进取，更上一层楼呢？
7: 儿子，做人你就要奋发图强。现在这个社会你多么现实啊，你不领导别人，别人就要领导你啊。你以为无关一身轻啊？你轻如鸿毛，随便谁一口气就可以把你吹得风雨飘摇。
1: 我又不纸片做。
6: 妈说的有道理，
8: 人家爸爸都是王总、李总，就我爸爸是小张。
6: 哎，不对，过两年就是老张了。
7: 那再过几年呢？那就是张老。
8: 张老，
4: 哎，我真没想到，他们家仨联手。
6: 妈，嗯。

0: 你给我的时候换一个。
1: 那我们就破碎一下吧，宝贝儿们，来
2: 来来来来。
3: 这么晚你不睡觉，你瞎转悠什么呀？
4: 睡不着。
3: 又怎么了？
4: 你自己说要把奶奶的玉镯送给我的，然后呢？哎
3: 呀，冯美琪。
4: 哎哎哎，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3: 这什么呀？
4: 我在上海给你宝贝儿媳妇儿买的裙子，给人家送过去。
3: 真的吗？给我看看，
4: 表扬我。
3: 很好。
4: 那也不给你。
3: 我
5: 张浩，你跟我说实话，你这次竞聘材料准备了那么一大摞，为什么最后又没交上去？咱们俩夫妻这么多年了，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真话还是假话。你妈说她明天还会来的。
6: 那我妈别让她来了。
0: 我说实话，我们单位那个小吴你知道吧？前两天他悄悄地来找我，说他要是当不上这个主任呢，他老婆就要跟他离婚了。
5: 然后呢？
0: 然后他们家就各种找关系运作呗。然后他的人脉跟他说，只要摆平像我们这样的老同志，小吴就没什么问题。
5: 再然后呢？
0: 再然后小吴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当上主任之后，工资会升一级。那年终奖也会升一级，但这些钱他都不要，都归我，他就要主任这个名头。那我觉得蛮实惠的呀，我要主任这个面子工程干嘛呀？
5: 活他干，钱你拿。
0: 对，就是这意思。
5: 张浩，你是不是傻呀？小吴要是变成了吴主任，他不给你实惠怎么办？他给你穿小鞋怎么办？他把你调到下面的工地，让你一年半载回不来，你又怎么办？要他呀？
0: 不可能。小吴我了解，他人挺地道的。
5: 地道给你挖这么大一坑啊？你明天就去找小吴，告诉他你必须要参加这次竞聘，否则你老婆也要跟你离婚。
0: 他不会相信的，他知道你怀二胎。
5: 谁规定怀二胎不能离婚的？我只要铁了心，我就是怀七个葫芦娃，我照样跟你离。
0: 不是，你要讲气话这就没意思。
5: 我认真的，张浩，你明天就去人事把你的竞聘材料交上去。
0: 我报名都截止了，
5: 又不是高考，延迟一两天又能怎么样呢？哎，算了，你别自己去了，你去找小吴，你跟他说你后悔了，让他帮你找人事。我相信他不敢不帮这个忙。
0: 我让小吴，不，那你这同事关系不就搞坏了吗？
5: 张浩，你是想把同事关系搞坏啊，还是把夫妻关系搞坏？
0: 搞同事，搞同事。搞同事，
5: 这不就完了吗？睡觉，乖啊，小心头。嗯，再次。
0: 宝宝，你生下来可一定要是个男孩儿。爸不是重男轻女，爸就是想多个队友。
5: 干嘛？吵架站队啊？
0: 多个队友踢足球。
5: 志东，你姐夫要踢足球，安排。
0: 你干嘛？
5: 晚安。
0: 你是想要我命吗？你这是？
7: 哎呀，姐夫抢啊！哎，抢起来，抢起来！姐夫起来，碰瓷儿啊！
0: 疼！
7: 啊，快起来！行不行啊？
0: 行，特别行，可以说是稳如老狗。
7: 行，那得证明一下自己。
0: 你先扶一下老狗，
7: 真费劲。行吧，那开始吧。
0: 完事儿了吗？
7: 刚才是热身，比赛正式开始。分一下吧，咱们啊。那要不就我们几个还是一波？
0: 我才行。
7: 那边，
0: 哎，我才行。
7: 那到时候分出一波来。
0: 哎呀，我才行。
8: 明芝姐，

0: 是我在上海给你选的礼物，可以当孕妇裙，也可以度假穿，希望你一直美美的。
1: 姐姐，你看好不好看？这是你妹送给我的。
2: 防他防他，哎，防住他，肯定走中路。对对对，防他，别让他过。哎，他走中路，快点，他要肯定要走中路，防他，别让他射门。哎，哇！
3: 你爸呢？
4: 没看见。
5: 老姐。
6: 哎，姐。
5: 你爸呢？
6: 你看，在那儿呢，稳如老狗。
3: 去找老狗去。
5: 老爸。
7: 没有我防啊，
5: 没事
7: 来了，谢谢谢谢。哎呀，
5: 哎，怎么出这么多汗？
7: 老爸累啊。
3: 老狗，怎么累成这个鬼样子呀？
8: 爱普雷的福特堡，佛额抱的三个小时。
6: 有听他吹吧，龙哥上了十分钟，干两瓶水。你浩哥这身体素质啊。
3: 有话你直说。
6: 没有，娇娇啊。你得让你爸爸保重身体，毕竟我们家已经嘎了一个女婿。
3: 徐志，喂，志东说的没错啊。娇娇，你们学校怎么教来着？
5: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2: 好，
9: 你给爸爸捶捶背来。
6: 你们进攻，你们进攻。
3: 哎，你
2: 帮扶了吗？舒服。裁判有人打着啊！呀呀呀！呀呀呀！
10: 你穿也太好看了吧，
11: 是不是啊？嗯，但我觉得就还行吧，在家当个睡衣还可以。开个价，
10: 我要是有钱人，我就送你了。
11: 哎呦，不要假惺惺了。那我看看多少钱。一口价，打个五折吧。啊，
10: 这个是冯美琪在上海买的，绝版孤品。嗯，真的。但你穿上真的好看。这样吧，我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11: 呀，不要咬牙切齿了，转你五千。
10: 也行。
11: 转好了。
10: 嗯。那我给宝宝买金条。嗯。
11: 那。啊，你穿给我看看。
10: 我穿？嗯，
11: 我消费者花了五千块的，我不能看看卖家秀啊。
10: 能能能，你花钱你最大，拿去你屋换。
11: 哎，别别别，你就在这儿，你就套上就行。
10: 行。行了，卖家秀，你看行不行？
11: 真不错。行，留着吧，别脱了。啊，送给你了。
10: 送我？
11: 咱俩这关系，我怎么也算干妈，这个就当干妈给的红包了。而且你穿的比我好看。哎，你看我胸又大腰又细，这一兜全平了。你没事儿，你本来就挺平的，肚子还挺大。这个好，
10: 就要这个招财进宝。
5: 外婆，你的独家秘制酸梅汤好了没有啊？
12: 哎，好嘞好嘞。来，娇娇，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外婆给弄的。尝尝。哎，慢一点。
5: 好喝。
12: 好喝是吧？馅饼呢？馅饼好吃吗？
5: 好吃。
12: 比那披萨呢？
5: 比披萨好吃100倍。哎呦，外婆做的最好吃。
12: 听听听听，
13: 我闺女啊就是爱说实话。
12: 对，孩子不会说瞎话。我就说你们老到外边吃那个披萨有什么好啊，那馅儿都在外边露着，拿在手里都沾得满手满油的，多不好啊，对吧？关键是你浪费钱呢。
14: 嗯，花人姐夫的钱。
13: 对，姐夫的钱不花白不花。
14: 对，
3: 有钱不花死了白搭。
13: 爸敬你一杯。
12: 你这孩子，
14: 来
12: 来
14: 来
12: 来嘛，大丫头，来个馅饼。来来来
3: 来，我不吃，您现在做饭太咸了，打死卖盐的。
13: 不是，这你还没吃呢，你就说人家
3: 酱牛肉你没吃啊？
13: 爸，再敬你一杯。
12: 哎，来，行了行了，大丫头，我改，以后我改还不行吗，丫头？啊？这。 大涛，我还正有个事儿想找。

0: 找你呢，想安排让你给安排个酒店。我跟你爸，我们就想呢，请碧晨爸爸妈妈吃个饭，见个面。
1: 许之栋，恭喜你呀，终于被爸妈想起来了。哎，
2: 好想哭啊！
0: 这孩子真是的，
1: 多少人啊？什么规格？哎，他爸妈有什么忌口吗？
3: 哎，也没什么，他就是少油、少盐、少辣。但他妈不吃香菜。
1: 哎，行了行了，编辑成文字发给我。
0: 对对对对，给你姐的，
1: 就咱们两家人吗？
0: 啊，就咱们两家啊。那至于说菜，你就颠配着来吧，就正好按照他，就是你弟弟说的这个啊。哎，对，你们都别管啊，钱我掏。哎呦，
1: 这可是您说的啊，
0: 不就是我说的？
4: 妈的钱不花白不花。
1: 怎么你什么事儿呢？
4: 来，爸，我敬你杯。
1: 那我可订大餐了，
0: 订就订。啊，人家把碧晨养得这么好，咱们给人吃龙肉都不过。嗯，
5: 姐，
3: 你就订那个丽骏。
1: 什么丽骏啊？就南溪宾馆吧，他们员工啊有销售任务，正好帮沈明珠做做贡献。哎，
0: 好，这个特别好。哎，正好明珠啊也能过来吃饭。哎，
6: 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事情不能操之过急。
0: 不是，这有什么？对对对，人家还上班呢，人家吃不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你的爸为什么要骗人？你心里没鬼，你为什么要骗人？
2: 你可真是我亲嫂子呀！
3: 我给您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您为什么老穿您这些丑衣服呢？
0: 欢迎光临。
4: 林总啊，你在班上呢？
0: 这边请。
5: 哎，你是自己缺钱，还是娘家需要贴补？就你一个月挣那点工资，连孩子一双鞋都买不起，你做什么责？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

0: 和我一起文明出行。跟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3: 是人生的高光，
4: 是你感动的泪光，
5: 是你肯定的目光。
4: 逐光而行，
2: 超越永无止境。
3: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6: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7: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8: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6: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8: 前路步履不停，
6: 故事精彩继续。
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当文字与镜头之间架起桥梁，
1: 用字句丈量岁月悠长，
2: 飞叶翻飞，散落阵阵芬香，
0: 沉浸中观览别样星空。
3: 回味中感受山野清风，
4: 这一页没有唐高原，下一章江湖路长。
3: 从书页到荧屏，
0: 乘想象的翅膀遨游广阔天地。

0: 别在背后嚼人舌头根呢。哟，张晨光，我们又没说你，关你什么事儿啊？
1: 说白鸽就不行，跟我有关系。
0: 晨光，你也是真够痴情的呀！我劝你一句啊，就你这条件，有的是身世清白的大姑娘喜欢你，你非得在一棵残花败柳上吊死啊！
1: 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说谁残花败柳呢？说谁不清白呢？
2: 你怎么还冲我来了呀？听不出好来坏呀？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
1: 用不着你替我着想吗？啊！你算老几啊？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知道吗？这是吃饭的地儿，不是喷粪的。
2: 你，
3: 张晨光，胆儿挺肥呀、啊，敢骂我妹？
1: 你妹嘴巴不干净，我骂她怎么了？
2: 不干净也不归你管呢。
4: 你是不是找抽呢？
5: 你动了一试。哎，
2: 我动你两个怎么了？
5: 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0: 陈光，谢谢你，都是因为我。头一回跟我说话这么温柔，说点伤也值了。
1: 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跟同事们闹得那么僵。我是我，你是你，他妈爱怎么说让他们怎么说呗，根本就不在乎。
0: 我就是不允许他们说你，在舞蹈团如果还有人敢欺负你，那我这些年在这儿不是白活了？
1: 那你在舞蹈团光是因为我呀？
0: 就是因为你啊！我本来也没打算当舞蹈演员，后来看你进了舞蹈团，我就死活央求我爸给我弄进来。为了能和你跳上搭档，我就下死功夫玩命练，终于当上了主演。你说我是不是为了你？可以说你就是我事业上的动力，没有你，我就失去了跳舞的意义。
1: 陈光，我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可是木林已经辜负你了，你还是执迷不悟，还是不愿意向我这边看上一眼。白哥，我本来都已经想通了，放手让你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事实证明木林不是一个可以值得托付的人。这次我不会放手，我会一直等你。 等到你肯接受我的那一天。

磕碜的你啊，帮你二哥干点活去。

0: 说吧。
1: 说啥呀？
0: 我进不了厂子这件事儿，白哥怎么知道的？啊？是不是你告的密？
1: 反正你的事儿他早晚都得知道，告诉他不是很正常吗？
0: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他什么人你不知道啊？
1: 他什么人呀？
0: 他敢跑到花果山当着孙悟空的面打猴子的主，你跟他说了不怕惹乱子呀？
1: 他找你去了？
0: 哎，何止是找我去了，他拉着我在厂子门口示威来着。
1: 那你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呐。
0: 此话怎讲啊？
1: 就是他咋对你的，你咋对他呗。
2: 李阿姨呀，小琴来了
3: 啊！
2: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我光顾着做饭了，我都没看见你。
3: 妈，小琴都来一下午了，一直帮我照顾孩子呢。
2: 哎呀，阿姨，我下午正好午休，这不惦记着小小玲吗？就过来看看
3: 啊。

0: 林，
1: 小小林是谁呀？
2: 我跟小雪给孩子起的小名啊。他是小林哥的儿子，当然就叫小小林了。
0: 你们俩净胡闹，名字能乱起吗？
3: 妈，我觉得这小小林挺好的，这林要不好，你跟我爸为什么给我取名叫木林呀？
0: 胡说，那也不能叫小小林呐，那不乱了吗？
4: 妈，要不你给孩子起个名？
2: 哎呀，我也想了好长时间了，就叫诺生吧。
4: 诺生，妈，为啥起这名？
5: 妈，你这名字起的不好听啊，有点奇怪。你看人别人家的孩子，都叫爱党、建国、跃进、卫东，咱家这孩子叫诺生。诺，
3: 我觉得挺好的，咱就听咱妈的，就叫诺生，小名诺诺。
2: 我也觉得诺诺好听。
6: 诺诺，我叫小晴，我是你的干妈。

0: 你们看我干嘛？
1: 不同意啊？
2: 不同意啊？你个大姑娘家的，别乱说。
1: 我没乱说，小林哥，我是认真的。哎，你们看，孩子都乐了，他同意了。
3: 嗯，是不是啊，诺诺？
4: 沐风，你上了大学会不会变心啊？
5: 怎么我在你眼里就是那种容易变心的人呢？
4: 那可说不好，大学里的女孩子又聪明又漂亮，我一个中专生小护士，拿什么跟人家比呀？
5: 你怎么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呢？反正在我眼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4: 你也学会油嘴滑舌了。
5: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4: 可是我们要分开至少整整四年，我可真舍不得你走啊。
5: 不是还有寒暑假吗？到时候只要一放假，我一定会来看你。
4: 就怕你看到花花世界就不舍得回来了。
5: 刘洋，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的确很渴望和期待大学的生活，但是我一点都不会去想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情，我觉得太耽误时间了。我会把我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我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我其实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所以你也得相信我，理解我。
4: 嗯，我相信你。
6: 主任，有个情况向您汇报一下。我收到一封举报信。
7: 举报信？
6: 是的，举报一个叫沐风的考生在报名资料上弄虚作假，隐瞒婚姻事实。
7: 反成知青，结过婚，核实了吗？
6: 按照这个信里所提供的地址，已经问过他插队的公社了，不属实。
7: 他的考试成绩怎么样？
6: 他的成绩还不错的，在这一批录取的考生中属于中等偏上的。
7: 可惜了呀。
6: 主任，您看这事儿怎么处理？
7: 我们为国家培养人才，不仅要考虑成绩，更要考虑德才兼备，而且这个年龄的考生啊，价值观已经定型了，不好改变的。我建议啊，取消录取资格。
8: 我是卖木梳的，
9: 吓我一跳！你别天天动不动一惊一乍的，怎么着？有什么事赶紧说。
8: 中午，木林同志在门口等你。
9: 不见。
8: 为啥呀？
9: 自从婚礼之后，还是我主动去厂子里找过一次他，他对我就是不闻不问，我才不见呢。
8: 哎呀，他不是不方便去你家吗？碰见你妈怎么办呀？再说了，他现在有个孩子，晚上还得照顾孩子，多忙啊！
9: 你别给我提那个孩

0: 不提不行啊。鸽子啊，我问你个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
1: 什么事儿？
0: 诺诺现在已经是我们家的一员了，你能接受他吗？
1: 诺诺，
0: 哎呀，就是我妈昨天给那孩子起了一个名叫诺生。
1: 诺生，木诺生，为了诺言而生。
0: 你嘀咕什么呢？我问你话呢，你能接受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呦，你别不知道啊，我跟你说啊，那张小晴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跑，又给奶粉又做尿布的，昨天还擅自做主要给孩子当干妈。你听听，干妈，那下一步是什么呀？那下一步就是当后妈了呀。
1: 他真这么说的？
0: 当然，我能骗你吗？你看看人家那态度多积极呀。你就别使小性子跟我二哥怄气了啊，弄到最后成孔雀东南飞了，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1: 你知道孔雀东南飞的典故吗？
0: 不就是两只孔雀，一只往东飞，一只往南飞，最后分手了吗？
1: 行了，你没事少看点武侠小说吧，一点文化都没有。
0: 啊，不是这个意思吗？哎，不管了，按字面理解，他就是这个意思。中午，我二哥在楼下等你，早点下去啊。这就对了嘛，我可不想管别人叫二嫂。

0: 请进。
1: 你好，老师，我是今年的高考考生，我想来查一查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没有。
0: 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沐风。
0: 沐风。沐风。没有啊，没有你的。
1: 我听说其他的考生都已经陆续收到了，所以我想来问一问。
0: 啊，那你过两天来看看吧，我帮你留心着。
1: 哎，好嘞，谢谢你啊，老师。
2: 爸，吃水果。
3: 嗯。
2: 哎，谁呀？
3: 对，肯定是你妈遛弯没带钥匙，给她开门吧。
2: 哦。哎，李阿姨，你爸在家吗？啊，在，快请进，哎，快进来，快进来。
3: 哎呀，李护士长，请进，请进。
2: 哎，我来看看您。
3: 哎呀，来呗，拿什么东西呢？这家里什么都不缺。哦、
4: 李阿姨，您喝茶还是喝水啊？
2: 你别忙活了，我坐一会儿就走。我想找你爸说点事儿。
3: 来，快请坐，请坐。
2: 哦、哎，好，那你们聊，我回屋看书。
3: 哎、先把电视关了。
2: 啊、
3: 哦。李护士长，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2: 那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
3: 我这个厂长啊，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直说。
2: 哎，嗯，老穆平凡以后，厂子里给了我们家一个子女接班的名额，本来呢安排老二穆林接班，可是您知道穆林被厂子里退回来了。
3: 是啊，咱们厂啊是市里的重点企业，这方方面面都盯着呢，所以咱们在选人用人方面呢要严格把关，这个请你理解啊。
2: 理解，我理解，这不怨厂子，怨我们自己。但是我这个当妈的还想给穆林求求情，这孩子这几年不容易，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翻身，我真的不想让他白白错过。他还年轻，厂子里能不能再给他个机会？
3: 哎呀，穆林，他吧，
2: 我今天来我就是问问情况，您别为难，我不给你添麻烦。
3: 哎，李护士长，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呢，这两天我一直在重新。

考虑这个问题。我呢是很欣赏穆莲的，车队的同志们呢也经常提起他，说他在汽车机械方面呢很有天分，什么疑难问题交到他手上，就像你给我们扎点滴一样，解决的是干脆利落。尤其啊，是这回他帮助车队解决汽车防火帽的问题，穆里是立了一大功的。

0: 领导的意见，好吧？
1: 张厂长，有您这句话，我感激不尽。
0: 其实啊，你就是不来找我，我呀还真有个问题想找你聊一聊。
1: 您只管指示。
0: 哎呀，什么指示？是家事，不是指示。你说我这个领导当的，咱们厂里3000多职工，我都能管理得井井有条。你唯独我这个女儿啊，我就管不好。你说，
1: 哦，我明白了，肯定又是我家穆林惹的麻烦。
0: 你别多想，我没有责怪穆林的意思啊。我自己闺女啥脾气，我自己知道。这小晴呢，从小就喜欢穆林，所以啊，他俩一直走得很近。我呢，也没干预，甚至穆林跟白哥搞对象了，我也只是点了点小晴，没往深了说。我认为呢，孩子们的感情问题呀，顺其自然发展，只要不做过额的事儿就行。所以啊，我一直也没找你聊。
1: 谢谢张厂长的宽容和大度。小晴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尤其这段时间没少帮助穆林，我们都很感激他。哎呀，
0: 感激就不用了。这从小呢，穆林呢也经常照顾小晴。哎呀，就当是回报吧。眼下呀，是风口浪尖上，你说他一个姑娘家3天2头就往你家跑，这好说不好听啊。这个孩子呀，都是我从小给他惯坏了。他想问题呀，幼稚单纯。以后啊，我一定好好教育他，好好管教他。
1: 你放心，回去我就跟穆林说，让他跟小晴姑娘别走得太近。我特别理解你一个做父亲的顾虑，这事儿是穆林不对，我代表穆林给您道个歉。对不起啊，
0: 道歉就不用了。你看看咱们这家长当的，难呐！你说，这心一辈子都操不完。
1: 操不完的心呢？是。那我不打扰您了，我回去了。
0: 啊，那行，那您慢走啊。
1: 哎，留步，留步。
0: 好，慢走啊。
1: 哎，留步。
2: 你为什么昨天没去团里找我？
3: 我去了，但是我怕影响你，待会儿就撤了。
2: 影响我？影响我什么？
3: 说实话吧，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不是不想跟你在一起，但我也不能太自私了。过去我是把这些事情想的都太过简单了，我就认为只要咱们俩心在一起，彼此信任，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可是现在的现实的问题它就摆在这儿。我觉得张永光说的对，不能让你陪我一起承受那些流言蜚语。
2: 穆林，你还爱我吗？
3: 爱呀。
2: 那就够了。爱一个人就应该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无怨无悔。爱一个人就应该陪他共同承担风雨无阻。因为我爱你，所以一定会陪着你。你刚才的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知道这个孩子叫诺生，是李阿姨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我也会陪着你一起完成这份承诺。虽然我知道了这个秘密，但是我从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哪怕是穆春，我也只字不提。

0: 但是今天我也想要一个你的承诺。
1: 好，但凡是我能做到的我全都答应你。
0: 将来你大哥有条件可以认回孩子的时候，你必须得还给我一个更好的婚礼。
1: 我答应你，最多四年，最多四年，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婚礼。
0: 如果这中间有别的姑娘非要上赶着给这个孩子当妈，你怎么办？
1: 谁呀？你说小晴啊？哎呦，她在我这儿，我就只拿她当妹妹。这段时间确实她为我们家里做了挺多的，我心里头挺感激，但是她也不了解内情，所以你放心，我一定能处理好。
0: 那如果将来你大哥反悔了，不认回这个孩子了，你怎么办？
1: 怎么可能啊，那毕竟是他亲儿子，他不认，我妈也不能同意啊。
0: 我是说万一你大哥反悔了呢？到时候你是选孩子还是选我？
1: 不，这你问，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咱们就别假设了。
0: 你是在逃避，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好好想想到底是要孩子还是要我。
1: 万一，我说的是万一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这虽说不是我亲儿子，那他也是我侄子呀。这孩子一出生他妈就不在了，这也怪可怜的。
0: 那你还是选了孩子？
1: 我没想好。
2: 穆林，你哪怕骗骗我也好啊，你刚才这样回答我，你告诉我，我怎么能安心的等你四年？
1: 你知道我不可能对你撒谎的。
0: 那你对我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
1: 我相信我大哥，他一定会兑现他的承诺。
0: 我不相信他，如果他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他怎么会那样对他的妻子啊？你们之间不一样，你们是兄弟，所以他在你的眼里是有光环的。可是我不行，我不能把我的幸福寄托在他的承诺上。
1: 那我能怎么办？难不成我找我大哥让他给我立个字据啊？
0: 我要的是你的态度，如果你答应你一定会娶我，我就等你。至于你大哥，他要是将来反悔了，我不会给他留一丝情面，到时候你也别拦着我。
1: 我穆林对天发誓，今生今世非白鸽不娶。
0: 好，那你要是做不到，

0: 你吓我一跳。你咋来了？
1: 没事啊，我来看看你。天天带孩子，门都出不了吧？
0: 可不是嘛，孩子太小离不开人，他们都上班去了，忙着呢，就我来带呗。
2: 我告诉你啊，孩子啊，也不想天天在这院子里面闷着。走啊，我俩带他出去溜溜。

0: 见见世面，上哪儿去啊？别管了，我告诉你，就这么可爱的孩子，也得像人小猫小狗一样，没事拉出去溜溜。你才小猫小狗呢！<笑>不那意思。哎呀，走啊，溜溜。嗯，
1: 那行，那我给孩子拿个奶瓶去。
2: 怎么样，燕梦重温了吧？ 是不是他感谢我这个红？怎么了？你这是什么表情啊？吵架了？也不算吵架。那是有什么事儿没谈清楚吗？
3: 哎，你之前说过有一个房东，他应该知道一些关于你们家这个孩子的情况，对吗？
2: 对，我觉得吧，他肯定知道点什么。
3: 那咱们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调查一下他？他叫徐什么来着？徐立群。对，徐立群。你不是不关心孩子的身世吗？怎么突然又想起这茬了？嗯，就是突然间好奇心上来了呗。想想办法嘛，帮帮我。行，我继续查。
2: 邓丽君的歌好不好听呀？诺诺，听这个名字好像有故事啊。我妈跟我二哥藏着掖着的，我们也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事儿。
3: 那能有什么事儿呢？不知道啊。不过我姐跟迟帅他们正查着呢。
2: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譬如在孩子他妈那儿找找线索。他妈妈已经不在了。不
3: 是。有没有什么人跟他妈接触过？倒是有这么一个人，我姐去找他了，文的武的都整上了，还装鬼吓唬人家呢。就这也啥也没问出来。
2: 住哪儿？叫什么？告诉我。
3: 我不知道，我姐知道。
4: 那你应该起来找我呀！你有办法？对付那种人，我当然有办法了。那行，你别干出格的事儿啊！放心吧。哟，上头上，哟。
2: 哎，小伙子，哎，纸壳多少钱一斤啊？什么？纸壳多少钱一斤？
4: 纸壳是2分钱一斤。
2: 人在哪儿呢？你是不是听错了呀？不可能，就他那小破铃一摇啊，我离二里地都能听得见。
3: 哎，在那儿呢。
4: 是他。
5: 你们别真动手啊！
6: 放心吧，有数，抓他！哎，狗！哎呀！没事吧？哎呀！没事吧？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这胡同一共就这么宽，你弄一个破纸盒放这。
7: 你那害谁呢？
8: 对不起啊，我这不干活。
9: 呀呀呀呀呀呀！车祸呀！哎哥，哎，柱子啊，你伤着没？
8: 我脚崴了，哥。车
6: 也坏了。
7: 哥们儿，你摊大事儿了。
8: 摊事儿？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9: 不是，刚刚明明就是你自己不小心撞上的，你怎么还赖别人呢？
6: 你把嘴给我闭上。
5: 就我这哥们儿脚也伤了，车也坏了，你不得意思意思啊？
6: 哎呀，意思是啥意思？
5: 你说啥意思？
6: 啊，那这样吧，我那什么，我把那个车况给你修好，然后我给你揉一揉。

0: 赔钱
1: 啊？
2: 那要赔多少钱？
3: 你看这兄弟啊，腿伤了，医药费得要钱，
0: 得要。
3: 腿伤了，误工
4: 也要钱，
3: 那自行车也要修，
4: 也要钱。
3: 这一共要多少钱？
5: 50块钱吧。
0: 50？
4: 干什么？
0: 你们这不是讹人吗？
4: 谁讹人？
3: 说谁讹人呢？
6: 带那个柱子去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看一看，想要先办个住院，开点药。
5: 100块钱，不一定够。
2: 真的吗？
0: 那也没钱，得娶媳妇呢。二全，把他那狗牵着，晚上炖了，
3: 正好给我补补身子。
0: 好嘞。别动我神经！哎，
3: 二全，走吧。
0: 走什么？
3: 你还敢打我？啊，敢打我？你们往哪儿跑？
0: 蹲！
5: 下手轻点儿。
3: 蹲！
0: 蹲！蹲！我是老实人。
3: 蹲！蹲！蹲！跪下！
7: 沐风，等着急了吧？
2: 我不着急。
7: 好不容易轮休半天，我们干什么去？
2: 去公园。
7: 我陪你再去一趟招生办吧，看看通知书下来了没有。
2: 还是你善解人意，走吧。您好，老师，我还是想查一查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没有。我叫……
8: 哦，我知道你，都来了好几次了，木分是吧？稍等啊，
2: 谢谢啊。
8: 你被学校退档了？
2: 退档？什么叫退档？
8: 就是你没有被录取。
7: 你弄错了吧？他的分数那么高，怎么会没被录取？
8: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会搞错呢？退档的原因这里面写着呢，不符合高考的报名资格，你自己看吧。

0: 我们给大学打电话问问情况吧，看看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叫不符合报名资格？你哪一点不符合？考试都已经考完了，现在才来说这个，他们这不是逗人玩呢吗？走，我们现在就去打电话。
1: 我要去了，没有了，刘洋。现在已经出了结果了，已经改变不了。
0: 就算是没有被录取，我们也得问问是怎么回事吧。我该怎么欺负人呢？我都替你委屈得慌。
1: 都是我的命不好，是我的命不好。刘洋，你先走吧，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让
0: 我
1: 一
0: 个人。我在这里陪着你。
1: 你先走吧。
0: 我在这陪着你吧。
1: 你走吧，走吧。
0: 如果你别这样，你一个人在这，我不放心。
1: 你走啊，走啊。

0: 我告诉你啊，当初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呢，我填写个人资料，写的是未婚，因为当时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呢，我确实属于单身的状态。但是你说，如果我们现在要是复婚了，那教育局就会说我当初提供的是虚假的资料，我就没法去上大学了。
1: 那你说？
2: 咱安排我们娘俩吧，你要是安排不明白，我看你还能上这个大学吗？这就是报应，这就是报应啊！雪华，你是在惩罚我吗？你干嘛非得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我呀？ 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把我的命还给你，我把命还给你。

0: 我已经没有资格再让你爱我了。上大学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上不了大学，我没有路了，我没有路可走了。你撒手！
1: 不，你听我说，不管你上不上大学，你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你就是我最崇拜的人，这跟你上大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说你啊，一天天的，有班你不好好上，你净瞎胡闹，还嫌咱们家里事儿少是吧？啊，能不能少惹点麻烦，少给咱妈添点堵啊？
1: 二哥，你别生气了，姐就是想帮你。
0: 帮我？帮我？能帮我什么啊？我用得着你帮我吗？
2: 我就是觉得弄的不是你的孩子，我弄不清真相，我不甘心，白哥也不会心甘情愿的等你。
0: 闭嘴！我问你啊，是不是白哥让你去查徐立群的？啊，说话。
2: 也不完全是，我自己也想弄清楚真相。
1: 对，二哥，我们都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就是不肯说实话呢？你说自从这个孩子来到咱们家，咱们家气氛是不是全变了？说话都隔着心，我俩不喜欢这样，我俩希望咱家能跟以前一样。
0: 实话就是，诺诺他就是我儿子，是我作风不好，我犯了错，我生了他。查查查查查查什么查？越查越乱套。我告诉你们啊，诺诺的事儿到此为止，过去了，过去了。属狗的你们，老咬着不放。
2: 我就是不甘心，我看着你受委屈，婚婚结不成，工作不了，我心里难受。
0: 咸吃萝卜你淡操心。你二哥我什么人啊？啊，顶天立地的一爷们儿，能被这点困难拦住吗？

0: 你们要相信你二哥，我从小到大，什么事儿是我办不成的？你们都不是孩子了，做什么事动动脑子，动动脑子，为咱家想想，为咱妈想想。 不哭了啊！不哭了，想想眼下的事儿怎么解决吧啊！不能让李凯旋他们蹲监狱啊！
1: 我自己闯的祸，我自己解决。
2: 姐，上哪儿去啊？
1: 二哥，你先别生气了。

0: 他。
1: 我不能抢林子的命啊。
2: 这不是抢啊，穆林他本来就去不了了，那这个名额总不能浪费了吧？
3: 我要去接班，那我大哥怎么办啊？上不了大学，再没工作，那心里肯定是不好过。
4: 穆林，你到底要为他牺牲到什么时候啊？啊，你们俩到底谁是当哥的？
0: 我是家里大哥，我需要这份工作。嗯，我得为家里挣钱，替我妈分忧。我要做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人。

0: 你们都不是孩子了，做什么事动动脑子，动动脑子，为咱家想想，为咱妈想想。不哭了啊，不哭了。想想眼下的事儿怎么解决吧啊，不能让李凯旋他们蹲监狱啊。
1: 我自己闯的祸，我自己解决。
2: 姐，上哪儿去啊？
1: 二哥，你先别生气了。
3: 沐风，考大学就像这条河，过不去就换个方向，四面八方都是路，换一条路走吗？就凭你的厚底子和聪明劲儿，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能做出成绩的，你要相信你自己啊。
4: 哪儿这么容易啊？现在整个河山好的工作都让先回来的知青给瓜分了，我能干什么呀？
3: 你可以进机械厂，你们家进厂接班的名额本来给穆林了，但是他现在这种情况，厂里没批准他的入职，但是那个名额还在，你正好可以去。
4: 我父亲去世的早，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是林子为了我跟两个妹妹主动放弃学业，帮我妈撑起了这个家，我们欠他的太多太多了，我不能抢林子的命啊。
3: 这不是抢啊，穆林他本来就去不了了，那这个名额总不能浪费了吧。
4: 刘洋，你还是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况，我妈到现在还在求人，想让林子进厂，所以我这时候提出来要抢这个名额，我说不出这个口。
3: 可是你现在也很需要这份工作，手心手背都是肉，穆林是他的孩子，你也是啊。再说你本来各方面就要更优秀，厂里也更愿意要你这样的人才。对了对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听我爸说今年省里有试点政策，单位可以向大学推荐委培生，机械厂就有名额，就是厂里出钱送职工上大学，学完之后还回厂里工作的那种，你进厂好好表现，说不定还有机会去上大学的。
4: 刘洋，不管我能不能进厂工作，我都得谢谢你，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3: 沐风，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打击很大，但是你也不能想不开呀。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
4: 我是不是让你看笑话？
3: 怎么会呢？我爱你，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0: 过了会有一点疼，这很正常嘛，你放心，只是皮肉伤，没有伤到内脏。嗯，道歉，
1: 徐大哥，对不起啊，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女侠，你原来说吓唬吓唬我的话，我信。今天这把，你是要往死里整我呀？不会不会，他是真心知道自己错了，这段时间就让木春在这照顾你，让他将功补过，啊？
2: 啊？我照顾他？
1: 不应该吗？啊！你有胆量闯祸，就应该有勇气承担。你不争取个好态度，还等着警察来找你啊？这，徐大哥，那这段时间我照顾你啊，你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不需要，大夫。
0: 大夫，我不要让他照顾我。他要是照顾我的话，我必死无疑。哎，不会的，我真不会，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放心，他不会的，我保证。你凭啥保证啊？
0: 我是他妈。啊？
3: 转院？啥？没考上？不是没考上，是没被录取。那不是一回事吗？前几年倒是发生过这种事情，有的是志愿填的不合适，有的是信息有误，明明分数够了却没被录取。那陆峰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2: 可能也是报名信息填的不对吧？哎呀，这具体原因档案上也没写，反正就是退档了。这孩子可真倒霉啊，这命不好啊，这是。妈，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们得赶紧想想办法帮帮他呀，上不了大学以后怎么办？爸，您说呢？哎呀。
0: 我原以为你爸平反了，风要上大学了，林子结婚上班了，学也回来了，咱们家总算熬出头了，终于可以挺直腰板做人了。可我没想到，你们是一出一出的给我找事儿啊！
4: 是我不好，所有起因都在我。是我没管住咱们家木川。
0: 不是要骂你们，我是恨我自己呀。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没有教育好你们，这是我的责任。哎呀，你爸在那边指不定怎么骂我呢。
4: 妈，您千万别这么说。您把我们几个拉扯大不容易，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爸他都看在眼里头。妈，我爸他要骂也是骂我。

0: 千万别多想。
1: 是啊，妈，别生气了，你吃点东西吧，啊。大哥。

0: 风啊，又怎么了？
1: 妈，对不起，我没考上大学。
2: 妈，
3: 刘洋啊，就咱们家现在的情况，你找个条件更好的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当初我和你妈就是看上了沐风是个大学生，将来有出息，所以才允许你们交往的。现在情况变了，你是不是再重新慎重地考虑一下？
4: 爸妈，你们看上的是沐风的大学生身份，我可不是，我喜欢的就是他这个人，跟他是不是大学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他不上大学对我来说反倒是一件好事儿，这样我就不用等他四年了，我可以马上就跟他结婚。
5: 你看好了，就认准他了？
4: 我就是认准了，我非他不嫁。反正他就是你们未来的女婿，帮不帮这个忙你们看吧。
1: 泄气，是考不上就考不上呗，考不上就出去找工作。你老总都不说吗？你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不上大学了，正好进厂接班的指标

0: 前两天找了张厂长，他说林子给厂里立了功，是个人才，要重新考虑他进厂上班的问题。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呀。
1: 妈，我没有想要经常接班指标，林子都盼了这么多年了，终于可以有进厂的机会了。林子，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2: 大哥，那你咋办啊？
1: 哎，我没事儿。车到山前必有路嘛，你就别为我操心了。妈，我有点不舒服，我就先回屋了。

0: 我们看看陆大贵，你等会儿。好在呢，这件事儿也不违反什么政策。反正呢，这个指标也是他们老穆家的。如果条件合适，他家想安排哪个子女上班，那是他们家自己的事儿。
1: 爸，那你是同意了？
0: 我不同意有用吗？
1: 那我还有一个事儿，要是沐风表现好的话，厂里委培上大学的名额能给他一个吗？你别得寸进尺了，这一切得看他的表现，厂子也不是咱们家的。沐风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您就瞧好吧，谢谢爸，谢谢妈。小晴，你是怎么想的呀？
2: 什么怎么想？我什么都没想啊。
1: 你是没想，可人家姑娘想了呀。我认为你能处理好你们之间的关系，我也一直没过问。可现在不行了。

0: 妈，您这话是从哪儿说起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小青他爸跟我谈了，说希望你们之间保持点距离。
0: 我一直保持着距离呢嘛。
1: 小青这孩子，善良、单纯，为了你呀，也是真的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0: 妈，其实我最近跟他说过很多次了，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呀。
1: 人这一辈子，最难还的就是感情债，尤其是对你们这些年轻人来说，付出的感情往往是倾尽所有，刻骨铭心。所以呀，你一定要处理好你们的关系，不能伤了人家。
0: 您放心。

0: 刚打的粥，喝点儿。
1: 你没往里放啥吧？
0: 我往里放耗子药了，行吗？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都给你道了多少遍歉了？
1: 不是说照顾我吗？啥态度呀？
0: 对不起，徐大哥、徐爷、徐祖宗，我喂您吃行吗？来，
1: 吹吹，烫。
0: 你是真难伺候呀！木春，鸽子，你怎么来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0: 意外，谁知道他那么不惊吓呢？
1: 啥？意外？不惊吓过？你们那是吓过吗？闹着玩还带口眼珠子的呢。
2: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别生气，这个事儿主要怪我。
1: 啊？你也有份啊？这是多少人要和我过不去啊！
0: 你喝粥吧，啊，粥凉了就不好喝了。来，
1: 有咸菜吗？
3: 没有，
2: 给我吧。哎，妈，我来带吧，你都累一天了。哎呀，
4: 我看着吧。
2: 你呢？哎
4: 呀，你去医院看看，能帮你姐干点啥。
2: 哎，
4: 姥
2: 姥，我跟奶奶睡去
4: 啊。啊？你一晚上都得在这儿啊？
0: 是啊，我得安抚她呀，不能让李凯旋真的住监狱了。
4: 那我在这儿陪着你。
0: 得了吧，你又没招他，再说了，你哄他也没用啊，赶紧回去吧啊。
4: 那我明天过来替你。
5: 有喘气儿的吗？
0: 听见了吧，又使唤上了，你快走吧啊。
2: 啊，我先进去了。
5: 有人
4: 来了来了。

0: 徐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吗？吃什么？还是想喝什么？
1: 我感觉我腿麻了，是不是也伤着了呀？
0: 你这躺时间这么长，肯定腿麻呀。人家瘫痪的病人躺久了，那肌肉都萎缩了。
1: 啥？那不能萎缩呀！快，帮我松开松开。你轻点儿。
0: 不好意思啊。

0: 行吗？舒服点了吗？
1: 力度再大点。
0: 可以吗？
1: 你别说，这让人伺候的感觉，就是舒服。
0: 徐大哥，你看我这伺候你伺候的还挺好啊。
1: 挺好，上面一点。
0: 那我这认错态度也不错啊。
1: 不错，下回把指甲剪了就很好。
0: 我那几个朋友还都在派出所呢，他们都特别后悔，都跟我一样知道错了。咱们就调解调解算了吧，别真让他们蹲监狱啊。
1: 算了，那可不行。那我这医药费怎么办呀？
0: 哎，医药费我们全出，一切损失都包赔。
1: 行吧，我想想吧。别停，继续。
0: 哎，
2: 姐，
0: 哎，雪儿，你怎么来了？
2: 没吃饭吧？
0: 还是你对姐好。
2: 姐，
0: 嗯，
2: 大哥没被大学录取
0: 啊？

0: 我听我爸说，今年省里有试点政策，单位可以向大学推荐委培生，机械厂就有名额。就是厂里出钱送职工上大学，学完之后还回厂里工作的那种。你进厂好好表现，说不定还有机会去上大学的。
1: 没有沐风的父母，就没有你，也没有咱们现在这一家子，咱们欠吴家的恩。

上大学了，正好进厂接班的指标

0: 李阿姨，昨天沐风回家没什么事儿吧？
1: 难受是肯定的，毕竟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没事的，
0: 没事就好。昨天真是吓死我。
1: 昨天怎么了？
0: 昨天他刚知道消息的时候完全崩溃了，差点自杀。
1: 什么？
0: 李阿姨您别着急，后来我告诉他进厂工作有委培方式上大学的机会。

0: 他总算平静下来了，吕阳啊，谢谢你，多亏你在他身边，要不然我真的难想象是什么后果。
1: 李阿姨，我跟我爸也说了，他也支持沐风先进厂工作。
2: 仔细看一下，这是对你进行赔偿的约定。你看，你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其他要求就是，我要求他们以后不许再欺负我了。
3: 这你放心，他们要是再敢欺负你，我们警察饶不了他们，肯定从严从重处理。但是这次确实有意外的成分。
2: 你看，这么条件你接受吗？我想想啊。哦，对了，我家的那些活谁替我干呀？你有什么活啊？我和四街道的废品收购站有约定，每周三往那儿送一次废品，月底结账。这事儿可是重中之重，不能耽误了。他们谁替我送呀？
4: 今天就是周三了，那一会儿让李凯旋去呗。
2: 李凯旋得等我从分局办完手续才能放出来。今天恐怕来不及了，明天吧。
5: 那可不行，行有行规，行走江湖诚信为本。说好今天就得今天，差一分一秒都不行。
2: 我们收废品的也是讲信誉的。
4: 警察同志，他是在嘲笑我吗？
5: 我没有，我没有，
2: 接受条件。
4: 没有，哎，我去，我去，你去收破烂儿。哎呀，
5: 行，
4: 那
5: 这个事儿也跟我有关系，我要是不干点什么，心里觉得过意不去，我去行吗？
2: 你去。
4: 啊。
2: 行，那你去吧，警察同志。
4: 你的笔借我用一下，我得把我所有的废品的价格写下来，你必须严格按照上边执行，一分钱都不能便宜。哦，好。哦，
5: 对了，
4: 嗯，你还得帮我喂神雕。啊？神雕？自己都快养不活了，还养条狗？
5: 神雕，神雕，来，吃饭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们大明星都来收破烂了，我还不得过来帮帮忙啊？
2: 张嘴。
3: 还是自己来吧，又不是动不了。
4: 哎，你别废话，我妈就在这医院里面，随时都可能进来。她要看见我没把你照顾好啊，又该掐我了。
3: 哎，原来你对我这么好，是因为害怕你妈呀？
4: 废话，难不成因为我喜欢你啊？
5: 春儿，
4: 大哥。
5: 啊。
4: 大哥，你考得那么好，怎么没被大学录取啊？
5: 都过去了，就别提了。
4: 别灰心，还会有机会的。
5: 行了，别说这些了，我来替你照顾他，你赶紧抓紧时间吃口饭吧。
4: 嗯，这是我大哥。

0: 我只是没想到这个收废品能挣这么多钱。
1: 那是，这说明哪行干精了都有出息。你别看我一个修车的啊，这不照样养活半个家？
0: 要不然我怎么看上你呢？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1: 我大哥没被大学录取。
0: 真的？那太好了。这么说，我们就不用等四年了。你大哥没考上大学，那他就可以把孩子给认回去了。
1: 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大哥他现在心里不舒服，我就没跟他讲。
0: 也是，他没考上大学嘛，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哎，要不然这样，你不好意思跟你大哥说，我去跟你大哥说。
1: 哎，别，现在还用不着你出马，我先跟我妈商量商量，毕竟认诺诺这个事儿是他做的主。
0: 行，那你抓紧跟李阿姨说，我等你的好消息。
1: 啊，行。你也别太着急哈，你等我大哥的心情平复平复再跟他讲。你说这会儿我要是说，那是不是显得有点太没人情味儿啊？
0: 你这点人情味儿啊，省着点吧。你家还不够？
1: 咦，你别说人情味儿了，后半辈子我人都是你们家的。
0: 哎，你大哥是因为什么没被大学录取啊？
1: 具体原因我还真不知道。

0: 你看着我，我的事儿是不是你跟别人说了？他们是追着问我来的，但是我怕麻烦，一句都没说。
1: 大哥，你没考上大学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我想让你知道，不让我上大学，就等于毁了我一辈子。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动的手脚，我一定跟他拼命。
1: 不是我，肯定不是我，大哥，你放心，从今天以后，你所有的事情我全都不知道。 我就是不想惹麻烦，所以才想离你们家远一点，没想到越来越麻烦。
0: 记住你说。

0: 你看啊，之前呢，厂子认为那个孩子是你的，所以不让你进厂接班。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沐风上不了大学，那他就可以把孩子认回去，到时候还你一个清白，你还是可以进厂接班呀。
1: 但是去不去接班，我现在还没想好。
0: 去不去接班还需要想啊？啊？
1: 我要去接班，那我大哥怎么办啊？上不了大学，再没工作，那心里肯定是不好过。
0: 穆林，你到底要被他牺牲到什么时候啊？啊？你们俩到底谁是当哥的？沐风他是一个成年人，他就应该跟你一样，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为自己的前途去努力。总不能老是让别人为他牺牲吧？之前你为了能让他上大学，你同意把这个孩子认下来，已经是非常过分了。现在什么意思啊？难不成你还想继续替他养孩子，再把本来属于你的工作也让给他吧？
1: 你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况。
0: 你们家的情况我不了解，谁了解啊？你越是迁就他，他就越会赖在你的身上不起来。你之前对我的承诺你不会忘了吧？
1: 怎么可能啊？
0: 那不就成了吗？你赶紧回家跟李阿姨好好商量一下，沐风现在上不了大学那是事实，那就可以让他把孩子给认回去，然后你就进厂接班。只要这两件事办成了，就算是我妈把我们家大门给锁上了，我也会砸开窗户上你们家当媳妇去。
1: 行，我回去就跟我妈商量。

0: 穆峰，你来了。啊，小春，那不是惹事儿了吗？我妈让我替她来照看一下病人。那你现在干什么去？现在没什么事了，我准备回去了。哎，我正好有事情要跟你说，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下班了。
1: 首先，我们怀着沉痛，不对，是愧疚的心情，向你道歉。对不起，一鞠躬。
2: 哎，对不起，
3: 别，
1: 你别说话，我们很认真，很正式。其次，感谢徐大哥大人有大量，放了我们一马，谢谢徐大哥。
2: 二鞠躬，
3: 谢谢大哥。我怎么觉得像遗体告别呢？你能不能别说话？最后，为了
1: 诚挚表达我们的歉意，由李凯旋为徐大哥献上慰问品和抚恤金。
2: 抚恤金？
1: 抚恤金是给死者的。
3: 那应该叫什么？赔偿金。哎呀，反正都一样。三鞠躬。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像遗体告别了呢？
1: 那你现在原谅我们了吗？原谅了。
3: 我要是再不原谅你的话。
4: 那一会儿非把我拉到殡仪馆，把我火化了不可。我就说吧，徐大哥就是大人有大量。
5: 有，
4: 徐大哥，谢谢啊，你果然大人有大量。那个，等你出狱，
3: 嗯，
4: 不是，等你以后出院，我们大伙儿为你接风洗尘。
6: 咱们以后啊，就是兄弟，有什么事儿找我，好使。啊，
4: 找你能干啥呀，打架？啊？我李凯旋又不是流氓。
6: 行了行了，不管怎么样，这也算是一笑泯恩仇了。
4: 对对对。
6: 什么好消息啊？我爸呀，同意进厂了。
4: 啊？这么容易就决定了？
6: 那当然了。
4: 他是副厂长嘛，他说定了就定了呀。可是我妈前两天刚去找过张厂长，去求林子的事儿，好像张厂长已经同意林子进厂了。你妈怎么这样啊？那不是偏心吗？
6: 他也不是偏心，只不过当时他还不知道我没有被录取的事情。这下可麻烦了。
4: 没什么。
6: 本来这个进厂的名额就应该是林子的，我这个当大哥的去抢弟弟的工作，不太合适。慕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因为私事去求过我爸，就连我自己找工作都没有让他走过一回关系。我这回为了你的事情，下定了好大的决心才跟他张了一回嘴，好不容易他同意了，结果你。
4: 结果你一点都不领情，刘洋，你怎么突然间生气了呢？我没有不领情，我怎么会不领情呢？我原以为我考不上大学，面前就是死路一条。是你又给我争取了新的机会，我怎么会心里没有感激呢？只不过，现在张厂长人家已经同意林子进厂了。
6: 你说，那还不是因为你妈去求的他，要不然张叔叔他能同意吗？你又不是他什么人。要不你让你妈再去跟张叔叔说说，回头开会的时候，我爸再替你说句好话，张叔叔会同意让你进厂的。
4: 这样做好吗？
6: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0: 这厂里选人也是要择优录取的，木林进不去那是他自己有问题。你品学兼优，又是家里的长子，本来这个接班的机会就应该是给你的呀。
1: 你说的对，我是家里大哥，我需要这份工作。
0: 嗯，
1: 我得为家里挣钱，替我妈分忧，我要做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人。
0: 这就对了。
1: 那个韦培上大学的事儿呢？
0: 你别着急嘛，只要进了厂，你还怕没有机会吗？
1: 啊，对，我得先在厂里好好干一段时间，好好表现才行。
0: 以后你经常都能见到副厂长的，怎么表现就看你自己了。
1: 明白，在厂里当一名好职工，在家当一名好女婿。
0: 嘴真甜，那你可要说到做到呀。
1: 啊，
2: 妈，当初我答应认下这个孩子，就是为了成全我大哥上大学这个梦想啊。

0: 总会有答案。
1: 我听说街道的知青办正在给返程的知青介绍工作，要不你去试试
2: 经常接班的指标。
3: 你是想要这个经常接班的指标？
2: 妈，我是家里的老大，理应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1: 您千万别觉得对不起我，我只是想您知道，我让出来的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0: 我需要这份工作。嗯，我得为家里挣钱，替我妈分忧。我要做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人。
1: 这就对了。
0: 那个韦培上大学的事儿，
1: 你别着急嘛。只要进了厂，你还怕没有机会吗？
0: 啊，对，我得先在厂里好好干一段时间，好好表现才行。
1: 以后你经常都能见到副厂长的，怎么表现就看你自己了。
0: 明白，在厂里当一名好职工，在家当一名好女婿。
1: 嘴真甜，那你可要说到做到呀。啊，
2: 妈，当初我答应认下这个孩子，就是为了成全我大哥上大学这个梦想。没有我大哥的亲生爸妈，就没有咱们这个家，所以这恩咱们得报。可现在情况也不太一样了，我也答应白哥了，咱也不能辜负人家，是不是？你看能不能商量一下？要不，
3: 阿哥，
2: 啊，
3: 跟谁说话呢？
2: 没有
3: 啊。哦，那个今天晚上就咱俩在家，你抱会儿孩子，我做饭去。
2: 啊。哎，他们呢？
3: 妈今儿值夜班，姐在医院照顾徐立群，大哥不在，应该是约会去了。
2: 嗯。
3: 那我做饭去啊。
2: 啊。哎，那个就咱们俩，就对付一口就行了。

0: 谢谢你啊。
1: 没事，江湖恩怨江湖了，我活该。
0: 是啊，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的地方就有江湖啊。
1: 哎，这是《笑傲江湖》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你怎么知道的？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些我翻来覆去都看了好几遍了，熟得很。
1: 行啊你，哎，那你最喜欢哪个大侠呀？
0: 我都挺喜欢的。那你要说最喜欢的嘛，那肯定得是神雕大侠杨过呀。
1: 杨过啊，他武功是挺好的，就是少个胳膊，不完美。
0: 少个胳膊怎么了？那人家最后不是照样抱得美人归吗？这结局还不完美啊？
1: 那是小说里编的，要是现实生活中让我嫁给一个这样的人，我可不愿意。
2: 你还看不上了？
0: 人家神雕大侠还未必看得上你呢。别说神雕大侠了，雕兄看不看上你都得一说。
1: 你是不是找抽啊？
0: 开玩笑嘛。那你喜欢哪个大侠呀？
1: 那当然是萧峰萧大侠了。在我心中啊，萧大侠最英雄，英武豪迈，心胸宽广，潇洒磊落。我要以后嫁人啊，就照着萧大侠的标准找。要是我心目中的萧峰出现了，我一定会像阿朱一样在他身边，朱魔挡寇。

0: 仗剑天涯，即便为他而死，我也心甘情愿。
1: 陈建华，恕我不认输。
0: 你嘀咕什么呢？
2: 我说你要好好加油。
0: 哎，你说这么好的书，怎么书店就买不到呢？
2: 得到小地摊儿买盗版货，
0: 字体特别磨，看的呀头晕眼花。
2: 你着啥急啊？
0: 等哪天呀，金庸先生的小说出了正版，我一准第一时间送你一整套。真的？一言为定。嗯。进来。
3: 哇，
0: 你怎么来了？
3: 知道您值夜班，给您带一些包子，还热乎着呢，您赶紧吃吧。还是我大儿子懂事，知道惦记妈。
0: 您真热忱。
3: 哎，风啊，坐下。嗯。

0: 我听刘洋说，怎么？昨天你还想要我？啊！这些年，咱这个家全靠您跟林子辛苦工作养着，我是什么力都没出过，我心里有愧疚。 之前努力着想上大学，就是为了将来毕业之后，能够找一份好的工作，多挣点钱，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我心里就想着，能够为您多做一些，能够让外人高看咱家一眼。虽然我现在上不了大学了。
1: 但是我这份心没变过，我想尽早参加工作，帮帮家里。想怎么帮啊？
0: 经常接班的指标。你是想要这个经常接班的指标？妈，我是家里的老大，理应承担继养家的责任。风啊。 你应该知道，林子特别想要这个工作，这个名额本来就是他的，他是因为你才……
1: 我知道，林子对我怎么样，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也非常感激。
0: 你不用这么说，你们是亲兄弟。

0: 您也用不着为难。其实我已经有打算了。什么打算呢？您别怪我不孝顺。我想带着孩子回北大荒，我以前插队的地方去。你回那儿干什么呀？我现在既然上不了大学了，想在市里找一份好的工作也挺难的。 我与其在鹤山混日子，还不如找个清静的地方，自己把孩子拉扯大。毕竟北大荒那儿我比较熟，混口饭吃还是没问题的。
1: 你这说的什么胡话呀？啊，考不上大学就自暴自弃了？考不上大学就不要妈，不要弟弟妹妹了？ 你还是不是个男子汉？
0: 妈，我不是不要你们，实在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如果留在鹤山，那就是个。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是我儿子，是弟弟妹妹的大哥，咱是一家人，谁会说你是累赘呀？啊！你呀，你就是不刚强，遇着点事儿，趴在地下不起来。风啊，我是真的没想到。 你这么大个小伙子，你居然想寻短见，你不想活了？你对得起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吗？啊！明天你去吃青班，逮着什么工作先干着，行行出状元，我真就不信了，考不上大学还活不了了。

0: 厂里选人也是要择优录取的，木林进不去那是他自己有问题。你品学兼优，又是家里的长子，本来这个接班的机会就应该是给你的呀。
1: 沐风他是一个成年人，他就应该跟你一样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为自己的前途去努力，难不成你还想继续替他养孩子，再把本来属于你的工作也让给他吧？
2: 林子，你进厂的那事儿现在有消息了吗？
3: 还没呢。

0: 这个我听说街道的执勤办正在给返程的执勤介绍工作，要不你去试试。真的，其实这两年回来的执勤也挺多的。
1: 其实已经没什么太好的工作岗位了。我听说跟我一批回来的执勤，有的在扫大街呢，还有的被分到招待所去当服务员了。嗯，也是。嗯，他们给安排的工作是不够理想，但总归比在家里待着强吧。
0: 要不，咱们一边干，一边找机会。林子，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我其实已经想好了。
1: 啊？你想好什么了，大哥？
0: 你陪我去个地方吧。
1: 这就是我给薛华立的墓。薛华，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真的不是一开始就心存坏心的。我这个人主要就是胆子太小了。你出事那天，我跑。

逃了，我是因为害怕了，我真的太害怕了，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反正我已经想好了，我既然前途已经断送了，我也没必要在这儿待下去了，我打算带着孩子回到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回到咱们曾经的家，我会把孩子拉扯大的。村子里面的人看着你的面子，也一定会帮衬着我们爷俩，你就放心吧。我是来给你告别的。

0: 人不被你摸着脸啊？你钱摸光啊你？
1: 不是，我醒了，然后我够不着你压着我胳膊麻了，我就摸到你的脸，不是，哎，就不小心碰到你的脸，哎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你要是敢故意的，我就把它给剁了。喝吧，
1: 谢谢啊。我说了，我不是故意的了，我是个病人，你不能。
0: 闭嘴！吵吵什么呀？我就想让你坐起来喝。来来来，慢点啊。你是干嘛呀？龇牙咧嘴的，
1: 伤口疼。
0: 昨晚不是刚聊了杨过、郭靖、令狐冲吗？人家都快死了，都不带吱一声的。你那伤口就这么大一点儿，能疼哪儿去啊？
1: 不是，我真疼，我怕我线崩了，一会儿这咋整？
0: 忍着点儿，来。
1: 不用，
0: 别动。

0: 你看什么？没见过女的？
1: 我是突然间觉得你像个人。
0: 废话，我不像个人，难道还像条狗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长得像个人。
0: 像谁？
1: 姑姑。
0: 姑姑。
1: 小龙女。

0: 小龙女，有我这样的小龙女吗？也是，那你像裘千尺，枣核钉。你才裘千尺呢，你才枣核钉呢。
1: 哟，春儿，你在呢？啊，回去吧，今天我陪他。
2: 哎呀，不用，我在这儿待的挺好的，你该忙忙你的。
1: 是啊，我俩挺好的，你该忙忙你的，李哥。
3: 旭哥，你怎么也干我呢？
1: 看来你俩聊得挺好啊！哎，哎，没事，你们继续聊，我听着。
2: 哎呦，我跟他有什么可聊的呀？正好，那你待着吧，我回家换上个衣服。

0: 面包啊，杜米尼。
1: 啊，那这过年不节的，怎么还放了鞭炮了？
0: 纸盒厂周青家孩子考上大学了，今天摆桌庆祝。
1: 哦，
0: 哎，你们家木风烤的也挺好的吧？也摆几桌不？
1: 我们家就算了，回去了啊。
0: 慢走。
1: 哎。

0: 大哥，把孩子抱屋里去吧，这炮仗声太大了，别吓着他。大哥，大哥，
1: 大哥，哎
0: 呀，大哥你怎么了？大哥怎么了？
2: 上大学。
0: 大哥，
2: 我要上大学。
0: 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2: 我要上大学。
0: 大哥，你跟我说，你怎么？
2: 我要上大学。
3: 多亏你来了，我们家沐风怎么回事啊？
4: 啊，你也别太担心，从症状上看还不是精神病，应该算是有种轻度的意识紊乱。
3: 意识紊乱？他从小到大都很正常啊，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4: 他最近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一个认知完全正常的人，因为外界刺激而发生急性精神错乱的情况，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我给他打了点小剂量的镇静药，让他睡个大半天，然后再观察观察。
5: 大夫，那是不是睡醒了就没事了？
4: 嗯，这要看具体情况，因人而异。有些人就跟没事一样，记不起发生什么了；有些人就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精神疾病。
3: 精神病？
4: 这样吧。等他醒了以后，给他好好做做心理安慰。人想不开的时候，就容易走极端，形成疾病了。
3: 谢谢你啊，老徐。
4: 那我先走。
3: 哎，我坐坐。哎，
4: 谢谢您了。

0: 进。厂长，这是今天的会议通知，您看一下。
1: 增加一项内容，讨论近期新招工人的事情。

0: 人事科也参加。
1: 好的好的。
2: 大哥肯定是因为没考上大学才这样的，早上被男生泡上给惊着了。
3: 大哥昨天还挺正常的，他就是心里太憋屈了。
4: 可这心病怎么治啊？总不能让大学再录取他吧？
5: 也怪我，昨天他去医院找我了，我把他训了一通，可能是言辞上有点儿。
3: 啊，这也不能怪您啊，谁能想到会这样，是不是？
5: 雪儿，哎，把孩子抱出去，别吵到你大哥。
2: 好。
5: 春儿啊，
2: 哎。

0: 林子，这事儿妈只能跟你商量，因为现在只有……
1: 妈，您不用多说了，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把进场的指标让给我大哥吧。
2: 关于下个季度的生产和销售计划就这么定了。下面，临时增加一个小议题，就是关于近期招收新职工的事情。贾科长，你给大家说说具体情况吧。
3: 好，那我先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近期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年的新职工招收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招收了24名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
2: 解决了离退休职工子女接班，共8人。目前这些新职工除了极个别的之外，基本上都已经安排到相应的岗位，开始工作了。
3: 穆林，但是据群众反映，这个穆林呢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还没结婚呢就有了一个私生子，这种情况按照规定是不能通过政审的，所以我们还在等穆家报一个新的人选。
1: 没结婚就有了孩子，这的确是道德品质上面的污点。不过我们判断一个人呢要辩证的看，最近呢。
4: 穆林也为厂里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老郭，你给大伙说一说吧。好，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个具体的情况。林子，妈知道你心里不情愿。 怪就怪我吧，现在这种局面都是我造成的。我为了当初的承诺，处处惯着他，护着他，生怕他受一点委屈，生怕吴大哥、吴大嫂在天上看着，看我不守承诺。 没有照顾好他的孩子，可我真的没想到，我的娇惯却害了他。他现在就像个不立事的孩子，没有担当，经不起挫折，更别说负起家庭的责任了。 可是，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还能怎么办？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真的变成个病人呐，林子。

0: 千万别觉得对不起我，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我让出来的只是一份工作而已，那份理想还一直在我的心里头，不管我能不能进厂，也不管我什么时候进厂，我都会为自己的理想坚持不懈的奋斗，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些就自暴自弃，我一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1: 妈没看错你，你是个男子汉。
0: 只有一个请求，我可以让我大哥进厂接班，但是这个孩子我不能再认。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我是不能再对不起白哥了。
1: 他不能认这个孩子，他要认下来这个孩子，他就不能进厂接班了呀，这是解不开的锁。你在心里一定怨恨我，我也怨恨我自己。妈不是小孩子，是非对错妈心里都清楚。本来这些年妈觉得挺亏欠你的，就想着在你和白哥的婚事上砸锅卖铁，妈也帮你把他娶回来，可结果拿回来之后啊，你天天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你爸就出现在我眼前，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说为什么要让儿子背负这样的骂名，为什么要毁了儿子的前途和幸福。
0: 我知道您也是迫不得已没有办法，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0: 心里都疼啊，想到你受的那些委屈，妈心里就像刀扎的一样。我不配做一个母亲，我对不起我的儿子，妈这是毁了你一辈子。可是你知道，妈到啥时候都得把你大哥摆在你前头，老天爷在上头看着呢。
1: 我明白，妈。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句话说错了，您没有毁我一辈子，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毁了我的人生。为了咱们这个家，该担下的，我一定会担下。我会把诺诺抚养成人。
2: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
1: 妈，您去厂里找张厂长吧。我的不
0: 简单，林子，还有些生活的难。妈上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呀，这辈子有了你呀、啊。

0: 所以啊，通过这事儿我就感觉，别看穆林平常就是个临时来打杂，但是这小子这里还是有点东西的，关键的时候他能顶上去。
1: 看来穆林这小子有点意思啊，虽然道德品质上不尽如人意，但是业务能力格外突出。要不要招这样一个年轻人入场？大家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2: 人事这块由我分管，张厂长，我说几句。
1: 好。
2: 我对穆家还是有所了解的，穆林在生活作风上和道德品质上确实有一些问题。这都管他叫什么二混子？这谁一个正经的人，人家给他起这么个名字？就是前几天在人事科那大吵大闹的，就是我亲眼看见的，还差点跟贾科长动手。你说这还没进场呢就敢这么闹，那要是正式进场了那还了得？所以我说人事科的同志关把的好，如果要是让这样的人进场，那就是埋在咱们厂的一颗定时炸弹。
0: 哎，刘厂长，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你说。
0: 的确，穆林呢是有个二混子的外号，咱们车队的同志也经常这么称呼他，但是这个外号不是贬义的。这个外号呢，就是说穆林这个人的性格啊，又滑稽又随和，而且跟谁呢都可以很快的混得很熟，所以才得了这么一个外号。哎，但是他在业务上一点都不混啊，他这个人啊特别能较真，特别能钻研，现在他的维修技术水平啊不比老师傅差呀。
2: 咱们厂是有20多年历史的国营老厂，而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在选择职工上拿什么来衡量呢？要德才兼备，业务不行可以去培训，要是道德品质不行，那以后可就不好办了。咱们不能只看业务不看品质吧？所以我常说，在招职工这方面一定要严把道德这道关。我举个小例子吧。大家都知道造汽车，每辆车都是由很多零部件组成的啊，哪一个部件出现了质量问题，哪怕就是一个螺丝钉，都会造成车毁人亡的灾难性后果。再说了，今天咱们讨论的不是穆林这个人的问题，主要是在研究穆天阳同志平凡以后他的子女接班上班的问题。你说咱们能不能换个思路啊？他不还有一个儿子吗？叫穆峰，啊，现在也没工作，在家待着呢，那各方面都很优秀嘛。那是不是咱们考虑考虑，就是把穆林这个名额换成穆峰，这也算是择优录取了吧？你说呢，张厂长？
3: 小刘秘书。
4: 哎，李护士长。
3: 哎，张厂长在吧？
4: 厂长在开会。
3: 什么时候散会啊？我有点急事儿。
4: 啊，那不知道。不过今天开会啊，正好讨论您家孩子接班的事儿。
3: 啊，大会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3: 谢谢你啊。
1: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那我说说我的看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厂职工干劲十足啊，产供销各条战线都有了长足的恢复和发展。但是，
5: 短腿和不足依然很明显呐。
1: 设备落后，技术断档，人才稀缺，依然是制约着未来的发展。我们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培养出一支高质量的技术团队。所以呢，在选人用人标准上不能僵化保守，要着眼于未来。对那些

0: 有一技之长、有培养潜力的年轻人，是不是可以招进来以后，加强对他的政治思想教育？我们厂子里有那么多生产条例、厂纪厂规，也都不是摆设吗？我觉着呀，他进厂之后，只要我们严格管理，也出不了什么大乱子。其实呢，一个睦邻的问题呢，也用不着我们开党委会这么兴师动众的讨论。我就是想通过讨论睦邻的问题，明确今后咱们厂子选人用人的标准。我认为至少在现阶段，我们在用人方面要更大胆一些。只要有能力有技术，大胆使用的同时加强教育。
1: 所以啊，张厂长说的话说到我心坎里面去了。我老郭也没啥什么理论水平，但是我就觉得像穆林这样的好苗子不能被招进厂里面来，实在是太可惜了。
2: 我呢还是保留我的意见，不过大家都同意让穆林进厂，那他进厂以后就要严格管理，慎重使用，一旦有惹是生非的苗头就要严肃处理。
0: 这是当然了，既然大家都没什么意见了，人事科就通知穆林，让他赶快进厂报到。请进。
3: 晚点发通知，我有点意见和想法。
2: 李爱玲同志，这是党委办公会，有什么话不能会后说吗？
3: 对不起啊，领导，我知道这个会跟我家有关系，我刚才在门口听了一会儿了，我闯进来是想说一下我家的情况，不然通知发下去就不好办了。
0: 你有什么意见就在这说吧。
3: 张厂长、刘厂长、各位领导，我还是希望让我大儿子穆峰来接这个班。
0: 你说什么？

0: 病假病，我看是装的吧。
1: 那不会，
2: 我大哥是个老实人，怎么可能装病呢？
0: 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当面去跟穆林说。
3: 谁能想到是这样，我哥他突然就

0: 精神错乱，我能怎么办？
1: 行，你不去，我去。
2: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0: 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6: 两位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还是希望让我大儿子穆峰来接这个班。
1: 你说什么？请领导们同意，让穆峰接班吧。
0: 林爱玲同志，这可是厂党委办公会议，你可想好了，这是你自己的决定还是穆林本人同意的？穆林同意，他自愿放弃接班。
2: 真是屋漏又逢连阴雨啊！这大哥要真是精神错乱了，咱家这日子啊也甭过了。其实我挺理解大哥的，我出事那段时间也是这样，整宿整宿睡不着，闭上眼就做噩梦，真是容易崩溃。可是，大哥这事儿跟你的事儿，他不能比呀。不就是上不了大学吗？至于吗？
3: 这内心也太脆弱了。大哥这人从小就心思深，对自己要求又高，现在上不了大学了，工作也难找，心里窝着火呢。这要是不给他谋个好出路，这股火就发不出来，病情怕是要越来越严重。
2: 那这可咋办啊？
3: 大哥，大哥，你醒了？现在几点了？我怎么睡着了呀？
2: 这是几啊？春儿，
3: 你干嘛呢？你当我傻子呀？
2: 看来是好了。
3: 哎，我校徽呢？你见我校徽了吗？
4: 校徽？
3: 就是粮川工业大学的那校徽，我每天都披在身上的。
4: 呀，大哥醒了，
3: 林子，你见我校徽了吗？
4: 大哥，药吃了吧？我又没病，喝药干什么呀？吃了药，把身体养好了，就可以去机械厂上班了。
3: 我进厂上班？
4: 嗯，我跟妈商量过了，把进厂接班的指标留给你。妈去厂里找张厂长了。
5: 什么？让穆峰去接班？这怎么又？

0: 变卦了呢？
1: 我大哥这不是突然生病了吗？
0: 病了，真病假病？我看是装的吧。
2: 那不会，
1: 我大哥是个老实人，怎么可能装病呢？
0: 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当面去跟穆林说。
3: 你大哥的报到通知书下来了。

0: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你昨天怎么答应我的？今天就变卦了？谁能想到是这样？我哥他突然就精神错乱了，我能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再护着这个工作指标，是不是太说不过去了？
0: 那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违背对我的承诺，说得过去吗？
1: 对不起。
0: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替他背这个黑锅。他现在可倒好，步步紧逼，变本加厉。 我算是看明白了，沐风是要把有私生子这个黑锅彻底背在你身上，让你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你现在赶紧进去找你妈，还有你哥，把话说清楚了。这个工作指标咱们不能让，还有这个孩子，你也不能认，是谁的责任，谁就应该担着。
1: 干什么呀？我哥他病着呢，不能受刺激。要说，也得等他好了再说。
0: 等他病好。 等他病好了，黄花菜都凉了。再说，等他病好了，你要是又反悔了呢？要说必须现在去说，去不去？你去不去？
1: 你别逼我。
0: 行，你不去，我去。
1: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0: 你说什么？这是你们家的事儿，
1: 跟我没关系，
0: 我能处理。
1: 那你告诉我，我跟你是什么关系？

0: 经说了吗？我已经和我妈表明态度了，为了这个家，孩子我认了。你要是接受我，你也要接受这个孩子。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这个孩子我认定了，而且要认一辈子。你要愿意继续跟我好的话，你就必须接受。
1: 那我要是不接受呢？
0: 你要是不接受，你就寻找你的幸福去吧。别为了我这棵歪脖树放弃了，放弃了整片森林。

0: 林子，你大哥
1: 那个，妈，我饿了，你给我弄点吃的去。这真饿了，妈，弄点吃的。
0: 哎，我去给你弄吃的。
2: 林子，
1: 哎呀，怎么了？这一大早的来我们家蹭饭，你来蹭饭不客客气气的叫我林哥、林师傅什么的？
2: 林哥、林师傅，行了吧？
1: 哎，
2: 厂子里啊，一下子来了六七辆翻修车。忙不过来了，
1: 行行行行，我知道了啊，你先回去，我这就到啊，
2: 那你快点，林子啊。
3: 哎

0: 进来。
1: 你好，我是来报道的。
2: 哎呦，沐风同志啊，一直等着你来呢。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1: 哦，不用不用，你们用不着这么客气，我是来报道的。
2: 哦，对，报道。关于你的工作呀，刘厂长早就和我打过招呼了啊，说你的文字水平高啊，要发挥长处。哎呀，为了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岗位，我可是费了脑筋了。最后决定给你分到宣传科，宣传科怎么样啊？当一个宣传干事，从基层做起嘛。
1: 让您费心了啊，我没问题，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2: 走，我带你去宣传科。
3: 林哥，发动机爆缸，这车报废了呀？
4: 怎么样，林子？能查出是什么原因吗？
5: 不好说，一时半会儿还真查不出来。
6: 郭队长，郭队长！
4: 哎，李科长，
6: 到底什么时候能修好？你给句痛快话，我还得给我们厂回话呢。

0: 别着急呀，你看这不正在检查着吗？很快就知道原因了啊！
1: 明啊，
2: 啊，
3: 这人谁呀？
2: 他呀，
3: 中州重机厂的，
2: 特意研出从咱们厂订了一批车，这不到一年都出问题了。
4: 哎呦，我这好几台车在这趴着呢，我哪有心思喝酒啊？
3: 哎呀，先吃饭再说啊！
0: 行了，你就别整这一套了，我们厂的工程师检查过了。
3: 发动机爆缸，就是你们厂提供的配件有问题。哎，
0: 老李啊，你别那么早下结论嘛，你给我们一点时间好好查查，再说了，我们生产的配件呀，是严格按照你们提供的产品参数生产的呀，这到底是设计的问题还是质量的问题，还说不定呢。
2: 怎么着？你的意思，我们是讹你呀？
5: 哎呦，老李啊，
3: 这怎么发这么大火啊？
2: 张厂长啊，不是我着急，这批货是我签的合同，是我亲自带回的中州，现在不到一年就出了问题，我是没法跟我们厂交代。要是修不好，我是没脸回去了，后半辈子啊，我就只能住你这儿了。
0: 消消气，消消气啊！咱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再说了，我们厂的工作作风你也是了解的，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就完了吗？是吧？这样。
2: 一会儿我给你们吴厂长打个电话，让他放心，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绝对不推卸责任。
0: 你厂长都这么说了，我能说啥？那就再给你们几天时间，哎，
2: 要是再解决不了，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咱们就得按合同办了，你们得赔偿。
0: 你放心，我肯定把这问题给你解决了，好吧？
2: 先去吃饭啊，去吃饭，去吃饭啊。
6: 李科长，慢走啊！
7: 哎呀，老郭，你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查明问题的原因，这两天抓点紧啊！嗯，
0: 好。
7: 嗯，厂长，袁超哥，您看这坏的件儿，我能不能带回到家里琢磨琢磨？
6: 行啊，你带回去研究呗。
7: 穆林啊，郭队长一直在我面前表扬你，再说你上回干的不错，这回啊，多用点心。
8: 让我看看你小子到底有多大能耐！
9: 您放心，我一定有多大能耐就是多大能耐。吴科长，哎呦，贾科长，给你送一个新同志啊，这是穆峰同志，文笔特别好。哎呀，
8: 这么点小事儿，劳驾你亲自跑一趟，说一声就行了。
9: 顺路，顺路，穆峰，这是宣传科的吴正科长，以后就由吴科长给你安排工作了。 你慢慢聊啊，我先走了。
8: 好嘞，慢走啊。
10: 好嘞。
8: 哎，吴科长您好，我叫穆峰，还希望您多多关照，
9: 先找个地方坐吧。嗯。

0: 白哥，你今天不在状态呀，总是踩不上点儿。
1: 对不起啊，杨老师。
0: 马上就要全省各地市巡回演出了，你这样的状态怎么行呢？这演员呀，在舞台上就要专注，舞台就是一切。白哥，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
1: 杨老师，我想自己调整一下，可能是最近有点累。
0: 行，你俩都歇会儿吧。小雨、亚亚，你们两个过来走一遍。
2: 哎，好。
3: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跟丢了魂一样。
1: 你大哥去厂里上班了吗？
3: 去了，
4: 今天第一天报道。
1: 病好了？
4: 跟没事人一样。
1: 早就知道他是装的。
3: 哎呦，别这么说我大哥，他不至于。

0: 个的。
1: 你跟我二哥说什么了呀？他怎么也跟没事人一样呢？
2: 他要跟我分手。
1: 啊，分手？你不会同意了吧？
2: 想得美，我怎么可能那么轻易放弃我的爱情？

0: 大家把手里的事情先放一放，咱们厂20周年的厂庆你们都知道吧？
1: 啊，知道知道。
0: 咱们要在厂报上发表一篇特刊，这个事情你们谁负责呀？小刘，
2: 这一车间的稿子我不是还在弄，这还没弄完。
0: 王健，
3: 我明天不是出差吗？赶不上。
0: 啊，对，出差。那谁，你
4: 领导，你忘了那个报社那篇稿子我还没改完呢。
0: 哎，你叫什么来着？
5: 吴科长，我叫沐风。
0: 啊，对，沐风。那这个事情就由你负责，啊。这篇文章要充分体现咱们建厂以来的伟大成就，要写得高屋建瓴，热情洋溢，鼓舞人心，懂吗？
5: 懂。
0: 抓紧时间写，写完了以后拿给我给你修改一下。嗯。啊，这个是参考材料。抓紧时间干吧。

嫂子您好，我是穆林，穆峰的弟弟，我们见过，我是全家人里除了大哥之外您唯一见过的人，我过来就是想替全家人给您赔个不是。我知道您走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寒心，您怨恨我大哥，怨恨我们全家，您就怨吧，恨吧，您怨恨我们那也是应该的，毕竟我大哥犯了错，我们全家人都有责任。嫂子，在您面前我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因为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一切都晚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替你照顾好孩子，我们全家人一定倾尽全力把孩子培养好，让他健康快乐的成长，让他日后有出息。嫂子，我也希望能够安心。求你在那边

0: 刘洋，吃点这个肉。嗯嗯，
1: 帮忙你吧啊！沐风上班了吧？
2: 上了，安排在宣传科了。
1: 宣传科啊？嗯。哎呦，那么好的工作岗位。刘洋，你爸可从来不拉关系不走后门，这次破例和全是为了你。沐风满意不？
2: 满意，相当满意。
1: 这正好可以发挥他的专长，他不会给爸爸丢脸的。
0: 就现在，他还在办公室里加班呢。啊，
1: 头一天上班还在加班。嗯，
2: 这小子还挺知道上进的，有这劲头啊，能干好。
0: 这沐风没考上大学也是个好事儿。刘洋都24了，沐风大学毕业，那结婚的时候就奔30了，太耽误事儿了。
1: 刘洋，沐风工作也有了，你们俩结婚的事儿也该提上日程了。
2: 嗯，你妈说的有道理。
1: 这女孩子家不能结婚太晚。
2: 刘洋，你想好了吗？如果想好了，我就和你妈找李爱玲谈谈了。
1: 我都没着急，你们着的什么急啊？
0: 这我们不着急，谁着急啊？你快给我们个准话。
1: 想好了，不想好能帮她安排工作吗？
0: 哎呀，那好啊，那我明天就去找李爱玲谈。
2: 嗯。

0: 大哥，我今天见到侠客行了。哎，这屋以前的病人呢？
1: 他出院了，我刚换到这屋。
0: 出院了。

0: 想当年，萧大侠在聚贤庄两肋插刀，身负重伤都能力战群雄，我这点小伤算什么呀？哎呀！
1: 撑住了吧？这干嘛呢？
0: 这不是学萧大侠，是吧？哼！
1: 哎，坐过去休息吧。来，慢点啊。说你这伤还没好利索呢，逞什么能啊？
0: 不是太久没回来了，就想收拾收拾屋子嘛。
1: 我帮你收拾不就好了吗？
0: 哎，你不用，我可以你。

0: 老刘，咋不睡觉呢？你在这琢磨啥呢？
1: 哎呀，这一晃刘洋都到了出嫁的年龄了，真快呀。
0: 怎么着，舍不得女儿出嫁呀？这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丑。她今年都24了，我24那年都把她生出来了。
1: 不是，我觉着吧，这养了20多年的姑娘，这一下子就送到别人家去，你说这心里头，以后这房子，哎，你说就剩咱俩大眼瞪小眼的，这日子过得也没意思。
0: 那有啥招啊？谁让咱俩就这么一个孩子呢？
1: 我现在啊，就羡慕人家老穆家，儿女成群，热热闹闹。等刘洋再嫁过去，那就更红红火火了。你说过日子过

0: 日子呢，图个啥呀？不就是图个人丁兴旺？哪像咱们，人越过越少。
1: 哎，你个老东西，啊，这听话听音儿，你这在埋怨我了？你拍拍胸脯想想，是我不给你生吗？啊，你这一年到头在家能待几天呀？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不那意思，你什么意思你？
0: 说刚才我琢磨了，咱家刘洋是独苗，从小到大呢，吃啊穿呐、啊，没人跟他争，没人跟他抢的。到了穆家，他能习惯吗？别的不说，住哪儿？穆家那么几间房子，能挤下吗？将来要是有孩子了呢？
1: 你要是这么想啊，哎，这还是你这个当爹的该琢磨的。那有啥办法呀？你想想办法。
0: 办法也不是没有，就是说了，李爱玲不一定能同意。
1: 你什么都没说呢，你就知道人李爱玲不同意？你有啥办法说出来，咱俩商量商量啊。
0: 我跟你说，让吴峰到咱们家来住。
1: 倒插门？
0: 你就专捡那个难听的说，倒插门这三个字一出口，李爱玲就不能同意。
1: 哎，你别说啊。真是个好办法！你想啊，沐风倒插门咱们家了，那他跟刘洋将来的孩子，那是咱孙子呀，姓刘。哎，我跟你说，咱给他条件呢，彩礼钱咱不要了，婚宴的费用咱们全出，他们家只要出一个人就行了，那还不答应？
0: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就是这话怎么去跟李爱玲说？
1: 这事不用你，跟老爷们儿掺和啥呀？我去说。
2: 伤口又疼了，我给你换把椅子。
3: 啊，没事。
2: 来，这样坐着舒服。慢点啊。

0: 沈腾要喂了吗？嗯，喂了。沐晨，从来没有人给我收拾过房子，更没有人给我做过饭。谢谢你啊。跟我就别客气了啊，我这不是欠你的吗？祝贺你出院，来，与谁再请。
1: 吃饭吧。哎，你平常在家不忙的时候都做什么呀？啊，就是收收废品，算算账，看看书，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什么？算了，还是不说了，我怕你笑话我。你说嘛，你不说，我照样笑话你。
2: 那我说不说你都会笑话我，那我干嘛还要说呀？写小说，你看我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你说了还不是一样的结果？
1: 那你那个能把你写的小说给我看一眼吗？不能，因为我还没有写好呢。等我写好了，我给你看。
2: 我还不稀得看呢。听过一句话吗？嗯。百无一用是书生，无文弄墨的能有什么出息？
1: 那你这个不就是自相矛盾了吗？你不是最爱看的就是武侠小说吗？
2: 我那是喜欢里面的人物。你呀。
0: 整天就爱做白日梦，哪有什么大侠呀、英雄啊、好汉呀，在现实的世界中，真正能够除暴安良的，只有人民解放军战士。你这话说到点上了，我从小的梦想啊，就是当兵，成为一名英勇的女战士，解放全人类，把红旗插在山峰上。可惜我妈不让，说一女孩子当兵啊不合适，非要让我学跳舞。
1: 不是一男孩就好。其实我也想过去当兵。
0: 你带个眼镜，体检都过不了。

0: 告诉你个秘密呗，这事儿没人知道，我的眼睛啊不近视，好着呢。
1: 不近视
0: 啊？
1: 不近视你戴眼镜干嘛呀？
0: 我听人说啊，老实到极致了就不会受人欺负了，我戴这眼镜啊就是装老实。你不信啊？没有度数的。
1: 真的是哎，
0: 所以我是有资格去参军的。
1: 那也算了吧啊，就你这怂样，别给部队添乱，吃饭。

0: 怎么刚上班就睡觉？
1: 吴科长，是这样，我昨天晚上连夜写了一稿，您先看一看。
0: 哦，加班了，整的还挺快啊。以信心和斗志迎接红光厂的再次辉煌，题目还挺好，我帮你看一下，修改一下啊。

0: 心咋那么大呢？
1: 咋的了？
0: 没发现点啥事儿吗？
1: 啥事儿？
0: 这几天一回来吧，就上自己那屋，一点动静都没有，在屋里干啥呢？
1: 他能干啥呀？工作累了吧？
0: 你这一天啊，你那心思全在那鸟身上，家里啥事你都不带管。
1: 姑娘，夏天忙啥呢？
2: 忙革命工作，赶紧吃饭吧。
0: 吃饭。
3: 哥呀，忙着呢。
4: 妈，你怎么来了？啊，你找我呀？
3: 我不找你，你们护士长呢？
4: 哦，他。
5: 谁找我？哎，
3: 爱玲。哎呀，
5: 徐大姐，你怎么来了？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5: 有什么事儿让刘洋传个话不就行了吗？你怎么还亲自来了呢？来坐。
3: 这事儿啊，不能让他传话，这我得亲自跟你说。
5: 是。
6: 哎，护士长，哎，你给那个视床病人看一看呗，他又开始疼了。
5: 啊，我马上过去啊。哎呦，什么事儿？你说吧。
3: 哎，你这太忙了。这事儿吧，一句话两句话又说不清楚。嗯，要不这样，你晚上下班到我家去，我准备两个菜，咱们边吃边说。
5: 什么事儿啊？还要去家里，多麻烦呐！
3: 哎呀，不麻烦。
6: 不是啊，快过来看看嘛。
5: 啊，好，我马上去，马上去。我先
3: 过去。你快去啊！咱们说定了啊，晚上是上我家
5: 啊。啊，行吧。
3: 啊，来来来。哎，刘雅。
4: 妈。
3: 妈跟你说啊，下班以后带你李姨回咱家，别忘了啊。
4: 哦。

0: 那大哥，哎，我这有思路啊，不过得上下机床做个实验。啊，
1: 嘿，你小子就是聪明啊，这我也看不懂。
0: 时间紧，我画的草，得当面跟车工说。
1: 那走啊！
2: 是这样吗？好一点，这回好一点，但是内镜啊还得再缩个3毫，要不还得出问题啊。
3: 袁成啊，这谁家的孩子啊？在这跟我指手画脚的。哎呦，
1: 黄师傅，对不起，对不起，太着急了，忘了介绍了。这个啊，是在我们车队帮忙的小木林，
2: 帮忙的，啊，一个帮忙就可以来指挥我啊？啊，你摸过机床吗？在这跟我3毫4毫的。
3: 我跟你说啊，给你试了3次了，够给你面了。
2: 哎呀，黄师傅，老黄，你听我说，别走，听我说，好不好？别生气啊！抱歉，黄叔，啊，无意冒犯您，但是零件的参数必须精准。
3: 去，嘴巴上毛都没长齐呢，在这跟我比划比划的，啊？哎，厂子里有规定啊，闲杂人员不得进入车间。
1: 你赶紧给我出去，要不然我找人撵你了啊！老黄，老黄，老黄，别生气啊，他八级大工匠，脾气有点大。
0: 八级工匠怎么了？
4: 我还10级台风呢。

0: 哎，阿姨，我家在那边。你妈这是搞突然袭击，不过我想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谈。我回家换身衣服啊。哎，不用不用，您这样就挺精神的。哎，快走吧，我妈都等着急了。
1: 这样不太好吧？
2: 黄师傅，这回啊是真的遇到难题了，您呀不能眼看着我完不成任务，在全厂职工面前丢人现眼吧。我知道黄师傅，你是最心疼我的了。啊，
3: 我说了不管了吗？哎，我说了不管了吗？你的事儿啊，我肯定得管。我不能让那个中州重机厂啊笑话咱们红光厂没人。嗯。哎呀，我是特别烦。 你带的那个小屁孩啊，厂子里边的工程师，有什么事儿都得跟我商量着来。

0: 有他。
1: 家有长子，国有大臣，长子倒插门，我没法跟他爸交代呀。
2: 不管我出什么主意，我都是为了咱俩能够顺顺利利在一起，别到时候我一说完之后，你说我这人心肠不好。哎
3: 呀，等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必须得送你们一个特别的大大的。
4: 刚才白哥说的话怪怪的，他要送咱们什么礼物啊？

0: 其实一群鹅它可能有我的影子，可能每个戏曲人看都会有他的影子。我生长的这个梨园之家，我母亲是咱们的崔派传承人，我父亲是咱们梁秋燕的第一代的春生，包括我师父林瑞芳，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三座高山。我母亲下乡演出，就把我带到农村，看到我妈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观众的那种热爱，那种着迷，那种热情，所以从小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很好奇，很有兴趣。从小我们老师特别多，比如我师父也给我教过，我母亲成天给我教，学不好就打，我母亲打我打得最狠。当时在演员训练班的时候，我妈来给我拍戏，谁跟我搭档，我们都怕，都害怕，稍微演不好就打了。现在妈妈年龄大了，有些病了，所以状态不是特别好。
1: 催人催人，天呀天心暖。哎，秋燕，
2: 哎妈，
1: 咋人心菜去呀嘛去天见。
0: 我妈妈特别单纯，我爸说了一句话，她是对艺术线条最细，生活线条最粗，她就不会生活，她只会戏，她特别专注，特别能吃苦。她现在嗓子还很好。
1: 我唱完呀、啊，
0: 我唱完。来，那把后头这点唱完。
3: 预备。
1: 美丽儿一片一片看呀看不完，楼茸茸遍地接住了天，菜子花儿黄，
3: 菜子花儿香，
1: 豌豆叶儿肥，
3: 豌豆叶儿胖，
1: 肥胖胖老娃娃，哗啦啦啦啦块块响，再也不怕早年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今年已经93岁了。演戏的事儿，这之后的病我怎么又病了？
0: 治他的病了，演戏可以治他的病。

0: 我现在身份是西安戏剧学院的教师，从演员转换到老师，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在推广戏曲，都是在传承戏曲。我很高兴，因为你再往后演，年龄大了以后，你站着舞台你也演不好，你何不如好好的把年轻人从小的时候往上多培养一些。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老师托举起来的，所以早点停止，早点去托举下一代，我觉得让他一环一环的戏曲这样的扣起来传承下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千人没死，秦腔就不会死。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短短时间，八路军他们就已经发展到百团参战的实力了。我就不信了，上面会对此事置之不理。
1: 吹牛，八路军那有百团？切，太尉爷，再说了，这种事情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是上边的事儿。
0: 敬玄兄啊，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什么样，我心里还是有数的。你一定要当心，别一个闪失，让他们把你给收缴喽。
2: 根本不可能，我白手起家。啊！我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我容易吗？我让他们收缴了，切！别忘了，咱们是正规军，大国硬仗。